0: 派出一队烟雾队灌救，朝早六点之前将火救熄，初步相信是杂物起火。消防在梯间发现一个年约60岁的男子，他昏迷被送到伊利沙伯医院救治，火警期间有大约30人自行疏散，十几人走上天台，在消防协助之下离开大厦。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并可能在周末取得成果，又说美伊一旦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立即恢复通航。对于伊朗一直要求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火，特朗普认为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件事，他希望将以黎冲突和美伊谈判分开处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发表联合声明，说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完全停止开火，并从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巴嫩南部地区撤出武装人员。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说和美方的沟通并未中断，但是没有实质进展，如果以色列继续侵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武装部队将会重新开战并打击以色列境内目标。韩国地方议员和地方政府各级领导选举以及国会议员补选投票结束，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将会在地方选举中取得压倒性胜利，在16个关键地方选举赢到至少10个，而在5个选情胶着的地方，民主党在3个处于领先。今次选举投票踊跃，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初步核实地方选举投票率是61%，创下历届地选第二高纪录。首尔市部分投票站一度出现选票不足的情况，需要等待选票运抵之后再投票，令投票时间延长。选管委就事件致歉，强调会严肃看待调查原因，并制定应对方案，防止类似问题重演。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说，如果俄罗斯领土完整受到蓄意侵犯，俄罗斯在最坏的情况下或者利用核武器进行回应。里亚布科夫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就俄罗斯核学说问题回应记者提问，说这个是警告和信号，必须要以最严肃的态度对待，强调俄罗斯的对手不应该以身试法，试探俄罗斯动用一切手段捍卫自身的决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较早时在社交媒体证实，乌军星期三凌晨对俄罗斯境内多处重要设施实施打击，当中包括圣彼得堡石油码头、克朗斯塔德军事基地和坦波夫州一间生产武器的企业。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7,734点，跌668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59.39美元，卖出4,460.2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94，瑞士法郎0.791，加元1.389，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影响果区。本港方面，今朝大屿山部分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的雨量。此外，位于南海东北部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最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早晨，早晨，而家由阿望先提翻大家啦。 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跟住柏系从柏朗系有交通意外噶，咁部分行车线系已经封闭咗，而家龙尾去到欧怡花园。重复一次位置，就是、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跟住从柏朗系有交通意外噶，而家龙尾去到欧怡花园。咁仲有佐敦道系有火警噶，咁就系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跟住弥敦道同埋加士居道之间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咁受影响嘅城巴路线系需要改道行驶噶，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而家龙尾喺利公湾位，西隧九龙入口比较车多，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尤丽村。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龙尾喺时代广场，私隧沙田入口比较车多，龙尾去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去到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多，龙尾去到宝康公园。至于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是比较车多的，龙尾去到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比较挤塞，龙尾过了圣佐治大厦少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的支路是慢车，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连翔道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跟住海达村是挤塞的，龙尾去到青沙公路跟住昂船洲污水处理厂。是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沙田马场是一段慢车的，龙尾去到科学园。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青田交汇处慢车，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跟住富泰村。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是慢车，龙尾去到屯门剧术学校。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沥源村一段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香港体育学院。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做咩吹晒口哨咁超嘅？
5: 可能因为听得佢多啦。
4: 你讲歌神啊？
5: 我讲嘅系自在早晨嘅陈永业啊。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有佢主持自在早晨，每日拣嚟唔同嘅精选靓歌，俾咗我轻松自在嘅心情展开每个早上。

人像流水般经过，流向何处不清楚，人似浪花，片刻失去。我哋一起怀念一代嘅戏剧大师，King Sir钟景辉。

人似浪花，佢系徐小凤。今日咧，我哋就知道啦，一代嘅戏剧大师钟景辉喺睡梦之中离世，咁啊享年89岁。阿 King Sir 喺50、60年代咧开始演舞台剧，70年代加入电视台。佢拍过嘅剧集有呢一部《天龙诀》，送上呢一部剧嘅经典插曲《残梦》。

Michael 关正杰啊，《残梦》啊，嚟自《天龙诀》咧呢一部电视剧，经常有份演出。我自己好有幸啦，可以同佢合作过一部剧，俾我印象咧系好佩服佢嘅认真嘅工作态度啊，每样嘢准备十足啊。咁啊，经常咧除咗演戏执导之外啊，更加咧系配音同埋旁白嘅高手啊。83年啊，呢一部《丝绸之路》啊，就由佢旁白噶啦，送俾你。《同途万里人》

香港版的丝绸之路就有这一首主题歌曲，同桃万里人唱歌的是罗纪罗文，而大家都知道 King Sir 桃李满满，教过的学生很多都是很出色的演员，譬如说谢君豪、黄秋生、刘雅丽、苏玉华、黄祖蓝、陈国邦等等。当然张之国经常提及恩师，恩师就是 King Sir。而这一部张之国的剧集就是由 King Sir 编导。

0: 清宫残梦呢一部剧，张之国饰演光绪王，帮阿姐咧就饰演珍妃，由钟景辉编导啊。刚刚送上系呢一部剧嘅其中一首插曲《许愿》。
1: 由揽约到成功戒毒，再成为中心嘅朋辈支援干事 ，Wally 嘅故事又系点咧？
2: 咁我自己都系一个过来人啦，因为曾经大家都有揽约嘅问题，可能嚟咗我哋中心啦，就我同佢哋去倾偈啦，去交流啦。其实大家咧背后咧都系好需要嗰个陪伴个位啦。
1: 今个星期日中午12点，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嘅《生活全关爱》，等文儿同几位嘉宾为你带嚟充满爱嘅故事。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点到10点，陈永业自在早晨。
0: 早晨早晨啊，剩翻3分零钟就去到8点半啦。呢个时候要同呢一位黑人歌手讲声生日快乐，佢就系 Aldi Barge， 佢系乐团 Debarge 嘅主音。

由唔同嘅家族成员组成嘅呢一队乐团叫做 Debarge。有1985年嘅呢一首最高位置去到美国洗碟榜季军第三位嘅 Rhythm of the Night， 夜之节奏。好啦，8:30我哋一齐听新闻报道同埋交通消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代表团昨晚由哈萨克转抵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展开中亚之行第二站访问。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抵埗之后和政府团队随即前往乌兹别克外交部开会，和乌兹别克政府互换召会，双方同意就落实互免签证安排商讨细节，令双方旅客可以免签证逗留30日。两地政府将会推进落实具体内容，以早日实施安排。李家超认为，落实两地互免签证安排可以促进两地交流，带动旅游、留学和商贸合作发展，为双方长远经贸往来和合作奠定良好基础，亦都协助香港拓展中亚新兴市场。佐敦道耀堂阁有单位起火，一个男子昏迷送院。事发在凌晨大约四点半，警方接获多人报案，话佐敦道十至十二号耀堂阁有单位冒烟，消防到场动用一条喉同埋派出一队烟雾队灌救，朝早六点之前将火救熄，初步相信是杂物起火。消防在梯间发现一个年约60岁男子，他昏迷被送到伊利沙伯医院救治，火警期间有大约30人自行疏散，十几人走上天台，在消防协助之下离开大厦。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总统特朗普对伊朗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的权力。众议院以215票赞成、208票反对的结果通过这项由民主党主导的决议，要求特朗普政府除非获得国会授权，否则必须要停止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四个共和党人倒戈，和民主党人一起投下赞成票。有份投赞成票的密歇根州共和党众议员巴雷特被问到是否担心特朗普报复的时候，说自己是凭良心投票，选择认为是正确的事。不过有关决议并不能够强制特朗普彻底结束军事行动，因为法案仍然要经过共和党占多数议席的参议院审议，特朗普亦都可以在法案签署阶段予以否决。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7576点，跌825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48.59美元，卖出4449.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94，瑞士法郎0.791，加元1.389，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早晨，早晨，现在有阿芒先提翻大家啦。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跟住松柏朗是有交通意外的，全线是经封闭咗，龙尾是接近去到米布隆。重复一次位置，就是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跟住松柏朗是有交通意外，全线是经封闭咗，龙尾是接近米布隆的。另外，佐敦道是有火警，就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介乎弥敦道和加士居道之间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了，受影响的城巴路线是需要改道行驶，大家经过要留意了。转向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在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现在是学园街，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西九龙政府合署，东隧九龙入口现在是汇景花园，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龙尾去到马会大楼，西隧沙田入口龙尾去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去到碧桃花园，将军路隧道将军路入口龙尾去到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方向比较多车噶。 主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小辉台。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系慢车，龙尾去到太古城。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的支路是慢车格，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连翔道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是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青沙公路近住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是比较挤塞格，龙尾去到青田交汇处。而较前位置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是慢车格，龙尾去到小秀村。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是慢车，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沥源村比较多车格，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青葵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丽景村比较慢车，龙尾去到嘉利货仓。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晋升工厂大厦比较车多，龙尾去到大涌道。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0: 由黄晓晨饰演嘅唐晓美，大货博主，打扮时尚，剧中家长群成员，单亲妈妈，对子女温柔耐心又理性，因此令个仔唐豆成为剧中公认最懂事嘅小朋友。
4: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0。
5: 陈永业，事在早晨。
6: 虽然今朝早冇出新嘅贴文啦，但系依然留意到啊。月儿你好啊！佢喺琴日嘅贴文嗰度留言俾我啊，同我讲声早晨啊！今日星期四，一阵间我们的作曲家环节有最后一集，同你一齐分享黄福岭后期嘅音乐创作。好啦，呢、這个时候带嚟嘅呢一首歌嚟自1959年今日上映嘅《空中小姐》呢一部国语片，里面有好几首非常精彩嘅靓歌，送俾你呢一首啦，叫做《我爱卡力素》，主唱嘅系葛兰，而呢一部电影亦都系葛兰乔宏主演嘅。

空中小姐呢一部戏咧，就系讲啊，饰演空中小姐嘅葛兰啊、叶枫啊，佢哋嘅生活嘅。不过咧，葛兰就曾经话过呢一部戏，其实佢冇咩太大嘅感觉，因为演嘅部分咧唔系太过多嘅啊，行行企。

呢部电影都有好多插曲嘅，呢一首系最受欢迎嘅其中之一啦。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就系潘秀琼为叶枫幕后代唱嘅。咁以前嘅电影通常大部分题材都系改编自小说嘅。咁譬如话清代小说家曹雪芹嘅大名，我谂你应该就唔会陌生啦。佢嘅大作《红楼梦》真系流传后世啊，亦都系被多次搬上大银幕嘅。咁啊，好早期譬如话1924年就有梅兰芳主演嘅《黛玉葬花》啦。咁1944年就有袁美云同埋周旋合演嘅《红楼梦》啦。咁1952年有严俊同埋李丽华合演嘅《新红楼梦》啦。仲有喺1962年由任杰同埋洛蒂演出嘅《红楼梦》，带嚟嘅呢首歌就系嚟自1962年呢一部《红楼梦》嘅，歌名叫做《读西厢》。

獨西雙啊，咁呢一首歌咧就係嚟自《紅樓夢》1962年呢一個版本嘅，任潔係由寧波幕後代唱嘅，落低就由顧眉小雲著代唱啦嚇。好，呢個時候咧有一個特別嘅交通消息，希望大家留意嘅，粉嶺公路往大埔方向近松柏朗有交通意外，係非常擠塞，龍尾。米埔新村，同时粉锦公路往元朗方向挤塞，龙尾恩翠花园，驾驶人士请保持忍让啦。头先听过嘅呢一首《独西厢》咧，就好有黄梅调风格啦。咁啊，黄梅调又点可以冇我哋嘅黄梅调歌后出场呢？蜻蜓啊，嚟自江山美人啊。天女散花。

0: 咧？
1: 河道唔止帮助疏导雨水，仲为社区带嚟生气，系好多唔同动植物嘅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喺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哋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2: 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永业自在早晨。
3: 头先几首老歌啱唔啱听啊？希望各位五台之友满意啊！另外要同几位讲声早晨早晨，多谢你哋继续留言啊！喺琴日嗰个贴文度留言俾我嘅，有水灵儿、月方美莲、Mona、小慧、Elisa、Lily、文文、Dorothy、Pollyanna、Connie、梁我姐，還有謝小姐，不是很懂得讀你的名字，是不是 Seth Mara？ 我就這樣拼音讀的，讀錯不要怪我。其實我還有兩首英文歌呢，等著送給大家的。首先的這一首呢，就是1937年在美國德州出生的墨西哥裔歌手 Freddy Fender 的作品。Freddy 在服完兵役之後呢，開始在夜總會、酒吧唱歌。50年代尾已經開始出唱片了，去到70年代中憑著一首 Before the Next Teardrop Falls 名噪一時，徐小鳳都改過的，叫做流下眼淚前。這個時候送給你的是他很早期的一首歌 Wasted Days and Wasted Nights。

另外一位都是今日出生的，他是来自英国苏格兰的创作歌手 Gordon Waller， 他是著名的二人组 Peter and Gordon 的成员。哇，在这对二人组有很多60年代的靓歌，这一首是来自1964年，都是他们过百万销量的细碟作品 A World Without Lov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粉岭公路往九龙方向近客家围，朝早近八点发生三车相撞意外，涉及一架小巴、一架巴士同一架货车。警方话小巴司机被困，要由消防员救出。意外中另外有十几人轻伤。运输署话，因为交通意外，粉岭公路往九龙方向近松柏朗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呼吁驾驶人士考虑改用其他道路。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代表团昨晚由哈萨克转抵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展开中亚之行第二站访问。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抵埗之后和政府团队随即前往乌兹别克外交部开会，和乌兹别克政府互换召会，双方同意就落实互免签证安排商讨细节，令双方旅客可以免签证逗留30日，两地政府将会推进落实具体内容，以早日实施安排。李家超认为，落实两地互免签证安排可以促进两地交流，带动旅游、留学和商贸合作发展，为双方长远经贸往来和合作奠定良好基础，亦都协助香港拓展中亚新兴市场。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谈判近月陷于停滞，局势存在升级风险。鲁比奥在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一个小组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说，俄乌战事无法透过军事手段解决，只能够透过外交途径解决，但是至今未取得成效，双方似乎都未准备作出达成协议所需的让步，所以前景并不乐观。他说俄罗斯具备远程打击的能力，但是乌克兰亦都有能力对等反应，这个意味局势升级的风险真实存在，而且比两年前更为真实。鲁比奥承认美国并非中立的调解者，美国会继续向乌克兰出售武器，中东局势或者其他任何地方发生的事件都不会对此造成阻碍。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7,187 点，跌 1,214 点，港金报 41,545 蚊，跌4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451.04 美元，卖出 4,451.84 美元。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是影响港区。本港方面，今朝大屿山部分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的雨量。此外，位于南海东北部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4: 首先看文汇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中亚商贸代表团昨日到访哈萨克著名学府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期间是见证该校分别和香港教育大学和理工大学签订合作备忘录，涵盖一系列交流、培训和学术研究合作等等。李家超说，香港正是积极发展成为国际专上教育枢纽和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全力建设北部都会区大学城，推广留学香港的品牌，并且是设有一带一路奖学金。有远赴当地任教的香港教授就说，两地合作能够为港人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文汇报报道。
3: 明报报道，一对父母报称两个月之前在屋企分娩诞下儿子，但是拒绝提供 DNA 资料给入境处证实血缘关系。警方、入境处和社署昨日交代事件的最新进展。警方就说，两个人经沟通和劝导，同意可以检取他们和男婴的 DNA 样本以核实身份，样本已经送去政府化验所。社署日前就为男婴申请保护令，法庭昨日朝早指示将男婴送去收容所。 曾经担任儿童事务委员会委员的雷张慎佳说，评估涉案的父母是否妥善照顾男婴的时候，都需要留意小朋友的身体和情绪状况，亦都要了解父母的照顾方法、小朋友的居住环境等等。明报报道。
4: 信报报道，有人归咎人工智能 AI 发展抢走不少企业的初阶职位，导致到本港俗称尼特族的非在职、非在学、非受训青年人数增加。立法会秘书处上个月公布数据，本港去年大约有36,000名俗称尼特族的青年。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昨日回应立法会议员的提问，怎样针对尼特族人数上升作出支援。他说 AI 可以替代部分的职位，但同时亦可以催生新的岗位。为了准确掌握有关这方面对于本港劳工市场和行业职位的影响，局方正是全面分析，结果是会纳入人力推算中期报告，预计今年第四季公布。这个是信报报道。
3: 大公报报道，有机构发表研究报告说，退休人士若果要确保长期财务安全感达到90%的信心水平，目标储蓄需要达到710万，建议政府扩大强积金免税额，扩大发行专属的银色债券和本地基础建设债券等等，强化本港的退休体系。大公报报道。
4: 星岛日报报道，人称King Sir的戏剧大师钟景辉昨日朝早在屋企安详辞世，享年89岁。钟景辉一生同戏剧结缘，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参与舞台演出，先后执导和参演过百部的戏剧，更加是开创以粤语演出荒诞剧以及百老汇歌舞剧的先河，同时亦都鼓励本土原创，致力普及香港戏剧艺术。在香港演艺学院任教期间，培养了大批的精英。钟景辉的高徒金马影帝谢君豪感言，如果没有King Sir就没有香港演艺学院，亦都不会有今日香港演艺界的辉煌格局。星岛日报报道。
3: 商报报道，标普全球公布经季节调整之后，五月份香港采购经理指数 PMI 由四月的48.6回升至到50.4，就是三个月以来第一次重返50以上的扩张区间，反映营商环境重拾景气。标普说，虽然改善的幅度温和，但经营活动和新订单量都录得增长。商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说，行政长官李家超的哈萨克访问行程见证两地高等院校签署合作备忘录，走进一带一路首倡地开展合作交流，别具意义。这次签署的43份备忘录和合作协议，有不少是涉及内地企业在当地落地和两地的专业服务对接，可以更好帮助国家产业链在一带一路沿线顺利落地，是超级增值人角色的最佳诠释。大公报社评。
3: 东方日报政论，数据显示去年本港尼特族，即是非在职、非在学、非受训的青年达到36,200人，尤其是 AI 取代了大量初级的职位，连带大学毕业生的职位空缺亦都大幅减少。评论认为，政府再不出手提供支援和鼓励，恐怕迷失的不止一整代人，更加会危及到社会未来发展。当局都必须持续加强创科方面的教育和培训。东方日报政论。
4: 信报社评说，明日世界的人类是唯有学懂驾驭 AI 才可以避免掉回头被 AI 所驾驭。从这个角度去思考，政府是必须尽最大努力提倡人工智能教学，让青年装备自己以应对就业市场的颠覆性变化。香港如果要降低青年的失业率，是有必要大刀阔斧推动全民 AI 培训，力度适宜加强，切忌搔不着痒处。信报社评。
3: 商报时评，过去一个星期警方一共接获超过80宗投资骗案，总损失金额超过9,000万港元。面对层出不穷的诈骗伎俩，单靠警方事后侦查和打击并不足够，唯有警方、金融监管当局、银行、金融业界多方协同，才能够构建全方位防骗防线，守护市民。商报时评。
4: 日前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5: 消息直击报道。
6: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园艺街啦，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受阻噶，龙尾去到太子角，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园艺街，由于有坏车， 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太子阁。而另外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松柏朗的交通意外仍然处理紧，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的，车龙就去到博围。同时反方向去元朗都比较车多繁忙，车龙就去到彩园村。重复多次意外的位置，就是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松柏朗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博围。而同时反方向去元朗都比较车多繁忙，龙尾就去到彩园村。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大老山公路去大老山隧道方向，跟住石门村的快线曾经有交通意外的，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现时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而另外佐敦道之前的火警都已经处理好，去西九龙公路方向介乎弥敦道和加士居道之间封路已经重开翻，之前受影响的城巴路线都陆续恢复翻原有路线行驶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仲有东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西九龙政府合署，而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博康村，张南隧道去东隧方向目前一带都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都比较多车的，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跟住中环广场。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就去到骏业街，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挤塞，车龙就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车多，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在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7: 香港电台第五台，
8: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9: 登革热和肌孔肯亚热可经由百闻伊蚊传播，不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还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0: 陈永业，自在早晨。
1: 今日早上同你一起重温下黄福龄在70年代中后期至到80年代初一些精彩的音乐创作。首先的这首歌是来自电影《金玉良缘红楼梦》，此曾相识

嗱，呢一张嘅电影原声大碟里面有好多歌噶，咁不过就唔系由主角张艾嘉、林青霞、米雪、迪波拉唱嘅，全部都系由其他歌手幕后代唱嘅。咁啊，张艾嘉饰演嘅林黛玉咧，咁林青霞饰演嘅贾宝玉啦，米雪饰演嘅薛宝钗啦，咁就系由刘允、蓉蓉同埋娃娃幕后代唱嘅。头先咧就有刘允同埋蓉蓉嘅出现啦。咁而喺70年代尾咧，黄福玲咧为呢一位女歌手咧第五张嘅国语专辑写咗有4首歌噶。当时呢一张大碟系风行一时啊，后嚟徐小凤咧都改编咗呢一首歌，成为粤语版嘅《叹息》，带嚟原装正版啊，黄莺莺嘅《爱的泪珠》。

爱的泪珠，由于呢首歌咧当时系非常受欢迎啦，可能就引致到佢哋有更多嘅合作啦。譬如话喺1980年咧，就有一首啊叫做《门前杨柳迎风摆》啊，亦都系黄福玲作曲，黄莺莺嘅演绎，旋律系非常动听嘅吓。咁而1987年咧，潘伟源啊填上广东歌词，成为咗 Sally 叶倩文啊佢嘅招牌歌之一啊，送俾你甜言蜜语。

加里甜言蜜语，作曲是黄福玲。咁而跟住出场呢一首歌，哇，我相信呢近呢三四十年啊，个个都识唱啊。原本呢就係1957年崔萍嘅今宵多珍重啊，喺82年呢由郑国江填词，成为陈百强嘅精彩作品啊。

陈百强嘅呢一个粤语版本啊，绝对咧拍得住国语版本，一样咁受欢迎。而原唱者崔平都曾经话过，好欣赏 Danny 去演绎呢一首《今宵多珍重》啊，仲有咧个编曲啊 ，Chris Bedida 实在编得非常出色，佢自己都好中意嘅。咁而黄福玲咧，佢喺1968年为电影《烽火万里情》创作嘅音乐咧，系为佢带嚟台湾金马奖啊。

Danny 陈百强，今宵多珍重啊！将时间带到嚟早上9:26啊，提醒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现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0%。仲有一首要同你一齐再三回味嘅系黄福玲，佢喺1983年啊所写嘅呢一首《我的中国心》。作词嘅系詹叔黄詹啊。主唱嘅系张明敏。

0: 张明敏，我的中国心。
1: 童年
2: 遗忘，
1: 自豪嘅事
2: 遗忘，
1: 自己嘅婚礼
2: 遗忘，
1: 仔女出世嘅画面
2: 遗忘，
1: 爱人
2: 遗忘，
1: 连自己嘅名字
2: 通通都遗忘。
1: 电视节目亲爱的，请别忘记我，记录阿兹海默症老人同家人之间嘅爱与情感。
2: 今晚10:30，港台电视30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粉岭公路往九龙方向近客家围，朝早近八点发生三车相撞意外，涉及一架小巴、一架巴士和一架货车。警方说小巴司机被困，要由消防员救出。意外中另外有十几人轻伤。运输署话，因为交通意外，粉岭公路往九龙方向近松柏朗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呼吁驾驶人士考虑改用其他道路。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嘅代表团，琴晚由哈萨克转抵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展开中亚之行第二站访问。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抵埗之后和政府团队随即前往乌兹别克外交部开会，和乌兹别克政府互换召会，双方同意就落实互免签证安排商讨细节，令到双方旅客可以免签证逗留30日，两地政府将会推进落实具体内容，以早日实施安排。李家超认为落实两地互免签证安排可以促进两地交流，带动旅游、留学和商贸合作发展，为双方长远经贸往来和合作奠定良好基础，亦都协助香港拓展中亚新兴市场。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并可能在周末取得成果，又说美伊一旦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立即恢复通航。对于伊朗一直要求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火，特朗普认为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件事，他希望将以黎冲突和美伊谈判分开处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发表联合声明，说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完全停止开火，并从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巴嫩南部地区撤出武装人员。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说，和美方的沟通并未中断，但是没有实质进展，如果以色列继续侵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武装部队将会重新开战，并打击以色列境内目标。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有一阵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日西南风。展望听日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星期六有一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24点，跌208点，总成交金额17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64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9点，跌135点。部分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64.4跌2蚊，联想集团25.2是跌9.4，盈富基金25.68跌2.6，友邦保险81.4跌8.5，阿里巴巴124.8跌0.8，中芯国际80.85跌2.1，比亚迪股份91.9跌1.35，长飞光纤光缆260.2升2.6，恒生中国企业87.82跌6.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93，瑞士法郎0.791，加元1.39，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7,233点，跌1,168点。港金报41,545蚊，跌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66.91美元，卖出4,467.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元艺街，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咧就去到东方花园，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元艺街，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排到东方花园。而另外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松柏朗嘅交通意外咧仍然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新田公路近住逢吉乡。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松柏朗啦，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啦都比较长，去到新田公路去近住逢吉乡。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李安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啦就排到红梅谷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咧，现时都系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嘉宁街，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慢车，龙尾咧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而最后咧仲有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挤塞，现时龙尾排到康华苑，而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咧都比较车多，车龙就排到海滨道公园。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4: 由陈建斌饰演嘅崔铁棍系警界三叉戟中嘅大哥，即使接近退休年纪，但系对办案嘅执着同敏锐度丝毫不减，更主动成立三叉戟工作室，致力揭开封尘多年嘅真相。
0: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5: 自在早晨，陈永业。

0: 1983年，呢首歌成为今日英国世界榜嘅 number one 作品，佢系 Sting， 当时咧就系乐队 The Police 嘅主音，而呢首歌亦都系佢有份创作 ，Every Breath You Take， 仲一口气咧连续四个礼拜成为英国榜嘅冠军啊！
1: 自在早晨，陈永业。
0: 1928年今日，呢位著名嘅演员田丰喺河南出生。佢喺学生时代已经非常爱好戏剧，仲参演舞台剧。1949年咧，佢到台湾生活，冇几耐咧，拍咗张彻导演嘅《阿里山风云》啊。

这个时候呢有一则的特别交通消息希望大家留意的。粉岭公路往大埔方向近松柏朗有交通意外非常挤塞。龙尾就在新田公路近住锦田河驾驶人士请保持忍让。剛才带来就是当年情电影英雄本色的主题歌曲。头先提亦都提过咧，有一位嘅演员咧就系阿田丰啦，咁1928年今日出生噶。咁虽然咧佢一生咧都冇担正过做主角，咁但系演技精湛啦。咁好多人都好想识佢嘅。嗱，好似另外一位喺上个月啦，即系大概系5、6日之前啦，咁离开我哋嘅一位演员咧，刘迅。咁真系咧一个非常劲嘅演员啦，咁佢有一个绰号叫做千面如来嘅，真系演边个似边个嘅。咁我自己印象好深刻嘅咧，就有《倩女幽魂二》啦，《人间道》啦，佢饰演咧普渡慈航一个奸角嘅。咁另外啊，黄飞鸿咧3、4、5集咧，佢就系饰演啊黄飞鸿嘅爸爸啦，就系黄麒英嘅。咁另外啊，九品芝麻官咧，佢饰演啊李莲英啦。咁喺1990年咧，佢凭住《笑傲江湖》当中一个角色啊，古今。

福呢就是獲提名最佳男配角的。雖然攞唔到獎，但係佢嘅演技被一致公認㗎喇，係好戲之人啊。送上《笑傲江湖》。

笑傲江湖，有呢一首沧海一声笑，阿 Sam 许冠杰所演绎嘅主题歌曲。咁讲到阿 Sam 咧，同以下呢一位女歌手咧，佢哋久唔久咧都有见下面嘅。以前啊，仲经常喺 band 房夹 band 添啊。佢就系阿 Pat 陈美玲啊，送上呢一首歌叫做《片段》啊。

原本就是一首英文歌 Will You Love Me Tomorrow， 我们有 A Pat 陈美玲的中文版本片段。好，这个时候要送上最后一首歌了，结束我们今早两个钟头的约会。一阵间呢十点到一点有香港暖流，主持人有 Harry 哥哥，还有直直陪住大家三小时。这个时候送上最后一首歌。

0: 送你最后的那首歌再见 Yesterday， 张丽萍。
1: 刺激大脑，为你带来创新的教育思维，
2: 先教学创未来。
3: 立方卫星英文叫 CubeSat， 在美国太空总署已经鼓励学校来做这样东西。再研究下去就发觉，原来亚洲都有这个项目，不行，我们一定要想个办法教我们香港学生。卒之地，现在我们开始做了个立方卫星，一个小学生九个钟头砌到出来。
1: 更多创新教育思维尽在 CIBS 节目 STEAM 教学创未来，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粉岭公路往九龙方向近客家围，朝早八点几发生三车相撞意外，导致23人受伤，大部分人轻伤。意外是涉及一架小巴、一架巴士和一架中型货车。警方说小巴司机一度被困，由消防员救出，他脚部受伤，另外有20几人受轻伤，包括小巴乘客、巴士乘客和中型货车司机和乘客。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东北部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位于本港800公里范围内，预料热带低气压会在今明两日向东北方向移动，与香港保持大约500公里或以上距离，大致移向台湾一带。天文台预料热带低气压会稍微发展，但是它的北侧对流较弱，除非热带低气压显著增强，或者采取较接近珠江口的路径，否则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机会颇低。天文台说会密切监察热带低气压的发展，而受相关下沉气流影响，预料今明两日本港部分地区极端酷热，高温亦都会触发骤雨。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代表团昨晚由哈萨克转抵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展开中亚之行第二站访问。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抵埗之后和政府团队随即前往乌兹别克外交部开会，和乌兹别克政府互换召回，双方同意就落实互免签证安排商讨细节，令双方旅客可以免签证逗留30日，两地政府将会推进落实具体内容，以早日实施安排。李家超认为落实两地互免签证安排可以促进两地交流，带动旅游、留学和商贸合作发展，为双方长远经贸往来和合作奠定良好基础，亦都协助香港拓展中亚新兴市场。美国和伊朗继续互相打击，伊朗军方星期三深夜发表声明，说伊朗海军在亚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行动针对设于驱逐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美军中央司令部其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伊方的讲法，强调美国海上军事力量仍然是安全畅通无阻地进行飞行、航行和各项行动，并已经在伊朗南部展开新一轮防御性打击，目标包括导弹发射场和试图布雷的伊朗船只，并对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格什姆岛进行打击。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是影响果区。此外，位于南海东北部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上午10点，那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西南偏南大约53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大致移向台湾一带。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61点，跌271点，总成交金额66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76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21点，升1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8.2，跌8.2；盈富基金25.66，跌2.8；中芯国际83.45，跌5毫；长飞光纤光缆263.6升6蚊，联想集团25.22跌9.6。 华虹半导体157.6升5.9，阿里巴巴124.4跌2.2，友邦保险80.4跌1.85，普普马特182.7升3.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4，英镑10.519，瑞士法郎9.913，澳元5.586，加元5.639，新西兰元4.6，欧元9.096，每百日元对港元4.90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64。日经平均指数报67,080点，跌1,322点。港金报41,705蚊，升1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60.88美元，卖出4,46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有阿Mon先提翻大家啦，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跟住松柏朗嘅交通意外系仍然未清理好噶，咁部分行车线系仲封闭紧，龙尾系已经去到元朗公路跟住博爱医院。重复一次位置，就系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跟住松柏朗嘅交通意外系仍然未清理好噶，咁龙尾系已经去到元朗公路跟住博爱医院。咁仲有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跟住红十字会总部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龙尾去到海达村。狮子山隧道去九龙方向，跟住红梅谷路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另外较早前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跟住元艺街嘅坏车经拖走咗，一带系车多少少。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而家系山西街，加士居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卫理道，东隧九龙入口而家系利安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兆辉台。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的支路是慢车，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位于南海东部的低压区已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上午10时，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 18.5 度、东经 117.6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5公里，大致移向台湾一带。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西部间中6级，东部渐转吹东北风达5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无风，能见到50公里或以上，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北风1级，澳门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到45公里，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到17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5: 喺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6: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回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0: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早晨，早晨，嚟到2026年6月4日，农历嘅4月19日，早上嘅10:12啊！各位听紧嘅系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嘅《香港暖流》。咦，今日星期四嘅早上，直播室入面有两个人，一个系 Harry 哥哥啦。
1: 仲有一个咧，佢系边个嚟噶？
0: 另外嗰个应该咧就系周雨玲嚟嘅，但系把声又唔似。
1: 系啊，好明显唔系啦。
0: 系、
1: 啊。点解咧？突然之间好似今日听到呢一个嘅组合咧，
0: 系
1: 啦，似星期五、哦。各位哥哥姐姐，各位嘅老友记，早晨啊！
0: 早晨。
1: 今日咧系星期四。
0: 系。
1: 但系咧，点解由阿小倩直直咧系会担当演出嘅咧？
0: 因为我哋家嘅雨玲啊，身体保养嘅关系啊，就休息请假咗一下。
1: 系啊，冇错嘅。是啊，唔該晒，係好多謝你啦，開返我個三號咪。
0: 點解你換咗三號咪嘅？
1: 頭先呢我一路唔該先，我想諗三號咪。
0: 點解 Harry 哥哥今日講嘢咁細聲 ，Harry 都咁細聲嘅咧？
1: 冇錯冇錯。好啦，咁咧就所以今日咧就以玲咧就要休息啦，因為醫生咧就覺得佢真係咧要唞下啦。呢、這個人咧真係實在上太勤力啦，真係咧唔去到睇醫生咧，佢都唔會放假嘅。
0: 係。
1: 佢琴日咧就有一句針，即係有一句
0: 名言啊。
1: 佢句名言嚟嘅。
0: 係咩咧？
1: 係啊，佢話人係唔會病嘅。系啊，佢讲完呢句我就惊啦，
0: 好惊、啊！
1: 我哋系唔会病嘅咁，
0: 傻瓜先唔会病嘅，人哋啲俗语有话
1: 啊
0: 嘛。
1: 系啊，佢聪明所以病，系咪啊？
0: 咦，系喎。
1: 系咯，所以咧，其实佢系休息几日啦，希望大家咧唔介意，我哋咧亦都会俾心机咁样咧喺呢度陪住大家嘅。喺呢个星期四咧，亦都非常之精彩嘅节目咧，系一如既往咁送俾大家。
0: 系啊，首先要话俾大家知，而家出边嘅天气先啊，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啦，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啊，有几阵嘅骤雨，吹轻微至到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极端酷热啊，咁啊新界气温咧达到36、37度噶。咁星期六咧就会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啦，部分地区咧仍然都酷热。咁随后两三日咧会间中有骤雨，咁高温嘅天气咧就会缓解翻少少噶啦。
1: 现时嘅气温系31度，湿度71%啦，空气质素同埋健康指数分别系2至3吓，咁呢一个嘅指数系低啦，而紫外线嘅指数咧系6嘅，风险属于高噶吓。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0: Harry 哥哥，你都同以玲一样要饮多啲水咋？因为呢个天气咧容易病，饮多啲水咧就对身体好啊。
1: 我其实咧一日咧都会饮成2-3 liter。
0: 系咁多啊？
1: 2-3公升，因为我个樽咧都大得好紧要，连个袋都等唔到啊！我哋顺便咧个樽咧就爱嚟做埋举重。不过咧虽然天气咧系咁热，但系咧仍然要揾一啲时候咧都要有一啲好嘅新鲜嘅空气，唔可以咧净系匿埋喺呢个冷气里面嘅。咁所以咧，不如咁啊，有一样嘢咧，我哋每一日咧都会报嘅，就系、是、天气啦。
0: 系啊，
1: 咁但系有一样嘢咧，你一开始其实咧，你有冇发觉你成个节目一开始系讲咩啊？就是、今日就系农历嘅4月19日咁啊。
0: 系啦，
1: 咁但系就冇继续讲落去噶咯。农历4月19日，咁跟住系乜咧？咁其实今日咧系属于鸡日噶，因为咧如果根据咧我哋嘅历法嚟讲咧，就是、自有系啦，
0: 自有丑即系点啊？
1: 系啦，自有丑，有咧就系鸡。系啊，系、
0: 哦、
1: 啊，呢、這、一个
0: 鸡日啊嘛，今日
1: 系啦，今日系鸡日嚟嘅。
0: 咁系唔食得鸡，定系要劏翻只鸡啊？
1: 系完全冇关系，净系话俾你听今日系鸡啫。咁啊，鸡系咩咧？鸡就属金嘅，所以今日咧就哐哐声嘅啲嘢。
0: 哦，
1: 系啊，凡系同声音有关嘅嘢咧，都系好嘅、
0: 哦。
1: 好啦，咁佢仲有吉时啦，咁啊睇埋啦，即系话咧，其实原来每一日咧都有啲靓嘅时间，可以咧大家唔好嘥咗佢。原来今日咧嘅吉时咧就真系好啱我哋嘅，朝早7点至9点啦。哎呀，过咗。嗱，唔紧要啊，因为9点至11点都系吉时，咦？咁由而家一路去到11点都仲有得，即系有得捞下汁啊，系咪先？咁11点咧至到1点钟啦，即系食晏嘅时间呢两个钟头都系吉时啊，系咪好好啊？
0: 系啊，听起上嚟就系咧，阵间嚟紧呢3个钟头，听实我哋香港暖流就系最吉噶啦。
1: 系啦，就包你咧就好吉噶啦。
0: 系啦，咁啊，今日3个小时有 Harry 哥哥同埋黎思贤直直啊喺度陪住你哋啊，都预祝咧大家咧要保重身体都。祝我哋嘅
1: 以
0: 玲，以玲要快啲康复，饮多啲水啊！因为身体重要咧，因为我哋咧条命好值钱噶嘛。

0: 啦啦啦啦，数嚟数去边度冇三个人？数嚟数去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
1: 边个同你数紧三个人啊？
0: 吓
1: 吓，
0: 系啊！我听到呢把声，成日觉得系三个人唱咁。
1: 我唱咯，啦啦啦，系啊！黄兴平嘅《生命有价》，
0: 生命有价，大家知道啊吓，要好好地珍惜自己。咁啊喺呢个时候咧，以玲就话嘅，其实佢虽然咧就系唔舒服，但系佢屋企会听住我哋嘅，
1: 即系佢要 mon 住我哋。
0: 系啦，
1: 睇 Harry 哥哥你有冇曳啊？一定
0: 系。佢直情系咁讲，佢好，我咧一定会听住，睇下 Harry 哥哥你有冇乱讲嘢嘅。如果你有乱讲嘢咧，我系会惩罚你。我你点惩罚我？你中意佢点惩罚我？佢我会打电话嚟18723112玩你个15秒。
1: 咁你真系大件事啊！
0: 咁啊，因为今日系我做啊嘛。
1: 系啊，
0: 佢真系谂，佢真系谂得好绝。
1: 可以点样惩罚你啊？但系话
0: 佢咪打电话嚟，跟住我以玲，你头先咧乜乜乜乜，佢咪唔玩个十五秒，用个十五秒嚟教训我咯。
1: 咁你就要俾佢。硬教15秒
0: 分，其实好噶，你知唔知啊？当我哋咧而家咁样中意有阵时咧，又俾人教训下好噶，因为咧如果唔系嘅话咧，个人太过完美啊。
1: 吓，
0: 嗯，
1: 希如哥哥，你突然间喺度赞自己嘅，
0: 我冇赞自己，
1: 你话自己好完美，
0: 即系有阵时都有阵时，即系点样要靓咧，就系、是、要硬系要有啲嘢，系啦，有啲嘢发生下先至觉得你好噶嘛，吓太纯粹唔得。好啦，咁呢个钟头咧，
1: 有啲咩发生啊？
0: 呢个钟头咧就有啲嘢啦，
1: 系有啲咩嘢？
0: 呢个钟头有啲好劲嘅嘢发生。
1: 我知啊，逢星期四你哋有得睇戏啊，平时我都想一齐睇，我冇机会，
0: 系啊，
1: 我终于都可以免费入场啦。
0: 啊，你嗱虽然系免费入场咋，因为我已经预咗张飞啦，就买咗喺度噶啦，就已经划晒位啊。但系咁，
1: 系
0: 唔该你要准备咧，就系入去戏院嘅零食噃。
1: 吓，
0: 系
1: 啊，
0: 系啊，唔系你要你会想食咩咧？
1: 想食咩炮谷咯？
0: 你通常入你通常入戏院有冇零食嘅習慣？
1: 有啊，食炮谷咯，
0: 就系炮谷啦。
1: 你系食借噶嘛？
0: 系我系曾经有过，其实冇，我冇。
1: 冇啊！
0: 我系唔明啲人点解食借？
1: 点解唔系食借啊？睇戏要食借。我妈话以前佢哋睇戏门口要有好多碌借拎一支。
0: 系啊，系啊，仲要有，仲有啊，有啲借热噶。你知唔知啊？系啊，蒸住喺度嘅话。仲有嗱，有蔗嗱，有蔗啦，
1: 系，
0: 仲有呢、這、一个粟米啦，
1: 系，
0: 有咸湿花生啦，
1: 系，
0: 系啦，咁啊，
1: 粟米啊，
0: 系啊，粟米啊，
1: 花生使唔使自己一路食一路剥噶？
0: 要噶，要噶，但系佢好正噶，嗰啲花生壳咧掉晒落地咧，但系冇声噶，吓、
1: 啊，
0: 系咯，
1: 咁轻嘅咩？
0: 系啊，唔系佢咸湿噶嘛，嗰啲壳。你明唔明啊？
1: 因为黏黏地，佢就唔系角角声嘅。
0: 因为佢已经湿晒啲壳，所以咧即系跌落个地度唔响。咁地下点解要响啊？咁因为以前咧全部都系嗰啲石屎地嚟嘅啫。
1: 哦。
0: 同埋咧，佢斜斜地，所有啲戏院咧都系斜斜地嘅。
1: 系。
0: 系啊，所以咧佢洗地好容易啊。首先咧洗后座先。
1: 即系等佢啲水流落去，咁啊当下低洗过。咁就前面感觉上会相对地冇咁干净。
0: 前座咪最平咯。
1: 哦。
0: 系啊，系啊。
1: 我仲以为前座先会贵。
0: 梗唔系啦，我高头睇好辛苦噶。
1: 咁又好，依家睇戏都系坐后。
0: 嗱，咁今日咧，我哋咧就会睇一套戏嘅，大家就准备好咯。
1: 要估噶啦，喺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业咧，又摆咗张啊 AI 精选嘅图片。
0: 系啊 ，Connie 啊嗰啲咧，好快脆估中。
1: 好犀利啊！
0: 系啊，我哋睇下你咧，今日咧
1: 又估唔估中？
0: 需要几快咯？
1: 另外仲有今日大件事啊，就港联咧，就揾嚟一单咧，当年今日嘅大事，咁啊同网球有啲关系嘅，今日体育城市嚟噶。
0: 嗱，今日咧。呢一个嘅大件事咧，就真系几特别啦，因为过去嗰几日咧都系同爬山有关咁啦。今日咧又翻翻去咧呢一个嘅运动嗰边噶噃，咁啊一阵间咧我哋就会知道噶啦。而呢一个钟头咧，除咗呢一样嘢之外咧，我哋都好留意香港咧，其实有好多我哋值得去探索、探险或者咧系去探秘嘅一啲石头噶。
1: 石头都有嘢探秘，唔通系孙悟空嚟嘅？
0: 唔系最出名嗰几嚿就当然系望夫石啊，或者狮子。山其实咧睇到咧都系石头嚟噶嘛，咁但系原来咧我哋香港咧有好多咧几百万年之前咧已经系有，所以咧亦都系有好多咧系受到保护嘅一啲石头啦。咁啊今日咧我哋都会睇下究竟咧有啲乜嘢我哋平时冇乜点去嘅地方啦，但系原来咧有啲好靓好靓嘅石头噶噃。
1: 咁啊到时啊交俾圈圈介绍一下啦，跟住11点咧就有好玩医学，咁今次咧都系请嚟我哋嘅老友记蔡心红医生啊，同我哋讲行山啊就系要讲行山啊 ，Harry 哥哥。
0: 系啊 ，Doctor Choi 咧今日又嚟啦，我好中意啊 ，Doctor Choi。
1: 系，我都中意 Doctor Choi。
0: 系啊，咁佢今日讲呢样嘢咧，亦都系非常之切身嘅问题，因为咧我哋好多时候咧都会中意去下做下运动，有好多人话哇天气咁热，仲去行山咁样。但系调翻转，其实咧难得如果早起身嘅话咧，系最舒服咧。 去行山。
1: 清凉嘅嗰阵时仲即系好似早行早运嘅时候咧，就喺山上面行咁。
0: 晨运呢一样嘢咧，其实即系冇讲话咩天气嘅，系、一年四季都会行嘅。咁所以咧，行山嘅时候咧，有一啲嘢系需要注意。我今日都准备咗一啲嘅问题咧，真系要问下蔡医生。
1: 好啊，咁我哋就阵间问下蔡医生。与此同时咧，好玩医学咧有四条嘅问答题咧，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咧参与噶，就系、
0: 是。
1: 系啊，咁啊又仲有结束十五秒啦，都可以打嚟玩游戏啦，赢我哋嘅超市现金礼券。但系电话号码一定要记住，
0: 就系1872312啦。而家已经开始打电话嚟报名。
1: 系啊，已经咧接到唔停手啦。最后一个钟头仲有香港私房菜，今日咧好似讲两个字嘅食物。
0: 系、哦，
1: 系、哦，
0: 系、哦，
1: 系咩啊？
0: 其实净系讲虾都讲咗两个礼拜啦，
1: 系啊，
0: 因为我哋咧原来有好多食神嘅听众噶噃，
1: 咁系啦，
0: 系啊，咁今日我哋会讲啲乜嘢咧？而家唔开股住，因为阿
1: 我差啲就想开股啦，
0: 唔开住，因为咧仲有阿希婷咧，睇下佢今日买咗啲咩料翻嚟啊
1: 嘛，好啦，咁我哋就教俾佢哋啦，
0: 松一松先啦，听完呢一个音乐之后咧，我哋咧就去睇戏。

0: 十年代巨星云集，
1: 齐心关注地破落。
0: 九十年代二十世纪终章，
2: 没有对错，要走也解释。
0: 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的自在早晨，为你揀嚟唔同年代的精选金曲。
3: 喂，快啲入啦，这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4: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5: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被人见到啦。
4: 市民会望到，车车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做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5: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4: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6: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7: Harry 哥哥考下你啊！
8: 乜嘢啊，以玲？
7: 女鬼书生捉鬼，你谂到边套戏先？
8: 咪倩女幽魂咯，咁又轮到我考下你啦。两支枪、黑眼镜，仲有干湿褛。
7: 吓
8: 咁容易，佢都估唔到。但系我肯定你一定估到啊！不如大家都一齐玩咯。
7: 欢迎大家嚟
9: 五号院线。
8: 吓、啊，你真系 pop coin 啊！你正系 popcoin 嘅喎，
7: 及格喺度食紧炮谷啊 ，Harry 哥哥。
8: 嗱，食炮谷啱嘅，因为呢套戏咧都几甜几开心嘅。
7: 系
8: 今日五号院线咧呢一、這个唔知道大家估到未啊？我哋咧即刻要上去呢个面书度望下先，
7: 睇嗰张图系点嘅先。
8: 系啦，咁啊今日咧五号院线咧讲呢套戏嘅元素咧就系侦探啦、斗智同埋夺宝嘅。咁呢啲戏咧就通常都好多人中意睇，尤其是咧一定系开心添嘅。如果我话埋俾你听，究竟系边个有份？參與嘅話咧，你就哦，我明啦，我明啦，我而家知道點解咧，即係呢套戲咁搶手啦。1981年嘅喜劇嚟嘅，
7: 係啊，
8: 知道未啊？
7: 知道啊，我知，我梗係知啦，梗係你要講下啲咩元素先噶嘛？
8: 我頭先講咗啊嘛，
7: 你要
8: 偵探啊、鬥智啊嘛、奪寶嘛。
7: 嗯、你可唔可以再誇張少少啊？
8: 再誇張啲啊！
7: 即係要再，因為咧，我發現我哋個舞台之後面書好似未出啊個圖片。
8: 嗱，呢
7: 需要多啲形容。
8: 好啊，咁樣啦，我就睇下
7: 我哋睇下我哋嗰張圖。
8: 嗱，我不如咁啊，我又形容下，睇下鬥快你哋邊個最快可以上到嚟啦、嗯，好嘛？即係如果就咁講嘅話，你估你哋可唔可以猜得中呢？
7: 好啊，我哋一路都唔好讲个戏名，我哋就介绍即系讲埋个故仔俾大家听先，睇下大家记唔记得套戏名系咩咁咯。
8: 好啊，嗱，1981年啦，咁就系喜剧电影啦，咁而咧里边有咩啊？有林子祥啦，
7: 系，
8: 有泰迪罗宾啦，
7: 系，
8: 有麦嘉啦，
7: 系，
8: 好。跟住呢就有姚伟啦，
7: 系，
8: 仲有好啦，跟住呢两个呢一讲呢就咦好少听到佢哋噃，
7: 系咯，
8: 邓基尘啦，
7: 邓基尘我好鍾意，我婆婆最鍾意啊嘛，
8: 你呢每逢礼拜五呢第一首歌呢就会揀唔系郑君绵就邓基尘㗎啦，
7: 诶梗系得意啲嘛，佢哋
8: 咁你唔揀新马仔嘅呢吓，
7: 新马仔好似大部分比较长嘅啲，
8: 新马仔同邓基尘呢两个呢夹埋一齐有啲几得意嘅，
7: 听日揾下睇下，听日可唔可以播翻首俾大家听啊？
8: 有首歌呢叫两个烟精素长题啊，
7: 两个烟精素长题，我翻去揾下，听日睇下有冇机会播俾大家听。
8: 咁啊，邓基尘有份演过呢套戏，仲有黄造时，
7: 系导演啊，系徐克，
8: 导演系徐克大导演。
7: 依家我哋就好熟啦，但系原来话咧呢套戏系佢当年诶第一套攞大奖嘅，
8: 系啊，
7: 嗯，
8: 因为呢套戏咧个编剧啊真精彩嘅，因为咧就非常之多巧嘅黄百鸣啦，
7: 系，
8: 再配埋麦嘉，即系呢啲你一睇到咧，其实呢啲系铁胆嚟噶嘛，咁、
7: 嗯、
8: 所以套戏一定好睇噶啦。但系咧个古仔咧就真系非常之复杂嘅，
7: 系、
8: 啊，除非你真系睇过套戏嘅啫，如果要讲翻出嚟咧。我所諗到嘅我認識嘅人呢得一個人可以將個故仔完完整整講返出嚟嘅。
7: 係。
8: 嗰、那個呢就係我對面呢一位。
7: 就啦。
8: 係啦就係、
7: 是。我睇嘅時候都好複雜㗎。係
8: 小善嚟小善。
7: 嗱、那個故仔呢就喺30年代嘅香港㗎喎。
8: 從前啦。
7: 從前呢咁一開頭呢就有個探長就去打擊嗰啲賭檔先，咁佢就接獲到線報啦，就發現有個咧人就同佢講：我哋即將會有一個黑幫嘅大佬啊，佢啊就準備咧要出獄啦，而佢諗住出獄第一件事就係要去買兇殺人，就係要殺咗多年捉咗佢嗰個私家偵探。
8: 哇！
7: 就係林子祥啦。
8: 哇！已經開始複雜啦。
7: 就叫阿喐。
8: 系，哎哟，
7: 哎哟，
8: 哎哟，
7: 系啦，咁佢一出嚟咧，就话啦，诶，原来呢一个咧，嗰个 黑帮大佬就叫做卡邦，他就先派了他的情妇阿咪咪就去了阿哟那个侦探社，就说要跟他私奔。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其实目标就是为了等他们做了一个坏的证据，就捉住他，就可以带着他一起走。那就即是你同我的情人有一腿，那我就可以派我的杀手去追杀你啦。
8: 哇，好複雜啊。
7: 是啊，咁然之后呢个时候呢，竟然突然之间呢，咁呢个泰迪罗宾系嗰个一开始嘅探长嚟。
8: 探长仔啊。
7: 原来佢同林子祥系好好嘅朋友嚟㗎。
8: 係啦。
7: 咁为咗要保护林子祥呢，就拉咗佢。
8: 哦，
7: 冇地方安全得过警局噶啦，
8: 即系扮拉佢，
7: 系啦，
8: 其实就保护佢咯，
7: 系啦。咁点知偏偏喺呢个时候，竟然又有人嚟话要保释佢，
8: 系
7: 咁人哋嚟保释你冇办法啦，
8: 你一定要啦。但系其实嗰个坏人嚟噶，
7: 其实嗰个又系坏人嚟噶，
8: 哇，好惊啊！俾个坏人保释自己，佢唔可以唔出去，
7: 系啦。咁佢就唯有出咗去啦。咁咧就跟住咗呢一个保释佢嘅美女子就出咗去啦。
8: 哦，有个靓女嚟保释佢，
7: 系啊，个靓女保释咗佢。咁
8: 原来咧嗰个靓女，等我估下先，那个靓女其实咧即系坏人嘅女朋友，
7: 系啦，有另外一个坏人嚟噶，
8: 仲另外一个添啊！哎呀，
7: 佢哋又。唔小心介入咗另外一个咧，就系、是、一个嚟自上海嘅大亨啊，一个有钱人。
8: 诶、欸，呢、這个我想呢、這个正啦，终于佢出场啦。
7: 系啦，就邓宇辰嚟。
8: 好嘢，
7: 好嘢。咁邓宇辰就出场，佢就咧同阿林子祥讲，佢就话啦：，哎呀，你要嚟救我啊！我咧怀疑我太太即系啱啱去保释你嗰个人啊，佢想谋杀我，攞晒我副家产。
8: 哇，好复杂、啊，
7: 好复杂噶、
8: 啊。即系有个靓女就嚟保释啊，林子祥。
7: 系啦。
8: 咁但系林子祥出咗嚟之后咧，就呢个靓女嘅老公啊邓继陈，就反而就话翻俾阿林子祥听，其实嚟保释你嗰个靓女咧，就想谋杀我。
7: 系啦，
8: 哇，好复杂啊！
7: 喺呢个时候咧，头先话咪话一开始有个阿麦家即系做嗰个黑帮嘅大佬嘅时候咧，
8: 系啊，
7: 就话要有一个杀手要追杀林子祥噶嘛，
8: 冇错。
7: 咁原来呢个杀手系追住佢咧，就捉住佢就话，诶、欸，即系又突然之间嫁祸咗林子祥，就同呢个大亨嘅太太，
8: 嗯，
7: 就话你哋一腿，诶、欸。咁於是大亨就突然唔相信林子祥啦。
8: 哇！
7: 即係呢個又追嗰、那個，嗰、那個又追呢、這個。
8: 係啊。
7: 最後呢就大家好驚啦，咁互相要追殺嘅關頭。
8: 係係。
7: 係啦，跟住呢呢個時候呢即係走佬嘅期間，林子祥就竟然帶住咗呢個鄧繼塵嘅女走喎。
8: 我又帶咗陣，
7: 係啦，因為鄧繼塵就話我唔會俾啲錢你哋嘅，我會留曬俾我個女。
8: 係。
7: 但係呢林子祥跟呢个女走嘅时候，其实系唔知道嗰个系佢嘅女嚟，咁但系呢度有一个小小嘅
8: 佢嘅咧，又
7: 因为咁啱喺嗰度突然出现，咁、哦、大家一齐逃险嘅啫，
8: 大家
7: 都
8: 哦咁样，
7: 系啦，咁于是乎咧，咁啊已经好复杂噶啦呢个故事，
8: 搞到套戏咧已经我而家想睇得好紧要，
7: 因为咧你真系要睇一睇套戏咧，咁但系你会发现佢。错综不复杂得嚟咧，又几鬼马噶？
8: 嘈生晒咧，其实一路咧都未见到啊。
7: 佢喜剧嚟噶，
8: 又唔知啊泰迪罗宾几时出现啦。咁但系咧，我就好记得啊，鬼马至多星。反而呢一套戏咧嘅海报咧系好特别噶。
7: 系，
8: 我好记得呢个海报，因为咧如果大家可以去到呢个文化博物馆咧，都会见到呢一套戏啊嘅呢一个海报嘅。不过原来套戏系咁精彩，俾我估下先。
7: 系，
8: 应该套戏到最后咧都系邓继陈嗰边嗰班黑帮就。同埋麦家嗰边黑帮，大家就黑吃黑，就是、你打我打你，
7: 系啊，
8: 咁啊跟住自相残杀，咁啲好人应该最好可以冇事。
7: 冇错，
8: 真系
7: 真系咁去啊，
8: 真系咁啊。
7: 咁当然佢中间咧仲有好多好复杂嘅情节啦，咁、哦、我再继续解释落去咧，大家都会好混乱噶啦，所以咧就留翻俾大家咧去自己睇啦。咁相信嚟到呢度，估到边套戏噶啦？
8: 系啊，就系呢一套戏《鬼马智多星》。诶、欸，但系咁、啊。呢套戏可能未睇过啦，但呢首歌你冇可能未听过噶，因为咧系真系非常之精彩，一路听仲想跳舞添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1: 由黄晓晨饰演嘅唐晓薇，大货博主，打扮时尚，剧中家长群成员，单亲妈妈，对子女温柔耐心又理性，因此令个仔唐豆成为剧中公认最懂事嘅小朋友。
0: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2: 其实你知唔知噶？
3: 知咩啊？
4: 今日大件事啊！
2: 我哋咧喺幕后一路咧听紧《活色铿锵》嘅时候咧，林子祥嘅歌曲啦，喺度讲紧咧呢一套嘅戏咧，徐克咧真系拍得非常好啊！如果大家咧喺呢一个周末咧想揾一套戏去睇翻，即系回望翻呢一个1981年嘅时候嗰种嘅情操，同埋睇下咧当时咧已经有一个咁好嘅作品，因为咧其实真系好有大导演嘅风范，其实绝对唔系一套净系搞笑咁简单嘅戏嚟嘅。
3: 系啊，
2: 咁佢喺嗰个嘅拍摄嘅手法咧，其实都系非常之拿捏得好好，希望大家咧真系不妨用你哋嘅方法啦，去揾下呢套戏。

0: 系长嘅呢一个经验丰富，实力咧亦都系不容小觑。但系当时咧外界并未看好的你嗱，
1: 简单啲嚟讲，
0: 即系点解用咁长嘅呢句说话去形容李娜嘅咧？
1: 所有人知当时咧嘅李娜系大家都唔睇好嘅。
0: 嗱，但系咧呢一场嘅网球好奇怪，每一年咧我都会喺呢一个时间睇网球嘅、
1: 嗯，
0: 因为咧全世界出名个温布莱网球赛咧又系差唔多呢啲时间，咁、嗯、啊。我系有睇到呢场戏，
1: 有睇到呢
0: 场
1: 赛，
0: 我真系有睇，系唔觉意睇到嘅，唔系特登去睇嘅。
1: 你系咪好历历在目啊？
0: 哇，好记得呢场，好记得，因为咧，其实已经系你见到一个中国嘅选手咧，去迎战咧全世界嘅即系嘅冠军咧。其实呢喺网球坛上高嚟讲咧，当时嚟讲咧，呢位意大利嘅名将咧系真系好出名噶嘛。
1: 其实应该会系有
0: 冇人睇好，冇人睇好李娜，
1: 即系大家都觉得诶赢硬啦，基本上不战而胜咁样样啦。
0: 我亦都唔系预备真系去坐低去睇呢场，睇呢一场嘅网球赛。但系我一路咧好深刻，因为咧好感动咧，就系见到咧李娜咧嗰一种就系、是、我唔理对手系乜，只要我咧要做到我
1: 打好自己嘅嗰个波。
0: 咁佢全场咧，你见到佢咧。是很稳重的，是啊，攞分又是这样，不攞分一样是这样打，发球呢是非常之稳定的、
1: 嗯、
0: 而底线的攻防节奏呢啱啱好呢真是完全是做到吸到好处，所以整套戏呢你看到初呢这一位的卫冕的对手呢其实就諗住都很容易的吃生菜，怎知打下打下呢你反而看到呢他开始紧张，
1: 是
0: 李娜由头到尾呢
1: 都是很松容，
0: 都是他不松容、哦、
1: 即是很坚定自己做的东西，很稳
0: 定，很稳定，是沉实，
1: 是
0: 喺佢嗰度，喺佢嗰种打法咧，第一样嘢你见到佢咧，哇，个底子好好啦，好扎实啦，而系好沉实嘅嗰种方法。咁面对住对手咧，顽强一路咧，仍然系佢话就话松容应对啦。我觉得佢系唔系叫松容，佢系好精准，因为佢练习练得好多咧、嗯，知道每一个波埋嚟，
1: 即系应该点打法。
0: 系啦，即系你唔会觉得佢执生噶，系啊，好稳阵。咁到最后咧，一路直落两盘咧，就以2-0啊。嘅比分就攞咗赢咗嘅，係2-0、哦、而且呢攞咗呢个呢法国网球女单嘅冠军嘅，咁呢就所以就写下咗一个新嘅一页啦，一路呢都估唔到香即係我哋国家其实有好多嘅运动都好叻啦，女排又好劲啦，各方各面啦，不过其实点都諗唔到原来网球呢终于咧就系零的突破咯。
1: 嗯，同埋最重要咧系好喺以前咧，大部分嘅呢一啲嘅欧洲赛事咧，都系欧美选手佢哋会赢晒啦。所以喺之前咧，其实系未有一个亚洲选手咁犀利可以咧大满贯咁样喺呢个单打决赛嗰度登顶嘅。所以呢个荣耀呢、这个成就咧，系令到我哋中国人啦、亚洲人啦，都有咗一个非常之大嘅荣耀喺入边嘅。
0: 在这个时候就将这首歌送给你们，女人女人你是得的，仙杜拉的歌曲大女人宣言。
2: 我结婚算命条例，你要紧记住详细，我最讨厌羊群鬼，我最喜欢同人威，我要谈定罗问题，你要教导和勉励，不得喐啲反空泥，不准讲应用手势，我着衫要人嚟低，一两餐要人嚟喂，买靓车要人嚟睇，我去街要人嚟嗌，你要买送同的咪，你要训练埋高位，一路扎到暗哑地，扎劲扎到。

你错咗要时时归，你嘅都要时时梯，你哋手要时时低，脚急紧要时时批，买嘢时时冇限制，我要搏命求面靓。

0: 六角柱、
1: 海石拱、
0: 火山岩、
1: 花岗岩，
0: 有佢带你听石头讲古。
2: 我是你的地质导赏员罗永新，想不想知道四亿年前的香港是怎样的呢？我的地质考察团开团啦，跟我来啦。
1: 走过史前香港大地，
3: 石头里的香港故事。
1: 主持洪毅轩。上一集咧，老 Sir 就介绍咗一啲东北沉积岩园区嘅路线俾我哋啦。嚟到最后一集啦，当然要捉住罗永新老师咧，讲多一条路线俾我哋，同埋介绍一下香港有嘅地质博物馆啦。老 Sir 系咪仲有一条西贡路线要介绍俾我哋啊？
2: 西贡咧，我就建议咧就另外一个做法啦。咁咧就一条陆路啦。咁陆路咧，其实最靓、最大、最稀有嘅咧，梗系万宜水库嘅东坝。咁我哋叫做萬宜地質步道，咁其實咧就全長兩公里嘅啫，咁我就覺得係好抵嘅。咁當然咧就有一段落斜路，同埋最後你行翻上嚟，咁又有大嘅六角柱岩啦，有水庫啦，又有呢個海石洞啦。
1: 嗯，咁都可以一次過睇曬好多唔同嘅地質。
2: 冇錯，咁呢個係真係值得嘅。最簡單嘅辦法咧，就係、是、因為你行入去咧就三個鐘。
1: 行入去三個鐘。
2: 一係咧就算啦，咁我就約埋四個人、五個人，就喺西貢去，就截一架綠的，大概係$150度。咁但係如果你咁做咧，我唯一嘅意見咧就係、是、第一你要帶足涼水，因為佢入邊係冇補給嘅。
1: 嗯。
2: 第二更加重要嘅咧，千祈千祈。最好喺三點前就要撤退，原因硬咗之後咧，就第一越嚟越多人，第二咧就越嚟越難截的士，咁到時咧你就要加錢先至走到啊，咁就唔好搞啦。咁雖然咧佢就而家有一架安排一個六 van 咧，就喺東坝咧就出翻去北潭涌嘅，不過即係如果你假如諗住的士出去快啲嘅，咁啊大約車程係25分鐘到啦，
1: 嗯，
2: 一程，咁因為 share 開都係大概每人$40，咁我又覺得 OK 嘅，
1: 嗯，
2: 即係而家你坐船都可以坐$40去㗎啦，
1: 係啊係啊，
2: 咁所以我覺得係都還可以嘅，
1: 同埋你慳返啲時間㗎嘛，
2: 冇錯。咁而呢如果你真係有成，因為我正話提過可能2個鐘到你都行曬嗰個萬宜地質步道，咁附近呢就仲有兩個好重要嘅地方，第一個叫標尖角，咁你就一行半個鐘上去無敵270度海景，來回1個鐘頭喺個東坝嗰度，仲有氣力嘅你就上埋去啦，就花山呢個新瑤柱最新嘅力作，咁起一條步道就上去花山。
1: 嗯，
2: 咁你上到去咧就俯瞰呢個破邊洲，又係270度嘅海景，咁如果天氣靚咧係好靚嘅。
1: 哇，其實都真係咧，香港有好多嘅地質公園啦，又或者值得我哋去踏足嘅地方，去欣賞嘅地方嚇。我知道除了户外的啦，還有是室內的，有一些的政府起的一些的探知館又或者故事館都很值得我們去的吧。
2: 完全啱啊，有時候我可能沒那麼多時間，我想在或者有時候我行動不是很方便，
1: 嗯，
2: 那於是你都可以選擇一些室內的。那第一個當然最重要的就是在西貢，即是未到西貢去之前有一個叫做焦坑獅子會的教育中心，
1: 嗯，
2: 那裡面就是有個地質教育中心，咁嗰度咧就其實呢個展品係好豐富嘅，甚至佢有個叫岩石學堂啊嗰啲咁樣。
1: 嗯，
2: 咁當然一個要事先安排嘅。如果你跟得到咧，其實可以去嗰度咧就享受一下咧。我覺得任何人喺譬如坐車去到嗰度，佢可以泊車添嘅。咁我覺得嗰個係好豐富，咁同佢對香港嘅漁業啊、農業啊、生態亦都有啲介紹嘅，咁所以我就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好嘅選擇，唔使咁辛苦啦，咁亦都即係好容易去到啦，咁同埋亦都係輪椅可以到達嘅地方嚟嘅，所以如果有啲老友記啊，咁甚至都即係有屋企人陪同，我覺得去呢個係冇任何困難嘅地方。咁第二個咧就比較特別啲，咁就係一個叫做火山探知館，就喺西貢嘅巴士站嗰附近。咁但係咧就要小心嘅咧，就啱啱喺今年嘅1月1日咧就停咗運作，就至到咧就年中，因為佢要重新裝修過，將嗰啲展品咧重新鋪排過。
1: 嗯，
2: 咁所以咧其實咧就 到到2026年嘅年中以后咧，就应该有机会佢重新咧投入翻服务。第一，佢嗰度有介绍啲火山啊，嗰啲嘅特色啊，嗰啲咩，即系都系简单啊，因为嗰个馆唔
1: 系
2: 好大。咁但系咧，更加重要咧，喺嗰度咧，其实系有一啲团啦、陆路团或者水路团可以 book 到嘅。
1: 哦，可以 book， 可以报名嘅。
2: 系啊，可以报名嘅，咁、哦、所以可以打电话去问下先都得嘅。
1: 咁啊，系咪仲会有一个第三个嘅故事馆系咪啊？
2: 唔系，佢第三个咧就比较少知嘅，但我觉得要值得同佢推介一下嘅。咁其实咧，如果咧你去到大埔咧，你跟住咧就有啲车咧就好容易去到三门仔。咁去到三门仔咧，就原来咧行到笃一笃咧，就有一个叫做咧大埔地质教育中心嘅。
1: 哦，嗰、那个我成日都好恨去噶，因为会出船啦，好多时佢都有好多介绍同埋好多团可以报噶。
2: 嗱，咁呢个大埔地质教育中心咧，就其实咧，因为佢就喺个村啊，去到最问尾个位嘅。咁、但系都系平路嚟嘅，咁所以你都入到去嘅。咁嗰度啲职员咧，亦都好乐意咧，系会介绍咧，就系东北沉积岩园区。咁甚至咧，佢哋亦都有啲不定期或者系定期嘅一啲嘅导赏活动嘅。举个例，譬如话带你去睇马士洲啦。咁所以呢啲都系值得留意嘅。咁喺网页上面都好容易揾。咁就最简单嘅就系最后咧，你就可以睇翻地质公园个网页啦。咁嗰度就有啲资料，咁你好容易就揾到佢哋嘅联络啊、电话啊等等啊嗰啲咁嘅嘢。咁就变咗可以，譬如咁啱可以放喺探子馆，咁啱呢条去维修咁，你就唔好
1: 去
2: 啦。系啦，即系咁样。咁嗱，你可以打电话问咗先嘅。咁最后咧就讲多一个咧，就系、是、如果你一班人咁，梗系可以咁样做啦。咁但系个别嘅咧，咁你其实咧就喺嗰度咧，亦都个地质公园个网页咧，有啲咧就叫地质公园导赏员。咁我就系其中一个啦。咁总共全香港而家有49个嘅。咁咧就呢啲全部都系好专业嘅，可以即系、就是、对个地质公园好熟悉啊。咁甚至你个别揾佢哋啦，咁佢哋有联络噶啦，你喺个网页度。咁你揾到佢哋嘅时候咧，咁睇下几个人啊，又点样处理啊，咁样咁呢都可以试下问下嘅。
1: 哦，即系几个人都可以揾啊，老师你带我哋周围去行，哇，好犀利哦！我都好渴望咧有一个咁样嘅旅程咧，有人介绍啊，有特别话俾你听，哇，呢度应该要睇咩啊，嗰度咧我哋应该几时去啊？哇，一定系好精彩嘅旅程啫！呢13集咧真系好多谢罗 Sir 咧讲解咗咁多关于地质嘅资讯俾我哋啦，亦都介绍咗好多嘅路线俾我哋，真系抛开课本啊，踏足呢一个香港嘅地貌啦，去到感受一下香港到底有几靓吓，多谢罗 Sir。
2: 冇客气，咁亦都希望可以大家咧同我一样可以享受同埋欣赏呢个大自然嘅馈赠。
1: 最紧要系揾罗 Sir 做我哋嘅地质导赏员系咪啊？带我哋周围去，好啦，多谢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粉岭公路往九龙方向近客家围朝早8点几发生三车相撞意外，导致23人受伤，大部分人轻伤。意外涉及一架小巴、一架巴士和一架中型货车，警方说小巴司机一度被困，由消防员救出，他脚部受伤，另外有20多人受轻伤，包括小巴乘客、巴士乘客和中型货车司机同乘客。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宣布，香港的航空公司将会在春年首季开通直航往来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航班。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开通直航无论从国际航空枢纽、旅游或者商贸角度都非常重要，形容是打通空中一带一路的走廊。他说阿拉木图有丰富旅游资源，适合做研学游，而哈萨克属于内陆国家，香港的海滨环境对哈萨克人来讲绝对有吸引力，加上当地经济发展不错，两地旅游可以互补。对于政府计划在哈萨克设立经贸办，商界立法会议员林伟全在同一个节目说，商界最希望有一个具备官方公信力的落脚点，可以为港商出海提供政策护航。天文台说，位于南海东北部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位于本港800公里范围内，预料热带低气压会今明两日向东北方向移动，同本港保持大约500公里或以上距离，大致移向台湾一带。天文台预料热带低气压会稍微发展，但是它的北侧对流较弱，除非热带低气压显著增强或者采取较接近珠江口的路径，否则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机会颇低。天文台说会密切监察热带低气压的发展，而受相关下沉气流影响，预料今明两日本港部分地区极端酷热，高温亦都会触发骤雨。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谈判近月陷于停滞，局势存在升级风险。鲁比奥在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一个小组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说，俄乌战事无法透过军事手段解决，只能够透过外交途径解决，但是至今未取得成效，双方似乎都未准备作出达成协议所需的让步，所以前景并不乐观。他说俄罗斯具备远程打击的能力，但是乌克兰亦都有能力对等反击，这样意味局势升级的风险真实存在，而且比两年前更为真实。鲁比奥承认美国并非中立的调解者，美国会继续向乌克兰出售武器，中东局势或者任何其他的地方发生的事件都不会对此造成阻碍。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是影响果区。此外，位于南海东北部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上午10点，那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西南偏南大约53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大致移向台湾一带。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08点，跌324点，总成交金额1,184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74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89点，跌1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62，跌3.2；腾讯控股457.8，跌8.6；中芯国际83.8，升8.5。 南方恒生科技4.89跌六仙，华虹半导体160.3升8.6，联想集团25.06跌1.08，长飞光纤光缆258.2升6毫，阿里巴巴123.9跌2.7，恒生中国企业87.56跌9.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4，英镑10.522，瑞士法郎9.91，澳元5.584，加元5.638，新西兰元4.601，欧元9.096。每百日元对港元4.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76。日经平均指数报67,101，跌1,300，港金报41,705，升11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73.99美元，卖出4,4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西九龙公路咧，由于有汽车着火，现时咧去西隧方向，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龙尾咧就过咗。青葵公路近住美孚新村，同时都影响到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比较多车，龙尾就排到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同时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的快线是封闭了，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了。就是西九龙公路由于有汽车着火，现时去西隧方向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的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就过了青葵公路近住美孚新村，同时影响到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比较多车，龙尾就去到昂船洲污水处理厂。而同一时间，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的快线都是封闭紧，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另外，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松柏朗的交通意外仍然处理紧，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的，车龙就去到新田公路近住文天祥公园。重复多次意外的位置了，就是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松柏朗的交通意外仍然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的，车龙去到新田公路近住文天祥公园。而另外，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管道内的快线由于有坏车阻路，现时龙尾就去到马会大楼。就是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管道内的快线由于有坏车，现时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睇返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游丽村。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小辉台。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嘅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仲有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比较多车，车龙去到康华苑。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和车公庙路田心村方向显径。啱啱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现时西九龙公路由于有汽车着火，去西隧方向跟住西九龙政府合署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龙尾就去到青葵公路跟住清丽苑，不过反方向去葵涌跟住西九龙政府合署的快线已经解封了，现时就交通已经回复正常，不过大家仍然要留意，就是去西隧方向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紧，车龙都比较长，去到青葵公路近住清丽苑。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 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6: 个个都咁正，听佢哋把声真系舒舒服服啊！
7: 你个坏男人，原来你中意咁多个噶，仲话自己好专一。
6: 人系多情嘅生物嚟噶嘛，唔通日日听同一把声咩？
7: 讲啊，你系咪唔爱我啦？
6: 啊 ，baby 啊，我听紧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六下昼6:20嘅五台小编推介啊，每星期推介唔同节目，个个节目都咁精彩，多情少少，有乜问题啊？
7: 哦，乜原来系咁啊？诶，冇咩咧，我去洗碗啊。
8: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直像联播。

0: 晨，早晨，嚟到星期四嘅早上11:11，你听紧睇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星期四嘅好玩医学友 Harry 哥哥，仲有，咦？点解变咗我嘅？变咗黎士贤嘅？
1: 点解你会问翻关于自己嘅问题嘅？系咪一新人士新作风？因为有个新嘅事多咧？其实唔系，因为以玲咧，其实抱养，琴日大家留心都要听到咧，佢喉咙有啲唔舒服噶啦。系啦，所以佢要睇医生，咪住先。如果佢要睇医生，佢应该今日喺度噶。
0: 因为我哋今日要讲嘅主题唔系同以玲嗰个唔舒服嘅地方有关。
1: 咁又啱嘅，我哋今日请嚟嘅呢一位咧，都系我哋嘅好朋友啦。咁其实咧，今日讲嘅呢一个主题咧，亦都系大家一定要知道。你会行路先。
0: 会
1: 行路你就要知㗎喇，原来行路行得啱同行路行得错呢都会影响到身体㗎噃。
0: 咁到底今日嘅主题关于咩请嚟嘅又系边位医生呢？我哋快啲叫佢出嚟啦。
2: 好玩医学。
1: 冇错啊，我哋请嚟嘅呢就系大家都非常之熟悉嘅蔡心豪医生，多谢晒蔡医生。
3: 大家好。
1: 你真系好开心啊，因为呢其实我哋好多时候呢都即系突然之間諗起有求必應咧，真係你啊！因為我哋近排咧真係一路咧，大家都諗緊啊，哇！天氣好咗啦，好多人都會鍾意出嚟做多啲運動噶咯。咁啊，第一個最簡單嘅運動就係行啦。
0: 係，
1: 但係就咁行又唔似樣噶嘛，跟住行下山啊咁噶嘛。
0: 感覺喺度噶嘛。
3: 係啊，咁當然啦，即係不過香港而家即係我自己都鍾意行嘅。
1: 係啊，
3: 嚇！不過就即係而家似乎，即係可以行山嘅時間越嚟越短囉，因為實在太熱啦。譬如話哇，近呢一排都熱得真係好緊要，
1: 大
3: 家真係要小心。
1: 咁呢個就真係第一個呢要問蔡醫生嘅問題啦。因為呢大家又好想行，有好多人呢唔行又唔舒服㗎啦。蔡醫生其實最好㗎啦，因為你自己本身呢都係一個好行山專家嚟㗎。
3: 唔係，我唔係專家嚟㗎，鍾意行下㗎啫。
1: 佢由呢度行到，佢啱啱先講俾我聽行到去尼泊爾㗎。係咪啱啱返嚟呀？
3: 係呀，返咗嚟，我5月頭返嚟。
1: 係啦，嗱咁嗱，尼泊爾又好遠啦，我一陣間都要即係訪問下你嗰度同香港嘅唔同。但係香港咧，而家熱得咁緊要，適唔適合行？如果係行，又應該點行法咧？
3: 我諗第一時間就係一定要量力而為啦。係啊，最好嗰條路你係即係曾經行過或者有熟人帶啦。
1: 嗯。
3: 第二就係、要帶足水咯，水往往係一個最大嘅問題啦。係。第三呢就盡量是揀一些即是有遮陰的地方啦，即是譬如說香港有些路呢是出了名是沒有遮陰的。
1: 香港其實沒有哪條出了名是有得遮陰的，我覺得行親都是曬得很緊要的，我覺得。
3: 有些至少有部分啦，但是有些真是全無的。
1: 是。
3: 那些呢是你在秋冬行和在夏天行呢可以辛苦兩三倍的。
1: 都
3: 是
1: 啊，
3: 是啊，咁所以嗰啲就真係要即係最好有人帶住行囉，如果你未行過嘅話，會安全好多囉。
1: 係
0: 啊，我呢我媽咪呢佢都好鍾意行山，但係呢佢近來就話呢自己覺得老咗啦，好似行兩行呢就腳痛就行唔到，其實係咪行得多反而就肌肉勞損或者啲骨頭磨損咗就開始難呢？
3: 隨住年紀呢就無可避免嘅，無論我哋嗰個骨架啊關節啊或者肌肉咧都會差啲，
1: 都係啊，
3: 咁所以你話即係以前做到嘅嘢就未必做得到啦，咁但係只要即係適當嘅去調節咧，又唔係話真係乜嘢都做唔到嘅，即係你行啲即係譬如話以前譬如話你行高山，咁而家你咪行下加洛徑都好啊，
1: 係冇錯喎，
3: 係嘛，
1: 係啊係啊係啊。即是說其實就住量力而為，就不要完全不做。咁但係呢一方面都要好有經驗。行山呢始終有一樣嘢肯定呢就係同平路唔同啦。呢樣嘢係必然有嘅，就係、是、上山同埋落山。咁呢有一個迷思嘅，其實就係好多人都話上山辛苦啦，有一句說話就係嘅，
0: 上
1: 山
0: 容
1: 易
0: 落山難。
1: 係啦。嗱呢一句呢其實就我哋嘅俗語啦，咁但係呢去到即係醫生嘅呢一個層面啦，係啊，一位專科嘅醫生層面係咪真嘅呢句說話？
3: 真嘅。其實係真嘅。因為呢其實你諗下、上山當然我哋要即係用力撐上去啦。咁但係呢我哋個肌肉呢其實係 即係撐上去嘅時候，譬如話個四頭肌啦，咁咪收緊，咁你咪伸直隻腳咯。
1: 係，
3: 但係你落山嘅時候咧，個肌肉仍然係要收緊嘅，不過咧佢係要增長嘅。
1: 係，
3: 咁所以咧係更加要求高嘅。
1: 我覺得落山
3: 嗰個肌肉嚟，
1: 我覺得落山嘅時候好似用個膝頭哥多咗嘅。
3: 咁就睇你睇你點樣落啦。
1: 即係落得可能
3: 如果真
1: 係
3: 好，係啦，冇錯啦。如果你係即係蹲住咁落去嘅話咧，啊咁好傷嘅。
0: 咁即係落樓梯嘅意思啊？
3: 係，
0: 即
3: 係類似。
0: 即係咁係咪即係話我落山盡量避免行梯級咧？行斜路咪冇啲。
1: 呢、這個又問得好啊，醫生啊，我哋行山咧，有好多時候咧。香港好多梯級㗎啦，
3: 係啊，冇錯。
1: 咁梯級隔離咧就有一個斜路嘅喎，
3: 冇錯。
1: 咁有啲人就選擇行梯級，有啲人就選擇行條斜路。其實喺咩情況底下應該揀啲咩嚟行？
3: 最緊要你行得舒服。行梯級同行斜路嘅分別咧，就係你個步幅有得你自己決定啦。你行斜路，你行梯級冇得揀㗎啦。
1: 梯級一樣，
3: 係咁多㗎啦。咁但係如果你行側邊嘅時候，斜路你可以。譬如話我哋往往講上山呢係碎步細步啲，咁你會舒服啲。
1: 係
3: 啦，但如果個級好大嘅你夾硬上咁就要小心啲囉。
1: 係啦，醫生其實呢即係好仔細咁樣話俾我哋聽下，從醫學嘅角度去知道點樣呢就又可以行山又身體較為好啲。咁但我又諗緊一樣嘢，有好多時候呢有啲山就任你揀嘅。由下低行上去先，跟住呢就落返山啦。咁有啲有得選擇，譬如我去到金督池馬徑，咁我可以坐車坐喺上高，就由上高行返落去，然後跟住下低又行返上去㗎嘛。其實由先行上跟住落好啊，還是係先行落又上返好呢？有冇呢個咁嘅諗法？
3: 我會覺得分別應該唔會好大。
1: 係。
3: 係啦，應該唔會好大。咁當然譬如話你當然即係我哋唔係與你跑啦，
1: 都跑唔到啦。
3: 咁可能啊，你落山嘅時候如果落得輕鬆嘅，咁你可以當為一個熱身嘅一個運動都得，
1: 都可以咁諗。
3: 係，都可以咁諗嘅，但我相信嗰個影響又唔會話太過大。
1: 唔會嘅，
3: 我相信唔會太過大嘅。
1: 好好好。
0: 咁有冇話點樣落山呢？其實係最傷個膝頭哥呢，即係有冇話可能我哋用唔同嘅方法去上上落落係會冇咁傷害
3: 呢？有，絕對有㗎。
1: 有㗎？
3: 有，絕對有㗎。譬如我哋落山嘅時候呢，最緊要呢就係個膝頭哥要有少少屈曲㗎。即係千祈唔好似一碌竹咁墩落去呢，
1: 係
3: 就唔好㗎。係啊，因為嗰啲力咧就會落曬去我哋嗰、那個膝頭哥啊嗰啲關節嗰度咧，
1: 係啊，
3: 咁對佢嗰個健康長遠嚟講就唔理想。
1: 咁即係要就住啦。咁如即係伸直腳咁樣，但係即係懶威咁樣咧，一步步咁樣挫落山咧，其實以為好威猛啊，
0: 即係大大力咁樣每一步都。
1: 咩有陣時候有啲人咧跑山鬥快嗰啲咧，係喺落山嘅時候搶位㗎。係
3: 你
1: 係啊，個個人咧喺度即係慢慢好小心，嗰啲啪啪啪啪啪咁樣。是咁冲落去嗰啲呢，其实就唔好啦。
3: 其实睇佢点样落嘅，如果真係好叻落山嗰啲人呢，佢唔係撞落去嘅。
1: 冇错。
3: 佢係掂一掂就已经落咗去
1: 嘅。
3: 喔、哦。咁同埋佢个膝头哥唔係直晒嘅。
1: 係。
3: 係啦，佢係用啲肌肉去吸收嗰个撞力啊。
1: 啊。
3: 咁同埋佢嗰个那個墊地的時間其實短的，他們是飄下飄下那
1: 樣、啊、那些就真的很有訓練、啊
3: 啊、好像 KK 那些
1: 好像 KK 那些沒有說啦，
0: 上次 KK Sir
3: 那些那些真的很厲害，
1: 是啊，沒錯，真的要有訓練、啊、
0: 譬如我們這些初學者啦，可能我們行山會不會用一些工具、啊、真的帶著什麼東西就會好一點呢？
3: 有用的，行山杖是很有用的東西、是啊，真的會減輕得到，無論上或者落心肢，你譬如話真係去到好攰嘅時候，行平路咧、都有用嘅。
1: 係係
3: 係啊！
1: 咁頭先其實我覺得直直都問咗一個好緊要嘅問題，因為近年嚟咧都見到多咗好多長者啊，佢哋咧都會中意用呢個行山杖，有陣時咧出街都會用到嘅。咁我又好想問下醫生啦，喺咩情況底下開始我哋要用呢個行山杖？又用一支啊，定係兩支咧？好多款㗎喎，因為
3: 其實我會覺得 如果你行嗰個路程真係比較長啲，又或者比較斜啲，
1: 係
3: 啊，咁我覺得你帶定咧就好啲啦。
1: 點都帶定先，
3: 因為而家啲行山杖亦都真係唔係話好唔係好重嘅。
1: 哦，係啊，好輕。
3: 係啊，好輕
1: 嘅。好似縮，即係輕過縮骨啫。
0: 你好似收埋都得咁樣。
3: 係啊，係啊。咁就因為無論上山同落山，佢可以幫你卸到力啦。同埋增加你嗰個穩定性，
0: 嗯，
1: 冇錯，
3: 係啦，即係唔會咁容易會跌親啊，咁所以係有佢嘅用處嘅，
1: 係，
3: 係，啊，咁就一支定兩支就好睇個人啦，
1: 係啦，滑雪咁噶嘛，有，
3: 係啦，而家興啊，香港最近呢大半年嚇興搞緊一啲叫做英文叫 Nordic Walk。
1: 哦 ，Nordic
3: 係啦 ，Nordic Walk 就係
1: Nordic 嗰一個地方嚟嘅，係
3: 北歐嗰邊嘅一啲即係行山嘅一啲嘅方法。
1: 哦，
3: 係啊，係啊，係啊，幾好嘅，都幾得意嘅，
1: 幾得意喎！喂，香港用到呢個北歐方法咁樣，
3: 係啊，
1: 有咩唔同咧？
3: 佢
0: 係咪雪山嚟㗎？
3: 唔係，其實佢行平嗰樣，係
1: 啊，
3: 不過佢嗰支行山杖咧，就行平路嘅時候咧，其實佢係。好講緊，即係我有少少扮農夫，我唔係好識嘅啫。
1: 唔好係，唔好係，係
3: 咁咧，就係喺嗰個落點咧，往往喺你嘅身嘅後邊少少。
1: 哦，
3: 咁咧就推嘅，
1: 哦，
3: 其實係有少少推下推下咁樣，
1: 即係俾少少
0: 多一個支撐，
1: 借咗力咧。
3: 係啦，
1: 你都有個方法嘅。
3: 係啦，咁咧你就即係會行得可能會輕鬆啲啊，尤其是少少斜路咧，咁你。隻手又用時，隻腳又用喎，
1: 係啊，係嘛，
3: 咁又可能會輕力慳力啲。
1: 喺呢個時候咧，其實即係請到個醫生嚟啦，
0: 俾咗啲行山 tips 我哋啦。
1: 係啊，我覺得咧就係時候咧開始
0: 考下老友記。
1: 先考老友記，跟住翻嚟真係要問下醫生一樣嘢嘅，就係其實通常咧有啲咩嘅情況，因為喺醫生即係有陣時會睇到啲咩狀況，就係行山行錯咗，係有啲咩問題最經常性發生。咁不過喺呢個時候咧，好似好多人打電話。
0: 係啊，我哋電話旁邊已經有陳太喺度啦。你好嘛，陳太。
2: 係你好。
1: 早晨。
0: 你好啊，咁啊考下你啦。咁你呢一條問題係咁樣嘅，係聽清楚啦。如何落山最傷膝關節咧？
1: 係啦，有三個俾你揀嘅。A 咧就係、是、就雙腳咧要伸直咁大步跑。B 咧就係、是、膝頭慢慢微彎咁樣慢慢走啦。C 咧就係、是、慢行，仲要中間咧可以係中途休息。边一个最伤关节嘅？而家问系
0: A 啊，好肯定啊，望下蔡医生先，已经啱啦，恭喜晒陈太啊！咁我哋事不宜迟啦，就问埋电话旁边嘅梁女士先。你好嘛，梁女士？
4: 早晨，
1: 早晨，
0: 早晨。咁啊，你呢一条问题又系咁噶，听清楚啦。边一种嘅装备系可以减轻膝头嘅负担咧？
1: 啊，系 A 攞把雨遮 ，B 行山杖，还是 C 木杖咧？
4: 应该系 B 嘅，应该
1: 应该系 B
0: 又
3: 话
0: 蔡医生先
3: ，B 系啱嘅
0: ，B 系啱嘅，恭喜晒两位啊！咁我哋稍后有同事联络你登记领奖啦。嗱，我哋呢度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继续问蔡医生攞更加多关于我哋行山点样可以保护我哋双腿膝头嘅小 tips 啊！
1: 好啊。

0: 好玩医学。继续翻嚟我哋好玩医学，我哋身边仍然有骨科专科医生蔡心雄医生度。
1: 多谢晒蔡医生，你中唔中意我哋头先嗰个新嗰、那个？
2: 好怀旧，好怀旧啊！
1: 系啊，即系如果你去睇医生，系啊，个医生系嚟啦，咁啊，跟住攞个急救箱，揭开下唔烂系波嘅话，唔知点谂啊！真系自己。
0: 系嗱，蔡医生，我哋今日啊讲到行山啦，有好多时候咧，其实我哋行山之后咧，可能真系会觉得啊好痛、啊，咁但系个问题，我哋点样分别到底呢一啲痛，其实系真系我行完攰嘅肌肉酸痛，定、系其实我唔小心已经真系整伤咗自己嘅膝头啊，或者
2: 有两点我哋可以即系有几点我哋可以帮到手嘅。第一就系究竟有冇一次性嘅一个创伤啦，譬如话落山搞柴。咁好明顯就係一個創傷性嘅問題啦。
1: 冇錯。
2: 咁另外有啲呢就係一啲即係累積性㗎啦。咁呢就係譬如話行完之後，咦最常見譬如話膝頭哥咁先算啦。喂有腫有興喎。咁呢個去到腫呢其實好明顯就係唔正常啦。咁第三呢就係睇個痛即係嗰個病徵嘅時間啦。譬如我哋好耐冇行山，今次可能行得多咗啲。譬如行咗個零兩個鐘咁先算啦，咁你無可避免一定會有啲肌肉酸痛啊呢啲嘅情況，咁呢啲往往係一兩日啦、就應該過曬㗎啦。但係如果你話嘩一個星期都仲係咁痛喎、咁就唔係好正常㗎喎。
1: 冇錯。
2: 咁、所以喺呢啲情況呢就自己要小心啦，就要諗一諗嚇、有冇啲咩特別嘅問題啊？尤其是如果你見到擺兩個膝頭哥出去睇，咦左右有啲分別、啊，摸落去一邊興啲、啊，啊有啲腫咗少少，咁嗰啲你就要小心啦。
0: 咁如果喺我哋行完山之後，我真係發現自己啊膝頭啊又紅腫啊有啲熱咁樣樣，其實我哋應該有啲咩方法即刻處理呢？
2: 最簡單嘅方法。即係紅腫熱痛就即係炎症嘅問題啦，係咪即係我哋往往即係好似創傷一樣嘅個急救嘅方法或者係即刻嘅處理方法呢就往往就係敷冰。係啦，減輕佢嗰、那個發炎嘅程度啊。
1: 咁我哋要記住啦，因為有好多人呢去到呢啲位呢啲女友嘅人唔知敷熱定係敷凍。
2: 係呀嗱有㗎，有時有啲真係呢嘩敷咗個熱跟住呢仲搞出個大頭髮。
1: 就會嚴重咗。
2: 係啦冇錯啦。咁所以呢就係即係紅腫熱痛往往代表嘅係一啲嘅炎症。
1: 咁記住啦。
2: 係啦咁炎症我哋嘅處理呢即係個急救嘅初步嘅處理往往都係要敷冰。
1: 紅腫熱痛呢樣嘢呢我哋聽到蔡醫生講、今日呢樣嘢真係放落袋啦。但係紅腫熱痛呢就代表係炎症所以係敷冰咁大家記住啦。
0: 係啊呢啲好大 tips 啊仲係
1: 啊。
0: 問多一個啊咁譬如依家我哋都好似好有準備，我同 Harry 哥哥應該可以出發去行山㗎啦嘛。咁我哋依家。
1: 你係咪先我就準備好啫、
0: 我依家
1: 你係咪真係準備好㗎
0: 小鞋子皮鞋咁樣我都可以去行山。
2: 你呢一對可能
0: 我咪返去換對鞋先至可以。
2: 係啊其實尤其是我哋係講緊睇下啦行嘅係即係有一定難度嘅，又或者係有啲即係啲碎石嗰啲，就千祈唔好進呢啲行啦。
1: 係啊，
2: 尤其是你冇乜經驗嘅話咧，
1: 冇錯，
2: 就千祈唔好啦。
1: 係醫生啊，呢樣嘢真係緊要嘅。喺醫生嘅角度嚟講啫，你知啦，嗰啲運動健將嘅，又或者中意即係屋企有幾十對波鞋，就好多藉口買好多唔同嘅鞋，就唔同嘅用處咁啦。咁但係其實真真正正嚟講，喺醫學嘅角度嚟講，行山係咪真係要有一對？行山鞋呢有啲人我哋跑步啦係啦有啲即係有啲話做 gym 啦做 gym 同跑步都唔同㗎喎你明唔明啊而家有啲呢就話到明要行山而點解我咁問呢通常行山鞋係貴啲㗎。
0: 係喎唔捨得專登買
1: 咗對硬淨啲㗎喇我感覺就係硬淨啲啦跟住呢個鞋底呢就好多粒粒突突咁樣嘅。
2: 冇錯冇錯。
1: 係啦咁喎。
2: 咁當然呢樣就好在乎於你行嗰啲路面係點啦。譬如香港呢有部分啲行山徑呢其實係即係鋪曬石屎㗎咁嗰啲就冇乜所謂啦。係
1: 啊
2: 係啦咁但係都要個底要厚返少少啦吸震啦係咪
1: 係冇錯。
2: 咁但係如果你係行啲泥沙碎石路呢嗱咁又係另當別論喇喎。
1: 係啊
2: 咁嗰啲尤其是上同落呢你個找地能力好緊要啊。
1: 係
2: 係啦，咁咧就係你頭先所講嗰啲啦，即係有啲釘釘，唔係真係釘嚟，有啲牙狗牙咁樣。係
1: 啦
2: 係
1: 啦
2: 係啦，係啦，咁咧就佢哋嗰個爪地能力高啲。咁你會行得舒服啲，唔使咁辛苦，因為如果你找地成日都跣下跣下咧，你啲肌肉咧就要不停咁樣去運動，去幫手咧，其實好快就攰，同埋亦都真係好容易會跌親啊，係啦。
1: 咁同埋佢有啲咧就高身少少嘅，連個腳眼都保護埋，
2: 係係係。
1: 其實嗰啲又即係應該揀唔揀嗰只咧？
2: 最近因為我都好鍾意去行山啦、
1: 啊。係呀、啊、所以特登問你多啲呀、啊。
2: 我都有即係喺度喺 internet 上面抄下先。
1: 係咪
2: 呀咁呢佢哋呢就講緊呢如果你行啲係即係連續行幾日嘅。
1: 係。
2: 即係唔係一日行一行咁唞下嗰啲嘅。連續行幾日尤其是如果你行啲真係山路啦碎石路啦。
1: 係。
2: 又負重是比較多一啲嘅，
1: 嗯，
2: 啊，咁嗰啲咧，其實你就應該考慮用一啲高筒啲嘅，
1: 高筒啲，
2: 係
1: 保護埋啦，
2: 係啦，因為如果你行幾日嘅，
1: 嗯，
2: 啊，咁你累積噶嘛，要明白，
1: 冇錯，
2: 係啦，因為累積嘅時候你就好容易會攰啊啲肌肉，咁你咬柴啊各方面咧。就會風險就會高啲，
1: 係
2: 咁當然如果你訓練有數嘅，咁就冇所謂啦，係咪？
0: 咁啊，上次蔡醫生俾咗咁多嘅小 tips 我哋啊，我哋要考老友記嘅問題一定難佢哋唔到㗎，
1: 應該難唔到啊！
0: 電話旁邊有珍姐喺度，你好嘛，珍姐？
1: 早晨。
3: 你好，早晨。
0: 你好啊，珍姐，聽清楚你嘅呢一條好玩醫學問題就係咁嘅。行山之後咧，如果膝頭紅腫熱啊，應該點樣解決呢
1: 啊！醫生頭先都好清楚講咗俾我哋聽，應該係 A 敷冰啊 ，B 熱敷，還是係 C 搽藥油啦？
3: 係 A 啊，
0: 係 A 嘅，
1: 係
0: 啊，蔡醫生已經即刻話啱啦，咁恭喜曬珍姐啊！咁問埋另外一條問題啦，電話旁邊仲有阿芳喺度啊，你好嘛，阿芳，
4: 你好啊
1: ，Hello， 早晨，
4: 早晨啊，
0: 好，咁啊，聽清楚問題就係咁噶啦。邊一款以下邊一款嘅鞋咧係唔適合行山嘅咧？
1: 嗱，記住係話唔適合嗰啲喎。
0: 係啊嚇。
1: 係啦 ，A 咧就專業行山鞋啦 ，B 咧就防滑嘅運動鞋啦 ，C 咧就厚底，即係好新潮嗰啲。
0: 我著緊。
1: 係啦，厚底潮流鞋啦，即係係啦。
4: 唔適合啊？
1: 唔適合。
4: 誒 ，C。
0: C 望下依啲啱啦，系啦，就系呢啲厚底潮流鞋就唔系太适合行山啦。咁我哋今日四位嘅听众都好叻啊，答啱晒。咁我哋稍后有同事联络你哋登记领奖啦。依家咧，我哋俾 Harry 哥哥去同我哋另外嘅参赛者玩极速十秒，
1: 系
0: 翻嚟继续问下医生关于唔同行山同埋我哋骨骼关节嘅问题啊。

0: 束十五秒。
1: 逢星期四轮到我主导嘅极速十五秒，头先睇到呢一个好新嘅卡通咧，就睇下呢十五秒里边咧，你可以一个冰柜里边攞到几多支汽水出嚟？唔系咁样嘅，系喺十五秒里边咧，睇下 A 同埋 B 信封里边究竟你哋咧可以讲到几多？讲得多嘅话咧，就送冰柜里边嘅雪柜俾你。唔系，都唔系咁样。是送這個的超市禮券的，沒錯，那你準備好了，十秒真的要很快，麻煩你穿對啱的鞋，如果不是整親隻腳就不好了。
2: 你猜下我是誰？看看我的畫，我有個太陽，又有三個小朋友。沒錯，我上班的時候太陽都未出，但我做完節目太陽就出來了。
3: 我就是主持清晨省裡的錢佩佩。是啊，我有三個小朋友，一個讀大學，一個讀中學，一個讀小學。我每日除了要照顾他们之外，当然也都会回到来电台和大家主持清晨爽利啦。那我约定你逢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早上五点到六点半，大家一起在清晨爽利再见啦。
1: 好啦，看起上来呢，今天两位的参赛者呢已经准备就绪，而第一位呢是霞姐，你好啊。
4: 是，早晨。
1: 早晨，有没有打个电话来啊？
4: 第一次
1: 啊，咁就緊張啦。其實唔好緊張嘅啫，我會幫你嘅。霞姐啊，有兩個信封，我特登將 B 個信封擺喺前面嘅，你揀 A 定 B 啊
4: ？B
1: 咧，
4: 咁就
1: 嚇，好犀利啊！好少揀 B 嘅，揀 B 咧就係呢一個學校科目嘅名稱。嗱，個個人都讀過書噶啦，咁你回想一下啦。咁你讀過嘅書即係有小學同中學啦，小學嘅科目同中學嘅科目又唔同㗎喎。你諗下，由小學開始數起，然後跟住呢就加埋中學嗰啲小學冇嗰啲科目，可能你就會贏㗎啦。霞姐，你預備好啦，嗬？
4: 係。
1: 好，深呼吸，一二三，開始計時。
4: 係赤道、算術、國語、文、國語、英文、抄書。
1: 嗯。中學呢？
4: 中學歷史。
1: 是啊，都起碼整多了個歷史，一來就赤讀，我都不知道那堂是什麼來的。非常之好，多謝你。那跟著呢就輪到我們第二位的參賽者啦。是哪位啊？你好啊，黎太。
5: 徐太。
1: sorry, 徐太是不是？
5: 是啊。
1: 徐太，不好意思啊。徐太，唔怪之你不認我啦。是啊。你有沒有打個電話來啊？
5: 有的。
1: 有啊？咦，咁你真係身經百戰㗎喇喎。
5: 都唔
1: 係
5: 啊，緊張啊，
1: 唔好緊張。嗱，有 A 信封同埋 A 信封，你揀咩信封啊？
5: 咦，而家仲有得揀咩？冇得揀啦。
1: 有 A 同 A 嘛。係喎，冇。OK, 我哋開。係。A 信封，其實如果俾你揀，你都一早揀 A 信封㗎啦。嗱。
5: 冇錯，
1: 係 ,OK。係啊，體育運動名稱。
5: 哦 ,OK。
1: 嗱，而家我哋諗下先，幾時會睇到最多體育運動啊？
5: 體育堂
1: 咯，體育堂有好多體育運動嘅咩？成日都係來去都係嗰幾劑嘅啫。
5: 哦，
1: 不過咁啊，你去睇奧運係咪好多運動先？
5: 奧運
1: 係
5: 啊，都好多㗎。
1: 都好多啊！嗱，咁你今日諗下咯，係啦，就俾你係啦，俾你有兩秒嘅熱身，啊夠鐘㗎啦，預備，一二三，開始計時。
5: 游水、羽毛球、網球、排球、壁球、單車，高爾夫球、劍擊、跑步。
1: 哇，你都講咗好多喎、哦、今日睇上嚟呢，兩位嘅參賽者呢都叮當碼頭嘅，究竟邊位贏呢？一陣間就會話到俾你聽。
6: 嗱，呢一度呢就有煲中藥，就你一碗
7: 我又一碗喎、
6: 哦、咪住先，小朋友食中藥有冇問題㗎？
8: 小朋友當然可以服用中藥，但是家長們千萬就不要亂禁買成藥給他們吃，以及自己決定過劑量，一定要諮詢你們的中醫師。小朋友服藥的用量和大人是不一樣的，根據小朋友成長的過程裡面，主要就分了五大期的。第一期呢就是出生後第一日至到出生後第28日，咁呢一個呢就是新生兒期啦，服藥嘅用量呢是成人量嘅1/6。 第二期就是出生之后28日到一岁，那这个是婴儿期，服药的用量是成人量的1/3。第三期呢就是一岁到三岁啦，咁呢一个呢是幼儿期，服药嘅用量呢是成人量嘅1/2。第四期呢就是三岁到六岁啦，呢一个呢是学龄前期，服药嘅用量呢是成人量嘅2/3。第五期呢是六岁至到12岁啦，是学龄期，咁呢可以食返成人量呢都冇问题㗎啦。任何的藥物呢只要辨證正確的話呢都可以服用的喎。咁但係呢有兩類的中藥呢係小朋友需要比較謹慎使用嘅。第一類呢就係、是、一啲大苦大寒比較強勁嘅瀉下藥物。例如呢係苦心、龍膽草、大黃、芒硝、金水。因为呢啲药物呢係比较容易呢损害到我哋嘅脾胃㗎喎。当呢我哋嘅脾胃比较好嘅时候呢、就可以将飲食呢转化为一啲气血啦，帮助小朋友消化嘅。所以呢喺疾病治疗过程中呢，我哋需要时时顾护住小朋友嘅脾胃。以上嘅药物呢就要谨慎使用啦。第二类呢就是要谨慎使用补益的药材啦，在呢辨证准确的情况下呢、一些虚弱的小朋友呢服用一些补益的药材呢是有好处的、哦、是可以呢改善脏腑功能啦、增强抵抗力同埋呢帮助生长发育的。但是呢如果在未经中医辨证的情况下啦，一些体质并非虚弱的小朋友呢服用补益的药材的话呢，有机会呢会令到他们呢、消化不良啦，同埋甚至呢有早熟的情况出现的、哦。建议呢家长呢长辈呢就唔好呢自己乱买中成药俾小朋友食，一定呢要咨询你们的中医师啦。
0: 每个人体质都不同，如果有疑问就要请教返注册中医师了。

0: 嚟到11:42啦，各位依然听紧睇紧嘅系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首先要为大家公布翻刚才极速15秒嘅结果 ，Harry 哥哥。
1: 系啊，头先咧我咧就挂住玩啦，但系咧我隔篱嘅小倩咧就非常之心水清啦，好可能咧我哋咧收音机旁边嘅听众都系一齐喺度数紧，究竟边个赢咧？
0: 系啊，
1: 我数嚟数就觉得其实两个都好叻。
0: 咁但系咧今日系有胜负之分嘅，徐太用一分险胜咗啊！恭喜晒徐太，但霞姐都好叻噶啦。
1: 系啊，两位都非常之叻啊吓。咁啊，霞姐第一次打嚟都已经非常之好啊，希望你
0: 再接再厉，下次再打嚟再挑战啩。
1: 好啊，
0: 系啊。咁啊，除咗我哋电话号码系18723122，除咗打嚟挑战之外咧，仲有其他用途噶，就系依家咧可以打电话嚟问下医生，问下我哋嘅蔡心红医生有啲乜嘢关于行山啊，如果自己佢可能膝头哥痛啊，或者平时啲骨啊有啲乜嘢嘅疑问咧，都欢迎大家打嚟问下医生噶。
1: 因为难得啊，因为好难得咧，我哋有位专科医生啦，仲有我哋咧香港旅游嘅好朋友啦，蔡心红医生。所以你哋咧有任何关于呢一个骨科方面嘅问题嘅话咧，或者关节上面嘅问题，都欢迎你哋打。

0: 作，即係我哋已經行完山啦，翻屋企可以做下佢舒緩一下嗰一啲嘅壓力咧？
1: 係啦，有嘅。其實即係嗱，尤其是做完運動之後咧，我哋都好重要咧，就係要做翻呢啲拉筋。
2: 是
1: 啦，舒缓返啲肌肉呢，其实尤其是行得比较犀利嘅时候呢，佢都有啲乳酸啊嗰啲咁样嘅情况啦。咁呢我哋就即係一定要飲多啲水啦。
2: 是。
1: 咁呢亦都要做返一啲拉筋啊，又或者一啲有时係反而係做一啲好轻嘅运动呢，可以帮嗰、那个即係血液循环啊。咁呢就令到嗰个肌肉啊各方面呢都会康复得快啲。
2: 好轻，即係放返松佢就得。
1: 冇错啦，即係嗰个强度係要低相当嘅。
2: 係。
1: 係啦，咁嗰啲呢对你嗰个成个康复呢，即係嗰个恢复得又会快返少少。
2: 因为我呢就试过啦，头先就讲啦，如果有炎症嘅话呢就要敷冰啦。但我试过呢，有一次呢就去行完山啦，跟住成班人说，今日咁攰，不如我哋去脚底按摩啦咁。脚底按摩一嚟呢咪有一盆热水俾你浸嘅。喂，又好舒服过啊，医生。
1: 是啊，即係但係如果譬如话我哋真係行得好犀利嗰啲呢，其实我哋係唔会浸热水嘅。
2: 就唔好浸熱水嘅，
1: 唔好浸熱水。
2: 即係如果成日係，因為浸落會出煙嘅，你明唔明？
0: 跟住就覺得啊，好舒服啊，鬆一
2: 啲。點解唔浸熱水？因為佢自己本身已經有，
1: 係啊，佢已經血氣行得好犀利㗎啦，係啦。反而咧，即係我哋係會去浸凍水，
2: 反而浸凍水，
0: 好似個冰敷嘅原理一樣，
2: 都仍然係冰敷原理。
1: 係啊，浸翻凍水咧，其實係會舒服好多。
2: 咁樣咧，我又諗翻起有陣時去行山咧，行得個零兩個鐘頭之後咧，就會見到有個瀑布啊。有啲水
1: 嗰啲真係舒服啊！香港嘅特色，
2: 香港係喎，香港
0: 要浸一浸腳，
2: 就除咗對鞋咧，去浸浸只腳仔，哇，好爽㗎，真係，
1: 係啊，就係嗰邊啊嘛，
2: 香港特色係咪啊？
1: 係啊，非常之好嘅，夏天係一個幾好嘅地方嚟。
2: 我其實就喺度諗緊咧，如果以依個醫生嘅角度嚟講，即係如果問你 K K Sir 可能唔同啦。以醫生嘅角度嚟講，即係如果我哋真係開始去行下山啦，你會覺得我開始去行一啲咩地方？其實是即係會穩穩陣陣，唔會成日要去睇醫生嘅咧。行完
1: 其實香港政府都有好多嘅所謂嘅加樂極
2: 哦，
1: 係啦。咁嗰啲我覺得咧，就往往都係相對簡單好多啦。
2: 行唔親嘅，
1: 行唔親你嘅嚇，嗰啲同埋往往好短嘅啫，可能講緊半個鐘九個字，係啦嚇。咁嗰啲就當然你未去之前又有人帶最好啦，冇嘅自己都要做下功課啊，睇下香港有好多嘅即係資料嘅，對於呢啲家樂徑又好，教育徑又好，咁即係你做一啲資料搜集先，
2: 明
1: 啊，咁往往呢啲山呢都唔會太過辛苦嘅，呢啲勁係唔會太辛苦嘅。
2: 就個問題一睇到加樂勁咧，雖然即係我哋有一把年紀咧，係覺得勝之不武嘅。加樂勁係同小朋友行嘅啫。
0: 我行完加樂勁，我覺得自己好犀利㗎。
2: 嚇你唔係啊？你少行係咪？
0: 我覺得有行好過冇行。
2: 係咪啊？
0: 所以有行到就已經好靚
1: 嘅。係啱嘅。
0: 唔好覺得佢係冇咁犀利，其實一樣咁犀利嘅。啱唔啱先？
2: 醫生啊，如果我啱開始行，有啲人話咧行港島或者係九龍新界嘅，
1: 係
2: 其實有冇分別啊？
1: 係
2: 有啲人話港島易行
1: 嘅啫，
2: 有啲人話港島易行啲啊咁嘅喎。
1: 港島係咪易行啲？我都唔係行好多港島嘅。
2: 啊，你行啊？
1: 我唔係行好多港島嘅，但係港島都有啲地方，譬如話你港島徑咁嗰度都有好多樓梯級嘅，有份都
2: 多㗎。係
1: 啊，咁所以都同埋香港作個島咧。是平路是相對少的，山是比較多，是啦，咁上落又即係佢唯一個好處就比較短咯，可以係，咁但係一樣有返佢相當嘅上落。
0: 醫生，如果呢我呢即係強化一下自己呢，可能我去打啲透明質酸或者葡萄糖胺咁樣呢，咁我強化咗自己嘅身體，我先至再去行山，其實會唔會犀利啲呢？即係冇咁容易有痛症，即係冇樣嘢。
1: 冇乜用㗎喎，嗱，因為你首先我哋先講咗，譬如話打透明質酸咁先
2: 係啊，
1: 咁呢個都常有用嘅，咁但係嗰啲就往往係俾個膝頭哥，譬如話有勞損啊，有炎症啊，又唔係好差嘅情況嚇，作為一個即係好似汽車節油啊，又或者減慢軟骨勞損嘅功效，咁但係呢個都係治標嘅啫，更加重要嘅係自己要練好你啲肌肉喎。

0: 即係其實你個肌肉係好嘅時候，你行山佢可以幫你卸咗啲力，吸收咗嗰個壓力，咁就唔使喺個骨架度落曬個骨架咧，咁你就襟行好多喎。係咁所以即係我覺得第一步係由基本做起，強化自己嘅肌肉，令到你個關節嗰個穩定性啊、靈活性都好，冇咁容易受傷，就好過去打透明質酸啊、食到糖胺啊呢啲咁樣。
1: 即係呢啲叫出貓，
2: 即係都係要靠自己啦，
1: 要靠自己啦，
0: 基本嘅嘢
2: 打個針搞掂。
1: 係啊，但係靠自己咧，頭先醫生又講咗一樣嘢嘅噃，我哋咧如果要行山，尤其是係而家呢啲天氣熱得咁緊要咧，一定要帶水啦。好啦，帶幾多水啦？呢個係好緊要一樣嘢，因為如果俾我嘅話咧，如果我同我太太去嘅話咧，我都帶埋佢嗰啲噶嘛。
2: 咁你帶咁多水咪好重咯？
1: 冇錯啦，
2: 擔水上山。
1: 而家咧就要問醫生啦，因為咧仍然係行山，有啲咧連水都唔帶嘅，有啲咧就有個背囊仔嘅。
0: 係。
1: 而家好叻嘅，有啲係專係俾你行山帶嘅背囊喎，扁扁地啦。
0: 係啊。
1: 有啲仲有啊。好型㗎，
2: 系
1: 已經係有個水嘅位咧，跟住有條喉咧，俾你駁喺個嘴度可以隨時飲㗎，係
0: 啊，
1: 係啊，好靚啊！有啲係淨係俾你擺兩個樽，好啦，有啲唔係，有啲係直情係好似今晚上山唔翻落嚟咁嘅，係啦，就孭住成個龜殼咁。
2: 咁你拎咁多嘢，腰都痛啦。
1: 我就想問醫生啦，其實真係如果去行山，其實嗰個裝備其實係點咧？
0: 哦，裝備我覺得視乎你行幾遠咯。是不是、即是譬如你說行幾公里嘅啫，唔好上落唔大嘅。
1: 冇錯。
0: 咁你其實一個腰包帶插住兩樽水乜都夠啦。
1: 係啦，腰包插兩樽水冇錯。
0: 係啦。咁但係如果你話你要行十個八個鐘嘅，咁好明顯你又個裝備要多少少喇喎，因為天有不測之風雲㗎嘛。
1: 冇錯。
0: 咁會唔會落雨㗎？咁水又要帶多啲喇喎，視乎你天氣啦，同埋條路線亦都好緊要喎，究竟個路線嗰度中間有冇補給呢？呢樣好緊要喎。我試過見過一個後生仔，我自己行緊山啦，咁呢佢呢就係佢又行條路，我諗佢未行過，佢自己仲要一個人行。咁呢佢就話，哎，人哋話俾我聽到嗰度有間士多㗎。
1: 是人哋话俾我听，
0: 系啦，但系嗰间士多咧系逢星期六日先开嘅啫，佢又唔知道，咁于是咧去到佢谂住喺嗰度补给咧，就冇得补给，
1: 咁就大件事
0: 啦。吓，咁结果咧就行到一半咧，就要揾警察。
1: 因為佢冇水飲啦，
0: 係啦，抽筋啦，佢已經開始
1: 抽筋啦，係
0: 啊，有一個人行喎，係啦，咁所以即係點解我頭先所講咧，就係話你要對嗰條路你要，因為如果自己唔識要揾資料啦，最好有人帶住啦，盡量可以嘅話就唔好一個人行啦，
1: 都係，
0: 係啦，咁就會寧願你準備多啲，好過去到唔夠。
1: 即係師傅教落咧，真係要睇下究竟係行幾遠。就攞幾多嘢。
0: 係啊係啊。
1: 醫生啊，其實喺香港呢，通常行嘅長度有幾長㗎？你頭先講話嘩，行到成頭先話嘩六七個鐘嗰啲，有冇咁犀利呢？香港
0: 都會行
1: 咁長
0: 㗎。你即係譬如話你成條麥理浩徑100公里，咁任你揀幾多段嚟行嘅啫，每一段大概10公里到每一段，咁你可以行一段兩段三段。任你行噶，
2: 咁有冇话要行几多先至系叫啱啱好？即系唔好呢一路系咁行，始终都会劳损噶嘛。即系行到咁上下够噶啦，咁样即系有冇个准则咁？
0: 呢个又系好似我头先所讲啦，
2: 我体能
0: 量力而为嘅，
1: 冇错。
0: 冇做开嘅就千祈唔好咁，
1: 唔好一去就去咁狼啊，
0: 系咪啊？咁咪慢慢可能
1: 慢慢加，
0: 即系就算譬如话马里奥径咁多段，都有啲系简单啲噶，
1: 系啊，
0: 有啲系比较复杂辛苦啲噶。咁你咪揀囉，係啦。
1: 我有陣時呢真係都唔夠膽，但係又好恨，譬如我坐呢一個昂平360啦，咁就昂平360一路就去到去天壇大佛嗰邊，咁你一路昂平360就望到下低呢，其實就有條山路個噃，
0: 有樓梯呀，
1: 有樓梯又成啦，咁其實心喐㗎。第一呢，你知昂平360都唔平㗎嘛，第二就其實如果係如果自己有咁嘅身子嘅話行都好嘛，但係始終就冇呢一種嘅第一冇咁嘅膽量，第二唔知道點樣去計算自己行唔行到
0: 我会觉得呢就最好好似我头先所讲啦，做啲准备功夫先啦，
1: 准备功夫要做，
0: 同人倾下先啦，如果有啲人行过嘅话问一问先啦，
1: 有经验
0: 最好就一齐行啦更好啦，
1: 冇错，
0: 天气亦都好紧要啦，即係而家呢啲天气就特别要小心啦，嗱你去到11、12月呢就差好远㗎啦，
1: 差好远，
0: 真係舒服好多㗎。係
1: 啊，係啊，冇错。
2: 天气你依家行普通山都唔得啦，即係我行出街我都唔掂啦，咁行山。
1: 即係医生係而家咁样嘅天气呢係咪真係唔适宜行山，还是係喂你真係如果要行喺呢个时间行啦咁呢，
0: 就有啲行山队呢鍾意行山嗰啲呢，夏天呢就係行水塘啊，行啲溪啊嗰啲囉。
1: 係係係。
0: 係啦，咁佢哋又唔行好多，咁中间又可以浸一浸啊。係
1: 啦嗰啲。
0: 咁咪舒服囉，同埋揀嗰啲係有遮陰多啲嘅。
1: 嗯。
0: 係啦。
1: 我睇你應該呢都係冇乜點行山㗎啦，如果唔係你都唔得閒嚟做我哋訪問啦。
0: 我唔係。
2: 成日都行山，我哋醫生成日都唔行山，我係我啫。
0: 我好鍾意行嘅。
1: 你而家都仲行嘅。
0: 我啱啱先至行完返嚟咋嘛。
1: 係啦，即係香港香港唔方便啫，因為天氣咁犀利，不如行下尼泊爾啦咁樣。
0: 尼泊爾 OK 啊，咁我7月就會去意大利再行。
1: 哇，你真係好鍾意。咁即係原來呢一個骨科嘅專科醫生呢其實都係一路去行山。其實就話俾你聽啦，係啊，即係原來呢咁樣係真係對身體好好啦。係、
2: 有運作啊嘛。
0: 有運動係好嘅。
1: 係啊。
0: 係啊，適量嘅運動真係對身體係有用。
2: 適量運動量力而為，咁我同 Harry 哥哥都可以去行山嘅。
0: 得嘅。
2: 遲啲我就跟埋蔡醫生一齊，我哋三個人去行山。
1: 祝你好運啊。
2: 你
1: 蔡生係啊，蔡醫生行嗰啲我都唔係好夠膽跟佢。係冇錯，你跟下我行下嗰啲紫羅蘭山嘅。
2: 你行下佢中意游水嘅定係
1: 啦，唔會都會㗎，我有時會行下去都有啲沙灘位㗎。係
2: 啊。
1: 冇錯。
2: 好啦，咁今日好多謝曬蔡醫生成日同我哋分享呢去行山嘅時候我哋有啲咩可以注意嘅事項，又俾咗咁多小 tips 我哋啊。咁稍後呢我哋仲會有呢個分發電台部分會有香港暖流嘅香港私房菜。
1: 啊係啊，今日究竟食咩啦。
2: 咁啊轉頭返嚟呢除咗我哋仲會有希婷喺度㗎。咁啊陣間呢到時再見啦。今日多謝蔡醫生。
1: 多謝蔡醫生。
0: 唔好客氣。
3: 香港暖流嘅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喺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溫。請繼續收聽 AM783 香港電台第5台香港暖流嘅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代表团昨晚由哈萨克转抵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展开中亚之行第二站访问。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抵埗之后和政府团队随即前往乌兹别克外交部开会，和乌兹别克政府互换召回，双方同意就落实互免签证安排商讨细节，令双方旅客可以免签证逗留30日，两地政府将会推进落实具体内容，以早日实施安排。李家超认为，落实两地互免签证安排可以促进两地交流，带动旅游、留学和商贸合作发展，为双方长远经贸往来和合作奠定良好基础，亦都协助香港拓展中亚新兴市场。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宣布，香港的航空公司将会在明年首季开通直航往来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航班。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开通直航无论在国际航空枢纽、旅游或者商贸角度都非常重要，形容是打通空中一带一路的走廊。他说，阿拉木图有丰富旅游资源，适合做研学游，而哈萨克属于内陆国家，香港的海滨环境对哈萨克人来讲绝对有吸引力，加上当地经济发展不错，两地旅游可以互补。对于政府计划在哈萨克设立经贸办，商界立法会议员林伟全在同一个节目说，商界最希望有一个具备官方公信力的落脚点，可以为港商出海提供政策护航。多个公务员团体职方代表朝早和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会面，表达对薪酬调整的要求和意见。华员会会长蔡冠龙说，会上向杨何培恩建议，今年高中低层公务员的加薪幅度应该同高级公务员的净指标睇齐，即是划一加4.12%。蔡冠龙说，有关建议主要考虑生活费用变动，以及避免高低级公务员薪酬相差太大等因素，强调公务员薪酬调整应该考虑公务员团队的整体表现。他引述杨何培恩在会上回应说，会将意见向行政长官和行政会议转达。澳洲总理阿尔巴内塞说，任何针对澳洲输美产品的关税措施都是毫无依据，澳洲和美国双方在贸易问题上存在意识形态分歧。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日前发布公告，说美国贸易代表计划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中国内地、香港、澳洲等60个经济体加征10%或者12.5%的关税。阿尔巴内塞说，美国政府的关税政策背离了长期以来的共识，即是关税不会为征税国带来益处。在北京，外交部昨日说，中方一贯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和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经贸问题应该在平等、尊重、互惠基础上透过对话协商解决。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骤雨正是影响港区。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升到33度左右。在中午12点，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至西南偏南大约4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大致移向台湾一带。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65点，跌367点，总成交金额1,42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66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32点，跌7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56，跌3.8。腾讯控股457.4，跌9蚊。南方恒生科技4.84，跌7.6。中心国际82.9，跌5仙。阿里巴巴123.6，跌3蚊。华虹半导体158.4，升6.7。联想集团25.24，跌9毫。恒生中国企业87.4，跌1。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18，瑞士法郎9.907，澳元5.584，加元5.638，新西兰元4.6，欧元9.094。每百日元對港元4.899，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6.504。日經平均指數報67,262点，跌1,139点。港金報41,705蚊，升115蚊。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463.4美元，賣出4,464.22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而家由阿Mon先提翻大家啦，西九龙公路系有路面紧急维修工程噶，就系去西隧方向，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龙尾去到南昌港铁站。咁仲有观塘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噶，就系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同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交界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咁仲有九龙城区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系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嘅车辆，而家系唔能够左转去士他令道噶。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红磡警署，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龙尾去到马会大楼。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告士打道去北角同埋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去到香港演艺学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香港演艺学院。坚尼地道去西环方向，近住圣约瑟书院一段比较多车，龙尾去到麦当劳道。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多车，龙尾去到合和中心。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小辉台。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老山隧道入口九龙方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依靠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5: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事。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6: 我系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嘅时刻。如果你而家面对紧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嘅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唔系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揾到出路嘅。
7: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8: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9: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10: 我有冇份噶？
8: 好啊，
9: 开心冇忧愁。
10: 我咧，
9: 喺收音机听到够。
8: 周以玲收落，
9: 日
11: 日陪你轻松过，开心唱首歌。
9: 不如我哋唱翻先。

0: 飘流
1: 飘去边好呢？
2: 翻新年，翻新年，
0: 开心无忧愁。喺收音机听到够，
3: 喺边个台啊？
2: 第五台。
3: 节目名咧？
1: 节目名系咩啊？
2: 香港暖流啊！
1: 香港暖流听到够。
3: 今日我哋嘅节目主持人就系、是、啊，
1: 就系、
4: 是。希婷，希婷，希婷
5: ，Harry 哥哥
4: ，Harry 哥哥，
5: 我系
3: 直直啦。咁啊，呢个星期四咧有少少特别嘅，
2: 系
3: 因为咧就以玲咧应该喺呢个时候咧都系休息紧嘅，
2: 瞓咗觉噶啦。
3: 我谂佢好安心噶啦，因为我今日冇乱讲嘢啊。
2: 系咪啊？
3: 系啊，佢话嗱，佢已经琴日话咗俾我听噶啦。
2: 咁佢就会嬲啦 ，Harry 哥哥翻嚟。
3: 唔
2: 系因为你头先，
3: 因为我冇乱讲嘢。
2: 佢话点解我唔喺度嘅时候你就唔乱讲嘢？点解
5: 我
2: 遇到我先至乱讲嘢？系你唔啱。
3: 哇！你啲女人好麻烦啊，咁又唔得，咁又唔得。其实咧，琴日咧，以玲。琴晚依玲咧已经系打咗电话俾我，话俾我听咧，医生咧一次过俾咗四日假佢，所以咧其实我咧嗱，我唔系黑心嘅，我真系关心佢嘅，我系开心医生俾咗四日假，亦更开心就佢听医生讲，因为咧其实
2: 医生讲噶不嬲，
3: 因为
2: 佢唔听你讲啫嘛，
3: 冇错，因为我唔系医生啊嘛，好简单啫，系啊，我唔系医生啊嘛，咁所以我系开心嘅，因为佢真系需要休息，咁所以咧佢亦都话嘅，佢话你俾心机啊，听日咧我会听住你噶，你如果你做错嘢嘅话，你讲错嘢咧，我系会打电话嚟15秒玩游戏嘅，
2: 所以今日你冇听到佢把声，你就知自己冇做。
3: 系啦，今日收唔到佢电话。
2: 因为冇一个周姑娘打嚟嘅，
3: 冇周姑娘嚟就 OK 啦。好啦，今日但系咧，每逢星期四嘅呢个钟头咧，就有希婷嘅加入噶噃。
5: 好啊，噜，
2: 好到我。
3: 系讲食嘢嘅，
2: 冇错。
5: 但系未食嘢之前咧，都要睇睇出边嘅天气情况。
3: 咁梗系啦，
5: 先至食嘢。
3: 咁要知道应该人知道天气系乜，咁就知道今日应该食乜嘢啦。
2: 好啊，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嘅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到和缓嘅西南风啊！展望听日部分地区咧极端酷热啊，星期六咧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会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咧就会比较大，但系呢个高温咧天气就会因为咁有所缓解一下啦。
3: 因为咁样而有所缓解，
2: 因为落下雨就凉啲
3: 啦。因为落雨就会凉啲啦。现时气温系32度啊，湿度68%，咁啊非常之干燥。而且咧系较为热嘅，空气质素同埋健康指数方面咧就系2至3啦，咁啊系低嘅。紫外线指数咧就红色嘅，
5: 好恐怖啊
3: ！Really the red 啊，
2: 红晒
3: 系甚高噶吓，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嘅暑热警告咧，亦都喺12点咧已经生效咗噶啦。好多人咧而家叻仔咗好多噶啦，叻女咗好多嘅，因为咧我见到咧喺我屋企嗰度咧楼下帮我清理垃圾嗰位auntie 仔咧琴日我突然之间佢肥咗好多，着住件衫，跟住我发觉啊，佢冇肥到，因为咧原来有一只嘅嗰啲风扇仔咧，
2: 系
3: 等喺件 T 恤里边，
2: 系喺入边吹到胀卜卜咁样，
3: 跟住嗰度戚下戚下戚下。
5: 我想问佢哋用咗嗰啲风扇之后咧，有冇见过以前泰国铺门口啊有嗰啲
3: 好
5: 有
3: 力气
5: 嗰啲
3: 喺度揈手揈手嗰啲入嚟入嚟，
5: 我又觉得佢哋好似高
3: 公
5: 仔噶。
3: 咁我觉得系啊，佢哎呀好辛苦啊，好热啊，食咗份你又咁样咁咯，咁所以我觉得咧都几好嘅，而家有好多嘢咧去帮大家嘅，咁啊冇乜必要咧，就唔该你唔好游水啦。嗱，连我都话俾你听啊，唔好游水啊。
5: 系紫外线太高啊？
3: 我琴日去咗游水，所以叫大家咧真系要系啊。我琴日咧就聪明游水，因为点解咧？呢啲时间系唔可以出去嘅，因为真系太过分。有啲人话啊，咁好太阳就去游水，
2: 是不是水都辣嘅咧？
3: 你讲得啱啦，我琴日咧系4:30，差唔多5点钟先出门口，即系话咧我6点钟先至去到沙滩。嗱，听住啊，系6点钟啊。
2: 6点钟应该日头已经唔系好猛噶咯，
3: 唔猛嘅，
2: 阴阴地，
3: 真系太阳已经落山噶啦。但系咧，啲水系热到咧，好似系冲热水凉
5: 嘅。你当自己浸温泉得唔得？
3: 所以咧，嗰个时候如果你唔识游水，嗰啲人好中意噶吓，因为落到个水度咧，你知你唔识游就冇乜点喐噶嘛，唔喐嘅话个人就会冻噶嘛。咁但系啲水暖嘅时候咧，你觉得咧落到去嗰啲水度咧，差一样嘢嘅啫，番碱。你想冲凉，因为你想冲凉啊，你明唔明啊？系啊，但系对于我哋游嚟讲咧就辛苦，因为佢啲水热咧，咁所以咧其实游起上嚟就辛苦。
5: 你仲要做运动咧喺个暖水度。
3: 如果我系有游嘅，
2: 游咗7点，
3: 我游到7:30嘅。
2: 都太阳落山，真系由未天黑到真天黑。
3: 咁琴日又正，因为第一 round 咧就仲系有太阳啦，阴阴地啦。咁跟住咧第二 round， 咁我上咗水之后咧就会饮水啦，食一个苹果，跟住咧太阳慢慢落山。 跟住我一路游嘅时候就望住呢一个太阳一路落山，咁我望住嗰个太阳落山嘅时候呢，就照住个海啦，我就望住嗰个光位呢一路咁样游过去，哇一路咁游过去，哇一路咁游过去，结果点你知唔知，嘣撞到个防沙网。
2: 所以游水还游水都要睇清楚前方同埋注意安全呢，
3: 冇错，係就係、是、撞到个防沙网。
5: 同埋你知唔知做运动系为咩㗎？
3: 做运动就系为咗可以一阵间可以食多啲。
5: Yeah!

0: 嗰袋咩嚟噶？
1: 切啲洋葱嚟洗下
0: 先。你先，你攞嗰袋咩嚟嘅啫？
1: 掘咯！
0: 哇！
2: 深入民间，同你发掘最地道嘅家常绝学，搜罗隐世招牌菜，香港私房菜。今日要登场嘅材料就系、是。
1: 上碟啦，上碟啦，嚟啦嚟啦！
0: 咁快上碟？
1: 点解食得够骨嘅？
0: 血淋淋咁样，你上碟咪唔得噶噃？
1: 系啊，我哋捧个食材出嚟唔使煮噶，都唔系我哋煮。
0: 系、哎，
1: 都边个煮啊？系听众啦、啊，
0: 听众你哋煮。系我哋嗱，我哋上碟嘅意思就俾你睇下先。今日咧呢一嚿系咩嚟嘅呢？
1: 就系、是、排骨。
0: 哇！
1: 我負責食就得啦，掂曬。睇嗰個排骨大到我哋三個人拎都拎唔曬。
0: 哇！咁今日唔係淨係我哋食噶嘛，好大班人一齊食噶嘛。
3: 嗰度排骨，你哋最中意排骨點樣煮啊？
0: 嗯，呢、這個就視乎咩排骨啦。
3: 我琴日食咗鳳爪排骨飯。
0: 嗯，邊個啊？
3: 我咯。
0: 你食鳳爪排骨飯啊？
3: 係啊，羨唔羨慕啊？妒唔妒忌啊？想唔想食啊？
0: 我恨噶，你问我我中意噶。
4: Harry 哥哥头先冇反应喎，但系
0: 系啊，诶咁诶呢一个
4: 你真系想食？你真系想食？
0: 唔系我咧，其实中好中意凤爪排骨饭嘅，但系我好少食嘅，因为我觉得呢样嘢咧就不太健康嘅。咁同埋咧去到食嘢咧，我发觉我嘅拣选嘅嘢咧就比起阿直直咧就我冇佢咁麻甩嘅。
1: 食木爪排骨饭又麻
3: 甩咩？
0: 直直咧食亲嗰啲嘢都较比较我会麻甩啲。
1: 你谂我琴日食咩？
0: 你谂我琴日食咩？
1: 你食咩啊？
0: 我琴晚食一，我琴晚好简单，就煮菠菜嘅啫。系啊，然后跟住咧就系 cottage cheese 咁样样咯。
1: 嗯，
0: 系啊。
1: 咁幽麻嘅。
0: 我冇讲到俾你听有嚿牛排。
4: 好幽
3: 系咯，我琴晚食南瓜粥咯，朝早就食咗。
4: 咁都好幽麻，麻甩啊！
0: 系啊，
4: 做咩话我直直麻甩？
3: 系咯，
0: 南瓜粥唔系有阵时咧，你去食饭咧，或者去饮茶咧，一盅两件嗰啲咧，一定就会整嗰个凤爪排骨饭嘅。其实我都觉得几野味嘅，你问问真咧，真心野味嘅，好食嘅。咁但系我就好多时候都唔拣佢咯，唔知点解。
4: 唔拣佢，
3: 我觉得去饮茶咧，我就好中意嗌凤爪排骨饭，因为咧佢一大笼咁样蒸出嚟咧，嗰、那个饭好香，
0: 咁
3: 嗰啲排骨。好好味，
0: 嗱你讲系真，因为咧去饮茶咧，啊去饮茶我会食噶，去边啲情况底下咧，中头饭啊，中头咧就中头嘅凤爪排骨饭咧，我觉得好好食。以前咧一个好大蒸笼啦，里面咩都有噶啦，佢有个中头，嗰个中头就成个饭啦，然后跟住咧就凤爪同埋排骨一齐由即系最生开始一路蒸起嘅，嗰啲咧跟住净系淋少少豉油上去，真系不得了啊！
1: 呢啲真系生米煮成熟饭先好食啦。
0: 咁又真嘅，希婷啊，你今日咧其实咧攞咁大嚿排骨嚟啦，我哋咧如果系上到呢一个嘅五台嘅呢一个
1: 面书专业，
0: 面书专业啦，我哋嘅热线啦，你哋都会见到我哋攞住一嚿好大嚿嘅排骨嘅，咁究竟应该点样整法啊？
1: 我哋啊，梗系收埋我哋啲食谱先啦，引咗佢哋讲咗点做先，系咪好啲咧？
0: 系啊，嗱，其实阿 Connie 咧就叻到不得了，好早咧就已经话噶啦，你哋好啊，凉瓜炆排骨。就清涼解暑，一講咧我又覺得想食啦。涼瓜唔係就咁炒排骨，佢炆、
4: 入曬味。
0: 係啊，啲涼瓜嘅味道係完全唔同嘅。咁跟住咧，阿 Max 咧亦都係犀利啦，即刻就出咗個
1: 蜜桃沙拉骨，
0: 係佢嘅至愛添。
3: 我見到都想食啊！
1: 係啊，我都中意，我中意啲酸酸甜甜嘅。
0: 係噃。
3: 咁生炒骨啊、咕嚕肉嗰啲係咪都算係排骨嘅咧？
4: 是啊，你可以用排骨去做的，不过呢、有时大家未必喜欢吃骨位呢，就会用啲腩位囉，会
0: 比较少。是啊，其实呢排骨以为佢系骨，其实唔系嘅。咁有个讲法就话呢，点解排骨好食啊？因为呢原来黐住骨嘅肉，
1: 骨边肉啊，
0: 就是最好食的。咁而外国呢其实呢有样嘢呢就系叫做 pork ribs 嘛。
1: 我好喜欢
0: 吃的。即系呢就系好喜欢呢就系佢哋烧嗰啲嘅排骨咧，成辣咁样，即系好似今日你哋睇到我哋嗰幅相咁咯。
1: 系啊，
0: 一大块咁样。
1: 佢哋会搽啲烧烤酱喺上面再烧咧。
0: 系啦。
1: 哇，佢直情淋到嗰嚿骨啊，你唔使用力噶，
0: 轻轻
1: 一褪，佢就成支褪咗出嚟噶。
0: 冇错啦，咁啊呢一个咧，其实你问我啊，今日如果用一个介绍大家整一个骨咧，咁我就会介绍咧就系呢一个，应该咧就唔系咁多人咁容易整到 嘅而家，但我記得咧，我娘親咧以前咧就成日都整嘅，係啦，因為咧喺呢一個六七十年代啦，我好細個嘅時候咧，我娘親咧就好刻意咁樣樣咧就要買一個焗爐翻嚟屋企，
4: 好刻意，
0: 係啊，咁因為點解咧？
1: 好食啲
0: 係
1: 咪？
0: 因為我娘親咧就覺得咧就係需要用個焗爐咧就可以整到好多冇焗爐即係整到嘅嘢啦。係，咁自從有咗個焗爐咧，哇！我哋就好幸福啦。第一樣嘢咧就係我娘親咧就喺呢一個焗爐嗰度就焗蛋糕咯。
1: 我有問題啊 ，Harry 哥哥。点解每一次娘亲咧都要
4: 咁用力嘅？
0: 吓，因为咧佢整嘅嘢咧真系好特别噶。哦，即系到而家咧，佢八十几岁咧，佢整亲佢上个礼拜整个五柳嗰五柳黄花鱼咧，哇，好食到爆灯啊！话俾你听，
4: 哇，仲要呢啲系自己唔会花时间去整嘅，
0: 系啊，仲有啊，如果佢好少整排骨，佢整排骨咧我一定食，因为佢咧好怕油噶。你諗下排骨其實呢整咗出嚟之後呢好大瓊油㗎，
4: 我就係因為咁所以好少食排骨啊，我覺得好油。
0: 但係原來呢當你煮嘅時候，如果嗰啲油出咗嚟呢你倒咗嘅話，嗰啲排骨唔係冇油囉。所以我媽咪係會整嘅、哦、我娘親。
4: 去油娘親
0: 係
4: 會整。
0: 咁呢、我首先呢就見到啦，排骨就一排嘅骨啦。咁所以呢我呢會即係攞出嚟同大家分享呢一個呢就係、你見到我哋喺呢一個五台之友面書呢我哋三個人攞住呢一嚿咁大嚿嘅骨。咁我媽會點整呢咁。嗱呢啲骨呢通常呢都係喺嗰啲嘅凍肉鋪度買㗎啦。咁、外國嘅辦館嗰啲凍肉鋪喎成塊咁買返嚟。咁點解會整到呢啲呢因為呢我娘親咧就同埋我個父親咧就好中意就開 party 嘅，每年咧一去到聖誕節咧就有一個好大嘅 party 啦，咁所以咧就一定會整呢一個嘅金沙骨嘅，佢哋叫金沙骨啦，咁同而家我哋食嗰啲有少少唔同嘅，佢哋就一條一條成條噶，咁啊買咗翻嚟之後咧，跟住咧就會劏開一條條啦，係啦，劏開曬一條條，然後跟住咧好簡單個做法好簡單嘅啫，蒜頭啦，就當然冇豆豉啦，然後跟住咧就有 barbecue 嗰啲啲燒烤醬啦，咁啊跟住咧落蜜糖啦，咁然後跟住咧就咁佢醃過夜噶。系啊，佢即系
4: 先入味啊！
0: 系啦，佢腌咗过夜，咁然后跟住咧，第日就冇就咁就成盘就等落去个焗炉度焗噶啦。
4: 哦，咁好容易啫。
0: 系啊，乜都唔使理噶，系啊，咁然后跟住咧焗起咗出嚟咧，就已经系非常之好食嘅，好似嗰啲排骨，我哋有阵时咧去烧腊铺咧，咪有阵时会见到有啲嘅叉烧，但系又黐住骨嘅，其实嗰啲好好食嘅希婷。
4: 系啊，
0: 系啊，即系因为佢本身系一个。我哋食親嗰啲啖啖肉嗰啲叉燒嘛，咁、但係佢咧就係黐住個骨嚟嘅。
4: 咦，你嗰啲會唔會滑啲添咧？
0: 都幾正嘅，係啦，嗱好啦，
1: 食得啦。
0: 呢一個咧就係我媽，
4: 好快期待食啊！
1: 仲未食得，
0: 唔係滑，係啊。咁跟住咧，原來咧後來即係我媽就咁樣整完出嚟就搞掂噶啦。後來咧我就發覺咧，我因為以前曾經有段時間我做過餐館啊，咁我做嗰間餐館咧，其實有一個最好賣嘅餸咧，其實咧就係叫 spare rib。咁嗰間咧就係北京餐館嚟㗎，唔好意思，我想打個乞嗤添。
1: 乞嗤，
0: 係唔打住，唔打住，而家唔打。
1: 我幫你打咗啦，
4: 我幫你打。
1: 因為如果有人幫你打咗咧，自己就打唔到㗎啦。係啊，你唔知啊？
0: 喂 ，work 嘅呢樣嘢，我真係唔想打喎，而家。
4: 係啊。系啊，你同你打咗就你
1: 就冇噶啦，
4: 冇嗰个意思。
1: 你等下次啦。
0: 哎呀，好癫啊，劲喎呢样嘢。
1: 系噶，
0: 可能唔使打啦，系啊。
1: 系啊，咁我哋继续攞翻嗰个骨啊，你喺餐馆嗰嚿骨。
0: 好啦，咁样我餐馆嗰个骨咧，点解告个人啊？同埋咧，佢咧喺泰晤士河嘅旁边咧，系一间 floating restaurant 嚟嘅，系一只船嚟嘅，但系好出名嘅京菜啦，好多咧，即系嗰啲嗰啲我醫生啦、牙醫啦、律師嚟食嘅，
4: 好有趣。佢係浮住，但係食京菜，我估唔到會係食京菜。
0: 冇錯，仲要外國人添。
1: 咧外國食京菜，
0: 冇錯啦。咁佢哋覺得咧就咁，但係咧嗰啲京菜咧就用呢個西式嘅方法去上嘅。咁而當時嚟講咧，佢嗰個嘅叫 spare rib 咧係出名，差唔多每一台都食嘅。跟住咧我就發覺，咦？我學到嘢啦！原來咧真係。有陣時咧，有啲嘢真係要出去先食到嘅，自己屋企好難整㗎。嗱，呢一個就係啦。佢點咧？佢買咗翻嚟啲排骨，跟住咧仲用五香粉 ，OK， 然後跟住用好多嘅姜啦，同埋葱啦，咁咧就首先咧就將啲排骨一盤盤嘅 ，OK， 好啦，蒸咗佢先。佢係用五香粉加呢一個姜葱啊， 调好晒味，有糖啊成啊咁，蒸好晒。
1: 咁嗰个好油咧？
0: 佢咧就会等喺个蒸笼里边蒸，佢哋一个好似咧成个好似夹万咁噶嗰啲蒸炉，系啊，成个等入去，咁咧就蒸完之后出到嚟咧拎上食噶啦，出到嚟其实蒸熟咗嘅排骨咯，嗰啲排骨系好正。好啦，你猛话油啊嘛，啲油出晒嚟啦，倒晒噶啦，唔要噶啦。
1: 哦
0: 系啊，啲汁唔要噶啦。好啦，嗰啲排骨咧，其实你而家攞嚟食咧，已经好味噶啦，已经系甩，已经系退骨噶啦。系啊，跟住咧啖啖肉噶啦。好啦，
1: 好正啊！
0: 一条条噶啦，咁跟住点咧？好啦，佢就等落雪柜，就唔食噶，等落个冰柜噶噃。
1: 点解冰柜啊？
0: 系啊，净系等落冰柜一条条。好啦，到有人叫嘅时候系点咧？吓，你估都估唔到啊！每一客咧就两条嘅啫。系啦，咁跟住咧食得津津有味，因为揸住头揸住尾咧，跟住
1: 似
0: 系啦，
1: 攞嚟似
0: 就好似咧食粟米咁，蒸蒸蒸蒸蒸蒸咁样样嘅，个个都食晒嘅，咁啊点咧？好简单，炸嘅啫，就攞个冰喺雪柜度攞出嚟，系、哦、冰柜攞出嚟嘅。
1: 我好想食啦，已经
0: 炸完出嚟之后咧，哇，好味道咧，
1: 仲要面头有酥脆感、啊，
0: 冇错啦，面头有酥脆感、哦、就一条条就系咁啦。咁上高咧，佢系佢用啲咩特色嘅咧？冇噶啦，系咁噶啦，系啊。咁啊，后来咧就个大厨就话，其实咧再好食啲又好容易啊。咁佢又唔知整个咩酱咧，
1: 系咯，淋个汁咯。
0: 佢就有啲佢咧就有啲有蜜糖嘅嗰个酱。
1: 我听落好似有种食紧咕噜肉嗰种，外面又脆脆地，跟住再饮翻啲汁咁样。
0: 啊，你提起上嚟，你提起上嚟有样嘢，因为佢喺蒸嘅时候咧，其实佢好似有少少辣椒咁样嘅、嗯，所以咧佢有种辣椒嘅香，唔辣噶。系啊，但系香嘅，咁炸咗出嚟嘅时候咧，其实咧咬落去嘅时候咧，就好多感，即系好多种味道，同埋五香粉咧，其实系好绝嘅呢样嘢。
1: 系
0: 系啊，
1: 哇！我听到好肚饿啦，已经，
3: 我去食嘢先啦，你哋继续啦。
0: 嗱呢啲
1: 我哋仲要等食好啊，1872312。
0: 我就讲完啦，咁啊抛砖引玉，跟住落嚟就轮到你哋打电话嚟讲啊，你哋嘅排骨点整啊？
1: 电话1872312，
0: 1872312打嚟。

0: 民間，同你發掘最地道的家常絕學，搜羅隱世招牌菜，
1: 香港私房菜。
0: 今日要登場的材料就是，
2: 就是排骨嘛。
3: 哇，
2: 对呀、啊，
3: 我会叫佢做排骨啊，
2: 排骨
3: good，good，good，
2: 因为排骨 very very good， 排骨咧，排骨咧其实个个人都中意，咁但系有个问题咧就系、是、咧，成日都唔知道如果我哋买排骨咧，真系有骨噶嘛，其实诶、你哋去买排骨嘅时候系咪已经帮你切晒噶？
0: 哦、我冇去過買喎、
3: 啊、我處理唔到呢個食材，所以我通常係出街食、
2: 欸、
3: 我冇去過買，我只係負責食嘅啫。
0: 唔係喎 ，Harry 哥舉手先又我有買過翻嚟，點解咧？係因為我會喺屋企整煲仔飯，
2: 係、
0: 咁我會買排骨嘅。
2: 哦，
0: 但係咧我買咧，我去超市買嗰啲已經 pack 好咗切咗粒嗰啲排骨。
2: 係啦，嗱呢一個咧就真係要問一下我哋啲聽眾啦。其實你哋咧轉咗咁多年排骨，你哋咧中唔中意買嗰啲排骨？還是買回來自己剁的呢？我記得以前呢真的有個砧板的嘛，個個
3: 是啊，
2: 我叫
3: 婆婆
2: 是啊，
3: 都磅磅聲。
2: 那你想想是啊，排骨你想想多難啊，即是 最粗的那塊來的嘛、
0: 啊、
2: 那現在我們煮嘢咧，其實就方便咗好多噶嘛。咁究竟會唔會係咪買排骨嘅時候，去到個肉檔嘅時候 ，uncle 仔啊，唔該幫我即係咧切咗佢啊咁咧，係啊，點嘅咧？
3: 究竟點樣買咧？我哋問下仁哥先。
2: 仁哥
3: ，hello 仁哥。
4: hello 哥哥。
2: 喂，
4: 阿迪迪，希婷你哋好啊。
2: 早晨啊，仁哥你好啊。
4: 哦，肉檔會同你得嘅。
2: 哦，係啊。
4: 你叫佢同佢
2: 开
4: 咯，
2: 仁哥啊，你买其实排骨咧有冇拣？譬如你去肉档啦，你知啲猪肉佬好叻噶嘛，系啊，都系咪有唔同类型嘅排骨啦？还是将之啦，排骨啊要半斤咁样点嘅咧？
4: 有肉排噶嘛，有半嚟瘦噶嘛，
2: 系
4: 有骨排噶嘛、
2: 哦？啊，骨排，骨排唔系我嚟玩嘅咩？
3: 系食
4: 多骨嘅，
2: 系系系，
4: 有啲系用嚟煲汤嘅，
2: 系。咁你即系买嘅时候。咁你買嘅時候就要肉檔呢就要同阿豬肉榮講啦，就話喂我今日呢就要整乜乜，咁佢就會俾適當嘅排骨你係咪？
4: 係啦，蒸排骨就佢俾啲半肥瘦你、
2: 嗯、
4: 因為佢蒸完呢你咬落去嗰啲肥肉呢就好好香嘅嗰啲肥肉。
2: 係呀、啊、一咬落擠嗰下嘩。
4: 係呀擠出嚟嗰啲肥肉好香㗎。
2: 係呀冇錯，好有罪惡感。
4: 因為你依家熱天呢搵啲酸甜菜嚟蒸排骨呢係酸酸甜甜咪好开胃嘅，食咗呢啲。
3: 咁嗰啲菜喺边度买咧？人哥，
4: 酸甜菜咪即系嗰啲
3: 杂货铺，
4: 诶系啦，即系卖咸菜啊啲地方咯。
3: 嗯，
4: 就诶、即系类似梅菜咁嘅，就一大抽嘅。
3: 系。
4: 咁你咪剁碎佢摆，连埋啲排骨一齐蒸咯。
2: 哦。
0: 你翻嚟会唔会轻轻洗洗佢先啊？人
4: 梗系会啦，一定要浸水噶啦。
2: 你呢个系咪喺嗰啲杂货铺度买啊？你嗰啲
4: 有啊，卖咸菜啊，
2: 卖咸菜、
4: 橄榄啊嗰啲地方咪有咯。
2: 咁你问佢系用你点样称呼啊？呢啲又唔系咸酸菜嚟噶噃。
4: 酸甜菜，应该系梅菜系嘛？
2: 啊，梅菜，直情系梅菜。哦。
3: 哦，
2: 直情系梅菜蒸排骨。
4: 系啦。
2: 哦，好嘢味。
4: 好开胃噶。
2: 好嘢味，喂，梅菜通常咧就系搭咩嘢啊？梅菜就扣肉噶嘛，咁就你睇下，
0: 但唔系好多人食。
2: 你睇希婷拥到个鼻，
4: 扣肉煲，
2: 拥鼻喎，系啊，
4: 扣肉就用扣肉煲嚟诶，成个煲上嘅。
2: 咁你点整咧？你而家你个梅菜排骨，你讲嚟听下。
0: 有梅菜有排骨啦，跟住下一步点做咧？
4: 摆落个蒸笼蒸咯，你剁碎啲梅菜，咁就揾落去呢嗰啲排骨。应该就系、是、应该就摆埋一齐蒸得噶啦，
2: 就咁简单，
3: 就咁
2: 好。有冇落啲咩嘢？嗱，例如
3: 加盐加胡椒，
2: 糖啊，
3: 豆豉咁样。
2: 你俾我会落少少糖添啊。
4: 唔会落豆豉，豆豉咪唔同味咯，豆豉咸噶嘛。
2: 系啊，你唔好理啊，呢、這个净系得食嘅啫
3: 嘛。
2: 呢个翻到屋企唔系阿妈煮啊，系阿婆婆煮噶啦
3: 、啊。
2: 豆豉，
3: 我有两个大厨屋企咧，我净系
2: 豆豉搭梅菜真系你食啊，真系
3: 唔
2: 知咩味，谂都谂唔到咩味。
0: 咁人哥会落咩咧？你自己？
4: 落啲微粉咯，即系煮香佢得噶啦，我就应该系落少少嗰啲微粉，隔水蒸。
2: 系隔水蒸最紧要，蒸几耐？
4: 蒸啊，排骨应该蒸十零分钟啊，起码都要。
2: 系啊，
0: 十零分钟，
4: 十五至二十啦。
0: 系咪中火到咧？
4: 慢火得噶啦，即系、
0: 嗯、
4: 因为快得就咧，佢就会
0: 蟹系咪啊？
4: 系啊系啊。
0: 你咧我都好怕食蟹嘅排骨。
4: 啲肉会蟹。就慢火蒸咧，佢就会香啦，嗰啲排骨。
2: 系啊，
4: 又 Harry 哥哥，我想问下咧，嗰、那个极速十五，我好想同你玩啊。
2: 系啊，点咧？
4: 但系我上次两个月之前已经攞咗你哋嗰啲现金礼券，就唔知几时再可以攞咧。
3: 哦，我哋咧因为都好多朋友打电话嚟啦，所以我哋都会根据呢个时间，即系内部玩嘅朋友，就尽量安排佢哋玩先嘅。希望人人有份啊嘛，大家都想玩。
4: 即系要系。隔两三个月先可以再同阿 Harry 哥哥玩咯。
5: 好啊，都系大家打嚟登记，因为每日打嚟嘅人数都好多啦，又日日都唔同啦，咁都系大家打嚟登记，我哋就尽量安排，希望大家都有机会玩到咯。
2: 你
5: 咧？咁如果你净系想同 Harry 哥哥玩咧，我就俾个提示你，就系星期四先打你。
2: 系。
5: 咁你一定系玩到嘅话，一定系同 Harry 哥哥玩啦。
2: 冇错，但系咧，但系如果你真系打中星期四，而且系人哥嘅话咧，你十五秒我唔会俾 A B 信封你嘅。
3: 点解啊？
5: 咩信封佢啊？
2: 唔系。其实好简单啫嘛，咦，你咪大厨人哥咯，系啊，总之食得嘅嘢你讲啦，十五秒咁就得噶。
3: 讲出你嘅招牌菜。
2: 系啦，讲招牌菜啦。
3: 多谢晒人哥你嘅电话。
2: 希望你多啲打嚟啦。
3: 多谢。
2: 嗯。
3: 啱啱佢讲到话咧，要慢火。
2: 系啊，要慢火。
3: 我哋用呢首歌慢慢蒸个排骨出嚟。
5: 好啊。
3: 有张清芳。
2: 系咪听完就有得食先？
3: 一八七二三一二。
2: 好啦。

0: 叫俏。
1: 哇，搞咩啊你？
0: 我喺度揾紧猫啊。
1: 你只猫走失咗啊？
0: 唔系，我喺度召唤所有中意听粤曲嘅夜猫啊。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六凌晨两点有越夜越精彩，一班主持为你搜罗好曲，陪伴你度过深宵噶。中意听粤曲嘅夜猫就记得收听啦。

0: 民間，同你發掘最地道的家常絕學，搜羅隱世招牌菜，
1: 香港私房菜。
0: 今日要登場的材料就是

0: 食
1: 好大嚿啊！
0: 食食已經餓到暈啦！
1: 我估唔到你哋兩個食肉瘦嚟嘅，
2: 原來。下次唔要代班星期四咁餓嘅你哋。
0: 好殘忍係咪啊？
2: 十二點鐘講嘢食講到咁嘅，
1: 次次都好味得好緊要啊！仲有唔關我哋事啊！啲聽眾
2: 打鼓，
1: 啲聽眾勁得不得了嘅，可以咧用嗰啲咩蝦膏蒸排骨，喂，好癲㗎呢啲，你知唔知啊？
0: 好多高手嘅其實。
1: 蝦膏蒸排骨仲要落一片橙啊！你知唔知啊？系啊，而又揾少少糖落去，你知唔知出到嚟嗰啲野味嘅程度系简直系
2: 酸酸地啊，好开胃，
1: 系滴晒。而家咁样天热啱咯。
2: 你睇到台面呢啲口水我
0: 系你啊嘛，
1: 滴晒滴晒。好啦好啦，而家咧我哋咧仲有排住队咁出嚟啲大厨。
0: 另外仲有五台之后都讲一讲啦 ，Roof 啊，佢话有个陈醋骨啦，
1: 系
0: 跟住仲有
1: 呢难度高啦。
0: 佢有讲呢个苦瓜白豆排骨汤啊，
1: 哇呢、這个好嘢，喂呢、這个好。嘢都好紧要啊！
0: 直情汤都可以用排骨啊，话埋俾你哋听，
2: 好可怕！我打开五台之后嘅呢一个我哋嗰个贴文下底，全部都系嘢食相嚟嘅。我切，我揿翻出嚟先。
1: 点解咁用可怕呢两个字？
2: 我已经觉得好肚饿噶啦，仲要有得睇埋，但系我有得听有得睇，最后我冇得食噶。
0: 仲有烧排骨添啊！烧排骨系咪真系类似 Harry 哥哥头先讲嗰啲？
1: 系啦，冇错啦，类似咧，但系咧烧排骨好。

0: 或者整咩嘢食啊？
1: 整咩都好食。
0: 系，我都觉得系。
2: 咁排骨点整先好食？
1: 正话讲煲汤，我又讲大约讲下煲煲汤。
0: 好。
1: 系骨、凉瓜、咸菜、黄豆。
0: 系。
1: 咁煲汤好好饮，
0: 呢一煲汤咧，我真系好想听，好想好想听，因为我以前饮过，但系唔识整。
1: 点解唔识整啫？咁啊，买啲苦瓜翻嚟啊，买啲排骨，样样都买啲翻嚟，咁洗干净嘅，切好晒佢。
0: 嗯。
1: 冻水一齐挤落个煲度煲。
0: 哦，冻水挤嘅。
1: 系啊。
0: 连肉都系。
1: 系啊。
0: 即系乜嘢都唔使，冇一样嘢系滚水落嘅。
1: 唔使嘅。
0: 好啦，咁你嗰啲黄豆咧，系咪要浸咗先，定系都系就咁样放埋落去搞掂？
1: 你中意浸一浸，你想佢淋啲啫嘛？你唔
0: 咪咯？
1: 你煲佢都淋啦，黄豆。
0: 咁又系，你煲几耐先？你成个汤
1: 煲嚟两个钟啊，乜都好噶啦。
0: 哇！煲两个钟啊，真系好有爱心先煲到咁耐。
2: 但系咧，我有问题啦，希婷想问一下，嗰啲排骨使唔使出水先咧？
1: 有啲要，有啲唔使。
0: 嗯
2: 嗯，
1: 应该系唔使嘅。
0: 唔使添啊？
2: 系咪唔出水咧？
1: 如果系煲汤啊，嗰啲骨排嗰啲一定要出。
0: 系。
1: 骨排污糟啲嘅，
2: 系啦系啦。
0: 哦，原因系佢污糟，所以要出水。
1: 就系啦，
0: 系啦，即系其实揾啲热水咧冲一冲佢啊嘛，煲过先等嗰啲血水啊乜鬼嘢出晒嚟先咧。
1: 热水嗰啲水咧好多泡噶，污糟
0: 啊。啊，
2: 所以我先至问排骨又使唔使？因为我未用过排骨煲汤，
1: 试下咯。
0: 唔试下咯。喂，咁你呢个汤你用边只排骨先？头先啊，仁哥话有好多款噶，又肉又骨排又系啊，又肉排。
1: 排有骨排，
0: 有西施骨添啊，好贵噶西施骨。
1: 骨就骨就骨嚟嘅啫，唔系排啊嘛。
0: 嗯，哦，系啊，骨同排又唔同。
1: 我嚟煲汤啊，嗰啲唔系我嚟蒸餸嚟食噶嘛。
0: 即系话我哋呢一个咧，反而就唔好攞煲汤嗰啲，就攞翻蒸餸，即系平时用开嗰啲排骨啦。
1: 系啦，
0: 明白，好啦。
1: 我今日食咧，我今日食排骨蒸腊肠。
2: 哇，一蒸腊肠好好味啊，好入味啊！
1: 买完啲腊诶，买完嗰啲我买腩排，
0: 嗯，
1: 洗干净佢，擎干水，落少少嗰啲蒜蓉豆豉嗰啲少少啫。
0: 系啦，
2: 系
1: 咁啊，捞一捞佢，
0: 系
1: 落少少糖又捞一捞佢，唔使咁咸啊嘛。
0: 系
2: 系
1: 米之后咧，一边啊摆腊排骨。一边系摆腊肠，
0: 哇！
1: 啊，蒸熟几好食啊！
0: 哦，一边摆两唔系捞埋一齐嘅，分开两边噶。
1: 唔系，我唔想佢黐住一嚿，咪即系蒸熟。你蒸熟咗佢黐住噶嘛，咁个分开嘅离开少少，佢咪唔使黐住一嚿咁咯。
0: 咁你使唔使落少少嗰啲豆粉啊？
1: 唔使落噶啦。
0: 唔使落添嘅。
1: 我唔系用个碟载住嘛，如果用个碟载住咧，要落豆粉滑啲。
0: 你唔用碟载住，等等喺边啊？即系等饭面啊？
1: 个饭滚咗滴落去蒸咯。
2: 都系饭面，成煲饭面有南美饭添，
0: 好香啊！
2: 好肚饿啊！
0: 哇，唔掂啊！
1: 系咁噶。
2: 哇！
0: 喂，呢位听众，喂，收佢线啊！我唔得啊，我得就。
2: 我先十蚊，我你叫我打嚟话你煮点样好食啊？
0: 我
2: 先
0: 你咁，你咁
1: 咩煮落去？我食咩咧？排骨莲藕。
0: 你仲嚟？哇，仲嚟啊！佢仲嚟。
2: 排骨莲藕，
0: 仲有啊？
1: 鲜竹仲系几粒冬菇仔。
0: 咦？
1: 咁我落豉油鸡汁落去。
2: 我以为你落南乳
0: 添，系啊，我就等紧佢落南乳啊、腐乳啊嗰啲 friend 噶嘛，唔系噶，豉油鸡汁啊，豉油鸡汁啫，
1: 豉油鸡汁一碗水啱啱好，乜嘢都唔使点落噶啦，炆熟佢咧真系好好味啊！
0: 你再讲多次，我写都写唔切啦，莲藕、排骨、
2: 莲
1: 藕、排骨、
0: 枝竹、冬菇仔、
1: 冬菇仔、
0: 马蹄啦，
2: 马蹄，哎呀，我啱啱都想讲马蹄。
1: 冇所谓噶，有
2: 中意摆埋落去咯。
1: 系有啲落埋嗰个咩话？
2: 栗子
1: 系啦，栗子添。
2: 哇！
0: 好正、啊。唔系如果用南乳咧，出到嚟咧会呃晒人啊！以为你系南羊腩煲啊。
1: 唔系乜嘢得嘅。
0: 系。哦，
1: 排骨咧炆乜嘢都得嘅，嗱炆豉酒又得，炆芋头又得。
0: 哇，
2: 炆芋头又系另外一个好好食嘅境界。
0: 依玲好翻真系炆薯仔俾佢食先。
2: 好啊，
0: 依玲咧因为好中意食薯仔。
2: 嗱，你讲咗噶啦，应承咗噶啦。
0: 系啊，排骨
2: 我哋录低咗噶啦。
0: 我觉得我哋咧系咪应该我哋嗱做咗几集啦，我哋应该剔晒啲笔记啦。
2: 系。
0: 跟住咧，我搵一次就搵一个大嘅厨房。
2: 你就一个人煮。
0: 我一次过咧就做晒，即系搵每一样嘢我攞过出嚟整。
2: 好啊，好啊，好啊。
0: 咁样咧就整煮晒佢，然后跟住我喺电视嘅部分咧就播翻出嚟。咁我哋要明谢噶，譬如嗱，如果和姐讲过呢啲咁咧，我哋要请翻你嚟食。
2: 哇！

0: 即系你嚟比分咯。
1: 佢做评判，
0: 制唔制先？你嚟唔嚟先？好嘛？
1: 或者俾你做评判，你嚟唔嚟啊？
2: 嚟
0: 系啊，唔系，其实话咩评判咧？其实你要埋嚟咧，要指指点点，要讲喺呢度仲要加啲乜啊，嗰度要加啲乜啊，咁啊，咁先至煮到出嚟。
1: 系老师嚟噶。
0: 系啊，喂，你头先咧，或者系你讲咗咁多个唔同嘅选择啦。嗱，你今日咧就净系买咗一嚿骸骨翻嚟啫，你净要整一个餸啫。你头先讲咗咁多，你话整边个咧？你起码三个啦，系啊，头先嚟一个汤先啦，
2: 莲藕啦，莲藕啦，莲藕啦，莲藕嗰个嘢咪多多啲嘢食噶嘛，又莲藕又都。
0: 嗰、那個
1: 哦，豐富啲，
0: 嗰、那個招牌，嗰、那個招牌菜啲，咁就、
2: 啊啊啊，
0: 因為出到嚟咧，又一係真係又有特色啦，同埋
2: 炆完，喂炆完嗰啲汁咧，而家你係撈汁嘅，哇，
0: 掂㗎係咪啊？
1: 三碗白飯，唔該和姐。
0: 哦，撈汁一係一流，咁炆你，我頭先聽唔到添，炆幾耐㗎？
2: 起码都炆十五分钟啊！
0: 炆十五，哦，咁好小事啫。
1: 系咯，
0: 十分钟好容易啫。
1: 十五分钟，我以为要起码炆一两个钟添。
0: 系啊，即系又系
1: 十分钟淋噶啦。
3: 其实系要啲莲藕啊。
0: 嗱，
1: 系咯。
0: 你会唔会一开始咧会等啲蒜头啊爆香咗佢啊啲嘢炸一炸先，然后先开始炆啊？定系全部就咁等晒落去就炆咧？
2: 你食得蒜头咁，你咪爆一爆佢咯。啲莲藕咧唔好切，唔好一件片咁切，要拍，拍先好食噶。
0: 哦，系啊。
2: 系啊，
0: 咁点即系点啊？如果唔切一片片，即系嚿嚿。
2: 唔系，嗱，啲成碌碌噶嘛，你又开边，
0: 系开边，
2: 开边跟住喺中间就切开佢。
0: 系，
2: 咁佢咪一个好似月亮咁嘅形咯。
0: 月亮形，
2: 不过圆碌碌个面嗰度咧，用个刀背拍落去。
0: 好嘢，
1: 嗯，
0: 哇，嗱呢下，
2: 一下咧拍两三下，咁佢咪散咯。
0: 呢下大厨啦，冇得倾啊，啱啊。因为莲藕咧，其实你呢个方法咧，喂，真系大家嗱学嘢啦吓。莲藕系藕断丝连噶嘛，
1: 系啊，
0: 你要切开晒嘅时候，咪分开晒咯。你而家佢，但系咧太大嚿又唔入味，
1: 系咯，好难炆噶嘛。
0: 佢切咗佢咧，好似条桥咁样半月亮形，厚厚地，然后跟住攞个刀背拍一拍。嗱，呢一个系高级，呢个系高级做法，
1: 高级版。
0: 唔系，同埋唔系个个人做到啊！而家我哋咧有好多人喺厨房度咧，已经冇咗嗰把菜刀噶啦。
1: 哦，系啊，
0: 边度有刀背拍嗰下嘢？
1: 而家用毛刺刀嘅，可以冇刀背都得嘅咩？
0: 系冇刀背咪拍唔到咯？
1: 系咯，就系、
2: 是、用后边，即系用后边，即系唔系切嗰度咯。
0: 唔系切啦，
1: 一定要有把大菜刀噶嘛，
0: 你要
1: 拍。
0: 唔系你要拍扁佢啊？
1: 系啦，拍张
0: 咁
1: 拍，
0: 咪就
2: 锤仔卖噶嘛。
1: 哦，
0: 系啊。
2: 成日都有嗰啲锤仔啊，你咪咁用个锤仔咁揼落去揼几下
1: 嘅。唔系，有啲用嗰个刀背拍先
0: 有
1: 风味。有
0: 啲煮嘢食锤仔噶，有啲咧五蚊店，你知唔知有啲咧而家咧有啲五蚊店咩都有得卖。我见过一只嗰啲咁嘅锤仔咧，银色噶嘛。我心谂我咩嚟噶呢个锤仔？我嚟做咩噶？我嚟揼肉咯，我嚟揼咩都得噶，咩咪揼乜嘢都得噶嘛。
1: 即系我攞个头过嚟。蒸腊肠
2: 唔好切啊，有成条蒸又好食啲
0: 嘅。哦，嗱，又系啦。呢啲又係秘密，
3: 但大家都以為係切開曬啲油先滲到落飯度啊嘛，
1: 佢都係成條㗎喎，我以為係懶得切開佢先掉落去，
0: 我以為個柱懶嘅，
1: 係我都以為係懶得切開咁啊掉咗落去蒸完再搞啦咁樣，
0: 唔係
2: 啊，你切開佢喺睇啊，又睇你點煮啦，又煮乜嘢啦，
0: 啱
2: 啊，樣煮法又唔同嘅。
0: 不過臘腸咧，如果你成條蒸咧，到出嚟真係食嘅時候，一咬落去嗰啲油擠出嚟嗰下好爽。
1: 之前讲腊肠啊，我要加入我冻腊
0: 肠嘅热辣食。唔该你热得咁紧要。系啦，今日娥姐其实系偷步先至出咗个腊肠嘅咋，边度有人咧热得咁紧要出腊肠啊？系啊，系娥姐啊。
1: 唔该，娥姐，
0: 多谢晒你啊！喂，俾啲掌声佢，我觉得今日呢个五星级菜呢个好嘢。

0: 哇，呢首歌咧叫简单生活，唔知整呢个今日嘅排骨啊，系咪都可以简单单咧？
1: 首歌咧就唔该去半首好啦，因为今日咧真系排队有好多大厨咧轮流，个个咧就抬住一大堆排骨，咁喺度唔知做乜嘢。
2: 你哋做咩个个担住咁大个排骨喺度？
0: 我哋问下黄女士先，大厨。
2: 你好啊，黄女士。
1: 大厨黄女士你好，欢迎你第一次打电话嚟。
3: 哥哥学生哥哥。我想问咧，我个媳妇好中意食五花腩、炆牛腩，唔系，讲错，炆莲藕、
1: 莲藕
3: 啊，五花腩啊，佢一定要指明。
1: 你媳妇啊？
3: 系啊。
1: 喂，你都几孝顺，你都几孝心啊你吓？
3: 今日我媳妇嚟食饭，一叫我咩，我就煮咗老黄瓜、老黄瓜西施骨、红萝卜、赤小豆、扁豆干鱼翅煲粥，煲汤俾佢。
2: 哇！干瑶柱煲汤，你啖汤真系。
1: 你个媳妇除你个媳妇除咗中意你个仔之外，我都咁佢都几中意你噶。
3: 系啊。吓、啊！中我咧食饭食饭饮汤噶。
1: 梗系啦，你呢个汤
3: 中意，
2: 我都中意饮啦，黄女士。
1: 你再讲多次，你呢个汤我写唔切，老黄瓜。
3: 老黄瓜、红萝卜、
1: 红萝卜、
3: 赤小豆、扁豆、西施骨。煲干鱼翅，
1: 哇，
2: 不得了！
1: 呢啲咧系爱心汤嚟嘅。第一样嘢，今日热到飞起，而家33度，
2: 落赤小豆扁豆咯，所以
1: 赤小豆扁豆，仲有老黄瓜。
2: 系，
1: 喂，老黄瓜净系本身咧，嗱，老黄瓜咧本身咧就，如果你净系煲老黄瓜唔够甜嘅，佢炖红萝卜，红萝卜一撞个老黄瓜咧出到嚟咧，个汤嘅颜色已经系爱佢。
3: 你仲要落嗰、那个无花果噃？我唔落蜜枣，我落无花果。
1: 哇！
3: 因为佢有润啊。
1: 哇，嗱，夏天就唔用蜜枣嘅，夏天真係落无花果嘅。
2: 哦，因为润啲係咪呀黄女士。
1: 润呀、
2: 啊。又学到嘢啦。
1: 润肺呀、
3: 啊。咁呢同埋呢佢今日鍾意我今日都冇咩煮叉烧炒蛋啦。
1: 係呀、啊。
3: 节瓜粉丝啦。
1: 係啦、
3: 啊。炒啦。
1: 係啦、
3: 啊。薯仔咖喱薯仔炆鸡嘢佢好鍾意食。我哋今日三个人食饭啫。
1: 哇，你咁多送佢食㗎。
2: 三送一汤喎，
1: 仲有仲有，黄女士有一样嘢真系要抵赞你嘅。而家咧夏天咧就冇乜好菜食啊。你咧嗱个汤里边有老黄瓜啦，跟住你节瓜粉丝啊，
3: 粉丝虾米炒，
1: 粉丝虾米炒又有野味啦，同埋咧夏天系食节瓜噶嘛，
3: 系
1: 好嘢咯，
3: 麻麻地啦，
1: 买晒送啦，买晒送啦，
2: 咁啊麻麻地，
3: 咁咧就买条鱼，买条咩鱼咧？
1: 仲有条。
3: 咁啦，我最中食鱼啊嘛。
1: 哇！
2: 咩鱼咧？咩鱼啊？
3: 马石蚌。
1: 石蚌啊！哇！
3: 马石蚌。
1: 蒸嘅啫噃。蒸嘅搞掂啦。
3: 蒸两个字。
1: 系。
3: 系。
1: 我好希我好希望咧，我阿妈咧要听紧呢个。
2: 黄女士，你屋企有位加双筷嘛？
1: 你唔好咁。
2: 加加一箱唔到，加三箱。
3: 你就得噶啦。
1: 唔该你哋所有嗰啲。
2: 你全部啱我啊！
1: 做奶奶嗰啲啊，唔該你哋聽下，嗱呢啲咧就係基本嘅水準嚟嘅。
2: 係啊，所以啲新抱咧唔使嗌啊，都日日奶奶，今晚我上嚟食飯。
1: 係啊，
3: 即係我個兩個新抱一份禮拜四上嚟食，佢放工咧嚟食飯噶。阿媽，我聽日嚟食飯，咁我要識做煲湯。咁咧就買埋啲橙俾佢，因為佢買親得酸，咁我就買親嚟幾廿蚊，佢一個禮拜嚟食一次嘅冇所謂啦。
1: 哇！
3: 當佢係新幫寶貝啦，當我新抱冇所謂
2: 嘅。你真係好啊，女士奶。
0: 奶奶，
1: 呢
0: 个都系
1: 你
0: 家嫂。
1: 你静啲啊，你咁容易做到黄女士。
2: 我哋好简单
1: 啊。哎呀，即系喂食噶你哋，真系黄女士啊，真系好多谢你。原来咧真系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
2: 系啊，
1: 系啊，你真系
3: 喂你都系宝啊。
1: 今日
3: 你都有你阿三咗个，我唔知你孙啦，成咩
1: 外孙啊？我外孙，我有个外孙，我外孙女啊。是啊，
3: 好啊，恭喜佢身体健康先，因为我上次打个电话嚟同你讲过，你把声好靓，我哋山景村个个朋友都话你好靓。
2: 多谢你啊，
3: 黄
2: 女士，
1: 多谢多谢，
2: 多啲打电话嚟啊，厨神，
1: 哦，你
2: 神奶奶，
1: 你山景村嚟，系啊，
3: 靓仔靓女，
1: 多谢多谢，
2: 拜拜，同大家讲声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天文台话本港正系受极端酷热天气影响，而且高温天气持续，呼吁市民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同埋做足防暑措施，避免喺户外剧烈运动。如果感到不适，应该尽快求医。西九龙公路有私家车起火，女司机及时逃生，冇人受伤。警方在上午十点几接报，一架私家车沿西九龙公路往尖沙咀方向行驶，当驶到近澳海城对开的时候起火，消防员到场将火救熄。从网上片段见到私家车陷入火海，火势猛烈，冒出大量浓烟。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宣布，香港的航空公司将会出年首季开通直航往来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航班。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开通直航无论在国际航空枢纽、旅游或者商贸角度都非常重要，形容是打通空中一带一路的走廊。他说阿拉木图有丰富旅游资源，适合做研学游，而哈萨克属于内陆国家，香港的海滨环境对哈萨克人来讲绝对有吸引力，加上当地经济发展不错，两地旅游可以互补。对于政府计划在哈萨克设立经贸办，商界立法会议员林伟全在同一个节目说，商界最希望有一个具备官方公信力的落脚点，可以为港商出台提供政策护航。奥地利、吉尔吉斯、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当选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联合国大会以不记名方式投票，候选国要获得总投票数至少三分二赞成才可以当选。奥地利、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在首轮投票当选，随后再经过三轮投票，吉尔吉斯击败菲律宾胜出。安理会一共有15个成员，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是常任理事国，其余10个非常任理事国经选举每年更换5个，不得连任，席位按地区分配。新当选的5个非常任理事国出年1月1号起将会接替丹麦、希腊、巴基斯坦、巴拿马和索马里，任期2年。在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天气极端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是影响内陆地区。在中午12点，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的西南偏南大约4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大致移向台湾一带。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极端酷热，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喺中午12点，位于南海东北部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北纬18.9度。东经117.9度附近，佢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大致移向台湾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西部间中6级，东部渐转吹东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风三级，能见度47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风四级，澳门吹西风一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风三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81点，跌351点，总成交金额1,485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64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20点，跌8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58，跌3.6；腾讯控股459.2，跌7.2；南方恒生科技4.86跌6.4；中芯国际83.1升1.5；阿里巴巴123.5跌3.1；长飞光纤光缆250.6跌7蚊；华虹半导体158.3升6.6；恒生中国企业87.62跌8.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28，瑞士法郎9.912，澳元5.587，加元5.634，新西兰元4.604，欧元9.098，每百日元对港元4.90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日经平均指数报67,428点，跌973点。港金报41,705蚊，升1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77.49美元，卖出4,47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西九龙公路嘅路面紧急维修咧已经完成咗，去西隧方向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嘅封路咧已经重开翻，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而另外咧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咧去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带都比较多车的，现时龙尾排到维园道落桥位。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还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0: 食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哇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
2: 六十年代西洋流行音乐，
3: We pledge our love to each other。
2: 七十年代的士救驾，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的自在早晨，为你揀嚟唔同年代的精选金曲。
4: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5: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各位香港电台第五台的听众大家好，我是龙玉星，今天是6月4号了，6月头大家是不是感觉到夏天的温度非常之猛烈呢？因为室外气温呢是录得摄氏33度，相对湿度 66%，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3，风险特别属于低，紫外线指数是10，强度是甚高，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1点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底下的热压力是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另外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极端酷热，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吹轻微至到和缓的西南风。天气展望明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星期六有几阵的骤雨和有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会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是会颇大的。高温天气是缓解的，同埋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啦，广东风势较为微弱，天气极端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是影响住内陆的地区。在正12点咧，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的西南偏南，大约4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预料向东北移动者，系时速约25公里，大致移向台湾一带啊。
1: 粤曲回字音，
0: 大家都听到，净系得我把声啦吓。玲姐今日有事就请假，所以咧小弟一人为大家主持节目，去到下午嘅4点，一齐粤曲回字音，回到4点啊。透过小时会为大家送上经典名曲。文千岁、吴美英合唱的《凤国恩仇未了情》，另外就是张玉京主唱的《潇湘夜雨》上卷与下卷的，另外就是陈慧玲主唱的，陈慧玲和李凤两位主唱的《云断水绘缘》。最后一个小时送上比较长的粤曲，吕明金古剑家声之送别，有邝明辉、吴美英的合唱版本。现在先送上经典名曲徐子郎赞曲的《凤国恩仇未了情》，这首著名的粤曲世界名曲去到哪里有广东话地区或者是你们认识我们粤乐文化的都识凤国恩仇未了情的。不过这个版本呢有少少不同的。为什么呢？当中呢就多了两段的小曲更加丰富的剧情。而且呢唱腔方面呢文千岁和吴美英的演绎呢都是有另一个的唱腔风格的。大家可以听听他们怎么演绎耶律君雄和红鸾郡主两个角色。送上凤国恩仇未了情，文千岁、吴美英主唱。

异国情冤惊梦散，空余情泪湿青衫。

0: 红。自从你教识我唱呢支胡地蛮歌之后，我时时都劝你唔好再唱噶啦，因为每逢你唱亲呢支歌，就歌道狂时，总是凄然泪泛。
1: 啊，郡主，我自幼生长于金波，孤苦伶仃。当我受别人奚落，感觉到痛苦的时候，我必定要唱呢支歌，发泄我胸中的苦闷。自从你九岁嗰年入至我帮之后，你与我青梅竹马，更得你时家慰藉，我才感觉得人生的乐趣。唉，谁知好景不常，今日你便要南归故国，正是分你在即，我不禁五中惆怅，所以不自觉而高歌一曲，无非追忆我哋前尘旧爱，空负世海梦山啊！
0: 君鸿，你都唔舍得离开我，唔通我又舍？

0: 困住，你就知兄王要我共下来电眼。
1: 是咯。
0: 唉，咁你就太痴想啦，郡主。

0: 梦，倘若我南归之后，儿子你我姻缘无望嘅，咁我最多今生今世都永不重归故国咯。
1: 啊，你唔翻去点？

0: 收听过经典嘅一曲《凤国恩仇未了情》，文千岁、吴美英嘅演绎。时间嚟到下午嘅一点，接近41分啦。再提提大家啦，室外气温非常之热啦，系咪啊？系录得摄氏33度，相对湿度6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3至4，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等，紫外线指数系10，强度系甚高嘅。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喺1点钟下午嘅时间生效嘅，表示部分工作环境底下嘅热压力系颇高，请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咁有时咧，我哋喺一啲热嘅环境啊，晒太阳嘅环境啊，真系无遮无挡，或者系冇树荫啊，真系要赤条条俾太阳晒住喺头壳顶咧，真系好辛苦嘅。但系咧，记住饮多啲水，就起码可以够充分嘅补水啊。另外咧，就系真系要唞一唞嘅，因为咧中暑咧嘅令身体真系唔系咁好。而且呢真係身体好紧要好紧要好紧要㗎。听听电台宣传声带，继续返嚟我哋会粤曲会之音。
1: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2: 由陈建斌饰演嘅崔铁军係警界三叉戟中嘅大哥。即使接近退休年纪，但係对犯案嘅執着同敏锐度丝毫不减。更主动成立三叉戟工作室，致力揭开封尘多年的真相。
1: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继续翻到嚟粤曲回之音啊！头先咧，我哋一曲嘅《凤国恩仇未了情》，大家啊唱啊，可能内容咧都识唱，但系头先咧加咗两段嘅啊，一段就伊凡嘅中版啦，啊一段就系、是、啊寻阳夜月嘅小曲啦，啊大家都觉得啊又有啲另一番嘅新鲜感系咪啊？如果咧呢、這个版本喺节子戏上面咧就丰富多少少啦，因为啊唱段就啊多咗几分钟。可以做嘅机会呢就可以多啲身段啦，多啲表演机会俾大家去欣赏嘅。啊期待呢啊呢个名劇呢经常我哋喺戏棚睇都睇得到係咪，因为呢气氛係非常之好，而且呢台下台上呢嘅交流呢就係、是、有一个水准嘅。因为台下呢都知道台上嘅演员将会、啊、有啲咩人物啊，人物会点样接驳啊，点样出现啊，但系咧，佢哋临场嗰种发挥咧，就是、你估都估唔到嘅，所以咧好多啊唔同嘅地方咧都喜欢搬演《凤国恩仇未了情》作为佢哋啊神功戏里面嘅演出嘅。如果今日大家去睇神功戏嘅话咧，记住补水饮水，因为咧其实某程度上咧喺观众席咧真系热噶。舞台上面咧嘅熱咧就唔同你哋嘅熱，因為你哋仲要靜心咁睇戲嚇，忍耐啊！舞台上面咧，我哋都已經習慣咗嗰種温度啦，所以唔使擔心我哋啊嘅演出啊，只係咧大家注重啊飲水啊健康就可以啦。好，繼續聽曲啦。頭先一曲嘅《鳳國恩仇未了情》，帶到呢個時間咧送上瓊仙張玉京嘅一曲《潇湘夜雨》，我哋先欣赏上卷，下卷咧会喺两点钟嘅新闻天气消息为大家送上嘅，一齐静心欣赏《潇湘夜雨》嘅上卷啦，张。

好啦，刚刚咧听过《潇湘夜雨》嘅常卷张玉京主唱嘅，下卷片段咧会喺2点钟嘅新闻天气消息为大家送上，转头翻嚟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生效，天文台话本港正系受极端酷热天气影响，而且高温天气持续，呼吁市民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如果觉得唔舒服，应该尽快求医。葵涌葵德街一栋工业大厦地下前晚发生火警，消防到场发现易燃同烧过嘅痕迹，加上翻睇闭路电视片段，相信涉及非法加油活动。消防话火警涉及现场一个油缸、波及一架轻型货车、大厦嘅外墙等。今次火警发生在工业区的晚上，人流较少，好彩冇造成伤亡，但事件反映风险不容忽视。因为非法加油站没有认可的消防灭火系统，如果在楼宇密集的地方发生火警，火势会沿住大厦蔓延，威胁到附近的居民。消防又说正是积极推动相关修例，建议提高罚则，扩大买方的责任，以及加强执法权力。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宣布，香港的航空公司将于明年首季开通直航往来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航班。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开通直航无论从国际航空枢纽、旅游或商贸角度都非常重要，形容是打通空中一带一路的走廊。他指出，阿拉木图有丰富的旅游资源，适合做研学游。而哈薩克屬於內陸國家，香港的海濱環境對哈薩克人而言絕對有吸引力，加上當地的經濟發展不錯，兩地旅遊可以互補。對於政府計劃在哈薩克設立經貿辦，商界立法會議員林偉全在同一節目說，商界最希望有一個具備官方公信力的落腳點，可為港商出海提供政策護航。奥地利、吉尔吉斯、葡萄牙、特纳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当选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联合国大会以不记名的方式投票，候选国要获得总投票数至少三分二赞成才可以当选。奥地利、葡萄牙、特纳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在首轮投票当选，随后再经过三轮投票，吉尔吉斯击败菲律宾胜出。安理会一共有15个成员，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是常任理事国，其余10个非常任理事国是经选举每年更换5个，不得连任，职位是按地区分配。新当选的5个非常任理事国明年1月1日开始将会接替丹麦、希腊、巴基斯坦、巴拿马和索马里，任期2年。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天气极端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是影响内陆地区。正午12点，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高雄西南偏南约4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5公里，大致移向台湾一带。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极端酷热，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气警告以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35点，跌397点，总成交金额1,847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65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19点，升14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盈富基金25.54跌4毫；南方恒生科技48.76跌7.4；腾讯控股457.2跌9.2。中芯国际83.25升3毫，恒生中国企业87.34跌1.16，阿里巴巴123.1跌3.5， 长飞光纤光缆252.2跌5.4，联想集团25.16跌9.8，华虹半导体160元升8.3。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港系美元7.836，英镑10.525，瑞士法郎9.914，澳元5.589，加元5.636，新西兰元4.603，欧元9.0977。每百日元對港元4.902，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6.475。日經平均指數報67,385，跌1016。港金報41,740，升15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473.66，賣出4,474.36。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Kevin 首先和你跟进在湾仔港湾道的交通意外。湾仔港湾道近住香港会议展览中心是有交通意外的。现时这一宗的交通意外影响到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是要暂时封闭。港湾道介乎香港艺术中心至菲林明道这一段是交通比较繁忙的。转睇睇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接近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比较车多，龙尾花园道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域多利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沙湾径一段是比较车多，而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亦都比较繁忙。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车龙排到中港城，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晶花园是稍微行车缓慢的。其他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油麻地的渡船街天桥是有工程的，去荔枝角方向介乎众方街至到窝打路道有部分快线是封闭紧。另外柴湾道都有道路工程的，直至下午的4点钟，柴湾道来回方向介乎慈友会至到筲箕湾官立中学这一段部分行车线是暂时封闭，经过以上路段的朋友记得加倍小心，留意现场指示。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的老友记电台。
4: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5: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6: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7: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2个钟，坐低10分钟，企够3个钟就坐低15分钟。
6: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7: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524041。
8: 生活匆匆，你有几耐冇好好静落嚟，寻找属于自己嘅幸福呢？
9: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联同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幸福自在》网页网上阅读活动，开卷有声，有五台主持声演文章，用声音传递幸福。
8: 浏览 www.rthk.hk， 去五台专页就会揾到噶啦，一齐感受文字嘅力量啦！
1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1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嚟到戏曲天地第二个小时环节啦，继续系粤曲回之音，时间系下午嘅2:10啊。
1: 粤曲回之音。

刚才一曲啊，我哋比较少听嘅古腔《潇湘夜雨》嘅上卷有张玉京、琼仙嘅演绎啊，仲有下卷同大家分享嘅。咁有时听众会觉得啊，点解会播我听唔明嘅官话啊，啲中州话、啲古腔嘅咧？但系咧，好多听众咧，另外就会觉得啊，有一分学习嚟嘅，啊，听到出佢系唱紧啲乜嘢内容、咩嘅背景啊、咩嘅故事，而且咧啊，唱腔。啊，好似嗰啲音乐嘅拍和同我哋平时听嘅又唔同喎、啊。因为呢其实粤乐里面呢好广泛嘅，每个名家玩一啲嘅唱嘴啊，一啲嘅帮王嘅拍和呢都有少少唔同嘅风格上嘅分别嘅。咁所以呢每一个录音呢都有佢嘅可以大家欣赏或者探索嘅之处嘅。好，不如继续欣赏下琼仙张玉京的演绎《潇湘夜雨》下卷片段，静心欣赏下。

0: 刚才欣赏过就是张玉京琼仙演绎的《潇湘夜雨》下卷的，今天上卷下卷一起呢欣赏过了，整个故事呢大家都可以体验得到了。室外气温现在是录得摄氏34度，相对湿度6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3至4，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等，紫外线指数是8，强度是甚高。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呢在2点钟继续生效的，表示部分环境底下的热压力是颇高的，工作环境呢是热压力是颇高的，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另外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极端酷热，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天气展望，明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星期六有几阵的骤雨和有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的。另外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呢，往东风势较为微弱，天气呢极端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是影响着内陆的地区。在正12点，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的西南偏南，大约4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5公里，大致移向台湾一带的。好啦，咁啊，继续听曲之前，当然要听听电台的宣传声带，接住翻嚟继续粤曲会之音。
1: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2: 由黄晓晨饰演的唐晓。
0: 好啦，咁啊，继续听曲之前，当然要听听电台的宣传声带，接住翻嚟继续粤曲会之音。
1: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2: 由黄晓晨饰演的唐晓薇，大货博主打扮时尚，剧中家长群成员单亲妈妈，对子女温柔耐心又理性，因此令个仔唐豆成为剧中公认最懂事的小朋友。
1: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点半，港台电视31。
3: 粤曲

继续粤曲会师音，带到嚟时间系下午嘅两点接近三十分啦。喺我哋三点钟嘅新闻天气消息之后咧，会为大家送上蔡明辉、吴美英合唱嘅《雷鸣金鼓战家声之送别》啦。另外咧，都啊刚刚选多一首曲俾大家去欣赏啊，呢首曲咧唔知听完咧系会解暑啊，定系会热气啊？定系咧会有其他嘅感觉咧，但系咧听粤曲咧，通常咧我哋都会比较随意啊，同埋咧听曲底下咧会比较咧舒缓情绪嘅，系咪啊？所以咧选嚟一只荔枝粽，如果你觉得啊食荔枝会比较热气啊上火啊，咁啊听荔枝粽咧应该会降下温补下水，系啦送上有。

红仙女女姐嘅声音嘅。咁呢两首曲咧，成间就三点钟嘅新闻天气消息之后为大家送上啦。依家先欣赏就系陈慧玲、慧玲姐同埋May姐李凤合唱嘅《云断水绘缘》，静心欣赏下。

性清廉，亨托人言，只怕多情天道。

0: 故园依旧人模样，千愁万恨寄诗篇。小怨妻，短别一时，何竟病得如斯沉重啊！
1: 无

为夫为国忧劳，竟把贤妻拦路，为夫在此再三谢过。

0: 啊，莫非贤妻怪我多情多别离，兼蝶如劳燕啊？
1: 君为国忧劳，妾

0: 小元妻，你大病而歌，有伤神气的，容日再唱也罢。
1: 无郎夫，我俩谈笑方浓，又何妨尽兴呢？夫郎不用担心。
0: 如此说，为夫替贤妻

云段水绘月，陈慧玲李凤合唱。时间仲有翻零钟，就去到下午嘅三点钟，三点钟嘅新闻天气消息之后翻到嚟，继续戏曲天地如曲回指引，送上有邝明辉、吴美英合唱嘅《雷鸣金鼓战家声之送别》，仲有红线女女姐主唱嘅《荔枝颂》啊！提醒大家室外气温录得摄氏33度，相对湿度5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3至4。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等，紫外线指数是7，强度是属于高的。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2点钟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底下的热压力是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转头回来再见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宣布，香港的航空公司将会在明年首季开通直航往来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航班。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开通直航无论从国际航空枢纽、旅游或者商贸角度都非常重要，形容是打通空中一带一路的走廊。他指出，阿拉木图有丰富旅游资源，适合做研学游，而哈萨克属于内陆国家，香港的海滨环境对哈萨克人而言绝对有吸引力，加上当地经济发展不错，两地旅游可以互补。对于政府计划在哈萨克设立经贸办，商界立法会议员林伟全在同一节目说，商界最希望有一个具备官方公信力的落脚点，可以为港商出海提供政策护航。多个公务员团体职方代表和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会面，表达对薪酬调整的要求和意见。华员会会长蔡冠龙表示，建议今年高中低层公务员的加薪幅度应该和高级公务员的净指标看齐，即是或一加 4.12%。 蔡冠龙表示，有关建议主要考虑生活费用变动以及避免高低级公务员薪酬相差太大等的因素，强调公务员薪酬调整应该考虑公务员团体的整体表现。政府人员协会就要求公务员加薪不低于 4%。 协会说，随着政府持续冻结公务员编制，政府部门普遍出现人手不足的情况，工作压力有增无减，希望政府提出具竞争力的薪酬加幅，激励士气，吸引优秀人才进入公共服务领域。葵涌葵德街一栋工业大厦地下前晚发生火警，消防在场发现易燃和烧过的痕迹，加上翻睇闭路电视片段，相信涉及非法加油活动。消防说，火警涉及现场一个油缸、波及一架轻型货车、大厦的外墙等。今次火警发生在工业区的夜晚，人流相对较少，幸好没有造成伤亡，但事件反映风险不容忽视，因为非法加油站没有认可的消防灭火系统，如果在楼宇密集地方发生火警，火势会沿住大厦蔓延，威胁到附近的居民。消防说，正积极推动相关修例，建议提高罚则，扩大买方的责任，以及加强执法权力。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总统特朗普对伊朗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的权力。众议院以215票赞成、208票反对的结果，通过这项由民主党主导的决议，要求特朗普政府除非获得国会授权，否则必须停止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四名共和党人倒戈，和民主党人一同投下赞成票。有份投赞成票的密歇根州共和党众议院是众议员巴雷特，被问到是否担心特朗普报复时，说自己是凭良心投票，选择认为是正确的事。不过有关决议并不能够强制特朗普彻底结束军事行动，因为法案仍然要经过共和党占多数议席的参议院审议，特朗普亦可以在法案签署阶段予以否决。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天气极端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内陆地区。在正午12点，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至西南偏南大约4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大致移向台湾一带。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极端酷热，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 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4度，相对湿度 5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53点，跌379点，总成交金额1,198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57点，跌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61点，跌43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54元，跌4毫；腾讯控股458元，跌8.4元。中芯国际81.95元，跌1元；恒生中国企业87.38元，跌1.12元；阿里巴巴123.1元，跌3.5元；联想集团25.3元，跌8.4元；华虹半导体157.6元，升5.9元；长飞光纤光缆251.4元，跌6.2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23，瑞士法郎9.905，澳元5.592，加元5.632，新西兰元4.6，欧元9.099。每百日元对港元4.90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57。日经平均指数报67,470点，跌931点。港金报41,740元，升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67.19美元，卖出4,46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告示打道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在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会一段车多，香港仔隧道万千落湾仔的龙尾就在管道的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车多，龙尾在圣座治大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而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就近住戏曲中心是车多，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佐敦道。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几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日起接受申请。6月23日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5: 鄉郊代表選舉選民登記運動已經開始了，無論是上新登記為選民，還是已登記的選民想更改資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請。申請登記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選舉的選民，必須提交住址證明。合資格人士請踴躍登記，查詢電話 2152-1521。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来到戏曲天地最后一个小时环节，继续是粤曲会之音，有我龙玉星陪着大家去到下午的四点钟嘅。依家时间是下午的三点十一分，室外气温录得摄氏34度，相对湿度5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3至4，风险分别属于低至中等，紫外线指数是6，强度是属于高嘅。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三点钟继续生效的，表示部分工作环境底下的热压力是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

好，继续粤曲回之音呢、这个小时环节咧，有两首名曲送俾大家嘅。一阵间咧就有女姐红线女短短嘅一曲黎姿颂，另外咧依家就送上啊神又系神功戏嘅好多时间都睇到欣赏到嘅名剧吓《雷鸣金鼓渐加声》，今日选嚟有送别嘅片段。咁啊，夏青云同埋咧赵翠碧公主两人咧就真系相爱，但系奈何啊被秦王所逼，赵公主要远嫁秦邦，所以夏青云咧就被贬，被三贬底下咧作为急击侍郎，要送公主送嫁嘅。咁佢哋送别途中如何剖白呢？听听一首盖明辉、吴美英演绎嘅《雷鸣金鼓渐加声之送别》，静心欣赏一下。

0: 即曲扬，
1: 还离歌

0: 整嚟香之痛嘅咩？你见否百姓高歌起舞，庆贺我哋公主巍巍春秋？其实你个心应该偷偷笑至系噶。
1: 云，我都知道你恨我，你怨我噶，但你即管恨，即管怨，我为乜嘢而贬责你？我点解要负亲归贫？你始终都会有明白之日嘅，我都唔想向你再作解释啦，免得口舌招疑。
0: 你唔使解释，我明白。

0: 婚，我都知道就算我讲乜嘢说话你都唔会相信㗎喇。但呢度有封国书，你睇完之后你自然就会明白晒㗎喇。
1: 哦

0: 我怪错你，我闹错你咯。一纸国书，我而家才明白，你对我用心良苦。公主，你既然仲系爱我嘅，点解你咁忍心弃我不顾呢？公主，倘若秦王为夺爱而轻视，我又何惜为爱轻生？我可以舍身救赵。
1: 痴人说梦，又谈何容颜呢？你可以为爱牺牲，难道我就不可以殉情而死咩？但你要明白，假使我不负秦，长安君难忘归国。长安君不归，我哋赵国岂非无主？假使间我唔答应下嫁做王，秦兵便退守无期，我哋赵国岂非有旦夕沦亡之日？而家一切一切都已成定局啦，我才敢对你言明真相，令你把内幕明了。
0: 公主，你唔假。

命运，我都知道李爷家的内心是好悲痛的，但是我的内心又何尝不是一样咁痛苦呢？但在我临别的时候，我对你仲有好心。

0: 公主，我好明白你对我嘅期望，但系我恐怕无能为力，有负你嘅心意。想我清云，自负生来傲骨，连自己心间爱女都不能自保。试问破碎心灵，有谁能弥补？以冷红心，都永难再振。公主，在你临别之前，我为赵国嘅军民百姓送呢支赵节俾你，嚟纪念你嘅伟大。呢支赵节就系你身寄异乡唯一所能见到嘅故国之物。公主，你去啦！你去咗之后，我愿逐芳龄穷歌，书剑飘零，或啼或笑。
1: 青云，我一定会好好咁保存呢一支赵节，表示我不忘此身赎赵。我更加不会忘记，佢系你亲手而交俾我嘅。我要将佢插在春城之上，眺望你嘅大军杀到，为我说辞。青云，如果你爱我嘅，你就唔应该咁退缩，你应该为国家而奋斗。我当日怎禁把心声相寄？唔通你连我嘅心声都唔了解？在我临别嘅时候，我仲有一个最后嘅要求。

姻缘咫尺天涯，为寄梦魂重归故国。此后换巢乱凤，欲见无从，空有万缕柔情，试问凭谁？

兵员从西夷断抗议迎难再逐，倘有一朝国破汉。

宋青云誓师杀敌，曾见联军说不尽豪气干云。今日青云宋兄收复秦平，长亭入面上弄瑶琴，何等帅！

0: 刚刚欣赏过雷鸣金鼓战家星之送别，听到邝明辉演绎的夏青云，另外吴美英演绎的赵翠碧公主，非常之情深的一曲，有机会都希望大家欣赏下一啲现场嘅雷鸣金鼓战家星嘅演出啦。一个名剧经过多年嘅雕琢，唔同嘅老官、唔同嘅命令前辈演绎出嚟，有唔同嘅风格，但系咧里面当中个人物角色都系一样咁有气派，咁有一个魅力嘅。时间嚟到下午嘅3:49。提醒大家，室外气温录得摄氏33度，相对湿度6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3至4，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等，紫外线指数系4，强度系属于中等嘅。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黄色工作暑警告咧喺3点钟继续生效，表示咧部分工作环境底下嘅热压力系颇高，请采取适当嘅措施嘅。今日星期四啦，听日星期五啦，星期六日咧，大家又系可以去玩下、食下因为咧依家咧天气好。大家都鍾意去户外，係咪户外梗係空气比较屋企嘅冷气好啦，係咪因为屋企又要畀电费㗎嘛，出去户外呢有淡淡嘅凉风，清风送爽，咁更加寫意。好啦，听听电台宣传声带先，转头返嚟继续粤曲会之音，送多首短短嘅名曲黎姿仲畀大家去欣赏㗎。
1: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2: 由陈建斌饰演的崔铁棍是警戒三叉戟中的大哥，即使接近退休年纪，但是对办案的执着和敏锐度丝毫不减，更主动成立三叉戟工作室，致力揭开封尘多年的真相。
1: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3: 粤曲

继续粤曲回之音啦。刚才欣赏过传统啲嘅粤剧啊，咁啊后期咧，我哋喺粤乐啊、粤曲里面咧，都多咗好多唔同嘅叫生性人啊。点解会生性人咧？系一个专业用字嚟嘅，即系一啲啊粤曲咁，但

咧嗰啲旋律啊，啲乐乐咧，你系比较少听，系新嘅创作嚟嘅，嗰啲就为之生成人啦。咁我哋喺一啲小调里面咧，通常啊初接触嘅都唔系太熟悉，就称之为生成人。咁我哋熟悉嘅小曲有好多噶，而且咧喺粤剧里面咧，经常都会啊搬嗰啲类型嘅小曲入去啊。参与喺当中剧本里面嘅内容啦，因为咧净系听帮王咧，耳朵咧就真系有啲攰嘅。系啊，小曲有个好好嘅地方就系、是、可以缓冲啦，同埋咧贴近啲生活。啊，我哋平时咧演一啲啊折子戏啊、长剧啊等等，如果咧面对住一啲小曲咧，同大家有共鸣咧，就对于一啲啊新睇粤剧啊、新认识粤曲嘅朋友咧，好大帮助。点为之好大帮助咧？因为咧，佢哋一听到呢啲啊旋律咧，就会听到啊系、哦，好似喺咩广告听过啊系、哦，好似喺啲乜嘢电视节目听过啊，好似喺咩电影听过嘅，系啊。所以咧，有时大家咧喺听我哋五台嘅戏曲天地啊、戏曲之夜啊、粤粤精彩里面咧，啊唔同嘅同事送上嘅粤曲。当中都系好多唔同嘅旋律啊，唔同嘅唱腔风格。旋律咧就系好多啊漂亮嘅小曲系喺当中俾到大家嘅。咁头先咧选多一首粤曲，就系短短地嘅《荔枝颂》，咁啊希望咧大家喺大热天时底下咧啊感受到一啲啊水果嘅香甜。啊荔枝咧虽然咧食得多咧就会啊热气啊上火等等嘅，但系有啲民间偏方都教大家食荔枝点样可以降火啊等等。咁但系咧身体比较燥热嘅朋友就喂、哎、真系要少食，真系要少食啊，唔似我哋呢啲咧啊贪食为食嘅人咧，明知身体顶唔顺都要食啊。不过食得咧就健康开心就得啦，系咪？但系都系要注意身体嘅健康平衡嘅。好，唔讲咁多啦，送上呢一首嘅名曲，大家熟悉嘅《荔枝颂》，女姐红线女主唱嘅。

0: 粤曲会之音。
1: 刚才一曲卖荔枝，系咪大家喺呢个大气电波里面咧都感受到啊嗰种荔枝嘅香甜咧？因为有时咧啲前辈佢哋演绎一啲曲咧，真系可以演绎到嗰个物件啊，嗰即嗰件事啊，嗰种味道、嗰种香气啊，真系好立体嘅。所以唔到你唔服，所以都系感恩我哋咧好多材料都可以欣赏得到噶。时间仲有一分钟左右，去到下午嘅四点钟啦。咁啊，今日戏曲天地到到尾声啦。星期六晚戏曲之夜再见各位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宣布，香港的航空公司将会在春年首季开通直航往来哈萨克亚拉木图机场的航班。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开通直航无论从国际航空枢纽、旅游或者商贸角度都非常重要，形容是打通空中一带一路的走廊。他指出，亚拉木图有丰富旅游资源，适合做研学游，而哈萨克属于内陆国家，香港的海滨环境对哈萨克人而言绝对有吸引力，加上当地经济发展不错，两地旅游可以互补。对于政府计划在哈萨克设立经贸办，商界立法会议员林伟全在同一节目说，商界最希望有一个具备官方公信力的落脚点，可以为港商出海提供政策护航。多个公务员团体职方代表同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会面，表达对薪酬调整的要求和意见。华员会会长蔡冠龙表示，建议今年高中低层公务员的加薪幅度应该同高级公务员的净指标睇齐，即是划一加 4.12%。蔡冠龙表示，有关建议主要考虑生活费用变动，以及避免高低级公务员薪酬相差太大等的因素，强调公务员薪酬调整应该考虑公务员团队的整体表现。政府人员协会就要求公务员加薪不低于 4%。 协会说，随着政府持续冻结公务员编制，政府部门普遍出现人手不足的情况，工作压力有增无减，希望政府提出具竞争力的薪酬加幅，激励士气，吸引优秀人才进入公共服务领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说，中国内地、香港、日韩等60个经济体未有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计划对这些经济体加征关税。在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中方反对任各种形式的单边限制措施，包括以强迫劳动为由对华实施的一系列贸易限制措施。对此，中方已经多次表达严正立场，敦促美方和中方双向而行，共同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对于美国商务部发布出口管制新指引，规定中国企业通过境外子公司采购先进人工智能晶片，亦都需要获得出口许可。何永前说，近年来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严重冲击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对此一贯反对。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总统特朗普对伊朗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的权力。众议院以215票赞成、208票反对的结果，通过这项由民主党主导的决议，要求特朗普政府除非获得国会授权，否则必须停止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四名共和党人倒戈，同民主党人一同投下赞成票。有份投赞成票的密歇根州共和党众议院是众议员巴雷特，被问到是否担心特朗普报复时，说自己是凭良心投票，选择认为是正确的事。不过有关决议并不能够强制特朗普彻底结束军事行动，因为法案仍然要经过共和党占多数议席的参议院审议，特朗普亦可以在法案签署阶段予以否决。天气方面， 广东风势微弱，天气极端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内陆地区。在正午12点，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西南偏南大约4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大致移向台湾一带。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极端酷热，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74点，跌358点，总成交金额2602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57点，跌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61点，跌43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58，跌3.6。腾讯控股459蚊，跌7.4；中芯国际81.55，跌1.4；恒生中国企业87.5，跌1蚊；阿里巴巴123.9，跌2.7；联想集团25.6，跌1.8；华虹半导体157.3，升5.6；长飞光纤光缆249.8，跌7.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26，瑞士法郎9.9，澳元5.59，加元5.63，新西兰元4.599，欧元9.0963，每百日元对港元4.90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86。日经平均指数报67470点，跌931点。港金报41740蚊，升1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67.1美元，卖出4467.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返你啦，筲箕湾东大街发现动物嘅事故啦已经系处理咗㗎啦。行车线全部重开返啦，一带仍然系比较车多。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跟住管道入口嗰段啦系比较繁忙㗎。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龙尾就喺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喺管道之内。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在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比较繁忙，龙尾排到花园道。告示打到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合和中心，司徒拔道下行方向车龙就排到兆辉台。至于反方向去山顶道方向，就近住英基白普利小学至到松柏新村比较车多。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嘅车龙排到数码港道交界。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圣保罗村小学车多。在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近住樱桃街慢车，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六邻街嘅车龙排到圣佐治大厦。荔枝角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荔枝角消防局比较繁忙，龙尾排到接近星月居。在新界区方面，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的车龙排到丽景天主教中学，排到去丽景天主教中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方向旺角。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继续减碳好习惯， 多彩小浴，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5: 各位老友记，我系安德尊。计我话年龄唔系局限，我识得有位养伯，以前做裁缝，揸惯大铰剪，而家就揸铰剪仔学剪纸。仲有班老友记，退咗休开始夹 band 玩音乐，有好多长者成日做义工，生活过得好充实。社会福利处鼓励各位老友记，活到老，精彩到老。
6: 做咩吹晒口哨咁超嘅？
7: 可能因为听得佢多啦。
6: 你讲歌神啊？
7: 我讲嘅系自在早晨嘅陈永业啊。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至10，有佢主持自在早晨，每日拣嚟唔同嘅精选靓歌，俾咗我轻松自在嘅心情展开每个早上。
8: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6: 欢迎大家收听6月4号星期四嘅有你同行，今日咧继续有我文仪喺度啦，陪住大家噶。喺度先提提大家啦，出边嘅天气都仲系好热噶，因为现时嘅气温咧系34度，相对湿度咧60%。

二啊，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亦都系生效紧，表示咧部分工作环境下嘅热压力咧都颇高噶，要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啊！唔单单系喺户外做紧嘢嘅朋友，我相信咧可能就咁系行出街啦，又或者系咧喺屋企嘅朋友咧都感受到嗰份嘅热浪。咁啊，咁热嘅天气留喺屋企继续叹住冷气。吹住风扇，听住有你同行啦，都系一个消暑嘅活动嚟嘅。希望咧今日嘅节目可以陪住大家舒服轻松咁样咧度过呢两个小时啊。咁呢两个小时咧嘅节目内容继续系好丰富啦。首先头半个钟头咧，一阵间会有嘉冕姐姐啦，同我哋一齐主持金句王嘅环节。咁同时间亦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2 1872312咧去登记，然之后咧同我去倾下偈，或者咧系拣首你哋中意听嘅歌。咁喺一阵间金句王环节完结咗之后啊，由4:30开始咧，去到5:30咧，就会同大家开始倾电话啦。好期待今日咧同每一位倾电话，听下你哋把声好嘛？打电话嚟啦，1872312。咁而去到5:30嘅时间咧，继续咧会有啊我哋嘅特别节目啦，怀念戏剧大师钟景辉，同埋咧人杰为大家准备嘅流行的岁月。会在5:30将这两个的声音片段就送给大家的、哦。咁当然啦，今日咧亦都好期待大家咧可以上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咧留翻个言俾我啊！啊，你会见到咧我坐咗喺好多部电视机前面，唔知大家对于呢部电视机又有冇印象咧？曾经呢一部嘅大牛龟啊，我都系陪住我成长嘅其中一个好重要嘅玩伴嚟，因为以前嘅娱乐其中一样嘢咧就系呢一部嘅电视机啦。不过时移世易，我谂而家都好少会再见到呢一部嘅电视机，就算系电视剧集啊，可能而家大家咧都会选择攞电话去睇。我琴日坐喺电视机面前嘅时间，望住部电视，我喺度谂。究竟我今年开咗几多次呢部电视呢？数数下手指呢，可能真係一隻手十次内，好多嘢呢都真係喺度变緊。喺度送返首歌俾大家，分离嘅会当变幻时。

0: 每个星期赠你一句金句王。每个星期赠你一句
1: 金句王翻嚟啦，
0: 耶！加冕姐姐都翻嚟啦，好开心啊！今日咧又火拍翻加冕姐姐去带呢个金句王俾大家。今日我哋要带啲咩俾大家呢？
1: 嗯，阿文兒，我諗你都成日都出入機場㗎啦。
0: 係啊，我好鍾意去旅行㗎。
1: 咁你通常呢，如果你譬如揸住啲夾呢，咁你通常咪都係大部分時間都係會用升降機？
0: 係啊，因為呢我成日都同大家講㗎啦，升降機呢就係去載大家之餘呢就係載一啲嘅大型行李啦。扶手電梯嘅話呢，講明叫扶手電梯㗎嘛，咁即係話你要有隻手可以扶到，咁你先至可以去搭。但係如果你拎住大型嘅行李呢，你邊度仲有手啫？因為你又要拉住行李，又要顾住自己，其实呢都幾危险㗎。
1: 同埋我见通常呢有啲叫做即係手推车啦，咁就专系货嗰啲人呢係挤行李上去嘅。
0: 係、
1: 你多唔多利用呢啲
0: 車都多嘅，因为呢好多时候啦，我去旅行呢就唔係我自己一个㗎嘛、通常啊去旅行呢就一个人一个夹㗎啦，咁但係唔係自己一个嘅时候呢
1: 就几个夹
0: 係啦，咁但係又唔想一人攞住一个夹喺度碌喎，就会呢利用呢架车啦，架车呢最多我试过堆放三个嘅行李夹、就係两个就打直就摄喺最底啦，係啦就打横摄喺个顶，如果呢嗰日有个手提行李係细细地嘅话呢，我都会勉强他可以放埋上去嘅，咁但係都会好驚就係佢会唔会跣落嚟呢，所以最盡最盡呢我都係三个行李箱喺呢一个嘅手推车度啦。
1: 所以呢你有冇留意一个现象，就係、是、通常呢你推住架手推车嘅时候呢，你去到一笪地方就係、是、譬如你即将要落扶手梯啦，咁佢嗰度呢就会特登有啲栏杆呢係拦住你唔俾你推架手推车㗎。
0: 哦，你係咪讲緊喺扶手电梯前面有两支柱咁样不受降咁然之后呢就令到你嗰架车呢係过唔到嘅。但係呢我有时见到呢
1: 冇㗎嘛。
0: 係呀会冇咗啦。但係呢亦都会有一啲嘅行李箱呢係比较窄啲或者係比较瘦啲呢係可以喺两条罅中间穿过㗎喎。
1: 系，咁但系问题系你嗰啲手推车更加唔可以啦、
0: 哦。手推车就一定唔得啦，但系单件行李都仲有机会。
1: 但系我又唔好明白，点解今次呢件事件咧，即系嗰个即系嗰一男一女啦，点解佢哋可以喺即系推架手推车之余，又挤住两个夹，咁然后跟住咧就搭扶手电梯、哦？
0: 真係呢好似你頭先咁樣形容嘅，有啲位置可能呢就冇裝到嗰兩條柱啦、去攔住你，唔俾你推住架車仔上扶手電梯、所以就出現呢個情況囉、因為講緊佢哋呢係推住架車啦，攞住兩件大型嘅行李就去搭呢個嘅扶手電梯，咁但係呢喺個電梯期間呢就好狼狽啦，因為嗰架行李車呢你知道有碌㗎嘛，係咪咁你又要令到佢唔好跌落嚟啦，跟住又要卡得住啦，咁点样可以令到呢件事做到呢，就係佢要好用力咁样扶住架车，
1: 都几重㗎，
0: 系啊，同埋、一样嘢你諗下，上面唔係得一件行李喎、通常一件行李可能20-23 kg 係咪，两件就过40㗎喇喎，40 kg 係咩嘅概念呢，就差唔多係一个我嘅概念啦，係咪、我希望有机会係呢一个重啦、大概係啦，我都係重佢少少啫，咁嗰个状况係抱住我上扶手电梯都是一件几难的事，再加上手推车那个的重量不得了。
1: 结果他两个夹咪飞了出来咯。
0: 是啊，好彩我现在看到呢，就是说原来后面是没有人的。如果有人排在后面又或者是。
1: 前面有人都死了。
0: 都是啊，前面后面总之。
1: 总之不啱，前后左右都
0: 就好危险啊。我曾经看过一段的片段，不讲话有没有行李啊，只是人呢叉錯腳碌落嚟都可以即係做到一個骨牌效應、排山倒海、其實都幾危險噶。
1: 同埋、你話揸個夾都有翻咁上下重量咧，佢跌落嚟，你諗下嗰個重量係幾咁咩？
0: 不過咧，我睇到嗰個狀況就係好彩，即係可能係有職員咁啊，及時留意到撳停咗部lift，咁就等咧嗰啲行李可以俾時間佢整理翻啦、但係即係都係有重量，所以某程度就算停咗部 lift 都好，其實佢哋都好狼狽啦。
1: 其實佢其實個職員咧，佢突然間撳停個 lift 咧， 撳停個扶手電梯咧，其實都有危險㗎。
0: 係啊，因為會急停啊嘛。
1: 係啊，因為譬如有啲人可能佢未必扶住㗎嘛。
0: 係啊。
1: 係啊，咁所以變咗都係危險㗎都。
0: 所以咧，成日都話搭扶手電梯就千萬千萬唔好拎行李，唔好話行李啊咁大件啊，拎住餸啊，攞住一啲嘅寵物啊，我都唔建議搭。其實搭升降機都幾舒服啊，點解唔中意搭升降機
1: 咧？因為要穩啊嘛，因為佢 expect 嗰個升降機就喺佢前面啊嘛，咁有時你知要、哦、要行一段路先可以揾，佢連揾嘅時間都唔想嘥咯。
0: 哦，但係其實我自己個人啊，都幾中意搭升降機嘅。有時咧搭呢一個嘅地鐵啦，咁咪有得揀扶手電梯啦，有得揀升降機，都有個選擇嘅樓梯。咁但係樓梯永遠都係最後嘅選擇。咁我會優先想揀咩咧？我會揀咗升降機。
1: 不過我揀升降機之餘，我都要睇下我自己有冇嘢咯，有冇行李咯。
0: 但係我都會優先讓咗俾啲有需要嘅朋友先嘅，即係例如係啲哥哥姐姐啊，坐輪椅啊，又或者係推住 BB 車啊嗰啲，我都會優先讓咗嘅。所以咧，我通常咧就會離遠望一望個升降機有冇人排隊先。如果冇人排隊嘅話咧，我都會選擇去搭，因為我係好中意低頭撳電話嘅嗰類。如果搭升降機嘅話咧，我等 lift 又可以撳啦，我搭 lift 又可以撳啦，跟住我又唔需要咧，即係騰翻隻手出嚟扶住扶手電梯，係咪一個唔錯嘅選擇先？
1: 係，
0: 係咪啊？咁同埋咧，我自己覺得嚇，有時咧扶手電梯同升降機又真係唔係爭好遠啫喎，佢真係爭兩三步路嘅啫喎。咁又舒服啲，又即係可以安全啲，咁嘅話可以考慮下，大家如果下次見到呢個升降機同扶手電梯嘅話，可以考慮下搭升降機啊。你自己中唔中意先？
1: 係中意，不過我都要學你話齋個大前提，又要即係俾嗰啲人優先先咯。
0: 所以咧，我第一件事係咧，例如即係搭呢個嘅地鐵啦，咁我都會咧先抬頭望一望，睇下有冇人排隊。如果有人排隊嘅話咧，我就會選擇我嘅第二選擇啦，
1: 扶手電梯，
0: 就係扶手電梯啦。但係搭嘅時候都係可能咧個電話就唔好睇住啦，然後隻手咧要扶翻實嗰個嘅扶手嘅位置啦，同埋隻腳仔都要注意㗎，因為咧
1: 喺個邊邊啊嘛，
0: 係啦。大家會發現咧，嗰個嘅腳踏位置咧，會有個黃色框框住條邊，其實真係提醒緊大家要小心啲裙啊，
1: 我褲腳啊，
0: 我又好中意著長裙噶嘛，即係你知飄下飄下咁樣，咁就會要留意嗰啲裙嘅邊邊就唔好攝咗落去嗰個嘅電梯邊咯，其實都幾危險噶，同埋啲嘢我就盡量咧搭嘅時候會放曬落個袋度先嘅，即係你避唔到有時。又會拎住啲嘢喺手嘅，我都會咧先擺落個袋度，因為驚跌咗，跌咗
1: 唔知點執，
0: 我真係唔知點執，嗰件事咧都幾麻煩嘅，所以咧我都會建議大家盡量啦騰翻兩隻手出嚟，如果萬一有啲咩嘅意外發生，都仲可以及時做到啲反應啦。當然，如果能力範圍許可嘅就。可以幫忙就幫忙啦。如果你見到能力範圍唔許可嘅，就寧願咩呢？叫人幫手啦，係咪？

行李车搭扶手梯，行李飞脱点收仔？

许冠英嘅小心驶得万年船啊，冇错啊，有时咧出门在外咧，真系要靠自己去小心，身边嘅人咧未必可以即时提到你，唯有你自己提住自己，特别系拎住重嘢嘅时间咧，就去搭升降机啦。有时候咧都唔一定要拎住重嘢嘅，脚仔可能有啲痛啦，行路有啲不便啦，咁可能咧都可以选择去搭升降机，咁嘅话咧亦都会安全啲噶。好啦，呢、這个时间咧，大家可以继续拎起电话打电话嚟1872312，等我咧同大家去倾下偈，亦都可以咧去拣翻你哋中意听嘅歌曲咧送俾大家。当然亦都欢迎大家继续上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留个言俾我。我见到有好几位嘅听众咧已经留咗言啦，多谢你哋继续赞好同埋留言俾我。转头开始同你哋倾偈啦，快啲打电话嚟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葵涌葵德街一栋工业大厦地下前晚发生火警，消防到场将火救熄，无人受伤。消防在场发现易燃同烧过的痕迹，加上翻睇闭路电视片段，相信涉及非法加油活动。消防话，火警涉及现场一个油缸、波及一架轻型货车、大厦的外墙等。今次火警发生在工业区的晚上，人流相对较少，幸好没有造成伤亡。但事件反映风险不容忽视，因为非法加油站没有认可的消防灭火系统，如果在楼宇密集地方发生火警，火势会沿住大厦蔓延，威胁到附近的居民。消防话正积极推动相关修例，建议提高罚则、扩大买方的责任以及加强执法权力。行政长官李家超离开哈萨克前，曾经到访当地著名学府纳扎尔巴耶夫大学，这所大学和香港两间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香港人五月八年前获纳扎尔巴耶夫大学邀请加入科研教学团队，担任电机和计算机工程学系副教授。五月表示，任教的大学所有资助、实验室、器材都是最先进，相信签订合作备忘录能够促进两地大学更多合作，并令更多港人了解中亚的发展机遇，为哈萨克的大学提供 STEAM工程教材的哈萨克青年初创公司负责人表示，香港市场具潜力，希望能够与香港以及中国内地的制造商合作，有助更多产品推出市场，并会计划今年年底到香港展示成果。一对男女声称在家分娩诞下男婴，但一直未为男婴取得出世纸，早前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现正保释候查。据了解，当局经核对他们和男婴的 DNA 样本之后，初步证实两人是男婴的父母。警方早前表示，案中的一个半月大男婴没有表面伤势，被捕男女已经同意检取他们同男婴的 DNA 样本核实身份，当确认男婴身份无存疑，入境处会作出适当的出生登记跟进。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53点，跌379点，总成交金额2,702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57点，跌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61点，跌43点。部分港股数价：盈富基金25.54元，跌4毫；腾讯控股459元，跌7.4元；中芯国际81.5元，跌1.45元；恒生中国企业87.44元，跌1.6元；阿里巴巴123.5元，跌3.1元；联想集团25元，跌1.14元；华虹半导体156.5元，升4.8元；长飞光纤光缆250.8元，跌6.8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88，瑞士法郎0.791，加元1.392，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 日经平均指数报67,470点，跌931点。港金报41,650蚊，升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64.57美元，卖出4,464.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而家比较多车，慢车嘅龙尾排到去上环消防局。另外，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系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主要系桥面灯位比较多车。洪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接近合和中心。沙湾径去域多利道的车龙去到恒益村，另外石排湾道去摩星岭方向，车龙排到去华贵村对开。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比较多车。荔枝角道去葵涌方向，近荔枝角消防局一段咧系车多噶。龙尾接近西九龙法院大楼。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友爱村对出一段咧略为繁忙。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最后，香港消防处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5: 由黄晓晨饰演的唐晓美，大货博主，打扮时尚，剧中家长群成员。单亲妈妈对子女温柔耐心又理性，因此令个仔唐豆成为剧中公认最懂事的小朋友。
4: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6: 嗯，个个都咁正，听佢哋把声真系舒舒服服啊！
7: 你个坏男人，原来你中意咁多个嘅，仲话自己好专一。
6: 人系多情嘅生物嚟噶嘛，唔通日日听同一把声咩？
7: 讲啊，你系咪唔爱我啦？
6: 啊 ，baby 啊，我听紧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六下昼6:20嘅五台小篇推介啊，每星期推介唔同节目，个个节目都咁精彩，多情少少，有乜问题啊？
7: 哦，乜原来系咁啊？诶，冇咩咧，我去洗碗啊。
8: 由揽约到成功戒毒，再成为中心的朋辈支援干事 ，Wally 的故事又是点咧？
9: 咁我自己都是一个过来人啦，因为曾经大家都有揽约的问题，可能嚟咗我哋中心啦，就我同佢哋去倾偈啦，去交流啦。其实大家咧背后咧都系好需要嗰个陪伴个位啦。
8: 今个星期日中午12:00，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的生活全关爱，等文仪同几位嘉宾为你带嚟充满爱的故事。
10: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00，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8: 翻到嚟有你同行嘅时间啦，而家系下昼嘅4:39啊！现时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咧64%啊，酷热天气警告咧仍然生效紧噶。另外，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亦都系生效紧，所以如果大家要出街嘅话咧，就要小心小心啦。可以饮多啲水啦，带定把遮啦，啊或者戴翻副眼镜咧都可以系有帮助噶。讲紧嘅咧系太阳眼镜啊， 這個呢就是我成日在夏天呢用到的防曬三寶啦，希望大家亦都呢覺得這三寶是有用啦，或者是會常用啦，咁絕對呢可以在夏天呢就令到大家舒服啲嘅。咁呢個時間呢亦都繼續啦，可以邀請大家打電話嚟1872312 1872312，等我呢可以今日同大家去傾下偈啦，亦都可以呢等大家點返首你哋鍾意聽嘅歌曲喎。另外當然唔少得就係邀請大家上去五台之友嘅面書專頁嗰度呢留返個言俾我，同埋俾個讚好俾個 like 我啦。你哋呢會見到我坐咗喺好多部電視前面啦，其實呢呢個電視機呢而家應該好難揾到㗎啦。我係喺一個展覽嗰度見到，覺得嘩好有回憶啊，因為細細個嘅時候呢我都好鍾意睇電視㗎，因為嗰陣時嘅娛樂呢又唔係真係好多啊，除咗返學或者去做運動，其余嘅時間呢基本我就係喺屋企睇電視㗎啦。每一晚都係電視執撈飯啦，同埋同屋企人一齊睇呢覺得係特別溫馨。所以特別影咗呢張相呢就同大家去分享。唔知道大家呢又鍾唔鍾意睇電視嘅呢，我相信呢一部嘅電視唔單止係陪住我成長，應該都係陪住大家一齊呢去度過呢你哋年輕嘅時間㗎喎。咁而咁多個電視劇集呢，其實我最鍾意睇嘅咧系呢一部啊。
11: 历史是片花，花果山水帘洞，放眼美好望，翻天覆地暗做主，一地龙王，也要让我逍遥四方。
8: 齐天大圣孙悟空，我相信大家咧都一定有睇过呢一个嘅电视节目啦。我每次睇咧都觉得系好好睇啦，同埋个古仔亦都系好精彩啦。再加上入边嘅角色咧，亦都系啊，我系好中意嘅。咁亦都系一部嘅电视剧集，令到我咧当年揾翻本书出嚟睇嘅。唔知道大家又中唔中意咧？送俾大家张伟健嘅《西游记》。

0: 张伟健的《西游记》啊，这一套呢可以说是我即是最喜爱的电视剧集之一啦。咁当然啦，都仲有好多套剧集呢是好好睇的，佢哋背后的意思啦亦都是好好啦。唔知道大家又喜欢睇咩嘅剧集呢，亦都可以打电话嚟 ,1872312, 会唔会有一啲电视剧集嘅歌曲你又印象好深刻，好想呢透过大气电波同大家一起去分享嘅呢，快啲打电话嚟啦。咁当然都继续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去倾下你哋嘅故事啊。电话旁边呢有阿 V 喺度啊。阿 V 你好。
1: 喂你好啊文儀。
0: 你好啊，今日想同我分享咩啊？
1: 冇啊，我上个月中呢入咗医院做咗个小手术。咁呢就係保耳膜嘅。咁就本应冇嘢，其实好简单嘅，可以即係出院嘅。但呢有医生发现咗，我话我喺麻醉嗰个过程当中呢发现我心律不正啊。咁但係佢问我有冇觉得心悸住啊，手脚麻痹啊嗰啲呢，咁我又冇咁嘅感觉喎、啊。咁我就觉得好奇怪囉。咁但係医生要我留院观察，同埋要我即係转介去心脏科嗰度睇囉。我觉得真係无啦啦又开咗个户口囉。
0: 我又咁样睇嘅，有时呢如果医生有担心嘅话呢，宁愿做咗个检查自己都安心啲嘛。呢啲户口开咗唔一定係有事情嘅，只不过係你做咗检查个人安心啲。

0: 咁啊何乐而不为呢，係咪？
1: 不过我觉得唉，都是年纪逐渐大呢，即是身体越来越多毛病了。
0: 这个是一个正常的情况来的、哦、是不是、
1: 嗯、
0: 年纪越大那么机器自然用得耐都会有磨蚀啊磨损啊啱唔啱，咁有啲毛病固然係会有嘅、
1: 啊、
0: 所以呢成日都话啊、可以嘅话就密啲做一啲嘅检查囉，就算身体健康都好都可以呢做少少嘅检查，咁当发现小毛病啊咁咪好容易可以处理囉，啱唔啱，唔使等到大事先至处理囉、
1: 啊啊。其实我又衰嘅，我不嬲都冇做身体检查嘅，因为懒啊，
0: 正常嘅。
1: 所以而家就发觉逐点逐点好多病痛浮出嚟咯。
0: 成日都话咧累积嘅啫，我有啲医生嘅访问咧都话俾我听，其实唔系而家呢刻冇啊，系积埋积埋一次过话俾你听啫。
1: 系咯，系咯，
0: 系啊！但系佢亦都话嘅，有时有啲小毛病咧，又真系唔需要太早去理会，因为咧有啲小毛病就会影响心情嘅，即系例如你验到有啲小毛病，个人会担心啦，担心嘅话咧个心情就冇咁好啦，自然咧啲毛病又好似追住你走咁样噶咯。
1: 系啊，好似好似年头咁咧，我又验出。个乳房又话有阴影、哦，
0: 有啲结节嘅系咪啊？
1: 唔系啊，跟住咧又要去抽针，抽啲组织出嚟检查，嗰时吓咗我一餐啊！又跟住原来话系微钙化、
0: 哦，
1: 咁而家又跟进咯。所以即系今年都好多事实啊，我都
0: 或者可能系因为你今年做嘅检查多咗，
1: 系咯，
0: 系咪啊？
1: 系啊。
0: 唔 check 唔检查就乜都唔知道，但系一检查就发现以前累积嘅小毛病，咁就会即刻浮咗喺面。但系而家你咁样咪安心咯，发现系一啲嘅小问题，医生都话系观察啫嘛，唔使话真系去到大事情嘅时候就得个惊字咯。
1: 怪观察都惊惊地嘅，我胆小嘛。
0: 有冇屋企人可以陪住你啊？
1: 我老公咯。
0: 哦，咁咪好咯，有人陪住你分担下。
1: 佢成日话我唔好震个猫王啦、啊、咁样，诶检查啫咁样。
0: 摆喺边个身上都会惊噶嘛，系咪？你突然间同我讲话照到阴影，我都惊啦，唔知咩事。所以咧，有时候又唔使过早担心嘅，平常心先去面对咗先。
1: 系咯，
0: 有咩万大事检查咗先。
1: 所以我咪就系都系唯有系面对去面对去检查咗佢，跟住就发觉哦，监察住啦，冇嘢嘅咁样咯。
0: 所以都要俾个叻你。咁你而家耳仔嗰度点啊？做完手术，你应该系
1: 嗰度十八号做嘅，五月十八号做嘅。咁而家都三个礼拜都 OK 啦，即系都正常翻咯。
0: 是不是、修补了个耳膜，等个听力好啲，同埋防止中耳炎嗰度去感染咁样啊？
1: 系啊，因为之前成日都发炎啊嘛。
0: 系啊，耳仔有时候可能撩得多啊，又或者系处理得唔好啊，积水啊，冇即系吸干净啊，都会有机会容易发炎噶。
1: 系咯，我两只耳仔都要补啊。左边嗰只咧就二三年补咗，而家。今次补是补右边那只。
0: 而家就听嘢清晰咗啦，系咪？
1: 系啊。
0: 又可以继续听我哋节目啦。
1: 我好鍾意听你节目㗎，嗰阵时入院呢听唔到啊，我嗰度唔知点解收唔到收音机啊，嗰个病房度。
0: 我嗰陣時呢我媽媽有段時間啦，又係有啲嘅小毛病啦，又入院做檢查呢，咁我都有教佢呢點樣聽到收音機嘅，我都係教佢用電話嘅應用程式，因為入面呢有好多嘅儀器啦都會干擾咗，收音機要用天線㗎嘛，咁所以呢係好難收得到嘅，咁我都會叫佢試下用呢一個嘅電話嘅應用程式啦，咁都會聽到嘅，好似聽故仔咁樣嘅啫，咁就可以嘅，電話嘅應用程式係可以嘅，所以大家都要学识啦，与时并进，
1: 真系要 update 下自己啲科技知识先。
0: 其实唔难学噶，两件事只要满足咗呢两个条件就得噶。首先第一，你个电话有上网嘅，你话用旧式嘅电话就梗系唔得啦，你俾个。即系电话我都处理唔到噶啦，咁但系你个电话系智能电话有上网嘅，好啦，咁第二个条件系咩呢？就系、下载我哋嗰个嘅。

0: 应用程式咯。
1: 哦，即系港台嗰、那个。
0: 冇错啦，下载咗嗰个应用程式嘅话咧，其实你只要揿翻五台，咁你就可以不停咁样听五台噶啦，仲有机会可以咩听重温。有时候可能去咗旅行，去咗玩，系咪？咁啊唔记得听，或者系唔得闲听，咁仲可以逐个节目拣翻，然之后咧去听翻当日嘅重播添。
1: 啊好啊，我有时都冇乜时间听收音机，即系有时都 miss 咗你个你系星期四噶嘛？
0: 系啊，我系星期四。
1: 我中意听你星期四噶嘛？咁但系
0: 多谢你。
1: 就系啊，我中意听你噶。咁但系咧就有时咧又唔得闲，就 miss 咗。咁如果有个 apps 可以上网重温翻就好啦。
0: 系啊，仲有一年嘅时间俾你慢慢去重温添啊！即系我唔急添啊，系啊，所以真系我哋成日都话咧，活到老就学到老嘛，唔好话去唔去到老啊！呢一刻啊，我都要不停咁样学习啊！而家好多咧年轻人佢哋用嘅嗰啲程式咧，我有好多我都好似唔系好更新啦，已经有时佢哋同我讲起咧，我都已经唔系好知佢哋讲紧啲乜嘢。
1: 哇！你咁后生都唔知啊？我咁。
0: 因为他们那个转变很快的，在这个时期可能这三个月他们就很兴去玩这个的应用程式，跟着过了三个月就有另外一个的应用程式就会出来了、
1: 哦、
0: 所以有时当我学识了跟到个潮流，我以为自己原来他们已经玩第二样东西了。
1: 哇，那时你真的一定要盯得好足啊！
0: 系啊，真系要咁，所以你又试下咯。我相信你嘅电话应该系上到网嘅，争在咧未下载到嗰个嘅应用程式啫。搵下老公仔，系啊，
1: 系啊，搵个老公帮下我。
0: 男士对于呢个电子应用应该系比较叻啲，同埋熟悉啲。
1: 又俾佢话我蠢噶啦，佢成日都话我蠢噶。
0: 诶、欸，咁你咪话俾佢听咯，我唔扮下蠢，点显得你聪明呢？啱唔啱？好啊，多谢你啊 ，V， 多谢你，
1: 多谢文怡。
0: 咁我都
1: 打首歌俾我啊。
0: 冇问题，冇问题。啊，我都喺度咧，祝你身体健康啦。就算系啦，要检查都好，用一个平常心，所有嘢咧都唔系一啲大问题嚟嘅，好冇？
1: 好，多谢你。
0: 好啦，咁我拣咗，多谢你，我拣咗关谷英嘅《心中满希望》俾你啊，希望你每一日都充满希望，日日都笑容满面啦。
1: 好啊，多谢。
0: 嗯，拜拜。

关高益嘅心中满希望啊，希望大家咧都系喺心入边咧啊，冇晒啲惊嘅嘢啦，亦都希望大家咧可以日日都开开心心啦。好多时候咧见到阳光咧，都会觉得啊，希望在人间嘅。不过咧今日嘅阳光咧都有啲猛烈啊，因为现时嘅气温咧33度，相对湿度咧65%啊，酷热天气警告咧而家生效紧，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亦都系生效紧嘅，咁亦都同大家讲少少天气啦。本港地区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啦，啊，渐转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听日朝头早咧，最低嘅气温大约系28度啊，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咧大约系34度，新界咧就会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咧系极端酷热，早晚咧有几阵嘅狂风暴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啊。咁啊，听日嘅天气咧就展望星期六咧有几阵嘅骤雨啦，同埋雷暴，随后咧2-3日间中咧会有骤雨，部分嘅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嘅天气咧就会缓解嘅。落雨有落雨嘅好嘅，有时虽然落雨咧湿湿地，但系真系可以帮我哋驱散呢啲咁热咁闷嘅天气，落一阵雨舒服啲，降啲温，大家咧都会感觉到咧好啲嘅。呢、這个时间咧继续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2，同我去倾下偈，分享下你哋嘅故事。头先咧亦都多谢阿 V 打电话嚟啊，记得咧啊，无论检查完又好啦，做完手术都好啦，都要好好休息，照顾好自己。咁嘅话，咁未来嘅日子啦就可以更加开心啦，快啲打电话嚟啦，1872312，我喺电话旁边咧继续等紧你哋啊，新闻之后咧再同大家去倾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离开哈萨克前，曾经到访当地著名学府纳扎尔巴耶夫大学，这所大学和香港两所大学签订合作备忘录。香港人五月八年前获纳扎尔巴耶夫大学邀请加入科研教学团队，担任电机与计算机工程学系副教授。吴月表示，任教的大学所有资助、实验室、器材都是最先进，相信签订合作备忘录能够促进两地大学更多合作，并令更多港人了解中亚的发展机遇。为哈萨克的大学提供 STEM 工程教材的哈萨克青年初创公司负责人表示，香港市场具潜力，希望能够和香港以及中国内地的制造商合作，有助更多产品推出市场，并会计划今年年底到香港展示成果。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个星期一至今日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珠海市，围绕支持香港、澳门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进行调研。港澳办官方网站公布，夏宝龙调研的地方分别是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合作区前置货站、奇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一期等。澳门行政长官岑浩辉参加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调研。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澳门中联办主任郑新春是郑新聪亦有参加调研。多个公务员团体职方代表和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会面，表达对薪酬调整的要求和意见。委员会会长蔡冠龙表示，建议今年高中低层公务员的加薪幅度应该和高级公务员的净指标睇齐，即是划一加 4.12%。蔡冠龙表示，有关建议主要考虑生活费用变动以及避免高低级公务员薪酬相差太大等的因素，强调公务员薪酬调整应该考虑公务员团队的整体表现。政府人员协会就要求公务员加薪不低于 4%。协会说，随着政府持续冻结公务员编制，政府部门普遍出现人手不足的情况，工作压力有增无减，希望政府提出具竞争力的薪酬加幅，激励士气，吸引优秀人才进入公共服务领域。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总统特朗普对伊朗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的权力。众议院以215票赞成、208票反对的结果通过这项由民主党主导的决议，要求特朗普政府除非获得国会授权，否则必须停止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四名共和党人倒戈，和民主党人一同投下赞成票。有份投赞成票的密歇根州共和党众议员巴雷特被问到是否担心特朗普报复时，说自己是凭良心投票，选择认为是正确的事。不过有关决议并不能够强制特朗普彻底结束军事行动，因为法案仍然要经过共和党占多数议席的参议院审议，特朗普亦可以在法案签署阶段予以否决。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天气极端酷热。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此外，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内陆地区。在下午4点，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至西南偏西大约3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移向台湾一带。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 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53点，跌379点，总成交金额2702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57点，跌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61点，跌43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54元，跌4毫。腾讯控股459元，跌7.4元。中芯国际81.5元，跌1.45元。恒生中国企业87.44元，跌1.6元。阿里巴巴123.5元，跌3.1元。联想集团25元，跌1.14元。华虹半导体156.5元，升4.8元。长飞光纤光缆250.8元，跌6.8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29，瑞士法郎9.914，澳元5.589，加元5.632，新西兰元4.6，欧元9.1043，每百日元对港元4.90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95。日经平均指数报67,470点。跌931点，港金报41,650元，升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67.29美元，卖出4,46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顺德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去到华润大厦对开，西行过海嘅龙尾喺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主要是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爱丁堡广场至到中环军营一段比较多车，花园道上行近爱都大厦车多慢驶，龙尾排队红棉路近住中区消防局，司徒拔道下行龙尾去到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的龙尾接近合和中心，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过了界限街，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是比较车多繁忙的，新界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至到龙日村比较多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元朗、狮隧入口沙田、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宝顺路将军澳中心张南隧道。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晚上7:05，听朝日出时间清晨的5:39，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下午4点，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20度、东经118.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5公里，移向台湾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 吹西至西南风四级，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吹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四至五级，渐转达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西部间中六级，东部渐转吹东北风达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四级，汕头吹西南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四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二级，西沙吹西南偏南风四级，能见度14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5: 香港电台第五台，
6: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7: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8: 打击毒驾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冇呈现受呢啲指明毒品影响嘅症状，都系犯法。受呢啲毒品影响以致唔能够控制架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同终身停牌。
9: 哇！咁光嘅，前面系咪有 UFO 啊？
10: 唔通真系有外星人？
9: 望真啲，系对面先迎面而嚟嘅私家车，佢开咗高灯啊！
1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Sammy 提提各位，喺冇街灯照明嘅道路先好使用高灯，而喺驾驶途中有迎头车辆出现，就应该立即改用低灯啦。
12: 做个有品司机，唔好做马路外星人啊！
13: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4: 翻到嚟有你同行嘅时间啊，而家系下昼嘅5:13啊，出边仲系好热啊，现时室外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63%，喺度提提大家记得咧饮多啖水啊，咁嘅话咧就冇咁干啦，同时间亦都可以补充翻咧流失咗嘅水分噶、啊，快啲打电话嚟啦，电话号码1872312，等我今日可以同大家倾下偈，电话旁边有阿李婆婆喺度，李婆婆你好。
15: 阿文仪你好，
14: 点啊？你只眼而家好翻啲未啊？
15: 唔系啊，我头关节做咗一只，我咪话咗俾你听嘅。
14: 系啊，
15: 咁啊几好啦，系嘛？咁
14: 啊
15: 做咗右眼，咁啊谂起今年咧过咗年就做埋个左眼。咁啊做完冇几耐咧，咁我睇嘢咧，佢有飞蚊啊。
14: 哦。
15: 咁有飞蚊係啦，咁我又瞓礼镜喎，咁瞓礼镜去睇医生啦，咁医生呢就话我话俾佢知呢有飞蚊，佢话喎快啲去睇眼科啊，驚你眼角膜跌松脱啊咁喎，咁我吓到我咪即刻第二日即刻去睇睇眼睇返嗰个医生，那个医生係验过晒，佢又话我冇嘢喎，不过你年纪大呢就係、是、有 迟啲或者冇噶啦，嗰啲飞蚊咁。
14: 因为咧，其实飞蚊症咧，我谂大家都成日听噶啦，就系、是、咧你望嘢咧，好似会有啲黑影，系咪啊？
15: 系啊，系啊。
14: 其实咧，系我哋成日见到嘅一啲眼睛老化嘅现象嚟噶，即系同白内障嗰个情况咧系好似嘅，又系啲晶体有问题啦，跟住咧就令到你睇嘢会有啲控啊，有啲嘅阴影啊咁样咯。咁所以可能医生俾你嘅建议系话，哦，唔使理佢住、啊。咁可能就真係唔係好嚴重，唔使處理住喎。
15: 咁我睇咗佢兩，諗起我又再，我見遲咗啦，咁啊再都係有，咁我又再去 book 佢去睇咯。佢又話係話冇嘢，即係睇咗佢兩次佢都冇嘢，但係即係有即係飛蚊啊嘛，你即係我驚有。有啊，有啲就话讲佢眼角膜跌落脱落就会
14: 有啲都会
15: 咁啊嘛，系啊系啊，咁啊佢话冇嘢，咁我又唔理佢住咯。
14: 咁你而家睇嘢影响会唔会好大先？
15: 佢又唔会好大，咁我只右眼啊冇啊嘛，
14: 系
15: 左眼有啲咯，有啲飞蚊咯。
14: 你剛才講得很啱的，其實呢個醫生叫你去睇醫生都是很正確的，因為有時飛蚊症呢亦都是因為視網膜脫落或者是穿了個窿仔，所以呢有這個情況。如果
15: 是
14: 啊，睇到有陰影，即好像飛蚊那樣啦，有些黑點啊陰影，就即刻要睇咗醫生先嘅。如果醫生確認不是剝落或者不是有個窿仔的話呢，那個人都會安心一點的。雖然睇嘢都仲係有少少雜質啊黑點啊、這樣，但是应该影响就不会太大的、啊、因为还有另外一只眼仔都很清晰的嘛，是
15: 不是？是啊。
14: 嗯。
15: 那我打麻雀呢他又不觉、哦、不觉望到有飞蚊、哦、啊真是奇怪。
14: 因为你很集中咯。
15: 是啦、啊、我现在这样望出去的，即是个骑楼望出去出面啊，那些热头那里呢他是有、哦。
14: 嗯。你证实了一件事。成日都话打麻雀能医百病，系咪？喺打麻雀嘅时候就医好咗你嘅飞蚊症，即系讲笑咁样讲啦。但系最紧要系唔好影响你一啲日常生活。如果你话可能我哋平时就咁望嘢，见到有少少黑点嘅，唔会话有危险嘅，即系唔系遮晒或者令到你睇唔到嘅话咧，咁我觉得亦都唔需要因为咁样可能要即系做啲小手术挨一刀咯。
15: 佢都话唔使做。
14: 去咗医生都话唔使咯。
15: 是咯，他说冇嘢啊，你年纪大，我88岁啊嘛。
14: 是。
15: 咁他说你年纪大呢，即是啲眼是会有少退化。
14: 会㗎，冇错。
15: 咁讲，咁我说唉，咁又唔理佢住啦。咁咯。
14: 是咯，咁唔好理佢住咯，继续开开心心打下麻雀先咯。直至几时呢影响到要去再处理呢，可能就是当打麻雀有影响，即是例如明明摸了一只五同回来的时间，他遮住了中间那脸变了四同，这样的话就叫做很大影响了，是不是？
15: 是啊，嗯。
14: 所以呢不要担心住啦，我相信呢都很快可以即解决这个问题的，即只要不影响生活就没问题啦，是不是？
15: 好啊，多谢晒文怡。
14: 好啦，咁我知道你鍾意听梅艳芳嘅歌系咪呀？
15: 系啊。
14: 系啊，咁、啊、我今日呢揀咗一首叫做换回快乐的我，就送俾你，希望你继续日日开开心心，唔好受呢啲嘢困扰啦，继续开心打麻雀就得啦。
15: 好啦，多谢晒。
14: 好啦，咁我哋一齐听歌啦，拜拜。
15: 好，拜拜。拜拜。

梅艳芳嘅《换回快乐的我》啊，送俾你婆婆啦，希望你都可以继续快快乐乐啦。其实呢，我哋一人呢，每一个人呢，都会有唔同嘅即系毛病喺身啦。我觉得呢，真系要同佢一齐学识点样去共存啦，同埋呢，学识去接受，因为冇可能所有人呢都系身体健康。就算系佢望落去啊，好精神、好健康，成日做运动，可能呢，长期做运动亦都会令到一啲嘅关节啦，又或者系有啲嘅筋腱啦，都曾经受过伤嘅。咁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佢嘅毛病喺身，但系最紧要系乜嘢呢？就系大家要同佢学识共处，唔好俾佢困扰到咧我哋平常嘅生活。呢一个咧就系最重要啦。喺度咧再送首歌俾大家，张国荣嘅《共同度过》。

张国荣嘅共同度过，无论系面对咩嘅事情都好啦，都会有我哋陪住你一齐咧去度过嘅，开心又好，唔开心又好，成日都话咧讲出嚟同身边嘅人去分享，唔开心嘅事情咧会觉得好似又冇真系咁唔开心，但系开心嘅事情如果一齐去分享嘅话咧，又可以将嗰个嘅快乐去放大啊，就好似咧我喺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咧就贴咗一个嘅贴文啦，就系咧将我嘅快乐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因为咧讲紧啦就系我睇电视嘅嗰份快乐。我见咧好多嘅听众啦都有留到言啦，有人话细个嘅佢咧好中意睇电视啦、听收音机啦，亦都咧好中意咧唔同嘅呢啲嘅节目噶。咁啊，另外啦，亦都有人话咧啊，大牛龟电视啊贵过而家嘅电视啊，系啊，之前咧做一个访问嘅时间咧，听过一个馆长嘅分享咧，就话原来啊，以前咧五七年嘅时间咧要睇电视咧，首先你要租部电视翻嚟啦，嗰部电视本身咧可能已经系45蚊噶啦。咁跟住咧，每個月咧，仲要咧俾月費先睇到嘅喎。咁啊，月費咧亦都唔平嘅喎，講緊差唔多25蚊嘅。你計下數，加埋咧差唔多70蚊啦。但係嗰陣時，如果大家有印象，一個月可能先係揾緊100幾200蚊咋，但係咧就用咗差唔多人工嘅一半度啦，就去睇電視。所以咧，以前即係電視對於大家嚟講咧，都可能係一件奢侈品啦。通常有電視睇咧，就係非富則貴啦，咁但係去到而家其實電視有平有貴啊！我試過買過一部平平地嘅電視，可能200-300蚊都有，但係當然貴嘅可以係好大部、好靚啦。咁啊，睇大家咧對電視嘅追求究竟係點樣啦？但係我覺得睇咩節目其實又唔係好重要，用邊部電視其實都唔係好重要，最緊要係究竟係同邊個一齊睇。我最享受嘅就梗係同屋企人一齊電視執撈飯嘅時間啦。而家成日都可能早出晚歸，真係少咗一家人一齊睇電視，一齊去開心嘻嘻哈嘅時間。唔知道大家咧又會唔會懷念呢啲嘅時光，或者睇電視嘅時候，你哋又有冇一啲特別嘅心情咧？我都好期待大家继续在五台之友的面书专页那里留个言给我，当然继续要给个赞好，给个 like 我，开心的话亦都可以帮我将这份快乐转化开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到访乌兹别克的行政长官李家超见证特区政府和乌兹别克政府互换召回，同意就互免签证逗留30日，商讨细节安排。在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有民众表示欢迎有关安排，期待能够免签证前往香港旅游和经商。有民众表示展开互免签商讨是一个好好的消息，他已经期待好耐到香港旅游，从流行文化、电影、书籍等认识香港文化，十分喜欢。乌兹别克人亦都好喜欢旅游，认为有关安排能够促进交流。有乌兹别克的市民说自己很喜欢中国文化，计划未来几年将会到中国内地和香港，日后落实免签证安排有助加强文化交流。西贡桥咀岛、厦门湾和清水湾耳滩先后有人浸亲，其中一人死亡。警方下午一点几接报，一名60多岁持伤情证的男子在西贡厦门湾一个泳滩被发现浸亲，职员将他救起，他昏迷被送往将军澳医院治理，其后被证实死亡，死因有待验尸后确定。另一名男泳客在下午近一点被发现在将军澳一个沙滩对开大约10米的海面浸倒，救生员将他救起，他昏迷被送往将军澳医院治理。葵涌葵德街一栋工业大厦地下前晚发生火警，消防在场发现易燃和烧过的痕迹，加上翻睇闭路电视片段，相信涉及非法加油活动。消防说火警涉及现场一个油缸、波及一架轻型货车、大厦的外墙等。今次火警发生在工业区的晚上，人流相对较少，幸好没有造成伤亡。但事件反映风险不容忽视，因为非法加油站没有认可的消防灭火系统。如果在楼宇密集地方发生火警，火势会沿住大厦蔓延，威胁到附近的居民。消防话正积极推动相关修例，建议提高罚则、扩大买方的责任以及加强执法权力。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醒你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华润大厦；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同埋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嘅龙尾就接近管道嘅出口。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在小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的龙尾就排到合和中心。马纪仙峡道上行，近住马纪仙大厦车多，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红棉路接近中区消防局。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龙尾喺观塘警署。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的龙尾就排到去中港城。新界区屯门公路来回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一段车多，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近住友爱村一段慢车，而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就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屯门骑术学校。 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系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跟住和富中心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带车多。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元朗、狮隧入口去沙田、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宝顺路将军路中心去张南隧道，同埋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Remember me。
5: 童年
6: 遗忘，
5: 自豪嘅事
6: 遗忘，
5: 自己嘅婚礼
6: 遗忘，
5: 仔女出世嘅画面
6: 遗忘，
5: 爱人
6: 遗忘，
5: 连自己嘅名字
6: 通通都遗忘。
5: 电视节目《亲爱的，请别忘记我》，记录阿兹海默症老人同家人之间嘅爱与情感。
6: 今晚10:30，港台电视31。
7: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8: 由陈建斌饰演嘅崔铁军系警界三叉戟中嘅大哥，即使接近退休年纪，但系对办案嘅执着同敏锐度丝毫不减，更主动成立三叉戟工作室，致力揭开封尘多年嘅真相。
7: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9: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0: 翻到嚟最后半个钟嘅有你同行，而家系下昼嘅5:37，现时嘅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仍然系生效紧嘅。咁嚟到最后半个钟咧，即将会为大家送上两段嘅声音片段啦，一个咧就系怀念戏剧大师钟景辉同埋任杰为大家精心准备嘅《流行的岁月》，相信咧 King Sir 嘅作品，大家无论是听啦或者睇啦，都会有好深嘅感受。咁大家亦都好鍾意佢嘅作品。咁呢个时间我哋一起呢透过声音一起去怀念King Sir。
7: 怀念戏剧大师钟景辉。
11: 继续请到戏剧大师King Sir钟景辉同我倾下偈。King Sir你好。
12: 你好，新年。
11: 今日咧，好想向你请教一下咧，点样由一个好中意戏剧嘅小伙子咧，变成而家我哋好尊敬嘅戏剧大师钟景辉啊？嗱，King Sir你咧就喺舞台上面攞咗好多奖噶啦，咁啊净系我哋即系剧奖咧都攞咗无数嘅男主角啦，同埋导演奖啦，系咪啊？点样可以即系成为一个舞台上面嘅好演员呢？
12: 一个好演员起码有一啲条件係要适合你做演员先至得。其实呢想象力係一个无可或缺嘅質素。
11: 係。
12: 你一定要有想象力，因为喺舞台上边咩嘢都係假嘅。
11: 嗯。
12: 连个月光都係假嘅。
11: 係。
12: 啲棵树都係假嘅。间屋都係假嘅。
11: 係。
12: 话嗰个系你屋企都係假嘅。係。任何嘢都系拣，你要用你嘅想象力，系令到你身为嗰个角色嘅身份喺嗰个环境里边，系令到观众相信你喺嗰个环境里边系一种真嘅感觉。
11: 嗯，
12: 咁嗰个想象力唔单止系布景方面啦，系喺音乐方面，亦都可以帮助你有呢个幻想力啦。咁同埋你做嗰个角色，你做嘅另外一个人，亦都要有一个所谓真嗰个感觉，所以嗰个 sense of truth 系对演员嚟讲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考验。咁因为唔同嘅剧本有唔同嘅风格，有唔同嘅导演手法，咁所以咧个唔同嘅时代有唔同嘅风格，咁所以你要探讨到乜嘢系真。 点样先至系属于嗰个剧本里边要求嘅真？
11: 系
12: 啊，咁你能够有呢个 sense of truth 嘅能力呢，越强你就越容易令观众相信你系嗰个角色。
11: 啊，好有哲理呢番说话。
12: 啊，仲有就系节奏感，
11: 系
12: 个节奏感系好紧要。你讲嘢嘅节奏，同埋你喺舞台上边嘅行动嘅节奏，都会影响到你嘅演出。令到你可以成为一个好嘅演员，令观众系容易啲感受到你传递出嚟嘅信息。
11: 系
12: 啊，咁所以仲有一个好演员咧，最基本嘅要求，系要啲观众 to be heard and to be understood，即系要你要令到啲观众能够听到你讲嘅对白，
11: 系
12: 同埋明白你所讲嘅嘢，
11: 系。
12: 是很重要
11: 的。
12: 咁、如果你有呢啲本事嘅时候呢，你会好有希望嘅成为一个好嘅演员。
11: 哇，今日呢听到King Sir讲点样成为一个好嘅演员呢，人家真係学到一个好好嘅功课啊。我知点解啲学生咁鍾意听你讲学啦。真係学到短短几句说话真係啊对我提醒咗好多。成为一个好演员啊，King Sir就俾咗好多 tips 我哋啦。你有一个好成功嘅导演啦。点样成为一个好嘅导演呢？同演员嗰个分别系咪即系好唔同咧？
12: 系有分别，绝对有分别。嗱、演员咧，多数你都系挂住自己个角色。
11: 系
12: 咁，如果用一个譬如嚟讲咧，你系一个自画像。
11: 嗯哼，
12: 你画你自己单人一幅画嘅画像。
11: 系，
12: 但系导演咧系画一个群体嘅画像。
11: 嗯，
12: 个角色佢都要有多少嘅责任喺度，喺指导你个方向应该系点样？
11: 系
12: 啊，佢系群体嘅画像，咁呢个系其中一个因素。仲有咧，导演咧，好多时候系一个交通警，
11: 系
12: 佢亦请啲演员啊，你行呢度，你行嗰边，你要咩？你要快啲，你要慢啲。佢系唔单止系一个交通警，而且系一个指挥家，
11: 系
12: 音乐嘅指挥家，
11: 冇错。
12: 咁佢喺指挥你嘅交通嘅时候，或者指挥你演出，你要应该用几多嘅情绪，你嘅 emotion 应该去到边度，应该低啲啊，定因为应该再狠啲啊，定因为就咁平淡啲就可以呢？咁佢係有权控制呢样嘢，同埋要求嘅演员做到佢嘅要求。咁、所以导演嘅控制呢係全面整个戏嘅控制，而嗰个演员呢多数都係专注喺佢自己嘅角色嘅控制。咁呢个係一个最大嘅分别喺度。导演当然佢要理好多嘢，除咗要导啲演员之外，佢仲要听埋啲音乐个配音啱唔啱，个节奏应该点样，或者应该快啲定应该慢啲，呢啲个控制完全系喺个导演嘅手上。咁个分别其实系好大，做导演喺未曾演出之前咧，佢个控制系好辛苦嘅。但系佢演员咧就一上咗台咧。就是他话事，就个导演就唔得噶啦，咁就唔喺度啊嘛。咁但系个演员咧，当然一个尽责嘅演员，佢系应该尽佢排戏嘅时候所得到个效果，系搬翻上去台上边，舞台上边，系喺个舞台上边照个排练嘅要求系做翻出嚟。咁嗰个就系个演员嘅责任。
11: 系嗱，其实咧成为一个好嘅演员啊，唔简单啦；成为一个好嘅导演啊，更加唔简单啦。但系我哋偶不而都会见到一个情况，就系、是、自导自演嘅。呢个系咪一个真系好难做嘅？即系又要兼顾演员嘅角色，又要同时间又导嗰个戏咧，系咪好难嘅咧？
12: 系比较困难嘅，因为你两份责任，两份责任，同埋尤其是排舞台剧嘅时候咧，你开台位你都要揾人替你个位，或者你自己行，自己要睇住个台位点样去发，或者你揾个帮手，揾个助导，或者副导演嚟帮你睇住一部分嘅戏。咁係當然兩份責任係比較困難啲。
11: 係係。嗱King Sir，如果而家我呢一刻問你啊，你係而家享受做一個演員多啲啊，定係享受做個導演多啲呢？
12: 我係享受做演員多啲。
11: 係啊，好多謝King Sir，你講咗你一個即係心裏面最真實嘅感覺俾我聽。點解呢？點解而家係享受做演員？
12: 因為我去外國讀書，我係讀表演嘅。 读 acting 嘅。咁如果我唔系喺呢方面有好浓厚嘅兴趣嘅话，我都唔会选择呢一个方向。咁同埋咧，喺我哋后生嗰个年代咧，其实有一个观念咧，就系演而优则导。
11: 系
12: 啊，好多人都系因为佢演戏演得耐。演得好嘅话咧，佢演咗几十年戏咧，佢慢慢佢就会渗入导演，因为佢撞到个导演多，佢喺不同嘅导演都学到好多唔同嘅嘢。咁嗰阵时佢亦都会做咗咁多年戏，佢亦都可以容易控制下啲演员嘅调动啊，或者啲戏嘅要求啊，咁样等等。咁所以当时我亦都谂住系做戏做多咗咧，都会可以导啦。咁其实导演有导演嘅手法，有导演嘅困难嘅地方。如果你早啲吸收到咧，当然系会对你导演嘅工作系绝对有帮助。
11: 嗯，明白。嗱，好多时咧，我问我访问嘅嘉宾咧，话你最中意边一个角色啊？最满意边一部戏啊？咁样，我发觉有唔同嘅答案嘅。通常咧，最满意嘅咧都系下一部嘅，但系最中意嘅咧，好多时就会有答案嘅。咁我即系要修正一下嘅问题就系、是，我问下King Sir啦，你最中意啊演过嘅角色有边几个啊？或者你最中意嘅戏有边几部？
12: 其实好多，
11: 嗯，
12: 因为我多数咧做翻译剧多，虽然创作剧都有，但系做翻译剧多，咁做翻译剧多咧，就通常我揾翻译剧咧，都系揾啲最好嗰啲剧本啦，系嘛，
11: 冇错，
12: 二千几年嘅剧本，任你拣，你梗系拣啲最好嗰啲，或者系最有代表性嗰啲嚟做。而且我自己参演嘅话咧，嗰啲角色多数都系有啲名气嘅剧本，同埋有啲系挑战性大嘅角色去做啦。咁所以。有好多个角色我都好鍾意，譬如话田立西威廉斯、我演过佢嘅玻璃动物园、Tom 个角色、其实就係威

0: 角色，我亦都係好鍾意，好鍾意呢個角色。咁就仲有一個角色呢，我好鍾意但係冇做到，亦都冇機會做到，但係而家亦都好唔敢做，就係李爾王。
1: 哦，
0: 莎士比亞嘅李爾王。
1: 係點解呢？
0: 莎士比亞嘅李爾王呢，佢係莎士比亞寫出一個好有深度嘅一個角色嚟嘅。咁但係佢呢個角色呢，佢個遭遇你唔到佢嘅年齡，咁佢嘅老年嘅情況呢，你好難理解佢嘅心理嘅狀態，但係你到佢咁嘅年紀嘅時候呢，你又好難去應付佢呢個角色嘅情緒嘅轉變，佢個劇烈嘅變化，有時係發癲嗰啲變化，咁所以我到而家我都唔敢做。
1: 但我哋反而期待呀，King Sir如果有一日做呢一個李爾王嘅話呢，我哋真係要排隊去買飛睇先得啦。好，今日好開心同阿King Sir傾咗咁耐啦，聽日繼續向你請教啦，聽日見。

啱啱听过嘅呢首歌咧，就系郑少秋同埋 King Sir 合唱嘅《尽在不言中》啊。透过呢一个嘅怀念戏剧大师钟景辉嘅声音片段咧，相信大家咧又再认识 King Sir 多啲啦。我仲记得咧，好细个嘅时候咧，都好中意咧扮 King Sir 嗰个寻找他乡的故事啊。我相信大家亦都记得佢嘅声音喺嗰个嘅配音嗰度咧，亦都系好突出啦。咁另外咧，佢演过嘅戏啦，亦都系好好睇嘅。我印象最深刻就当然系赌神啦。而家其实咧，每一年嘅新年啦，都会咧播放翻即系赌神嘅一啲电影啦。咁其中咧，King Sir 嘅角色亦都系令到我好深刻。即系佢虽然系一个奸角啦。但係呢佢嗰個嘅對比呢係做得好好啦，同埋呢係好攰形攰性，好有嗰種呢嘅感覺。咁所以喺嗰個嘅賭神入面都好鍾意啦。咁當然喺最近期嘅一啲作品，我比較即係印象深刻嘅呢就係呢個老表你好戲啦。唔知大家嗰陣時仲有冇鍾意追電視劇集嘅時間。咁佢都有去客串去做一啲嘅角色。咁我都覺得佢係一個好鍾意戲劇嘅人。當年我去玩音樂劇嘅時間呢，我嘅戲劇老師呢都有同我講，有機會嘅話呢睇多啲前輩嘅作品，對我哋嘅進步亦都呢係有呢一個好好嘅幫助。咁所以嚟緊嘅時間可能大家都会同文儀一样啦，揾翻King Sir 嘅一啲作品啦，特别系一啲嘅电视剧集或者系电影出嚟睇，一齐去怀念一下，一齐再次欣赏呢一位戏剧大师嘅作品啦。咁好啦，话咁快咧，听完呢一个嘅声音片段咧，今日嘅节目咧亦都差唔多嚟到尾声啦。再一次多谢大家，多谢大家今日打嚟同我倾偈，亦都多谢大家咧喺五台之友嘅面书底下留言。大家仲可以继续留言噶，我会继续睇噶。而喺呢个时间咧，亦都为大家送上另外一个非常之珍贵嘅声音片段啦，就系咧仁杰为大家精心准备访问卢冠廷嘅《流行的岁月》啦。呢个时间咧，将呢个片段送俾大家，亦都期待大家今个。

0: 嘅两个小时咧，系开心高兴喺度咧。文怡亦都同大家讲声拜拜啦，下个星期嘅时间再约定大家。
1: 流行的岁月经典重现嘅主角系音乐鬼才、十大中文金曲金针奖得主卢冠廷。由于喺2004年录制，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所出入，敬请留意。
2: 岁月流程，细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3: 快乐老实人可以话是卢冠廷的代表作。当年为什么在这首歌里面加了二胡这个乐器，又为什么找二胡大师黄安源一起合作呢？

0: 嗱，因為我好中意用特別嘅樂器，
1: 嗯，
0: 因為我覺得每一樣樂器都有佢特質，
1: 嗯，
0: 可以運用喺流行音樂嗰度，
1: 嗯，
0: 咁就如果嗱，二胡比較係一個中國嘅樂器，一個中國嘅拉中國 scale 嘅。
1: 嗯
0: 嘅樂器嘅嘢嚟嘅，
1: 即係中國嗰啲五聲音階。
0: 五聲音階，但係如果你用去擺咗佢去拉外國嘅民謠，
1: 嗯，
0: 會點咧？
1: 嗯，
0: 就係咁啦，我就係喺嗰度，我嗰隻快樂老實人嗰度，因為嗰段嘅二胡嗰嘢咧，係完全係西方民謠嘅音階嚟嘅，
1: 係。
0: 所以咧，黃安源拉咗三個幾鐘頭，拉到佢未 X 交叉，但係都好辛苦啦。
1: 佢同我做節目嗰陣時曾經提過嚇，
0: 因為
1: 佢第一次就播呢首歌嚇，
0: 佢啲手指啊，哇，要打曬裂啊！
1: 嗯，係，
0: 因為完全唔係中國音階嚟噶嘛，唔順噶嘛，
1: 係，
0: 但係佢拉到，對佢算係大師啦，真係。拉到啊，收尾幾興奮啊！拉到我話收貨啊，得啦。但系佢话唔得，要再嚟个，系几好啊！拉到啊，即系呢啲就系要精益求精，
1: 系
0: 啊，
1: 系
0: 啊，即系呢啲系大师级先至做到嘅嘢嚟嘅。
1: 不过有时系咁样样嘅，即系有时咧一啲新嘅音乐元素啦，又或者一啲新嘅化学元素出现嘅时候咧，会令到我哋有呢一种欲罢不能嘅感觉嘅。啊，
0: 實情世界上好多嘢可以用埋嘅啫，你睇下點樣去用埋佢，係，嗯，表露到佢係可以適當地表露出嚟，係，
1: 嗯，
0: 唔覺得係唔適合嘅。
1: 嗯，
0: 因為咧中國嘅樂器，尤其是係好容易就會係唔適合啊，
1: 嗯，
0: 即係溝埋西方嗰個元素，
1: 嗯嗯，
0: 用西方嗰，那個即係俾西人聽啊！我而家講
1: 係
0: 就好容易變咗，咦老土喎，變咗，
1: 嗯，
0: 啊！你睇下你點樣去運用佢。但係有啲人運用得好好嘅二胡，
1: 嗯，
0: 啊，佢純粹係用嗰個生意 fat 嗰個感覺，配合你西人嗰種傳統嗰種咁嘅表達方式，係好勁嘅，可以。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联同特区政府团队与乌兹别克外交部开会，互换照会，同意就互免签证逗留30日的安排商讨落实细节。多个公务员团体职方代表同杨何培恩会面，表达对薪酬调整的要求和意见。在北京，商务部敦促美方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共同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跟住是详尽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转抵中亚访问行程的第二站乌兹别克，他联同特区政府团队与乌兹别克外交部开会，互换照会，同意就互免签证逗留30日的安排商讨落实细节，让双方旅客免签。李家超表示，有关安排可以促进交流，带动旅游、留学和商贸发展，并且协助香港拓展中亚新兴市场。不少乌兹别克市民都欢迎措施，期待到香港旅行和经商。林汉山在乌兹别克报道。
2: 率领商贸代表团到访中亚的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晚深夜转抵访问行程的第二站乌兹别克，抵埗后随即联同特区政府团队前往乌兹别克外交部开会，同乌兹别克政府互换照会，双方同意就互免签证安排进行落实细节的商讨，让双方旅客可以免签证逗留30日。现时特区护照持有人可以免签证到乌兹别克10日。李家超在社交网页话，落实两地互免签证30日的安排实施后，可以促进两地交流，带动旅游、留学和商贸合作发展，为双方长远经贸往来和合作奠定良好基础，亦都协助香港拓展中亚新兴市场。在乌兹别克，不少居民都认为互免签证有助两地旅游、文化和经贸往来，好期待到香港。
3: Great news, actually. I wish to come to Hong Kong like for a very long time because I heard a lot from the pop culture, cinema, movies, books. Like everyone is talking about it, and I'm happy to hear that.
4: I would like to go to Hong Kong again. A lot of people would exchange their traditions, their point of view, I would say, and learn a lot of things about Asia.Because, you know, about Central Asia, I would say. And our people will learn a lot about Chinese.
5: 10 days ago, my brother go to Hong Kong, meeting with business partners and talking about business.Nice, very nice. I'm go to Hong Kong in future.
2: 特区政府话，两地部门会随即推展落实互免签证的具体内容，并且尽早公布实施安排。乌兹别克是中亚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且年轻人的比例偏高。近年透过进行经济改革、数码转型和开放市场，令经济快速增长。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在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报道。
1: 国泰航空明年首季开通香港来往哈萨克、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计划每星期营运3班。有立法会议员形容将会打通空中一带一路的走廊，相信香港和哈萨克的旅游业可以起到互补作用。亦有议员相信直航对商界帮助很大，预计可以节省飞行及转机时间，合共大约10个钟头。陈乐谦报道。
6: 正在中亚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日前宣布，香港的航空公司将于明年首季开通直航飞往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航班，其中国泰航空计划每星期营运3班。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无论从国际航空枢纽、旅游或者商贸角度而言都非常重要，形容是打通空中一带一路的走廊，却认为开通直航之后，对于香港和哈萨克的旅游业可以起到互补作用。
7: 香港人都很喜欢去一些新鲜的地方、城市里面很多的基本配套都非常好的，也都是有不少的资源，他们认为都是很适合去做一些研学游这方面的。入境游来香港的话，其实哈萨斯坦是一个内陆的国家，来我们香港的话，正正就跟他有一个很互补的优势，就是我们香港 有海滨的环境，他们是很喜欢海的，喜欢这些海滨的活动，这些的优行的度假，所以其实香港是绝对有一个吸引力。
6: 商界立法会议员林伟全在同一个节目上说，相信直航对于商界的帮助很大，预计可以节省飞行和转机时间，合共大约10个钟头。
8: 最重要是有直航，我们做商家出去外面做生意，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将行程摆得很紧密，所以有一个直航的帮助是很大的。跟现在比可以加上节省到大约差不多10个小时。 嘅飛行同埋轉機時間，咁呢方面個幫助係好大嚇。我哋香港總商會琴日有一個周年大會，我都同好多商家朋友傾，佢聽到個直航都係好歡迎。
6: 對於特區政府計劃喺哈薩克設立經濟貿易辦事處，林偉全話：商界最希望有一個具備官方公信力嘅落腳點，可以為港商出海提供政策護航。佢建議當局可以考慮喺現有嘅經貿辦成立中亞地區小組，以提供支援。香港電台記者陳樂軒報導。
1: 中央港澳辦、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本星期一至到今日於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珠海市位於支持，是圍繞支持香港、澳門主動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深度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進行調研。港澳辦官方網站公布，夏寶龍調研的地方分別為澳門國際機場橫琴合作區前置貨站、奇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廣東省智能科學與技術研究院、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第一期等。澳门行政长官岑浩辉参加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调研，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澳门中联办主任郑新聪等亦都有参加调研。一对男女声称在屋企分娩诞下男婴，早前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现正保释候查。当局经核对他们同一个半月大男婴的 DNA 样本之后，证实两人同男婴具有血缘关系。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主席管浩明表示，今次个案与一般虐儿个案不同，两人育儿方法似乎同一般社会能够接受的有落差，建议当局交还婴儿之前要确保父母有能力适切照顾男婴，包括要有固定居所和社工可以继续跟进评估等。邓永林报道。
9: 一对从瑞典返港的男女声称在家分娩后没带男婴到医院检查，两人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正保释候查。一个半月大的男婴在法庭指示下被送往收容所，警方表示经政府化验所进行的 DNA 化验证实被捕男女和男婴具血缘关系，会继续跟进调查两人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的案件。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主席管浩明认为，当证实属于原生父母，除非是有毒瘾或者精神问题等，否则当局只是临时照顾男婴。他形容有关父母的育儿方法和一般社会所接受的似乎有落差，建议当局交还婴儿给父母之前要仔细评估。
10: 他又讲到好像说在屋企分娩就安全过在医院分娩，这些都是比较上难明白，我想这些都要评估，相信会搞得掂的。观念上面不同的，尽量找专家跟他解释好，希望他能够改变他的观念。有风险的时候我觉得都是暂时可能未必咁適合啦，要觀察一段時間嘅。我諗都要以月計㗎啦，咁我相信要經過曬各個嘅專家部門啊，大家都覺得啊 OK 啦，可能要同佢傾一傾，喂，你就算係俾翻 BB 你啲合作㗎喎，繼續可能 follow BB 嘅健康啊，要有個穩定嘅居所啊，社工要揾得到你啊，咁樣咯。
9: 管浩明又建議當局可以容許兩人探視男嬰，但係需要向瑞典當局了解二人照顧早前女兒嘅情況，清楚了解二人的育儿想法，再决定是不是交还男婴给父母照顾。入境处早前表示，收到 DNA 报告后会详细审视人证、记录和相片等资料，确认婴儿身份没有存疑，会作出适当的出生登记跟进工作。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在稍后新闻特写环节，香港儿童权利委员会前主席雷张神佳会同大家讲下，一般来讲在什么情况之下需要将儿童交由他人看管或者监护，以及如果日后将儿童交返给父母或者原本监护人之前需要考虑什么因素。 多个公务员团体职方代表朝早同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会面，表达对薪酬调整的要求和意见。其中华员会在会上提出，今年高中低级公务员的加薪幅度应该或一加4.12%，指主要考虑到避免高低层同事薪酬相差太大。政府人员协会就要求今年公务员加薪不低于4%，以提升员工士气。陈乐谦报道。
6: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朝早在政府总部分批和多个公务员团体职方代表会面，了解他们对薪酬调整的要求，以及听取他们对公务员士气的看法。华员会和杨何培恩会面大约半个钟头之后离开。会长蔡冠龙表示，在会上向杨何培恩提出，今年高、中、低层公务员的加薪幅度应该同高级公务员的净指标睇齐，即是或一加4.12%。
11: 因为低跟中就政府作为一个良好雇主本身对自己的要求嚟嘅，咁所以点解我哋提出或一上至4.12%咧？的確今年低層出返嚟呢，嗰個薪酬趨勢淨指標係比較低啲，但我哋都必須要強調呢，呢個一個整體考慮嘅一個結果，唔應該淨係同任何一個單一嘅因素掛鈎。
6: 蔡冠龍表示，提出訴求嘅時候有考慮到社會意見，又指公務員嘅薪酬調整應該考慮公務員團隊嘅整體表現。佢引述楊何培恩回應話，会将意见向行政长官和行政会议转达。同样同局长会面的政府人员协会主席张海荣就要求，政府决定薪酬调整的时候，秉承贯彻机制，全盘考虑薪酬调整的六大因素，按机制调整公务员薪酬。协会要求公务员加薪不低于 4%， 以提升员工的士气。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确认 2026-27 年度薪酬趋势调查结果，扣除递增薪额开支比率之后，薪酬趋势净指标为高层 4.12%， 中层 2.64%， 低层 1.17%。 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西贡桥咀岛厦门湾和清水湾二滩先后有人浸倒，其中一人死亡。警方下午一点左右接报，一名60多岁持伤情证的男子在西贡厦门湾一个泳滩被发现浸亲，职员将他救起，他昏迷被送往将军澳医院治理，其后被证实死亡，死因有待验尸之后确定。另一名男泳客在下午近一点被发现在将军澳大澳门路一个沙滩对开大约10米的海面浸倒，救生员将他救起，他昏迷被送往将军澳医院治理。广东风势微弱，天气极端酷热，本港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者以上，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仍然生效。天文台预测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狂风雷暴。葵涌一座工业大厦对开，前晚发生火警，无人受伤。消防调查之后，相信涉及非法加油活动。又指如果发生在楼宇密集的地方，后果不堪设想。警方昨日在火警位置大约1公里范围内捣破另一个流动非法油站，拘捕3人，检获大约1600公升未完碎汽油。任信希报道。
12: 火警现场是葵德街一堂工业大厦对开的地面，根据消防处提供的闭路电视片段，见到泊在路边的一架汽车突然起火，有人尝试上前扑救，消防员到场救熄之后，发现一个严重焚毁的油缸和加油工具。现场所见，工厦外墙被熏黑至几层楼高。消防话调查之后，相信涉及非法加油活动。助理消防区长黄鸿烈表示，今次火警发生在工业区的晚上，好彩没有造成伤亡，但是事件反映风险不容忽视。
13: 这些非法加油站是没有国际认可标准的消防灭火系统，更加没有加装任何专用的消防设备。如果这些非法油站发生火警呢，发生在一些楼宇密集的地方，例如市区、学校、医院、 甚至商業大廈附近。呢啲火勢嘅蔓延咧，高温同埋濃煙咧，極有可能係沿住大廈或者一啲大廈管道咧向上層蔓延，直接威脅到附近居民嘅生命同財產，後果係不堪設想嘅。
12: 警方尋日喺葵泰路，即係火警位置約一公里範圍內，倒破另一個流動非法油站。當時一名操作員喺冇防火設施下，喺馬路旁邊為一架私家車入油，現場有另一人協助，三人涉嫌非法處理或管有未完碎汽油被捕，而其中一名操作員持傷情證，亦都涉及違反逗留條件。警方並檢獲約1600公升嘅未完碎汽油。消防處話，非法油站近年有碎片化嘅趨勢，會隐藏在社区，署方会加强执法，又呼吁市民举报。消防署积极推动修例，建议包括提高罚则、扩大买方的责任，以及加强执法权力。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商务部表示，中方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制裁措施，包括以强迫劳动为由对华实施一系列贸易限制措施，敦促美方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共同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4: 美国商务部早前发布出口管制新指引，规定中国企业通过境外子公司采购先进人工智能晶片，都需要获得出口许可。在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说，中方一贯反对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
15: 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严重冲击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对此一贯反对，中方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
14: 对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以未有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计划对中国内地、香港、日韩等60个经济体加征关税，何永前说，中方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限制措施，包括以强迫劳动为由对华实施一系列贸易限制措施。对此，中方已经多次表达严正立场，敦促美方与中方双向而行，共同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另外，商务部日前公告，自澳洲进口的牛肉已达到规定数量的九成。何永前说，当一个国家的牛肉进口数量达到该国年度配额数量的第三日起，经营者在进口牛肉的时候，应在现行适用关税税率的基础上加征 55% 关税。他强调，措施并非限制正常牛肉贸易。
15: 对进口牛肉实施保障措施，旨在阶段性帮助国内产业渡过难关，而非限制正常牛肉贸易。中国市场始终是开放的，中方愿和各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稳定健康的国际贸易环境。
14: 至于国务院发布将于下个月实施的对外投资规定，何永前说，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制保障，切实维护投资者同其对外投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并可能在周末取得成果。他又希望将以黎冲突和美伊谈判分开处理。另外，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停火，前提是真主党停止攻击。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侵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将会重新开战。梁正涛报道。
16: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向记者表示，听闻美国和伊朗的谈判本身进行得非常顺利，实际上是相当顺利，如果真的能够达成协议，那可能会在这个周末揭晓。他说，美伊一旦达成协议，霍尔木斯海峡将会立即恢复通航。被问到伊朗向科威特发动袭击之后，美国和伊朗的停火协议是否仍然生效，特朗普说，凡事皆有因，美军前两日对伊朗进行了相当猛烈的打击，伊朗的举动算不上什么大事，强调美方掌控了局势。对于伊朗在谈判中一直主张要求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火，特朗普认为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件事，他希望将以黎冲突和美伊谈判分开处理。 《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朗普已经私下告知助手，如果有美军士兵在同伊朗交战中死亡，他才会考虑终止同伊朗的停火。报道说，特朗普不愿意重启战端，他可能宁愿忍受小规模冲突持续几星期甚至几个月，避免中东地区爆发更大范围的冲突。另外，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在华盛顿举行高级别三方会议之后发表联合声明，说以黎同意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完全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美国传媒报道，美方官员早前向特朗普汇报，说以色列升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可能导致美伊谈判脱轨。特朗普星期三在一个访谈节目中证实，日前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期间曾经讲粗口，斥责对方傻了，但是强调两个人合作得非常愉快。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表示，同美方的沟通并未中断，但是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如果以色列继续侵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武装部队将会重新开战，并打击以色列境内目标。美国国会众议院就以215票赞成、208票反对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特朗普对伊朗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的权力。四个共和党人倒戈，同民主党人一起投下赞成票。今次是美国自二月底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众议院第四次表决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亦都是众议院第一次通过相关决议。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韩国地方选举初步结果显示，执政共同民主党有望赢得多数各级政府的行政首长职位，在野国民力量党虽然惨败，但吴世芬保住首尔市长一职，被认为巩固了他作为下届总统潜在竞争者的地位。梁正涛另一节报道，
16: 韩国昨日举行地方选举，超过4000万名选民投票选出各地方政府负责人。数据显示，连同提早投票和邮寄投票，有近2725万人参与，投票率61%，是历届地方选举的第二高，较上届投票率高出超过10%。点票工作通宵进行，截至当地今朝，在今次选出的16个道知市和广域市市长职位中，共同民主党在京畿道、仁川等12个地方取胜或者领先，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预计拿下庆尚北道、庆尚南道和首尔市和大邱市四地。首尔市长选举竞争激烈，部分票站甚至出现选票不足事件，导致相关选区要延长投票时间。共同民主党候选人郑元武在点票的大部分时间都保持微弱领先优势，但是随后被争取连任的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吴世芬反先，最终锁定胜局，吴世芬第五度当选。另外，在14个补选的国会议席中，共同民主党和国民力量党分别在9个和4个选区获胜。热门选区之一的釜山北区甲议员由无党籍候选人韩东芬当选。韩国传媒指出，今次地方选举是在李在明政府成立一年之际举行的第一次全国性选举。随着今次大胜，执政党在掌握立法权和行政权之后，将会进一步掌握地方权力，在执政的第二年取得更强劲的施政动力。至于落败的国民力量党，或者将围绕责任归属陷入内部分裂危机，但是吴世芬再度当选，不单止确保延续首尔市的施政路线，亦都进一步提升了他在保守阵营中的政治影响力，巩固他作为下届总统潜在竞逐者的地位。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0: 新闻特写：
1: 一对男女声称在屋企诞下男婴，涉嫌疏忽照顾儿童的案件，警方证实经取得的 DNA 样本化验结果，两人同男婴具血缘关系。社署早前已经向法庭申请保护令，并且按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往收容所。香港儿童权利委员会前主席雷张胜佳指出，按一般情况，儿童交由他人看管一段时间之后，如果要决定是否可以返回父母或者原本监护人的身边，必须先确定小朋友是否健康和安全，能否得到适当照顾等。记者潘洁平访问了雷张胜佳，听下他睇法。
17: 我想首先要看的就是什么原因这个小孩要有这些法令 睇翻呢個細佬哥佢嘅身體嘅狀況，嚟到係咪因為佢有被虐待咧？或者係咪因為疏忽照顧？點樣被疏忽？係點樣受到咩影響？呢個係要做一個咧，喺醫療方面、身體方面嘅一個評估啊，同埋一個檢查。咁但係另外一方面咧，我哋話一個人嘅身心靈都係重要噶嘛，就算佢係小朋友，咁所以究竟佢嘅情緒、佢嘅心理有冇受到一定嘅影響，需要清楚知道，以至咧係有咗呢啲法令，係有唔同嘅人監管嘅時候呢，我哋可以進一步嘅嚟到去幫助同埋了解呢啲嘅做法。咁另外一部分呢，就係佢去到邊一度啦。如果佢去到院舍裏面呢，院舍當然有佢嘅規則，又或者佢有其他嘅親人，即係法庭或者有關部門覺得係適合俾佢去受到一定嘅照顧嘅時候，咁呢個監管呢亦都要更加小心。即係睇下佢哋嘅做法係咪能夠幫助呢個細路哥能夠克服到之前嘅困難，喺未來嘅時候能夠更健康發展呢，咁呢啲都係要留意嘅地方。
18: 根據你以往經驗啦，所睇到或者知道啦，小朋友喺咩嘅情況之下先至有需要咁樣去即係暫時離開父母嘅照顧啊，或者係原本監護人嘅照顧咧？
17: 都有好多唔同嘅類別嘅，咁有一啲咧比較極端嘅咧，就係、譬如父母咧係突然間發生事故，甚至突然间去世，咁喺呢啲情况底下咧，嗰啲监护人咧系失咗踪啦，冇咗啦，咁所以呢个细蚊仔要得到一定嘅照顾咧，系冇其他嘅家人或者系父母等等可以照顾佢，就要摆喺院舍。咁咧亦都有一啲咧监管佢嘅亲人咧不适宜照顾佢，譬如话佢犯事或者佢有吸毒监禁咁嘅情况底下咧，细路哥唔可以同佢哋一齐。
18: 如果小朋友咧系真系好似你头先所讲嘅一啲情况啦，咁所以咧暂时交俾其他人或者机构去照顾，咁但系咧可能相隔咗一段时间啊，咁系可以考虑系俾翻自己嘅亲人啊、父母去看管翻啦。喺呢个情况之下，应该考虑啲咩因素啊，先至决定系唔系将小朋友系交翻俾原本嘅监护人或者系父母去照顾咧？
17: 第一咧就系、一定要睇翻咧最当初点解有呢个法令。一定因为儿童是受到某方面不当的照顾，或者未得到某方面的照顾，现在要考虑是不是能够返回他的亲人那里呢，就是这些情况是不是已经处理到，这个小孩返去的时候他是不是安全，是不是亲人有这样的能力和有这样的质素去照顾这个小孩，那就是不是一个闯出的做法。咁俾到佢翻去嘅時候咧，都會有一段時候咧，有專業人士、有社工啊，甚至有醫療啊，如果需要的話咧，跟進去探訪，咁希望睇到佢哋之間嗰個接觸，睇下細蚊仔翻翻呢個環境裏邊，會唔會又慢慢咁發生翻以前嗰啲不當疏忽或者係嚴重嘅即係傷害咧？
18: 譬如可唔可以舉啲例，佢應該有啲咩嘅質素或者能力，或者係個生活環境應該點樣先至叫做合乎翻條件啊？
17: 如果家長自己本身咧，都是有病或者有他的困扰，无论是身体上或者精神上，他们都需要帮助，都要治疗，那就要看看这个程度有多严重。因为你放了小朋友回去，他自己身体又不好，会不会影响小朋友，还有在一个照顾上会不会都是不足呢？咁當然，如果家長佢有最大嘅努力，佢願意放低以前或者嗰個不當嘅情況，咁呢個係一個好嘅即係起點。咁變咗工作人員咧，點樣能夠輔助佢喺個過程中真係能夠改變以往即係一啲不當嘅或者疏忽照顧或者無意嘅傷害細蚊仔嘅方式，呢個係最理想嘅。
1: 重複新聞提要。李家超聯同特區政府團隊與烏茲別克外交部開會，互換照會，同意就互免簽證逗留30日的安排商討落實細節。多個公務員團體職方代表與楊學培恩會面，表達對薪酬調整的要求和意見。在北京，商務部敦促美方停止對華歧視性措施，共同維護中美經貿關係穩定。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3至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4，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中。星期五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1，强度属于极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 广东风势微弱，天气极端酷热。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此外，高温触发嘅骤雨正影响内陆地区。喺下昼4点，位于南海东北部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高雄之西南偏南，大约3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系25公里，移向台湾一带。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系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4度，新界再高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随后2-3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系6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跟住系财经消息。
19: 香港电台6点财经，
20: 欢迎收听呢一节财经消息。主持节目嘅系罗伟浩。港股连跌2个交易日，恒生指数一度跌近450点，收市报25,253点，跌379点。跌幅近1.5%，主板成交额缩减至到超过2700亿元，较上日减少超过16%。科技指数就跌穿5000点嘅关口，收报4975点，跌幅1.6%。阿里巴巴同埋美团都跌超过2%。重磅金融股受压，友邦急挫近7%，港交所跌超过2%，地产股亦都向下，资源股下跌。洛阳木业跌近7%，中国宏桥跌超过50%，紫金矿业跌近3%。另外，宁德时代急挫7%，系表现最差嘅蓝筹股。由富昌证券联席董事谭朗慧同我哋分析下港股嘅表现。
21: 過去呢段日子大概1至2個禮拜左右啦，恒生指數其實都幾悶嘅，而且咧傾向係轉弱嘅。咁啊，自3月低位以嚟咧，個回升咧似乎就失效咗嘅。咁只不過喺週中嘅時候 ，ATM 嗰啲重磅嘅平台股份咧就急彈，但係就並冇造成指數真正脫險嘅。咁而家再一次都係回落，最重要嘅關鍵25,600都仍然得而復失咗。咁所以短線可能仲係要疲弱多一段時間，甚至有機會向下咧繼續。要試翻24,600嗰啲水平，係牛市裏頭深度啲嘅調整啦。24,600附近嗰啲位置咧，以一個周線圖嘅角度啦，就係2024年第四季以嚟咧，牛市展開過後咧一個比較重要啲嘅關口位嚟嘅。2-3月嘅時候落到去嗰啲位置，其實都係冇全周地失守過啦。咁所以後市一旦如果全周地失守24,600嗰啲水平咧，有機會即係威脅到牛市係咪斷攬咧？如果失守嘅話，好可能要落多几千点都唔出奇。
22: 重磅科技股又再次积弱翻咧，会唔会话咧，即系啲咩因素拖低咗嗰个大市咧？
21: 其實嗰啲重磅嘅科技股咧，一直都好弱嘅，尤其是 ATM 等等啦。較早前美團出咗一份業績虧損減少，就令市場一度有資金炒作。咁但係以騰訊為例咧，其實佢嗰個反彈咧並不足以扭轉到個跌勢嘅。好幾次啦，近呢3-4個月咧，其實騰訊都試過反彈去到50天線嗰啲位置有受制，受制完之後回頭咧又會再穿底嘅。ATM 等等呢啲嘅新經濟股咧，仲係未能擺脱個弱勢嘅。
20: 人民銀行公布，為保持銀行體系流動性充裕，聽日開展5,000億元人民幣買斷息逆回購操作，期限係3個月，以固定數量、利率招標、多重價位中標方式開展。今次嘅規模較聽日嘅到期量8,000億元減少3,000億元。外電統計，今個月有2筆合共14,000億元嘅買斷息逆回購到期。除了明日到期量8,000億元，另一筆在今個月15日到期，規模是6,000億元。外電引述交易員報導，中國外匯交易中心暨同業拆借中心近日發布提示公告，披露5月共有27間市場成員債券借貸集中度超出限制，需要提交書面報告，其中一間機構融入債券餘額超過自有債券託管量70%。報道說，隨著內地債市做空和套利更趨活躍， 部分债券借贷集中度日渐提升，今次披露凸显监管机构相关常态化的监测进一步规范。在岸人民币收市创一个星期新低，收报 6.7768 对1美元，较上日跌48个点子。有市场人士说，美伊谈判仍然处于僵局，而且近将局势有所升级，美元维持高位，而且中美、中欧可能出现的关税摩擦亦都引发避险情绪，加上进入企业分红购汇的旺季，人民币或者会出现阶段性回调。联储局主席沃什将会今个月16至17号首次主持议息会议，局内的官员对利率前景持续有大分歧。有经济师认为掉头加息的门槛高，相信沃什在缩减资产负债表、改变通胀指标的主张短期难以做到。由方嘉莉报道。
22: 联储局官员对利率前景睇法分歧持续大，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总裁威廉姆斯认为目前政策恰到好处，没必要加息或者减息，不太担心中东战事、关税持续和人工智能投资会引发剧烈的二次效应或者持续通胀。但是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总裁洛根认为通胀处于高位，今年需要加息以恢复价格稳定。市场关注沃什年代的政策方向。华侨银行香港经济师姜正预计联储局新任主席沃什两个星期后首次主持的议息会议将会维持利率不变。他认为掉头加息的门槛太高，薪酬指标未达到启动加息的水平。他又相信縮表門檻非常高，短期難以做到。
3: 在美聯儲入面形成共識，改變這個框架其實比較困難的。如果要做一個縮表的動作，不單止資產要縮，個負債表那裡都要縮的。負債表縮的話，亦都會導致這個銀行準備金收縮，流動性波動的時候，個利率就可能會有一些很大幅度的波動性。個銀行準備金大概是30,000亿的，充裕的一個準備金金額大概是29,000亿，再低過這個水平有機會真係會影響整個市場運作，美聯儲政策風險咧相應地提升啦。
22: 另外，沃什偏好採用撇除中東局勢同埋關稅等事件影響嘅節尾平均通脹率，取代現時嘅個人消費開支 PCE 物價指數作為聯儲局參考嘅通脹指標。現時美國的節尾平均通脹率 2.3%， 遠低於 PCE 物價指數的按年升幅 3.8%。 姜正相信短期難以改用其他指標，否則會令市場質疑聯儲局在穩定物價使命目標的信用，亦可能引致債市大幅波動。香港電台記者方嘉莉報導。
20: 地政總署上個月批出四份預售樓花同意書，涉及近1360個住宅單位。有地產業界說獲批預售樓花創半年新高，但要留意批出預售而未開售的單位數目是四年次低，反映發展商積極推盤，並且預計數字會持續回落。由李以琴報導。
4: 地政总署公布5月收到一宗住宅预售楼花同意书的申请，涉及522个单位，属于新鸿基地产西沙湾发展项目。月内批出四份预售楼花同意书，涉及住宅单位数目是1356个，批出预售项目集中在新界和九龙，恒地粉岭项目涉及682个单位，其余两个位于九龙贝利街的市建局重建项目，分别提供384个和264个单位。而截至5月底代批预售楼花同意书的项目有28个，涉及的住宅单位是9786个。美联物业分析师岑仲谦说，5月批出预售楼花的单位创半年新高，不过数据一向较为波动，反而要留意已经批出预售不过未开售的项目。他说数据至5月底涉及6200多个单位，是四年的次低水平，反映发展商积极推盘。
5: 我们其实都看到今年的推盘都是快，也都看到一手销售的情况都是炽热，现在交投都已经是过万宗，新盘成交量来讲都是今年都是比去年更高。在这个情况底下，也都是项目推出来都是销售都是不错。
4: 岑仲谦说，货尾单位也都有明显的回落，至五月底货尾单位跌至大约17000个，较去年高位23000多个单位显著下跌。他预计一手交 交投气氛会维持炽热，发展商亦都会因应市场需求加快速度推盘。香港电台记者李以琴报道。
20: 恒生指数收市报25,253点，跌379点，总成交金额有2,702亿3,000几万。部分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5.54，跌4毫；南方恒生科技4.87，跌8仙；腾讯控股459蚊，跌7.4；中芯国际81.5，跌1.45；恒生中国企业87.44，跌1.6仙。阿里巴巴123.5，跌3.1；联想集团25蚊，跌1.14；华虹半导体156.5，升4.8；长飞光纤光缆250.8，跌6.8。五大升幅股份包括量化派、皇氏港建国际、首钢朗泽、德合集团同埋企展控股。五大跌幅股份包括基石控股、千秦科技、中油节能控股、东光化工、伟进集团控股。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89，瑞士法郎0.79，加元1.39，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港金报41,650蚊，比上日收市升60蚊。伦敦金每安士嘅卖出价系4,470.6美元。港汇指数报101.5，升0.1。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7: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葵涌嘅国瑞路系有交通意外噶，影响到近住富屋路呢一段啦，要改为单线双程行车，一带系稍为车多少少。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系慢线有坏车噶，现时龙尾就排到接近儿童医院对开。另外，将军澳道下行近住蓝田消防局亦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系过咗隧道，排到接近欣怡花园噶啦。其他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嘅车龙排到去北角政府合署，西隧港岛入口西行龙尾喺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大会堂，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以及去荃湾方向龙尾就摩士公园游泳池。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车龙系排到彩虹隔音屏噶，另外将军澳道上行去张穗啦，亦都行车缓慢，龙尾排到接近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花园道上行近住花园台车多，龙尾中区消防局下曲道左转红棉路，龙尾仔告示打到近住卢压道。九龙区方面，广东道落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排到去官涌，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嘅车龙排到佐敦。太子道东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至到富豪东方酒店车多，观塘到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的车龙排到牛头角港铁站。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接近兆麟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车龙排到去龙富路接近龙门居对开。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沙头角、宝顺路将军路中心去张南隧道、大榄隧道出口元朗方向、狮隧入口去沙田，仲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8: 我系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嚟越嚟越多嘅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嘅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系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仲要配合政府嘅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唔系讲玩。
23: 考完市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24: 我想搵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23: 揾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先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6: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身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23: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9: 财经新思维。
10: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新思维，我是卢家乐。我们继续同大家探讨一些大家关注的关心的话题。咁呢昨天我们讲了究竟要几多钱才可以足够退休，另外可以怎样达至这个目标。今天我们就麻头转向一些年轻朋友的上车，特别想上车一族的朋友啦。因为每一年呢这个国际公共政策顾问机构 Demographia 都会公布究竟国际住宅负担能力嘅報告，咁即係代表你啲咩唔食唔飲不吃不喝，要幾多年先去買一層樓嘅？其實咧，香港嗱呢、這個所謂嘅失業其實都唔係咁好事嚟嘅，因連續16年咧，我哋都係失業，都話樓價最難負擔嘅啦。咁嗱喺我哋其實樓價過去3年咧，即係已經跌過一次，調整咗30%嘅啦。喺最高峰嘅時候，2021年咧，聽講話要23.2倍，即係23年不吃不喝。經過最近嘅調整完之後咧，至最新呢個喺2026年嗰个数咧，都要14.1倍，即系14年不吃不喝。嗱，听落个数据其实好夸下，咁但系问题咧，其实楼价已经唔升咧，喺即系过去十几个月升翻上嚟噶啦。咁嚟紧嘅形势点咧？咁仲有就系年轻人上车，系咪唔应该睇呢个数据啊？睇其他数据咧？咁旁边揾嚟我哋嘅好朋友啦，就系云量咨询及评估董事总经理阿张桥楚嘅，你好，边神。
11: 你好 ，Hello， 格洛。
10: 喂，其实做媒体好正啊！呢啲话咩不吃不喝几多年咧，先上到车咧，一听落啲吓都吓死人，一定会有好多人会睇呢篇文章。但系咧，我今日睇翻咧，其实咧，我哋楼价咧，2021年见完顶之后咧，2022、2023、2024，系咯，我都要几年啦。上年其实开始回升紧嘅，咁我哋都差唔多升咗11个月咁上下啦。有啲朋友计条数咧，我哋高位跌咗嚟30%，跟住上翻嚟大概而家10%，咁仲有20%个。唔該，兩成多少少啦。咁但係一聽到呢個所謂不吃不喝 ，N 年都幾係嘢嘅。咁但係其實咧，至聽呢個咧，其實係咪都有啲我哋叫會令到舉例啲年輕朋友上車都覺得哇，咁橫掂都要成10几年咯，咁算啦，放棄啊，定點先？但係關鍵咧，我今日睇翻即係團結香港基金咁佢出嗰個數，即係做到嗰份報告就翻呢樣嘢，佢話唔應該咁樣睇嘅。但當然嗱，對上車嘅朋友嚟講，無論點努力，佢都希望上車嘅。咁但係咧，關鍵一樣嘢就係咧，我點解睇個咩數據去考量自己我所謂嘅入市嘅能力先？
11: 係，其實你講得好啱，即係如果你話純粹去聽嗰個數字，當然好嚇人啦。咁但係年年都咁樣出啊，我哋又唔見，即係好坦白講，喺香港對比喺日本或者甚至好多歐美城市咧，我哋好少所謂 homeless， 即係好少話係真係要去到瞓街嘅情況。我哋其實如果係講得咁難上車，咁係咪我哋調翻轉應該我哋比歐美嘅城市或者甚至比日本多好多人瞓條街或者瞓喺帳篷入邊咧？事實上我哋好少相對嚟講。咁如果你睇一個數字去客觀去理解咧，咁當然我見今日你見到有啲社論都有講啦，呢個數字似乎係講緊税前收入，唔計税後收入喎。咁税前同税后收入个分别喺边度咧？就係话其实我哋真係可以用到嘅钱係幾多呢？大家都知道香港係出名低税嘅国家嘅
10: 地区
11: 一个城市之一，地区之一。咁所以其实我哋就算比我哋内地嘅城市嚟讲，我哋都係非常之低税率嘅。咁我估你话喺我哋邻近嘅地区，除咗新加坡同我哋类似咧，都冇乜㗎。嗱，所以我哋唔好攞最極端攞去迪拜嚟同我哋去對比嘅，但我哋其實都係真係好低稅率。咁依個，所以我哋講嘅 disposable income 其實可能我哋其實平均人均嘅 disposable income 都差唔多，即係話可消費。

0: 高消費嘅城市啦。啊，即係我哋唔會話啊，點解例如摩洛哥嗰啲摩洛哥咁貴咧？啲樓摩納哥啊咁貴咧？啊，根據原因就係嗰個係最有錢人都去曬嗰度，無論係退休啊去住啊都好。咁你唔會去批評㗎？點解個城市咁貴？最重要就係啲人係咪消費得起？最擔心係咩？就係、是。是嘢好贵，但原来啲人消费唔起。我哋调返转嘅係嘢係贵，但我哋相对嚟讲係消费得起。因为第一啦。第二点其实我觉得唔公平嘅地方就係我哋唔係全部人都一定要住私楼嘅。我哋未至于好似新加坡可能八九成人都住喺所谓嘅政府组屋。
1: 即係组屋里面啦。
0: 即係新加坡即係私作房屋啦。但其实我哋香港啊，我哋去到24年嘅数字啦，政府话我哋有 44.7% 人係住喺私作房屋嘅。
1: 嗯。
0: 咁呢、這个即係话我唔係淨係第一個選擇就係住喺私樓，咁其實呢個資助房屋嘅數目呢個數字其實唔細喎，我哋有成1,328,000伙嘅資助房屋，對比起我哋講緊私人嘅永久性嘅住宅呢都係得1,719,000伙，咁所以其實你睇喺個城市入面除咗你揀私樓之外你仲有揀資助房屋。資助房屋唔代表我一定係講緊出租嘅資助房屋，就唔係講緊淨係公屋。我哋資助房屋包括埋例如可能房協會有起嘅一啲係居屋啊，或者無論而家我仲有綠表白表申請。咁其實呢一個嗰、那個入門個門檻係低嘅，同埋每個月去供款個比例亦都相對比較低。咁再加上其實你見到我哋近呢一兩年即係放曬啲辣椒之後啦，其實嗰啲租成單位，其實我哋個按揭成數咧係可以去做到90%嘅，係啊，即係唔係大額嗰啲啊。咁尤其是你做咗安保，咁其實個意思係乜嘢？可能你話90%根本即係要供10世啊、20世咁先供完啦。但事實上係咪咧？其實講緊我哋香港按揭係講緊一般人係20到30年間，但個重點咧唔係講話供幾長喎，係點？如果你係覺得嗰啲房地產係冇價值、冇人買嘅，啊買唔起嘅個個都。銀行會唔會借俾你咧？點解銀行肯借俾你咧？如果大家要留意啊，我哋東南亞國家，例如你去泰國、你去越南、柬埔寨、緬甸，通常佢哋按揭幾長啊？佢哋講緊8年左右嘅啫。啊，
1: 八年，你應該係8年就搞掂。咁係因為佢哋收好定係因為啲樓價平先？
0: 唔係因為平貴嘅問題，平貴只係反映咗。係，頭先我講啦，個平與貴咧係個對比嘅，收入有關嚇，唔係因為平貴，因為銀行都唔夠膽借咁耐俾你。第一件事，去到個房地產市場，佢會覺得嗰個風險係高嘅。第二件事，嗰個人嗰啲嘅，即係佢貸款個收入，個人個穩定性，
1: 即係唔穩定性，冇錯
0: 係。係啦，咁呢個關乎到兩點啦，一個就係關乎個房地產市場個波動性啦，第二件事就關乎到個失業率嘅問題啦。咁大家都明白，我哋嗰個房地產市場咧係。近呢幾年真係相對嚟講有個大嘅回調，正如頭先你都講咗啦，我哋而家嗰個跌幅可能仲有比2021年嘅時候都差唔多接近 20%。咁但係如果我哋留意下頭先講緊170幾萬伙嘅私樓裏面，其實我哋嘅空置率係幾多呢？其實我哋得 4.3% 空置率，係非常之低嘅。咁、所以你會諗就係嗰個房地產市場空置率咁低，即係話個需求係大啦。咁個需求大邊度嚟呢？如果你話啲人個個都14年唔食唔住，即係唔食唔使，我先至買到間樓去住嘅，咁理論上應該冇呢個需求㗎喎。咁所以其實即係唔可以咁樣去攞一個數字去講，哎，你呢個城市真係好慘啦，好悲哀啊，要14年唔食唔使先至住咯。如果係嘅話，我估大家唔會咁想移民嚟香港。你見而家幾多高層？
1: 20幾萬啊，冇錯呢幾年。
0: 20幾萬。咁所以其實即係我覺得從幾個客觀因素去睇翻。首先我哋唔係純粹睇個房地產市場啦，我哋睇究竟喺呢度住啊，係咪一個宜居嘅城市？
1: 係，冇錯。
0: 吸引咧呢個城市有冇工做咧？有嘅，有工做嚇。我哋有幾間大學都係喺全球頭50大嘅學府入面，咁呢個已經係好犀利，一咁細嘅城市，我哋1,100平方公里嘅城市。咁所以我即係幾個方向去睇就話，係唔可以否認香港嘅樓真係貴。如果你對比好多地區嚟講，咁但係我哋要了解。如果你就係因為你按地區去計，我哋係同日本嘅東京比，我哋唔係揾個長野縣咁去嚟同你比，我唔係話揾個美國嚇揾個即係Memphis 呢個城市去比，我係揾係 New York 入邊 Manhattan 去比，我哋香港正正就係依輪嘅城市，係一啲真係全球
1: 咁啊，係金融中心、國際金融中心啊嘛，係咪？

0: 你知唔知第二？我睇翻佢，我睇佢出个报告咧，第二位边个？第二位喺澳洲悉尼啊，都要13.8年啊，跟住去到圣俄西就11.3年。嗱，我觉得咁当然喺即系嗱，简单而哗众取宠系有眼球嘅。但我去翻一样嘢啦，其实对年轻朋友啊，始终都想即系上车嘅话咧，佢哋应该考量点就应该系，其实应该系计嗰个所谓我有两个数都我都好想讲下，就系究竟要储几多年有先攞到首期，仲有就系月供占日息。我觉得月供占日息。部分咧，銀行一定同佢做壓力測試嘅。呢兩部分反而應該係真正係反映咗嗰個所謂承受能力係咩咧？
1: 嗯，冇錯嘅。其實你會諗啊，即係講真，一個年輕人，如果我出嚟畢業一個大學生，而家可能即係譬如你好少嘅公司，我估最少18,000-19,000去到20,000呢啲水平係基本上都可以做到嘅。咁、當然有參差嘅，可能即刻有人同講，喂唔係，我覺得12-13係嘅，會有參差。但係即係一大部分嘅大公司，我估都會俾到頭先個數字。咁再加上就係話。其實好多時你個置業需求咧係喺邊度嚟咧？就係因為你要組織家庭，咁所以其實如果你諗下，你兩夫婦，假設我就算頭嗰五年，我就算你都係得20,000蚊人工都冇加到，咁其實你已經個家庭個收入已經有40,000蚊，咁基本上你係咪已經可以供到樓咧？係有機會嘅。咁當然你話咁個首期咧，個首期邊度嚟？係咁，所以你見到現實就係而家好多嗰個都係。真係家庭嘅財富累積，可能真係父母幫咗佢一把啦。咁當然亦都唔排除，事實上而家好多年輕人都好叻嘅，都係可以自己真係做咗十年嘢就已經攞到首期。咁我都唔排除真係好多好叻嘅年輕人，但係同我哋嘅年代，佢哋個個知識嗰個層面更加廣闊，吸收嘅能力更加快。咁我覺得最緊要一個地方，佢哋。究竟買唔買樓個重點就是我想唔想喺個城市生活？頭先講，我喺個城市生活最基礎有冇嘢做先？我俾個好平你，我俾個譬如我俾到馬德加斯加你住啊，成片荒地俾你住，你有冇嘢做先得㗎？
0: 呢個比喻都幾有趣。
1: 我冇嘢做啊嘛，係咪先？其實我講緊有一個好簡單，其實我同雖然你話可能有少少離題，就我嗰陣時問過一間好一間快時尚嘅美國公司嚟香港開鋪，咁跟住呢度啲鋪。好鬼贵，即系铜锣湾，我自己都觉得贵，即系以尺租嚟计。咁跟住佢话个重点就系我做咗生意啊嘛，我离开嘅原因就我觉得喺呢度做咗生意，即系所以呢个系鸡同鸡蛋啊。如果我喺度冇工做嘅，我就唔会买楼啦，我唔会买楼，啲楼就唔会贵啦。调翻转咁样讲，咁所以其实个重点调翻转要咁贵。嘅先至買到間樓，證明呢個城市吸引力真係高咯。
0: 係，喂，咁我去翻樣嘢，真係啲好多上車朋友嘅話，佢即係年輕朋友想上車嘅話，關於可能要少啲家庭啊各方面嘅嘢。再就係咧，其實諗長遠啲，因為琴日我先講咗所有嘅退休嘅問題咧。喂，今時今日咧，退休三保裏邊咧，除咗 MPF 啦，大家都要供啦，咁就係家有層樓嘅話咧，可以逆按金去變按按揭，仲有加保單都可以嘅。咁所以其實去翻頭先中間嗰 part 裏邊嗰層樓咧，其實今時今日咧，可能某程度咧係將來年。即係退咗休之後一個幾好嘅一個 cash cow 嚟喎，所以其實多咗呢個考量點嘅話咧，即係我20-30年嘅按揭係咪都要即係係直播率，因為有助你喺將來你退休時一個保障嚟噶嘛。
1: 你講得啱啊！第一件事一個保障啦，就算未去到退休，我突然間去想去套現，即係又正如頭先我講啦，呢幾年係真係有個比較大啲嘅回調嘅。咁但係調翻轉，如果你睇遠啲，睇30-40年間，其實我哋個樓市絕對跑贏曬我哋啲恆生指數啊等等各樣那樣嘅投資產品，好多即係比一般嘅投資產品其實一啲都唔差。咁所以我只覺得，無論喺套現方面啦，又或者係一個長遠嘅退休。保障其實我覺得唔係話炒樓，但係有一間你自己住用自用嘅樓，其實我覺得係需要嘅喺呢個城市入邊。尤其是你見到我哋呢幾年個租金其實都升得比較多，甚至乎租金係跑贏曬嗰個通脹嘅。咁所以我只覺得，如果尤其是係一邊住一邊當投資，咁其實我覺得自己住嗰間應該係要賣嘅啦。
0: 咁即係隔離交租嘅，你幫人哋供嗰層樓咯。咁所以正正考量咗呢個點嘅話咧，其實即係一去一回嘅，其實某程度都啱嘅。嗱，你可能話：喂，我暫時捱唔起，我租住先。咁就租嗰層樓係支出嚟嘅，但係你用供樓嘅咧，某程度咧，你當我個累積當入錢個存款裏邊，將來自己嘅嘛，係咪啊？
1: 係冇錯，咁但係當然我哋都要客觀去講啦。無論你係自己住嘅就租俾人，其實你買一間樓就係個投資，仲係一個高杠杆嘅投資。
0: 冇錯，成數都幾係嘢。
1: 咁所以係必須要大家要注意嘅，即係呢個唔係純粹話我自住冇問題，其實無論你自住同去租俾人都係個投資嚟㗎啦已經。咁所以你要去考量呢個投資係咪穩健，係咪可以長遠令到你一個適當嘅回報咯。
0: 好簡單，又跳翻我哋頭先講啦，已經由低位上翻嚟，大概係一成啦，甚至多咗幾啲分析話咧，假如今年 keep 住呢個勢頭嘅話咧，可能今年即係呢喺呢大概十多個月裏面咧，可能有兩成嘅升幅。咁升啊升啊，唔可以破頂嘅，會即係早以一年嗰個數可能會破埋噶。
1: 嗯，其實我自己覺得你話要去破二一年嗰個樓價咧，暫時應該仲未見到嘅。但係個成交量咧，我相信今年嘅年底埋單嘅時候咧，就應該已經多過二一年個成交量啦。咁即係咩意思咧？通常我哋個樓價升咧，即係升到去一個位嘅時候咧，最緊要就係有成交量支持。咁所以如果我哋今年嘅成交量破二一年，如果我下年嘅成交量都能夠維持到咧，咁、那個樓價咧先至有機會翻去二一年或。高位咯，更高嘅高位
0: 咯，即系先量后价收到。好嘅，唔该晒我哋好朋友云论咨询嘅阿张桥所间同你讲下咧，谂啲咩不吃不喝嘅 Annie 嗰个嗰啲标题咧，其实咧都几吓人，但系咧都系要量力而为嘅。喂，唔该晒你啊 ，Vincent， 迟啲再同你倾偈，拜拜。好，一个钟头傍晚新闻天气时间又够，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到访乌兹别克的行政长官李家超见证特区政府和乌兹别克政府互换照会，同意就互免签证逗留30日，商讨细节安排。在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有民众表示欢迎。他说能够期待免签证前往香港旅游和经商。有民众就说展开互免签商讨是一个好好的消息，他已经期待好耐到香港旅游，从流行文化、电影、书籍等认识香港文化，十分喜欢。乌兹别克人亦都好喜欢旅游，认为有关安排能够促进交流。有乌兹别克市民表示自己好喜欢中国文化，计划未来几年将会到中国内地和香港，日后落实免签证安排有助加强文化交流。中央港澳办国务院各办主任夏宝龙本星期一至到今日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珠海市，围绕支持香港澳门主动对接“十五五”规划，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进行调研。港澳办官方网站公布，夏宝龙调研的地方分别为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合作区前置货站、奇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第一期等。澳门行政长官岑浩辉参加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调研。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澳门中联办主任郑新聪等亦都有参加调研。西贡桥咀岛厦门湾和清水湾地滩先后有人浸倒，其中一人死亡。警方下午一点左右接报，一名60多岁持伤情证的男子在西贡厦门湾一个泳滩被发现浸亲，职员将他救起，他昏迷，被送往将军澳医院治理，其后被证实死亡，死因有待验尸之后确定。另一名男泳客在下午近一点被发现在将军澳大澳门路一个沙滩对开大约10米的海面浸倒，救生员将他救起，他昏迷被送往将军澳医院治理。多个公务员团体职方代表朝早和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会面，表达对薪酬调整的要求和意见。其中华员会在会上指出，今年高中低级公务员的加薪幅度应该划一，加4.12%，指主要是考虑到避免高低层同事薪酬相差太大。政府人员协会就要求今年公务员加薪不低于4%，以提升员工士气。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风势微弱，天气极端酷热。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者以上。此外，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内陆地区，在下午4点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西南偏南，大约是3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5公里，移向台湾一带。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随后2-3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7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高士威道去北角方向，近住兴发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咧，一带比较车多。花园道上行近住麦当劳道快线有坏车，现时龙尾塞到落去力宝中心，亦都影响到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就喺告士打道过咗中环广场。葵涌国瑞路的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近住富屋路改为单线双程行车，一带车多。 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慢线嘅坏车都仲未离开噶。现时龙尾排到去儿童医院以及启福道接近油站。将军澳道下行近住蓝田消防局嘅意外都仲未清场，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车龙已经过咗隧道噶啦，排到去将军澳嗰边近住宝康公园。其他隧道情况啦，东隧嘅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车龙排到去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西行龙尾喺海港政府大楼。至于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以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罗湾仔车龙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嘅龙尾排到接近映月台，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左转坚拿系左转上狮隧啦，龙尾就排到接近天马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就去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去到太古广场，坚尼地道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合和中心。在九龙区方面，蝴蝶谷道下行是挤塞的，龙尾排到呈祥道。至于荔枝角道旺角方向，跟住蝴蝶谷道亦都繁忙，龙尾在葵涌道跟住美孚新村巴士总站。安士甸道来回方向跟住同军中心车多，观塘道油塘方向跟住康宁道是车多繁忙，龙尾康德道。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新墟行车缓慢，龙尾接近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龙一村。在将军澳那边，影业路去银线湾道回旋处方向车多，龙尾在何玉清中学。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较早前高士威道北角方向近住兴发街的意外清场，行车线重开一带车多。另外就是将军澳道下行较早前跟住蓝田消防局的意外都清场，车龙仍然是排到过了隧道接近欣怡花园。最后是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啦，巴士、机场快线、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的朋友可以跟住指示泊在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6: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7: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6: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8: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9: 主流、
10: 另类、
9: 舞台、
10: 文字、
9: 影像、
10: 形体、
9: 媒介、
10: 环保、
9: 文化快讯。
11: 为庆祝六五环境日，环保署将会在香港展开为期一个星期的美丽香港环境节，透过不同活动提高公众环保意识。当中6月7号的山林清洁活动就开放公众参与，等大家亲身体验环境污染和日常生活的关联。听下环保署高级环境保护主任陈佩婷的介绍。
12: 今次特别是跟渔农自然护理署合作，邀请了公众在6月7号就参加在马鞍山郊野公园的范围，以及在东平洲地质公园的一些清洁活动。参加者可以沿路就可以进行一些远足，亦都可以在沿途收集一些垃圾。透过这个清洁山林的活动，希望市民不单止可以在身体力行为环保出一分力，亦都可以向社会大众宣传这个山海不流行以及行山的礼仪，进一步推动这个源头减废和山林教育的。
11: 环境节期间，环保署将会在六在区区回收环保站现场展示尖端环境治理科技产品，包括陈佩婷介绍的人工智能机械狗。
12: 咁我哋一般以往嘅传统嘅巡查咧，都好需要一啲前线嘅同事咧，系用我哋嘅人鼻咧去辨识嘅气味啦。咁所以透过呢个 AI 狗咧，咁佢可以持续咧透过呢个人工智能嘅机械学习啦，去提升我哋嘅准确性同埋效能。希望能够结连我们这个物联网搜索香港空气污染物排放的清单大数据，希望用一个客观的方式能够有效去辨识这个污染的源头，并且锁定那个污染的位置的。
11: 美丽香港环境节还有其他宣传和教育活动，详情请浏览环保署活动网页。
1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13: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
14: 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晚上嘅七点十一分，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我哋系最 young 即系最年轻嘅老友记电台。直播室里面有陈思静喺度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首先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喺晚上七点钟系生效嘅。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71%，天气非常之热，就算已经入夜了，你都会感觉到那种热气还未消散。是啊，所以今天见到很多同事的时候，大家都是互相提醒，就说哇，外面真的好热啊，就算你回到室内都千祈不要忘记一件事，就是适时补水啦，喝多啖水啊，千祈不要等到颈渴的时候才来补水啊。星期四的悠闲安多芬，首先问你一个问题先啊，系啊，思静好中意问人问题噶。嗱，你觉得你自己咧习唔习惯去赞人，又或者系俾人赞呢？嗱，先讲称赞人先啦。有阵时我哋就唔系孤寒嘅，不过咧总会觉得咧，我哋嘅性格咧一般都比较内敛一啲啊。就算系好欣赏其他人都好咧，都好少将呢一句说话咧讲出口噶噃。调翻转头啦，俾人赞咧，其实系几开心嘅。不过有阵时咧，会唔会觉得咧啊，俾人赞咧，觉得唔系几好意思咧？但系谂深一层咧，我哋都几中意俾人赞、俾人认同嘅，系咪啊？咁当然就唔系要啲好浮夸嘅称赞啦，要言之有物啦。咁而别人嘅称赞咧，某程度上都可以话系对于我哋嘅努力嘅一个认可嚟嘅。于是今日我哋七点钟高单嘅主题就系赞美啦。今日礼拜四，所以司令亦都准备咗一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同大家玩下嘅，同赞美有关噶。好啦，问题是咁样嘅，咁假如咧你今日完成咗一件咧都几有挑战性嘅工作，而你啲同事咧就当众咁同你讲，就话哇你好犀利啊，佩服得你五体投地啊！哇，如果你听到人哋咁样赞你嘅话，你第一时间嘅反应会系点样呢？有五个选择 ，A 咧就系即刻好谦虚咁否认，即系话唔系啊，都唔系咁犀利啫。有好多人都比我做得更加好啦。好，而 B 呢就是要多谢对方的观察。C 呢就是调返转头反过来大力称赞对方。而 D 呢就是内心会好质疑对方的意图是怎样的。为什么他无端端会赞我的呢？而 E 呢就是内心其实好开心的，不过表面呢是好平静的。 个选择，唔知你会拣边一样呢？欢迎去到我哋今日五台之友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留个言啦。呢只亦都拣嚟一啲嘅歌曲，而呢啲歌曲咧同赞美都有啲关系噶。唔知道有几耐冇人赞过你乖啦？唔系净系小朋友先至要赞乖噶，大人都可以噶。

郭富城嘅呢一首歌几得意啊，嗬，个个赞你乖。而如果咧你完成咗一件咧好有挑战性嘅工作，其实你自己本身都好满意嘅。然之后咧有同事咧就当众赞你咧，就话：哇，你真系好犀利啊，佩服得你五体投地啊！嗱，咁你即时嘅反应会系点样咧？假如你就话啦，即刻咧好谦虚咁否认就系：唔系，运气好啫，其实好多人都做得比我更加好嘅。你会唔会咁样去反应咧？嗱，如果真系咁样嘅话咧，根据呢一个心理测验小游戏，佢就话啦，你对于赞美咧会感觉到咧有啲唔系好自在嘅，好怕被认为咧系骄傲，又或者系自满，又或者担心咧下次达唔到同样嘅标准。咁你习惯咧系会系比较谦虚啲啦，甚至系可能贬低自己少少嚟到缓解呢种嘅压力嘅。不过可能无意当中咧就会否定咗你自己嘅努力，又或者真实嘅能力噶。咁至于如果你话啦，我通常咧会多谢对方嘅观察，尤其是原来人哋咧都会可以留意到你自己系曾经有努力过，又或者知道呢一件工作咧系非常之有挑战性。对方都肯定你嘅努力嘅，你会唔会咁样反应呢？咁又代表你嘅性格系点样呢？转头话你知啊。

张智霖的这一首歌《祝君好》。有没有试过完成一件工作之后，然之后呢你的同事都称赞你，跟住你的反应就是多谢对方有留意到你的努力。嗯，你会不会这样反应呢？如果是的话呢，根据今日的心理测验小游戏的分析，他就说了，你这种的反应呢是代表你能够接纳赞美是对你自己付出的肯定来的，不会好自我膨胀，亦都不会否认，展现了稳固的自我价值感和清晰的人际界线。这种的回应既能够维护关系，亦都让对方感到你有一种真诚的感觉。咁至于如果你话调翻转头反过嚟大力咁称赞对方，话诶唔系，上次你咪做得更加好，咪做得更加犀利，你会唔会系咁样嘅反应呢？又代表你嘅性格系点样呢？

泽田嘅呢一首歌，唔知道你记唔记得咧？呢一首歌叫做《好人》，但系喺佢张唱片里面有另一首歌叫做《我不是好人》。究竟系个人谦虚啊，定抑或觉得咧自己其实唔系真系大家想象当中咁好咧？正如今日嘅呢一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啦，如果有一样工作你完成咗之后，其实你自己本身心里面咧都心里有数，知道自己咧系真系付出咗好大嘅努力嘅。但系当人哋赞你嘅时候咧，你可能反过嚟就反而称赞对方，即系话，譬如话，其实我边系犀利啊？上次你嗰件事先至叫犀利啊嘛，咁样，你会唔会咁样噶？嗱，如果真系咁样反应嘅话咧，根据呢一个心理测验小游戏，佢就话啦，你透过回赠赞美嚟到平衡大家之间嘅关系，亦都避免显得比对方强，亦都怕被妒忌。因为始终在职场上面，大家不是很知道对方想什么，又或者不知道其他人会怎么想的。不过如果你习惯这样的话，长期落来可能会忽略了自己真实的感受或者需求，甚至会陷入一个讨好又或者比较的模式。到底会不会真的这样呢？但其实在职场上面互相称赞，又或者这样讲互相欣赏，其实都是一件好事来的。

0: 方力申演呢首歌《好心好报》。望望大钟，哇！眨下眼，时间已经嚟到晚上嘅7:33噶，再次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喺晚上7:00系生效嘅。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31度，相对湿度74%。喺呢个时候，我哋休息一阵间啦，听一听宣传声带，转头翻到嚟继续会有今日嘅休闲安多芬。
1: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2: 手可创造光芒，
3: 80年代巨星云集，
2: 齐心关注定破浪。
3: 90年代20世纪终章，
4: 没有对错，要走也解释不多，现代是永远已经很傻。
3: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至10，听实香港电台第5台，有我陈永业主持的自在早晨，为你揀嚟唔同年代的精选金曲。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6: 由陈建斌饰演的崔铁军是警界三叉戟中的大哥，即使接近退休年纪，但是对办案的执着和敏锐度丝毫不减，更主动成立三叉戟工作室，致力揭开封尘多年的真相。
5: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7: 一名音乐人实地录音，记录香港故事，听城记港股星说。
8: 阿发啊，你又唔听我讲，你睇下啲鸡。
9: 喂，老细，你呢度咁嘈咧，点听啊？喂，
10: 啱啱过客喺度听紧只《似水流年》。
11: 更多关于用声音记录香港嘅故事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听城记港股星说》，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3: 由而家到晚上8点，陈思静休闲安多芬。
0: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正为你主持嘅悠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35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随后2-3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再次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7:00亦都是生效的。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4%。嗱，今日我哋7:00歌单的主题是赞美啦。其实而家咧，我哋都开始习惯系赞人嘅。通常我发觉咧就系好中意赞啲小朋友啊，即尤其是咧，可能啲小朋友咧啊做啱咗少少嘢，跟住咧周围就有好多大人赞佢啦，哇好犀利啊你，系咪啊？咁有阵时候我都会谂啦，啊如果咧不断咁赞佢嘅时候咧，咁当然佢会开心啦。但系有阵时候我哋系咪都？会需要想一想怎样去平衡那种的称赞呢？有时候我会听一些爸爸妈妈说，就说是啦，现在小朋友被人赞到惯了，又或者觉得呢，即自己做少少东西就已经应该要有人赞他的。 系咪啊？嗰条线应该点样去拿捏咧？我哋都要好好咁学习啊！好啦，继续讲下今日嘅心理测验小游戏啦。假如咧你喺工作上面咧都完成咗一样咧都几具挑战性，你自己都觉得啊都想赞下自己嘅一样工作，然之后咧你周围嘅同事就同你讲啦，哇真系好犀利啊，能人所不能啊，又或者用尽好多赞美嘅说话嚟到赞美啦，然之后咧你嘅反应究竟会系点样呢？你会唔会有一下会质疑对方嘅意图系点样呢？会唔会心里面就喺度谂啊？点解佢会赞我嘅咧？会唔会另有意图咧？嗱，假如你真系咁谂嘅话咧，根据呢一个心理测验小游戏，佢就话啦，你对于别人嘅赞美持有呢个怀疑嘅态度，可能系过去嘅经验啦，让你难以相信他人嘅善意嘅，容易将肯定解读为控制又或者比较，某程度上咧就反映出你内心深处对自我价值嘅不确定同埋防卫噶。不过有阵时候我哋可能都会有啲咁样嘅习惯，因为可能正如头先节目开始嘅时候都会提过，我哋唔系太习惯去称赞人。咁於是聽到人哋稱讚自己嘅時候，第一時間未必係咁容易接受，會唔會有咁嘅情況出現呢？

认唔认得佢把声啊？佢系温兆伦啊！当年佢曾经主演过一套电视剧叫做《我本善良》咁样，里面嘅角色咧系一个咧好奸嘅一个人嚟噶，咁亦都咧成为当时咧好多朋友咧追看嘅一套电视剧啊。咁而后来佢亦都将呢个电视剧嘅名咧就作为啱啱我哋听到嘅呢一首歌嘅歌名，就系温兆伦嘅《我本善良》啊。嗯，好啦，咁啊继续讲下今日嘅心理测验小游戏啦。咁假如喺工作上面咧，你都做咗一个非常之好嘅项目啦，好多人都赞你啦。咁当人哋赞你嘅时候咧，你当其时个反应系点样咧？你会唔会内心感到其实好开心噶？不过表面咧好平静嘅，系咪嗰啲咁样嘅反应咧？嗱，如果你真系咁样嘅话咧，根据呢个心理测验小游戏，佢就话啦，你好懂得保护自己嘅喜悦，唔会因为人哋嘅赞赏或者人哋嘅眼光而抑压你嘅成就感，同时咧，亦都懂得维持一个成熟松容嘅态度，既能够享受赞美，又唔会俾你嘅成就或者俾你嘅得意咧冲昏头脑啊！的而且确咧，呢一样嘢咧要拿捏得好准嘅，尤其是当你真系完成咗一样咧，你自己本身其实都好满意嘅一样工作嘅时候咧，嗱，当然啦，你嘅喜悦可以向你嘅家人啦，向你好熟好熟嘅朋友嚟表达出嚟嘅。系啊，有阵时咧，我哋对于人哋嘅赞美咧，可能对唔同人嘅反应咧系会有少少唔同嘅。正正就好似头先喺呢一啲心理测验分析里面所提到一样嘢，就系话咧，懂得去好松容咁样去表达翻你嘅喜悦啦，但系又唔会话太过让你嘅成功冲昏你嘅头脑，都要好好咁抑压嘅。

Saran 嘅呢一首歌叫做 Perfect， 完美啊。冇一个人是完美的，但是如果当我们很努力地去达到某些成果的时候，的而且确是值得被赞许被欣赏的。当然正如刚才所讲，我们可能呢传统上面都比较内敛一点，是不是都会比较谦虚一点，或者觉得谦虚是美德来的啦，但是不代表我们的努力不值得被认同的嘛。成功我们不会自满，不过我们都会暗暗地赞自己，我们的努力真是值得的。

容祖儿的《我的骄傲》。将时间带到嚟晚上嘅7:52噶啦，再次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喺晚上嘅7:00系生效嘅。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2%。喺呢个时候，送上有今日嘅生活趣味分享环节。食得有型。食得有型，娱乐一。近年坊间推出各式各样的娱乐产品，有不少人当早餐、下午茶小食，甚至用来做低卡甜品。有人说食娱乐可以补钙，帮助消化，还有助体重管理，但是是不是真的食几多都没问题呢？今次就来分析一下娱乐的营养价值和进食的时候要注意的事项。根据消委会网站一篇文章提到关于乳酪的发明，其中一个讲法是由中东的游牧民族所发明的。好久之前，他们骑骆驼过沙漠，通常都会用羊皮袋载住动物的乳液，以便沿途食用。偶然有一次，可能因为天气炎热，倒出来的时候发觉味道变酸，而且质地

变做糊状，后来经过改良就成为乳酪了。乳酪是由牛奶经过乳酸菌发酵而成，保留了牛奶的精华，同时产生益生菌。它最大的特点就是高蛋白质和丰富钙质。根据一般营养资料，每100克的原味全脂乳酪大概有3至5克的蛋白质，100至500毫克的钙质。希腊乳酪蛋白质含量更高，可以达双倍。蛋白质有助维持肌肉，增加饱腹感，钙质就有助强健骨骼，预防骨质疏松等等。除了这些之外，乳酪还含有维他命 B2、B12 和少量维他命 A， 帮助能量代谢和免疫力。发酵过程产生的益生菌有助促进肠道健康，改善便秘，提升整体消化机能。研究显示，适当进食乳酪有助维持肠道菌的平衡，对都市人常见的肠胃问题有正面帮助。那食用乳酪有什么要注意呢？下个礼拜再讲。

黎明的两心知，是啦，望望大钟，哇，时间差不多来到晚上的八点钟了噃。咁先定要约定你先，约定你在听晚同样时间喺翻我哋嘅老地方，香港电台第五台休闲安多分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一对男女声称在家分娩，诞下男婴，早前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现正保释候查。当局经核对他们同一个半月大男婴 DNA 样本后，证实两人同男婴具血缘关系。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主席管浩明表示，今次个案同一般虐儿个案不同，两人育儿方法似乎同一般社会能够接受的有落差，建议当局交还婴儿之前要确保父母有能力适切照顾男婴，包括要有固定居所和社工可以继续跟进评估等。多个公务员团体职方代表朝早与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会面，表达对薪酬调整的要求和意见。其中华员会在会上提出，今年高中低级公务员加薪幅度应该划一加 4.12%， 指主要考虑到避免高低层同事薪酬相差太大。政府人员协会就要求今年公务员加薪不低于 4%， 以提升员工士气。在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智利前总统巴切莱特。王毅表示，中国始终是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建设者，联合国秘书长肩负住重要使命和责任，中方将以负责任和建设性态度参与下任秘书长选举，推动联合国重振权威和活力，更加适应新形势，更好应对新挑战。新华社报道，巴切莱特表示，联合国是国际社会合力应对全球挑战不可或缺的平台，应该透过改革回归初心理念，维护宪章权威。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当地星期四发表声明，指一名维和士兵在黎巴嫩南部迈尔贵欧云地区附近遭迫击炮袭击受伤，后来因伤重身亡。另外有两名维和士兵在同一袭击中受伤送院。声明说，袭击发生之后，重伤士兵被直升机紧急送往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一间医院救治，最终因为伤重死亡。联黎部队已就这次的遇袭事件启动调查。声明又说，联黎部队近期监测到落入黎巴嫩南部地区的炮弹数量明显增加，强调有关方面必须制止暴力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三表示，将会提名他的前私人律师、现任司法部副部长布兰奇担任美国司法部长。美国传媒报道，特朗普在白宫晚宴上表示，他计划在当地星期四提名布兰奇成为正式的司法部长。特朗普曾于4月2号宣布邦迪不再担任司法部长，由布兰奇代理司法部长。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骤雨正影响内陆地区，在晚上八点位于南海东北部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西南偏南大约2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5公里，移向台湾一带。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8点取消。跟住华南海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晚上八点，位于南海东北部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20.5度、东经118.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5公里，移向台湾一带。 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最細節西南風四級，間中五級，有幾陣驟雨同埋狂風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至到五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四至五级，渐转达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西部间中六级，东部渐转吹东北风达五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风四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三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四级，澳门吹南风两级，细沙吹西南风四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啦。葵涌国瑞路较早时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咗场，处理好噶啦。跟住富屋路嘅单线双程行车安排系取消咗，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喺九龙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马蹄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慢驶。咁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马蹄径有交通意外。阻碍了部分行车线，一带是车多慢驶。红隧的九龙入口主要是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红隧的港岛入口三线过海，即是告士打道东西行和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都是正常畅顺。其他各条隧道的出入口和一些主要干道的交通现在大致都是正常的。晚间工程方面，葵涌道会有道路工程，由凌晨的12:45至到清晨的5:30，去旺角方向介乎葵兴路和葵芳角之间的天桥路段，以及介乎葵芳角至到丽景站的地面行车线会封闭。另外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货柜码头南路，即是去125号货柜码头的路口交界处的路段，亦都是会封闭的。驾驶人士到时经过呢啲地方，请小心留意现场嘅指示。最后，水务署提提你，煮饭要悭水，其实唔难，可以用洗米、洗菜嘅水淋花，唔好常开水喉洗碗同埋解冻食物。只要肯做，悭水话咁容易。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4: 港电台第五台，
5: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6: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还为我们带来清新空气。望住茂盛的树木，人都醒神一点。但随着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们，还可能有塌树的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打去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7: 60年代西洋流行音乐。
8: We pledge our love to each other。
7: 70年代的士救驾。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至10，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的自在早晨，为你揀嚟唔同年代的精选金曲。
9: 一个有关环保的节目，现在开始。首先出场的是有人称绿色筋肉人的李浩辉。跟住有自称走数女王嘅小希婷，欢迎大家收听 绿色飞艇。

0: 开咪啦，开咪啦！嚟到2026年嘅6月4号啊，晚上嘅8点10分啊，开始我哋今晚香港电台第五台嘅节目叫做《
1: 绿色辉庭》。
0: 好辉喺度，
1: 希婷亦都喺度，辉庭辉庭。
0: 系啊，即刻同大家更新一下个天气先，事不宜迟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系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啊，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概是34度，好热下噶，新界咧系会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留意啦，系极端酷热啊！早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嘅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咧就会缓解啦。
0: 现时室外气温系31度啊，相对湿度7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3至5，健康风险是低至中等的，留意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好啦，大家都应该开始习惯呢个天气嘅来袭噶啦。
1: 我有啲嘢想讲啊，报天气。
0: 咁
1: 啊，报天气最近啦，呢个礼拜啊，我哋中午嘅时候香港暖流时间啦，咁周不时都会报下天气俾大家听噶嘛。我就留意到咧，最近呢一两个星期。中午時分的紫外線指數呢是會去到紫色的界別，
0: 極高啊，
1: 是啦，已經是遠超過甚高的水平，是去到極高啊，
0: 所以一出戶外呢其實就有那個風險啦。
1: 我就是想講今天留意到一件事，話說我們呢幾位同事，幾位女生的同事，
0: 是
1: 大家拖住手仔咁落去食飯啦，咁呢
0: 想見下呢個場面，
1: 然之後返上嚟嘅時候我哋就選擇咗行上嚟喎。
0: 吓你哋喎、
1: 哦。係呀、啊、我哋選擇咗行上嚟啦。
0: 咩話
1: 咁呢，當中三個人入面呢，我同直直都有戴遮嘅。
0: 係。
1: 但圈圈呢就話因為佢好鍾意戶外接觸陽光嘅感覺。
0: 係。
1: 佢冇攞遮嘅。佢來回都冇攞遮。你知唔知我哋短短喺樂富行返上嚟電台，我想用了15分钟以内的时间，三个字以内的。他上到来呢，因为他是直接晒住啦，他上到来他整对手红晒、
0: 嗯。
1: 是你见到是充血的红色。我一望到话圈圈你的手红晒，咁他就话啦，哎呀开始感觉到有啲刺痛同埋痕痒。
0: 吓咁夸张，呢个系咩晒伤嘅迹象？
1: 冇错，我就想话俾大家听，有阵时你戴遮真系唔系话你哋女士怕黑，唔系。而是你想想，圈圈只是在阳光之下暴露了15分钟，他已经晒伤了。
0: 这夸张喎。
1: 在户外工作的朋友，如果你是完全没有遮阴，没有做防晒的措施，其实是可以晒到粒晒皮的、嗯。
0: 所以尤其是我们听众哥哥姐姐们，即是这段时间外出的时候就要特别留意，即是不单止是说即係打唔打風啊呢啲嘢啦，大家都見到開始有啲唔同嘅預測啊，就話啲風球啊啲喺全球唔同嘅地方已經開始刮起㗎啦。咁我哋香港呢暫時就未到啦，但係我覺得都差唔多㗎啦，都不願意㗎啦。咁但係而家個陽光咁勁嘅情況底下呢，大家要留意呢樣嘢多啲啊，戴遮啊，真係要。
1: 真係要做好防曬措施，同埋頭先報天氣啦，就會知道聽日部分地區係極端酷熱啊，我聽到都有啲心慌。
0: 所以伴隨住即係啲高温呢，一定係呢啲紫外線指數都十分之勁㗎啦。咁所以大家呢都要小心留意天氣嘅狀況啦，天氣狀況連帶留意住全球嘅氣温狀況啦，因為呢都關大家事，大家可能去下旅行嘅時候呢，其實早排我去咗一個短嘅旅行啦，其實我都十分之擔心嘅，即係雖然又未到嗰個打風嘅季節，但係呢都挨緊㗎嘛，跟住就會喺度驚啦，你知近呢幾年呢十分多啲天災喺唔同嘅地方發生啦，咁講緊啲颱風啊，嗰啲超級颱風呢喐啲就好勁㗎啦嘛，係咪，所以其實都伴隨住好多嘅擔心嘅。咁所以尤其是而家即係六月啦，開始可能有唔同嘅學校啊，考完試之後放假啦，咁大家可能屋企連埋啲仔仔女女孫仔孫女呢，可能就係呢段時間準備去旅行㗎啦，特別留意多啲呢個嘅全球嘅天氣狀況。
1: 昨日先睇到呢一啲新聞報道喎，昨日出的有專家，啲氣象專家講話，今年嘅六月至八月，而家已經六月啦嘛，六月至八月咧係會迎嚟史上最極端嘅酷熱天氣。咁即係話點解解釋得到咧？我哋五月份已經好熱啦嘛，嚟緊咧係更上一層樓啊！
0: 所以咧，我諗呢幾年大家都慣咧，每年咧都會聽到呢一啲嘅咩打破咩咩有史以嚟啊，係啊咩誒唔知幾耐以嚟五月最高温 啊最高氣温啊咁樣嗰啲咧，成日都聽得好多噶啦。但係千祈唔好麻木嚇，呢樣嘢咧係關乎我哋即係整個地球嘅事，分分鐘咧即係唔好諗住。有時可能咧，即似住仲後生，就覺得，呢啲嘢唔關我事啦。過咗幾十年，我都唔喺度嘅時候，其實可能比你預想中快去影響到你嘅生活啊。所以呢個都係不容忽視嘅一個嘅現象。咁但係亦都見到好多朋友仔其實都好努力嘅，即係大嘅我哋唔講啦。其實身邊都見到好多人都係為著呢啲綠色生活啦、環保啦，其實都默默咁樣付出，改變咗好多生活小習慣。即係例如我每個星期一翻工嘅時候，都會見到有綠在區區嘅街站啦，見到好多街坊啊，都會拎住好多嘢，即係儲埋嘅去做回收啦。
1: 我今朝咧攞啲廚餘，我通常夜晚煮完飯之後啲廚餘咧，我會綁起去放喺密實盒度，第二朝翻工咧，我先至會攞去回收啦。今朝行咗兩個廚餘點。都回收唔到啊，
0: 因为爆晒。
1: 系啊，但其实我系开心噶。
0: 系，即系大家都好努力咁样打爆咗个廚回收机，竟然仲笑得出。
1: 开心。
0: 咁你咪点啊？你今日点最尾抌唔抌到啊？
1: 到最后咪就系放喺佢哋摆旁边嗰啲紫色箱嗰度咯。
0: 哦。
1: 我本身系谂住用嗰个智能廚餘回收机嘅，但系满咗咧，旁边都会有一个紫色嘅回收桶，其实系开心事嚟噶。
0: 系，咁希望咧就系见到多啲唔同嘅呢啲嘅状况出现，跟住就唔够，再改良，再改良，咁大家都可以即系享用得更加好啦，绿色生活呢个习惯就更加好啦。咁我哋綠色輝亭咧，當然啦嚇，都係繼續咧會陪住大家啦。今日咧亦都會有嚟自世界各地唔同嘅綠色新聞啦，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嘅。所以咧唔好行開啦，留意住呢個嘅時段啦，記住坐定定啊，聽實我哋綠色輝亭，陣間翻嚟先有綠色就看。

0: 咪咪講咗我同啲女同事啊結伴同行咁樣翻嚟港台嘅，
1: 係。
0: 然之後咧到再晏少少啦，我諗大概係三四點嘅時候啦。咁我哋另一啲同事咧又再喺出邊做工作完就翻嚟電台啦。佢哋一翻到嚟 office 嗰一刻，上到嚟辦公室嗰一刻，佢哋全部人都啊，好熱啊，
1: 好似見到佢有啲蒸氣散出嚟
0: 咁。係啊，咁與此同時咧，就有啲同事話啦：，喂，唔得啊，真係要咧落去買杯凍飲先得，因為真係太熱啦咁。咁講到凍飲咧，其實我最近啊就睇過一啲嘅新聞，我都好想同大家講下，原來喺咁熱嘅天氣底下，我哋去買嘢飲或者買嘢食，原來都有一啲危機存在嘅喎。
1: 係。
0: 嗱，講嘅其中一個危機咧，我相信大家第一刻諗到嘅危機一定係食安嘅問題啦，即係食物安全風險啦。
1: 都係，近期咧，我有意識地咧，即係你知大家都好中意食壽司啦，香港人，我係有意識地咧減少。係啦，
0: 食少啲。
1: 係啦，因為咧，大家都知道生冷嘢喺運送嘅過程入邊咧，其實佢只要個氣温高翻少少咧，其實
0: 個温度一唔合標，
1: 係啦，那個食物安全就會產生啦。咁我都避免即係呢啲情況影響到自己嘅時候咧，我都減少咗即係食啲生冷嘢。
0: 哦，呢樣嘢係好明智啊！呢、這個決定除咗話減低食物安全風險之外，對自己健康亦都好啲啦。始終中西醫都成日講食生冷嘢多對身體係好嘅。
1: 係。
0: 咁啊，除咗想講呢個食物安全咧，因為最近可能有啲飲品啊，叫做奶蓋啦。
1: 係。
0: 我記得輝輝都
1: 中意
0: 奶蓋。
1: 近期中意喎。佢啱啱喺香港出嘅時候
0: 咧，你係唔中意㗎嘛？
1: 就覺得啊，系咯，咁咩奶茶，即系珍珠奶茶好似好啲咁样，但系近期唔知点解。
0: 啊，如果各位听众冇饮过奶盖咧，我大概讲一讲先，因为同我之后讲嘅资讯都有啲关系嘅。奶盖咧就系将忌廉芝士，就沟埋鲜奶或者再沟一啲淡忌廉啦，然之后咧就加啲盐落去。咁就打起佢啊！咩叫打起佢呢？你想有煮嘅嘢食就明白噶啦。啲蛋白啊，如果用打蛋器
1: 發
0: 一路打咧，會打到佢咧去一個泡沫，好似剃鬚膏咁嘅形狀。
1: 冇錯。
0: 咁奶蓋咧，亦都係用呢個原理啦，就用佢哋奶會起泡嘅特性咧，打到佢變到好似剃鬚膏咁樣。然之後將呢啲泡泡啊，就放喺啲飲品上面，例如你下面乜嘢飲品都得嘅茶啊，或者奶茶啊，你上面加奶蓋咧，咁大家就會覺得呢個飲品好好飲啦。
1: 係。
0: 個問題就嚟啦，而家天氣幾多度啊？輝輝，你話俾我聽，現時嘅氣温係幾多度先？
1: 現時室外氣温係31度，
0: 晚上接近8:30嘅時間，氣温都有31度。咁你諗下，我哋中午時分如果出去買呢啲奶蓋，講緊可能係34-35度喎，新界嗰邊。你買一杯奶蓋，佢係奶製品嚟嘅。如果你嗌外賣，或者你買完之後諗住攞翻去辦公室，或者攞翻屋企度品嚐咧，你中間已經係牽涉到大概可能15至30分鐘嘅運輸時間。
1: 例如我哋喺樂富買一杯，
0: 係啊，
1: 拎上嚟，頭先希婷有講啦，3個字行上嚟，35分鐘時間。
0: 你諗下，你攞住一個鮮奶，
1: 係
0: 你普通一個鮮奶，你喺室外30幾度攞15分鐘，
1: 會唔會變？
0: 我開俾你飲，輝輝你敢唔敢飲？
1: 會唔會變咗熱牛奶咧？
0: 係啊，我會驚㗎，因為奶係好容易有細菌變㗎，會酸㗎嘛，擺得耐擺得熱嘅話。
1: 不過盒裝嗰啲咧，大家可能覺得擔心就少啲，因為佢哋經過一個消毒啊嘛，
0: 係
1: 啦，有個消毒方法啦，
0: 會好啲。
1: 係啦係啦，即係理論上理應啊嚇，佢就應該冇菌啦。
0: 但係手搖飲品就另一個講法咯喎。
1: 係啦，你又唔知保存。佢即係店鋪入邊嘅保存係點樣啦、
0: 啊？
1: 當佢接觸到空氣之後，又會點樣呢？
0: 係啊，你好多疑問，好多問題，好似啲燈泡卜卜卜咁樣出曬嚟，咁你就擔心啦。呢、這個食安問題係其一啦，其二我仲要同大家講嘅係咩呢？如果大家最近有外賣一啲飲品，你就會發現啦，因為香港嘅法例問題啦，而家就已經唔會再揾到嗰啲膠嘅蓋啊、
1: 嗯！
0: 以前外賣飲品，譬如茶餐廳啦，最典型冬奶茶、冬檸茶，個蓋係膠蓋嚟噶嘛，
1: 係
0: 透明嘅塑膠蓋嚟嘅。而家已經唔可以再用啦，要淘汰啦嘛，因為法例上面嘅限制。而家會用咩呢？就係大家好唔中意嘅環保杯啦。
1: 嗯，
0: 嗰啲環保杯咧，講緊個紙杯蓋啊，即係同紙飲品 個杯身係一樣，係用一啲咧好似啲蔗渣啊、粟米芯啊，係用呢一啲物料去做嘅。首先，我哋唔好講環唔環保嘅問題，我哋講享用個感受嘅問題先。大家有冇嘗試過用呢啲杯蓋飲嘅時候咧？飲飲下，你會發覺個杯蓋係淋咗啊！
1: 是的，
0: 或者一個飲管都會淋了的嘛。
1: 現在呢我遇到這些紙飲管呢，我有個習慣就是它一來的時候呢可能它已經插在裡面了，我會立刻拎起上來放在那個杯面那裡先。
0: 是啊，
1: 到我飲的時候呢
0: 我才放下去飲，
1: 沒錯，
0: 飲完我又拎回起，
1: 沒錯，這樣就可以避免呢在我吃東西的途中它淋了。
0: 是啊，
1: 跟
0: 著
1: 我就整個體感就
0: 可以說是我們的小點子啦，就是跟港台一樣，我們有小點子。但是呢我想說除了這個感受不好之外，最近是有新聞報道出了呢，說這些紙張製成的杯蓋在夏日炎炎的天氣底下是會變成，留意啦，變成昆蟲的溫藏地點。
1: 喂，怕我這個大佬，現在這個天氣正值就是很多蚊蟲啊，即是滋生的天氣來的咯。
0: 還要有得解釋的，大家聽完之後呢就會更加害怕了。因為這些質地呢剛才說過不是會濕立立的，搞到淋曬的嘛，是因為它是極容易吸水分、
1: 哦、
0: 吸濕力特強，
1: 積住了在這裡。
0: 是啦，如果香港呢啲又潮濕又熱嘅環境，就算佢本身係冇接觸過任何飲料嘅水分、你就咁擺喺室溫，
1: 個環境都令佢濕。
0: 冇錯啦，而家相對濕度73%，其實唔低㗎。長期佢哋日復日咁樣擺喺一啲潮濕嘅環境呢，佢哋啲窿窿罅罅就會好容易成為烏蠅產卵同埋細菌滋生嘅安全屋、對佢哋嚟講簡直係一個安樂的家。正呀、呢間屋又濕濕立立，個天氣又熱，
1: 係囉，啱晒我，
0: 係啦，我哋就可以滋生啦，無限以滋生啦。咁呢份擔憂呢而家直情係變成咗現實呀。點解咁講呢？就係、因為最近呀喺一個媒體平台，我都有睇呢個媒體平台，我日日都睇嘅，我都見到嗰條片，有一條片出咗嚟，係乜嘢呢？就係、有朋友食食下嘢嘅時候，佢食緊餃子嘅。
1: 我已經唔想聽落去啦。
0: 湯餃啦，輝輝已經係將個目光移開咗，離開咗我身上。
1: get 到你想講啲乜嘢？你嗰個畫面係點樣？
0: 我
1: 唔想想像。
0: 我形容俾大家，雖然係好核突同好嘔心，但係我好想講呢件事出嚟咧，話俾大家知，你哋應該要點樣做啊？因為呢個同我哋嘅健康直接掛鈎噶嘛。有網民去食餃子啊，湯餃啊，仲要係食食下咧，就見到有一隻烏蠅突然間飛埋去佢嗰碗餃子嗰度。你知呢餃子咪有啲有外露，即係會喺個湯嘅上面啦、會有啲角呀、邊位呀露咗出嚟㗎嘛。嗰隻烏蠅呢就係、伏咗喺露出嚟外露嘅嗰個餃子角嘅部分嗰度、停留咗喺度喎。
1: 佢冇即刻撥走佢呀、搞錯呀、
0: 個網民呢佢有撥嘅，但係佢唔走，即係烏蠅唔走喎。佢就喺度望住啦，其實你碗嘢冇得食㗎啦嘛，因為烏蠅已經飛落嚟啦，就算佢停留一秒你都唔會食啦，因為烏蠅本身係帶菌好污糟㗎嘛。咁、那個樓主呢，即係呢位網民事主呀，佢就喺度望住隻烏蠅睇下佢做咩啦。嗰隻烏蠅停留咗幾秒之後，佢喺自己嘅身體入面產出咗一啲白色嘅點點喺佢嗰啲餃子皮上面。
1: 即係產卵啦。
0: 冇錯，呢個係產卵。仲要呢是好多好多好多數量，
1: 幾秒鐘之間，
0: 冇錯啦。而呢位事主見到之後，當然有提出啦，即係同店主講話、我唔食啦，或者你同我換句，總之有一啲後續嘅事件發生咗啦。但個重點係個事主上網查詢啊，佢就見到一啲資料就話俾佢知啦，原來烏蠅產卵之後呢孵化期只是需要8至10小時嘅啫，
1: 咁快？
0: 好快就會有烏蠅 BB 出世噶啦，咁就代表住咧，而家如果有一啲嘅環保物料本身係成為咗烏蠅嘅溫藏地帶嘅話咧、只需要8至10小時，喺呢一堆嘅容器、餐具、杯蓋嗰度就會有大量的烏蠅 BB 產生了出來。
1: 其實你想想，可能就是夜晚的時候，
0: 係啊，因為冇人啊嘛，熄曬燈，你個環境又冇人嘈住佢。
1: 第日開鋪，
0: 就成個鋪頭都係㗎啦。
1: 跟住你就用咗嗰啲杯。
0: 係啊，嗱呢件事咧就係、是。引嚟咗好多網民嘅熱烈討論啦，好多人就話啦，擔心唔小心食咗呢啲，或者你個嘴啊接觸到呢啲溫床地帶咧，就會引起一種比較即係專業嘅病啦，就係同烏蠅有關相關嘅病毒。咁、而醫生啊，亦都有講啦，家庭醫生亦都係我哋五台嘅好朋友啊，林永和醫生亦都有講啦。佢就係話咧，雖然烏蠅有陣時只係短暫咁樣降落喺食物表面，嗱一般嚟講咧，因為人類有我哋有抗體噶嘛，自己係咪？你有抵抗力噶嘛，係唔會有一啲好嚴重嘅臨床疾病產生嘅。咁但係咧，有大部分嘅市民喺進食咗呢啲被烏蠅降落過嘅食物之後，係會出現腸胃不適啦、短暫嘔吐啦，係會有腸胃嘅問題產生咗嘅。咁所以呢件事就话俾大家知，我哋每一日喺香港嘅环境讲緊30几度，湿度又高嘅时候，大家出去食嘢呢，有阵时真係唔好嫌麻烦啊。我自己都系㗎，就算係堂食呢，我啲餐具我会抹㗎。
1: 係，我都会啊。
0: 我唔夠膽就咁就食落口。咁你话有阵时你唔知道啲食物喺厨房处理嘅时候会唔会都有类似嘅问题。咁呢个真係好难避免。
1: 係啊，呢个你唔知啦。
0: 係啊，但係要顺带一提，假设你買嘢食嘅時候，或者你進食過程入面，你見到有烏蠅飛咗落去，佢好快飛翻走啦。你食唔食呢？又係一個世紀難題嚟嘅。
1: 喂，如果即係頭先你講嘅時候呢，
0: 我未講之前，
1: 其實我想答
0: 㗎，即
1: 係佢點一掂嘅話，例如掂咗一隻餃子，咁我就咁夾起嗰隻餃子唔食嗰隻餃子咯。
0: 呢、
1: 這
0: 個都
1: 係
0: 好多人嘅做法嚟嘅。
1: 係啦，咁但係我自己咧個人咧就未至於話成碗唔食嘅，但係咁樣聽完之後呢，
0: 你咪即刻所有嘢都唔想再食，
1: 唉，
0: 好兩難係咪呢？你會覺得浪費咗個食物啦，因為佢掂一掂降落咗一兩秒，咁你成碗唔食又好似好浪費喎。
1: 店家係有理由唔換俾你㗎嘛，因為
0: 佢都睇唔到，同埋佢睇唔到啊，
1: 同埋唔關佢事㗎嘛，係咪？咁啊，唉，我唔知啊，呢啲口同鼻拗啊。
0: 係啊，所以呢，嗱，實際個環境係點樣？當然取決於你點樣選擇嗰間餐廳啦。同埋如果真係有昆蟲降落咗落食物嗰度，我覺得大家真係要以健康安全為考量，做第一嘅考量點。
1: 係，都真啦。
0: 你去決定究竟你繼唔繼續食嗰碗嘢啦。即係呢個決定權交返喺你哋手上。每週六

0: 每周绿色时事，绿色周刊。
1: 嗱，而家咧就成日话啦，自己惊自己份工咧就被 AI 取代啦。咁但系咧喺人工智能出现之前咧，其实咧人类同大自然咧都系一个好好嘅配合啦。我哋嘅好帮手咧，其实都系我哋大自然之间嘅一啲嘅拍档嚟嘅。即系例如啊，以前啊耕田可能咧有牛牛帮手啦，农业有农业啦，有畜牧业。咁啊，可能有啲牧羊犬啊之类嘅帮手啦。咁啊，而家咧就话 AI 啫。咁但系有啲嘢咧，始终都系 AI 做唔到嘅。而且咧，有啲事情咧，可能系我哋嘅大自然嘅拍档咧，会更加胜任到添。好啦，咁啊，今日同大家讲下咧，大家喺香港或者喺华人地区咧，比较可能会忌讳啲嘅一种嘅生物就系乌鸦。嗱。喺其他嘅地方咧，烏鴉咧唔係代表一樣差嘅嘢嘅，咁只不過各地嘅一啲嘅傳統啊，或者傳說啊，或者習俗唔同啦，咁但係先等同大家講下烏鴉呢一種嘅鳥類，其實咧佢係一種好聰明嘅動物嚟嘅，
2: 係咩？
1: 係啊，佢嘅
2: 我哋對佢理解好認識好少啊，
1: 係因為大家都會驚，同埋香港都比較少烏鴉，
2: 係啊，
1: 係啦，咁可能要去到一啲好郊區嘅時候咧，你先聽到鴨鴨鴨鴨啦。喺市區我哋香港咧，你比較多聽到咧就係麻雀啦，或者一啲嘅鴿啦，少比較見到烏鴉嘅。咁但係烏鴉咧，的而且確咧係一種高智商嘅物種嚟嘅，即係佢可以透過訓練咧，其實做到好多嘢，就好似大家見到有啲研究人員訓練猩猩咁樣啦。可以做到好多嘢，其實烏鴉都得嘅嚇。咁啊，點解要提到烏鴉咧？就係因為我哋城市每一個城市入邊咧，都難免咧會有啲隨地拋垃圾嘅情況出現，所以要清潔呢個街道咧，係需要好多人力去做嘅。咁咧，例如一個好常出現嘅垃圾就係煙頭啦
2: 嚇。哇！這個我哋香港都講過好多次噶啦。
1: 係啦，咁啊法例又有啦，但其實呢樣嘢咧好難去根絕嘅，控制唔到。
2: 因為總有人食煙，總有人隨地掉煙頭。
1: 冇錯啦，咁但係即係呢啲好少好少嘅垃圾咧，其實清潔人員咧係要好花心神咧，一嚟去揾啦，揾完咧又要夾啦，或者要用拎啦，咁所以其實都係一個麻煩嘅一個垃圾嚟，都頭痛嘅咁樣。咁咧喺外國啦有啲公司咧，咁就成立咗，就想訓練烏鴉，就咧訓練佢哋將街道上面嘅煙頭咧，就執去佢哋開發嘅一啲嘅收集裝置入面。咁呢啲咧，其實都係一個好傳統一啲心理學上面研究會用到嘅一樣嘢，叫做 conditioning 啦嚇，中文咧好似叫做制約啊嚇。咩意思呢？即係話透過一啲嘅訓練或者重複，例如呢我撳咗 A 呢個掣，我就會得到一粒糖，我撳 B 呢個掣呢，我就會俾一啲好輕微嘅電擊電餐咁樣，咁呢習慣起上嚟呢，咁我咪會知道撳 A 呢個掣我就會有一個嘅獎賞， B 呢個掣呢我就會懲罰啦，咁樣就透過呢啲嘅學習過程呢，就令到我去改變我嘅行為模式咁樣，咁佢就利用咧呢一個嘅心理學一個嘅訓練嘅方法啦嚇，咁就訓練呢啲嘅烏鴉，咁就令到佢哋咧執啲煙頭去到呢一啲嘅收集箱嘅時候咧，咁就可以得到一啲嘅食物，咁換訓練好之後咧咁其實咧就佢哋會幫助到呢啲嘅社區或者城市啦嚇。去收集呢啲嘅煙頭，咁保護翻呢一個嘅環境咁樣。 咁所以咧都透過呢一個嘅訓練嘅過程啦嚇，咁咧訓練佢哋成為呢一個城市嘅清潔員啊，咁咧亦都可以減省咗一啲嘅人手啦嚇，咁亦都係
2: 減省好多人手，
1: 係啊，同埋佢哋即係行動迅速啊嘛，
2: 再加上呢啲我可以稱之為厭惡性行業啦，大家會覺得譬如幫手清潔街道啊，都算係厭惡性行業噶嘛，咁交俾訓練咗嘅烏鴉朋友去做又好似幾好喎、啊，
1: 同埋會好攰啦，同埋如果即係好似而家咁樣嘅天氣環境咁樣啊，即係對於人嚟講係一個好苦差啊，好辛苦啊，咁但係可能對於雀鳥嚟講，只不過係日常嘅都係一啲飛行啦，甚至乎幫到佢揾到嘢食嘅一個嘅過程啦咁樣，咁可能大家都有着數喎，咁樣諗啊，咁所以咧就訓練咗佢哋呢樣嘢啦。咁而法國嘅一啲公園啊，咁樣咧，始終外國公司啦，可能亞洲地方未有嚇、啊，未見到呢樣嘢咁樣。喺法國咧，其實已經有公園嘅主題公園嘅公司咧，咁就即係聘請呢啲嘅員工啦。當然你唔會話好大量嘅，你難好難訓練到一批好大量嘅烏鴉去做呢啲嘅工作。咁但係佢哋就係有頭先講過嘅一啲嘅公司，就真係訓練咗呢啲嘅員工啊，去幫手去做呢一啲嘅過程啦，即係呢啲嘅工作啦咁樣。咁啊呢件事咧，即係就咁睇咧，係一件好係人類同大自然合作嘅事啦。但係其實喺另一個角度睇咧，其實都幾搞笑嘅呢樣嘢。
2: 係啊，我哋訓練啲動物去幫手喎。
1: 係啊，喂，個搞笑嘅位置係我哋能夠訓練到一隻烏鴉幫手去執垃圾，但係我哋訓練唔到一個
2: 人類
1: 唔抌垃圾，即係唔隨街抌垃圾。
2: 反而高智慧生物，我哋訓練唔到，
1: 係啦，
2: 唔係唔可以話訓練，我哋唔係用訓練，
1: 願意去，
2: 係我哋說服唔到，
1: 係啦。咁呢件事係咪有啲諷刺咧嚇、啊？到底呢一個嘅，即係你話頭先有講到一啲畜牧業或者係農耕業，哇！你真係要用到牛牛一個咁大力去幫你去鬆到個田地，咁你即係用得好啊？這個嘅合作，這個合作關係好啊？咁但係執垃圾呢樣嘢係咪人係做到，甚至乎係可以減少個垃圾，令到個垃圾唔出現㗎？
2: 其實只需要我哋呢一類引號高智慧生物自己有自制能力同克制力，我哋唔隨地抌垃圾，就唔需要有之後嗰啲一環扣一環有咩點樣培訓佢。
1: 係啊，即係點解要請隻烏鴉做員工呢咁樣嚇、啊，所以其實雖然係一個我覺得都係一件好事嚟嘅，即係同大自然都叫做係一個互惠互利嘅狀態啦嚇、啊，叫做啦嚇、啊。
2: 但係最根本嘅問題都冇解決過。
1: 其實最大個問題就係
2: 喺人類度。
1: 係啦，係一件好諷刺嘅事嚟嘅嚇。不過無論如何都好啦嚇、啊，但係呢件新聞嚇同、啊、大家去分享，即係幾個嘅目的啦，就係、是、我哋其實同大自然之間其實可以係一個好互相合作嘅關係。咁但係前提係我哋係咪真係做得好呢，我哋嚇、啊，以至到揾佢哋幫手係一件真係叫做互惠互利嘅事啦嚇、啊。但係其實諗深一層，其實我哋剝削緊一啲嘢，又叫翻佢哋嚟幫手咁樣，咁係啊，成件事係有啲問號出現嘅嚇。咁、啊、但係就係、是、俾大家一個嘅思考空間啦。

0: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1: 一号风球、啊、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0: 边会有事啊？
1: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0: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1: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2: 喂，快啲入啦！呢、這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3: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4: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俾人见到啦。
3: 市民会望到，车 cam 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仲有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4: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5: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6: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0: 剛才在輝輝說的那則新聞裡面呢，我想到很多不同的關鍵字啊。
1: 是。
0: 就是高智能啦，
1: 是
0: 我們人類啦、
1: 嗯、
0: 有很多想法彈了出來、啊、又是那些燈膽呢突然間在腦袋啵啵啵啵啵，是啊，出來是什麼呢？我會想、啊、既然我們會去訓練烏鴉去做一些跟環保或者為地球好的事情啦，其實調回轉去想啦，現在經常說 AI 取代很多東西、啊、取代很多人啊工種啊，我們會想AI 同環保佢係咪都可以做一個有貢獻嘅角色？頭先、
1: 嗯、
0: 我哋將呢個角色投放咗落烏鴉度啦，訓練佢啦、嗯、我哋另一邊想去諗，我哋可唔可以訓練 AI 去做一啲環保有關嘅工作，或者令到個環境更加好呢？
1: 咦、欸、唔係冇㗎喎，之前呢我有講過新聞呢，就係、是、透過 AI 技術呢是去辨認一些的候鳥，好像是在內地，不知道在哪個地方，就是透過 AI 辨認的技術啦，去掃描、啊、那些雀仔，即刻就辨認到是哪一隻的候鳥，幫助做一些的統計啦，同埋一些的資料搜集啦，咁樣。即係你靠肉眼睇嗰樣嘢呢，你可能要望遠鏡又成要觀察好耐，但係透過 AI 技術呢、啊、其實都可以幫到呢啲嘢，所以係有嘅。
0: 嗯，的而且確而家我哋睇返咗一啲研究啊或者資料顯示呢，知道原來 AI 同教育啊環保呢啲呢真係好有關係㗎喎。而大家呢商家又好啦，或者係即係環保業界嘅朋友都好啦，佢哋都會諗啊究竟 AI 可以點樣幫到佢哋令到個環保事業

0: 更進一步，唔係淨係講錢啊，而係對個環境嘅傷害減低啲啦。而呢個角色咧就賦予咗俾 AI 去完成啦。所以有陣時候我哋會諗，如果 AI 即係當佢係一個超級電腦啦，佢真係可以做到一啲人腦都有缺乏嘅思考，或者一啲嘅學習，即係可能人需要花三五十年先學到嘅嘢，佢一分鐘會學得到嘅。如果佢係咁犀利嘅話，咁用 AI 咪可以解決得到我哋講而家嗰啲極端天氣啊之類嘅問題囉。咁所以呢，我哋講一樣同我哋自己都有關而而家係用緊嘅一個例子俾大家，就係天文台啦。我記得呢，我睇過一個報道啊，就係講呢天文台嗰啲專員啊，佢哋有分享返呢近呢十年八年佢哋點樣將 AI 呢一路變得更加好，去預測譬如風暴嘅路線啦。呢啲其實係用咗好多 AI， 佢唔係用一個 AI 喎，佢用好多嘅 AI 呢集結咗一啲結果去推測我哋喺電視螢幕上面見到嘅嗰條路線圖，
1: 嗰啲風暴路線圖。
0: 係呀，佢哋用咗好多高智能嘅技術啦。咁另外呢就係嗰啲度數，氣溫嘅度數，譬如聽日點解會預測係34度囉，點嚟嘅呢34度全部呢啲其實都係用 AI 去用 AI 去推算啦。其實比起我同輝輝坐喺度計呢是快好多㗎嘛。
1: 係即係用人手嘅方程式去計，我覺得一定係有方法嘅，你都要有嘢教個 AI， 個 AI 先識做㗎嘛。其實呢啲都係來自於人嘅智慧㗎嘛。
0: 冇錯啦。
1: 只不過佢快啲咁解。
0: 係啦。咁你又會諗啦，我哋將條時間線推前啲，點解由一開頭會搵 AI 去預計預測個風暴路線圖同埋個氣溫呢？即係邊個俾呢個指令佢，而點解我哋覺得重要嘅資訊就係個路線圖同埋氣溫係重要呢？再推返落我哋下一步嗰度啦，日後有冇啲咩難題係我哋而家解決唔到，但我哋可以問 AI 叫佢預測，我哋訓練佢呢？
1: 其實真係好多㗎。
0: 係啊，
1: 你叫佢解答好多可能生態問題，喂有啲咩拆解嘅方法啊，
0: 係啊，
1: 提供一啲幾個可行嘅方向嚟啊，咁樣可能佢就可以諗到一啲我哋可能未咁快諗到，又或者一啲視野有啲角度我哋係遺留咗嘅，咁樣都唔出奇嘅。
0: 冇錯啊，咁所以呢譬如啦，即係都有好多個迴響啦，有講到香港呢有時打風係咪會有啲特別地區大雨報告嘅，又或者係話新界有啲低洼嘅地區會水浸㗎嘛。其實呢啲呢全部都可以好似嗰路風暴路線圖一樣，我哋同 AI 去預測，叫 AI 去估，叫 AI 去推算，去推算到出嚟市民可以提前一啲，譬如搬高個雪櫃，
1: 政府通知市民，
0: 是啊，
1: 疏散又好，即係做多啲預防措施，或者提供啲物資過去嗰個地方，咁預早做。
0: 冇錯，或者早啲疏散居民去安全嘅地方度暫避，
1: 減低個傷害。
0: 係 AI 好幫到手，佢一個超級好幫手嚟嘅。不過就要諗啦，咁多問題，日日一千幾百條問題你走唔甩，你點樣揾到嗰個重中之重嘅點去用 AI 推算呢？
1: 到底咩係首要我哋要解決嘅事呢？
0: 係啊，究竟係即係呢個碳排放重要啲啊，定係極端天氣重要？
1: 全部都好重要。
0: 你樣樣嘢都重要嘅時候，你都要分輕重嘅，你要分先後㗎嘛。
1: 你冇得一次過解決啦 AI， 拜託。
0: 即係如果 AI 咁好嘅話，就樣嘢都解決得到。
1: 講開咁樣講啦，雖然佢可能提到一啲嘅方向或者一啲嘅做法啦，但係做嗰個始終係我哋人類㗎嘛，係咪？只要人類唔做嘅話，其實佢諗幾多天才嘅竅出嚟都冇用啦。
0: 咪又返返去頭先個問題囉，你訓練個烏鴉同訓練個 AI， 其實本身人類自己個行為
1: 其實就應該要做嘅。
0: 你人類嘅規範咗個行為嘅話，有好多嘢係唔需要去諗㗎，即係你唔需要諗烏鴉，亦都唔需要諗 AI， 但
1: 係
0: 個問題就係個人類有好多嘢人類覺得重要啲囉。
1: 講到尾你太懶啦，蕭希婷。
0: 點解呀？
1: 我都太懶啦，我都太懶啦。
0: 點解呀？
1: 我哋都係懶惰嘅人啦，所以我哋唔做啲嘢呀。
0: 我哋做得唔夠多，
1: 唔夠好。
0: 咁我呢方面係可以再做好啲嘅。
1: 我豁然承認。
0: 我哋再宣傳多啲，再教育多啲，分享多啲，唔好話教育。我哋分享多啲，
1: 同大家一齊去做嘅。
0: 係嗱，每個禮拜記得逢星期四晚八點到九點，聽住香港電台第五台，我哋呢個節目叫做
1: 綠色輝艇。
0: 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再見啦，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到访乌兹别克的行政长官李家超见证特区政府同乌兹别克政府互换照会，同意就互免签证逗留30日，商讨细节安排。在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有民众表示欢迎有关安排，期待能够免签证前往香港旅游和经商。有民众表示展开互免签商讨是一个好好的消息，他已经期待好耐到香港旅游，从流行文化、电影、书籍等认识香港文化，十分喜欢。乌兹别克人亦都好喜欢旅游，认为有关安排能够促进交流。有乌兹别克的市民说自己好喜欢中国文化，计划未来几年将会到中国内地和香港，日后落实免签证安排有助加强文化交流。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个星期一至到今日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珠海市，围绕支持香港、澳门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进行调研。港澳办的官方网站公布，夏宝龙调研的地方分别是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合作区前置货站、奇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一期等。澳门行政长官岑浩辉参加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调研，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澳门中联办主任郑新聪等亦有参加调研。西贡桥咀岛、厦门湾和清水湾二滩先后有人浸身，其中一人死亡。警方下午一点几接报，一名60多岁持伤情证的男子在西贡厦门湾一个泳滩被发现浸身，职员将他救起，他昏迷被送往将军澳医院治理，其后被证实死亡，死因有待验尸后确定。另一名男泳客在下午近一点被发现在将军澳一个沙滩对开大约10米的海面浸倒，救生员将他救起，他昏迷被送往将军澳医院治理。在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智利前总统巴切莱特。王毅表示，中国始终是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建设者，联合国秘书长肩负住重要使命和责任，中方将会以负责任和建设性的态度参与下任秘书长的选举，推动联合国重振权威和活力，更加适应新形势，更好应对新挑战。新华社报道，巴切莱特表示，联合国是国际社会合力应对全球性挑战不可或缺的平台，应该通过改革回归初心理念，维护宪章权威。巴切莱特又说，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高度赞赏中方长期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意同中方和国际社会一道共同强化联合国地位和作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骤雨正影响内陆地区。在晚上八点，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西南偏南大约2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移向台湾一带。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6: 做咩吹晒口哨咁超嘅？
7: 可能因为听得佢多啦。
6: 你讲歌神啊？
7: 我讲嘅系自在早晨嘅陈永业啊。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至10，有佢主持自在早晨，每日拣嚟唔同嘅精选靓歌，俾咗我轻松自在嘅心情展开每个早上。
8: 复刻艺文时光，思前想后。
9: 跟住落嚟将会播放嘅系1988年首播嘅《思前想后》。
10: 今集《思前想后》，我哋会探讨何谓道德嘅抉择。喺《论语子路篇》有一个故事，话说叶公对孔子讲：我家乡有一个正直嘅人，父亲偷咗人哋嘅羊，佢就即刻去告发父亲。孔子回答：我认为真正正直的人同你的讲法不同，父亲会为儿子隐瞒过错，儿子都会为父亲隐瞒，这些才是来自本性的正直。偷窃当然是犯法，是错误的。孔子并没有直接指出告发父亲是错，他只是认为这个行为令人变得冷酷无情。他的重点在于对正直的理解。孔子重视父子之间父慈子孝，因此正直是来自人与生俱来的成分。陈永明教授指出，道德判断涉及两点，一是事情的对错，二是人格的好坏。这两点往往出现不同的标准，很多时是不能共存的。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哲学倾向对事，东方哲学倾向对人。面对道德抉择，中国人讲的是权，权衡轻重的权。儒家思想是训练人的道德直觉。
11: 人类为了追寻智慧，用尽方法去思考宇宙间一切问题，最后发觉所有答案都在我们的思想入面。让我们一起去寻找思想的根源。思前想后，节目主持陈永明、陈耀华。

0: 以往之前上台嘅节目里面，陈耀华同陈永明咧同大家讨论过好多问题啦。有介绍过以往一啲大思想家嘅意见啦。以前咧，我记得咧亦都系提及过咧，譬如话我哋分析过究竟眼见嘅事物系咪真嘅呢一个咁嘅讲法嘅。咁但系对于以前我哋介绍过嘅好多内容咧，唔知收音机旁边嘅朋友有冇一个咁嘅谂法，就系话只要我哋唔理佢，咁我哋仍然会继续生活落去嘅。咁但係即係有好多時候呢就並唔係咁簡單，有啲嘢呢好多時候都會逼到埋身要我哋進行抉擇，咁其中一樣嘢呢就係、道德嘅問題啦。
1: 係呀，咁或者我哋今日大家討論一下呢個關於道德嘅問題，或者我哋講一隻古仔就開始啦。
0: 好啊。

0: 在《论语》里面有一件故事，是讲到孔子有一次去到一个诸侯的国，咁撞见一个薛公。
1: 嗯，
0: 这个薛公呢就对他夸耀，说他国家里面呢有一个人叫做直公，这个人呢是很正直的。他爸爸偷了人家一只羊呢，他就去政府那里告发他。咁孔子听到呢个故仔之后呢，就对薛公话，佢话呢，我哋嘅社团里面，即係我生长嘅社会里面呢，所谓道德唔道德呢，同呢啲有少少嘅分别。就係呢，爸爸呢，如果个仔做错事呢，个爸爸呢係替个仔隐瞒一下。如果个爸爸做错事呢，个仔又替爸爸隐瞒一下嘅。喺我哋嘅社团里面，喺我生活嘅社会里面呢，我哋就喺呢啲咁嘅行为里面呢，我哋发现到佢嘅道德性。咁呢个故仔我哋听到呢，陈耀华，你会唔会觉得有啲唔舒服呢？
1: 完全觉得即係非常之唔自在呀。因为喺呢个法治嘅社会里面呢，无论係天子呀，或者甚至自己嘅爸爸，如果係犯咗罪嘅时候呢，我哋应该係要秉公办理㗎嘛。
0: 係啦，冇错啦。咁孔子係一个圣人啦。咁点解圣人似乎係教导我哋徇私，圣人係教导我哋係维护自己嘅亲属咁呢？咁其实呢个反对呢，在孔子那陣時呢，即是差不多的時候呢，即是後一兩百年，韓非子呢已經批評過了。
1: 嗯嗯，
0: 韓非子就聽完這個故仔之後，複述了這個故仔之後呢，就說由這個故仔這樣看上來呢，做一個皇帝的好的市民，皇帝下面一個好的市民或者臣子呢，就是一個不孝順的人。做一個孝順的人呢，我們就要對於皇帝或者政府呢是不忠心了。
1: 嗯嗯，
0: 那究竟孔子說這個故仔啊，个意义系乜嘢咧？俾我有咩启发咧？咁样，
1: 嗱，我哋可唔可以咁睇咧？吓，就系喺儒家嘅学说里边咧，就系话百行孝为先啊。咁刚才嗰个情况就系、是、当个父亲系犯咗罪嘅时候咧，基于孝嘅原则咧，咁、那个仔咧就系应该要系代个父亲系遮瞒呢件事，会唔会就系咁样原因咧？
0: 就一般喺传统上面嘅好多注释《论语》咧，见到呢个故事嘅时候，都大概差唔多，好似你头先咁样解嘅。就是話喺儒家嘅道理裏面，尤其是孔子呢，佢最重視嘅德行呢就係孝。咁如果我哋有一個衝突，有兩件事我哋唔知應該點樣做，邊件做得啱呢？咁我哋一個決定嘅條件呢，就係話如果有一件事係違背孝嘅，咁無論呢有其他咩嘅結果，我哋都唔應該做。即係話如果有衝突，孝同其他嘅美德有衝突嘅話呢，我哋一定唔做不孝嘅事。咁就即係百行孝為先啦。咁呢個呢原則呢就可以見喺呢個故事裏面啦。因為告發自己嘅爸爸呢就係、是、一件不孝嘅事，咁所以呢就係、是、唔應該做。如果你違背咗呢個孝順嘅大原則呢，咁就無論你嗰件行為有乜嘢嘅結果都好呢，都變咗係唔道德㗎啦。
1: 係啦，陳永明啊，不過如果我哋再細心諗返頭先孔子講嗰句說話呢，佢話係父為子引，子為父引，似乎呢樣嘢唔單止孝順咁簡單喎，意思就即係話呢，呢個仔替呢個父親隱瞞，咁係孝嘅問題啦。咁個父親替個仔去隱瞞佢一啲不當嘅行為呢，似乎又唔係單止孝㗎喇喎。
0: 係呀，你講得好啱啊，所以我又覺得呢，傳統一般嘅解法，將呢個歸格即係呢個故事解釋做呢，孔子係以為百行孝為先呢，係有起碼呢，好似你剛才指出呢，就不完全。因為孔子跟住講呢，就唔係淨係話子為父隱，亦都要父為子隱。咁子為父隱好似你講話孝順啦，咁但父為子隱就唔係孝字喇喎，就係慈字喇。咁即係話孝不單止係第一，慈都應該係第一。咁或者我哋可以繼續再問啦，咁哥哥應唔應該為細佬隱呢？細佬應唔應該為哥哥隱瞞呢？咁似乎個暗示呢都可能話係咁。咁於是呢個又唔係孝又唔係慈喇喎，就係有弟喇喎。咁再推一步，係咪所有家庭裏面嘅成員嘅關係要放第一？所有有傷害家庭成員嘅，我哋就要唔好做。冇傷害先做，咁唔係淨係百行孝為先，就是、百行或者家為先。咁嘅時候呢，一咁樣解釋嘅時候呢，我哋就覺得更加難接受，係咪？
1: 係啦，如果咁樣推論去嘅時候呢，似乎就係我哋會發展到一個私生受受嘅社會，喺呢個社會上面呢，完全係冇法律啊，冇道理可講嘅，只係有即係親情呢樣嘢係排第一嘅啫。
0: 係啊，所以我哋都對呢個故事應該點樣解釋呢，或者我哋仲需要詳細啲考慮一下。

0: 喺思前想后呢个节目里边咧，陈耀华同陈永明咧，经常系提出啲事例咧，挑战大家嘅思考嘅。咁啊，从呢啲事例里边咧，我哋就会系为大家系介绍一啲哲学家嘅谂法嘅。咁刚才听歌以前咧，我哋就提及过孔子其中一个讲法叫做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意思就即系话咧，就无论系你嘅仔啊，又或者系你嘅爸爸系犯得罪嘅时候咧，你都应该为佢遮门嘅。于是我哋咁样推论落去嘅时候咧，我哋就会系见到一个思想受受嘅社会啦。系咪咁咧？陈永明，
1: 我就觉得即系表面上面嚟睇咧，好似系咁样，但系呢个系讲唔通嘅。孔子系一个有道德，系一个好有深度嘅思想家，佢唔应该系有一个咁嘅道理。我哋呢个亦都系表面嘅睇法。咁呢个故事究竟有冇另外一个可以将佢解得通呢？咁或者我哋而家试下换另一个角度嚟睇啦。首先我哋肯定咧，就系话孔子儒家咧唔系赞成一个思想受受、一个徇私嘅社会嘅，因为喺儒家嘅道理里边咧有提及到大义灭亲。咁所以咧，呢个基本上咧系唔成立嘅。如果话儒家系赞成一个私相授受、维护自己家庭嘅成员关系嘅一个社会咧，呢个系讲唔通嘅。咁我哋换一个角度嚟睇，头先我哋所讲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呢个故事，即系讲职工佢爸爸偷羊，佢政府告发佢呢个故事啦。首先我哋要讲咧，孔子似乎冇话职工系错喺个故事里边。如果我引用翻《论语》嗰句说话。唔用广东话解释，佢就话孔子就话吾党之直者异于是，即系话喺我哋嘅社会里边咧，所谓正直、所谓道德咧，同你所讲嘅有唔同。嗰个着眼点咧系喺唔同嗰度。咁唔同咧就唔系表示话同佢唔同嗰啲一定系错嘅，可以两个嘅睇法都可以共存嘅，即系你嗰个想法，你对正直或者道德嘅睇法。同我嘅想法、我嘅睇法唔同，你又有你嘅道理，但系咧亦都请你留心，我亦都有我嘅道理嘅。咁首先，我认为咧呢个故事咧，或者我哋要喺呢度入手啦。孔子系提出另外一个对道德嘅睇法，并不一定要排除第一个睇法，但系咧就系要请大家考虑第二种嘅睇法到底有冇道理。
0: 咁其实孔子啊，喺呢个故事里边咧，佢系引申咗有边一个意见咧？
1: 系啦，佢嘅意见，我觉得可能系咁样。在一般嘅情况底下咧，对事同埋对人咧，系似乎我哋所用嘅标准系冇冲突嘅。即系话咧，如果一个人做对咗一件事，做咗一件对嘅事咧，就会令我哋对佢嘅人格更加尊重，对佢嘅人为人更加敬仰。如果做错咗一件事咧，咁我哋对佢人格咧就起咗怀疑啦，对佢就失咗一啲嘅尊重啦。咁即系对人对事咧，我哋嘅标准都系一样嘅。咁但系咧呢系一般情况嘅，一般情况我哋系唔觉得我哋判断一件事嘅对错同埋一个人嘅好坏咧系嘅用咗唔同标准。但系如果我哋细心想一想咧，其实咧我哋系用咗两个标准嘅，一个对人，一个对事。嗱，我举一个例，好熟嘅应该好熟。就大家都记得《三国演义》里面有个故事，这个故事又变咗惊喜嘅，就是惊喜里面叫做释放曹啦，即系讲关公喺华容道上啊，义释曹操。孔明，诸葛孔明派佢守住华容道，喺赤壁之战之后，就预备喺嗰度咧捉咗曹操噶啦。但曹操经过华容道嘅时候咧，关公咧就因为以前同佢嘅交情咧，所以就放佢一马。咁关公放咗曹操咧，严格嚟讲咧，佢做咗一件系错嘅事，无论喺边方面睇都错。佢违背咗军令，佢违反咗自己嘅诺言，佢危害咗佢哋自己阵营嘅安全，佢徇私，甚至咧以后即系蜀国嘅失败咧，都好可能喺呢件事上边咧受咗影响，好严重的一件事。但系我一般读者睇到呢一段喺《三国演义》里边，或者喺惊喜嗰度睇到呢一段咧。我哋只系感觉到咧关公嘅义气，对佢做咗呢件错事咧，我哋就唔会觉得需要责备佢，反而咧因为佢做咗呢件咁嘅错事咧，我哋对佢嘅为人更加欣赏，对佢人格更加佩服。咁呢个例咧，我想讲咧，唔系想讲关公，就系话喺一啲嘅情况底下咧，我哋似乎咧因为一个人做错一件事啊，我哋对呢个人更加之尊敬。咁就好似咧，我哋对人嘅好坏系用一个标准。对事的对错我是用另外一个标准，一般情况底下这两个标准不冲突， 但係呢，喺一種特殊嘅情況底下呢，佢哋兩者之間嘅矛盾同衝突呢就會顯示出嚟㗎，好似頭先個例咁樣。
0: 嗯，讲到呢度呢，我哋请大家諗諗啦。嗱，究竟我哋头先提及过关公喺呢个华容道释放曹操嘅故仔，同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呢个讲法有啲咩关系呢？大家諗諗，返嚟呢我哋再同大家详细讨论。

0: 在听歌之前，陈耀华和陈永明和大家讨论两个的故事，一个是在《论语》里面讲直公的故事，就是直公的爸爸偷了一只羊，直公去政府那里告发他。另外一件事就是《三国演义》里面关公在华容道释放了曹操的事，他虽然接受了军令，但是呢他见到曹操之后呢，因为他想起以往和曹操的交情，就放了他了，那就叫做华容道意识曹操。咁我哋请睇收音机旁边嘅朋友想下呢两个故事中间嘅关系。咁陈耀华，你嘅反应系点咧？对两个故仔？
1: 呢两个故事之间嘅关系咧，我就唔系好能够联系到，因需要你详细解释啦。咁但系我对于直公同埋对于关公呢两个人咧，就有唔同嘅感受啊。对于直公咧，我觉得佢好冷酷无情啊。告发自己嘅爸爸，我谂在我嚟讲就比较难做出嚟啦。咁另一方面咧，关公虽然佢系唔服从上级嘅指示啦，咁但系睇咗呢个故仔之后咧，我觉得关公系一个更加可亲嘅人，更加令我尊敬嘅。
0: 系，我相信呢个大概都系一般人嘅反应，就系话我哋有少少觉得直公系冷酷无情，关公咧就系喺呢件事上边咧，我哋对佢更加尊重。但系我哋唔好忘记一件事咧，就系话直公做呢件事。严格嚟讲咧，系冇错嘅。佢只不过系做咗一个良好公民应该做嘅事，尽咗佢做市民嘅责任。关公咧反转做呢件事咧系有错，唔服从命令啦，徇私啦，危害自己阵营嘅安全啦等等。咁所以咧，我就想带出一样嘢，就好似我哋喺听歌之前都讲过嘅，就系话有阵时咧，我哋喺道德嘅判断里边咧，我哋系用两个唔同嘅标准。一个是对事判断事的对错，一个是人判断人的好坏。在一般的情况底下呢，这两个的标准是不冲突的。即是一个人做了一件对的事呢，我们就尊重他多一点，反之呢，我们对他呢就有少少失望，对他或者没那么尊重了。但是刚才那两个故事呢，就似乎告诉我们，在某种情况底下，好像刚才那两个情况底下呢，有些人做对了一件事，反转会令到我哋对佢嘅人格失望，做错咗一件事咧，反转令到我哋对佢嘅人格咧系有少少尊重，或者更尊重。咁咧就似乎显示咗咧，我哋喺道德嘅判断里边咧，对事对人咧，有阵时系用两个唔同嘅标准嘅。咁今日我哋唔系想同大家讲话，要大家取决边个标准系重要，或者边个标准系更加适合。因为我刚才也跟大家讲过话呢，孔子没有要求我们这样做，只是说有两个不同的标准。咁当孔子回答薛公所讲的故事，他说吾党之直者异于是呢，就是想提出话道德的判断不是这么简单的。不是只是判断那件事有没有做错。有时呢，我们都还要关怀到做事那个人是不是一个好的人呢。在我的社团里面，即是孔子所生长的社会里面呢，就是注重这些多一点，即是注重个人究竟好坏，究竟他的人格是怎样，多过注重他做的事是对或错。那就或者在直公的故事里面呢，孔子是想要求个诸侯留意到在道德的判断里面呢，是有这两个不同的标准。两个可能都是需要，虽然间中有矛盾，但是两个都需要并存，但是我们不能够忽略了是任何一个，我们不能够忽略对人，我们也不能够忽略对事。那或者我们这样解法呢，似乎合理过话直公这个故事呢，就是儒家认为百行孝为先，凡是不孝顺的事呢都不应该做。我似乎觉得如果这样解释呢，还不够得我们刚才说是人事的分别呢来得合理。
1: 讨论到这里为止呢，我们就发觉到在道德抉择上面呢，我们会有两个标准，一个就是说对人，一个就是对事的。那从这两个标准呢，我们会发展到不同的道德理论，或者不同的研究道德问题的方向的。那在以后的节目里面呢，我们亦都会继续详细跟大家介绍究竟这两个方向发展下去会有什么的

0: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1: 生活匆匆，你有几耐冇好好静落嚟，寻找属于自己嘅幸福呢？
2: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联同香港电台第5台合办《幸福自在》网页网上阅读活动，开卷有声，有5台主持声演文章，用声音传递幸福。
1: 浏览 www.rthk.hk， 去5台专页就会找到噶啦，一齐感受文字嘅力量啦！
3: 复刻艺文时光，思前想后。
4: 你而家听紧嘅系1988年首播嘅《思前想后》。
5: 人类为咗追寻智慧，用尽方法去思考宇宙间一切问题，最后发觉所有答案都喺我哋嘅思想入面。等我哋一齐去寻找思想嘅根源啦！
4: 思前想后，节目主持陈永明、陈耀华。

0: 系陈伟明，你好，
1: 你好，陈耀华。
0: 系，我记得喺上次节目里边咧，我哋就同大家提及过咧，当我哋判断某一个行为或者某一件事系对于系错嘅时候咧，我哋都有两个原则嘅。
1: 系啊，喺道德判断上边咧，我哋话有两个标准，一个系判断一件行为究竟对于系错，一个系判断一个人，即系当事人做嘢嗰个人系好抑或系坏。有时呢两个标准咧，未必系一致嘅咁我或者今日冇一个以偏概全嘅危险咧，下一个概括性嘅结论，似乎西方近几百年嘅道德理论咧系偏向第一方面，即系针对事；中国嘅道德哲学咧就倾向对人。换言之咧，欧美道德哲学留心嘅道德问题咧，就系话喺一个特定嘅情况底下，点样做先至系啱咧？咁呢个问题咧系佢哋最重要嘅问题。最留心嘅问题，而中国所留心嘅咧，中国思想家所留心嘅就系话，点样一个人，点样嘅人，先至一个道德上嘅好人咧，或者点样先系圣人咧？咁呢个系中国道德哲学家最留心嘅问题。
0: 咁究竟东西方哲学喺呢个问题上面会系开出咗咩唔同嘅意见，会开出咗咩唔同嘅理论咧？我哋今日暂时唔讨论呢个问题住。咁但系我哋今日想讨论嘅问题，究竟对人同埋对事呢两种判断嘅标准啊，喺中国嘅社会里边，或者喺我哋所提及到嘅孔子啊，或者儒家嘅学说里边，佢点样处理呢个问题？
1: 喺呢个咧就系我哋先举两个例添啦。譬如话西方嘅例有一个叫做功利主义 utilitarianism， 咁佢有个原则，个原则就系话咧，能够为最多人带嚟最大快乐嘅行为咧就系对嘅，如果唔系咧就系错嘅。咁对嘅行为当然应该做啦。咁所以整个哲学嘅讨论咧就系乜嘢嘅行为系对嘅行为咧？咁个当事人系一个咩嘅人咧？冇关系嘅，唔需要讨论嘅。你总之系讨论话呢个人喺某一种嘅情况底下，点样决定边个行为系对咧？咁俾啲原则佢哋决定。但系如果我哋睇孔子，譬如用孔子做例啦，佢喺《论语》里边咧，佢曾经话过，佢话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我哋暂时唔解释先啦，即系成段解释啦。但系呢段话里边咧，我哋好清楚见到咧，孔子希望一个人咧，唔系净系免而无耻，免就避免嘅免啊，咁就希望嗰啲人咧系有耻且格啊。免而无耻个免字系点解咧？就系话免避免咗去做啲犯法嘅事，避免咗做啲坏事咁。咁孔子对于一个人唔做坏事，避免咗做坏事，避免咗做犯法嘅事咧唔满意。佢认为嗰个人咧，除咗咁之外咧，仲要能够有耻。仲要有羞耻之心，即系做错事咧，觉得唔安乐嘅、难过嘅、尴尬嘅，羞耻嘅。咁但系羞耻唔羞耻咧，呢个系关于个人内心嘅问题，就唔系行为嘅问题啦。因为行为里边嚟讲，佢唔做犯法嘅事，咁已经好够啦。咁但系佢唔做犯法嘅事之外咧，仲要佢有羞耻之心，呢个系涉及到人格嘅问题。所以东方西方处理呢个道德问题咧，系有一个区别嘅。一个咧就系停留喺行为方面，能够知道边个行为系对嘅就够啦。但系咧喺中国嘅哲学里边咧就唔够，仲要嗰个当事人咧有知道羞耻之心，即系愿意做对嘅事，唔愿意做错嘅事。咁呢个系关乎人格嘅问题。总而言之咧，我哋今日现在可以下嘅结论咧就系两者有唔同。

0: 在我们听歌之前，陈耀华和陈永明和大家讨论关于道德判断东方和西方的分别。我们就说西方似乎是注重事，中国的道德哲学似乎是对人。或者我们就举一个例，帮助在收音机旁边的朋友去思想这个问题。我们其实在道德的抉择里面，有时不是那么简单的。如果是我们面临一个情况，我们要做两，即是要做一个抉择，哪样事先对呢？如果甲的行为是违背所有道德原则的，而乙呢是不违背，那我们当然我们的抉择很容易。但很多时候不是那么简单。因为很多时候呢，不是说有一件的行为，有一件的事呢就完全违背了所有道德原则。有一件呢就是完全合乎所有道德原则。世界上没有那么简单的事，很多道德原则呢是不能够共存的。即是换句说话来讲，话我们要守住甲的原则呢，我们就要放弃乙的。我们守住乙的呢，我们就要放弃甲的。
1: 咁要举一个例子呢，嚟说明头先你讲话即是原则系点样冲突啦。
0: 咁我自己本身系教书嘅，咁或者我哋就地取材，用我教书嘅原则嚟做例啦。咁譬如有个学生，佢考试考得唔好，佢已经系四年班啦，大学四年班要毕业啦，咁我就请呢个学生嚟我嘅办公室度同佢讲话，某同学，你今次考试呢就唔系咁好，但我知道你已经四年班啦，你都尽咗你最大嘅能力啦。咁如果你唔合格呢，就会阻碍你毕业，影响你嘅前途。咁所以呢，我就好仁慈，我就俾你合格，唔想阻碍你毕业，唔想阻碍你嘅前途。咁呢位同学呢就问我话：陈生，究竟你俾我合格公道呢，抑或唔公道呢？我系咪值得合格呢？咁我又对呢个同学讲话：咁呢，你系值得嘅，你系应该合格嘅，公道嘅俾你合格。咁我觉得呢个同学呢就会唔高兴，佢会驳我。佢话：咁如果我系值得合格，系公道嘅话，剛才陳生你怎可以說你有仁慈呢？你剛才說我仁慈，所以給你合格，不想阻礙你前途。如果我是值得合格的，給我合格是公道的話，那你就不能夠說你自己是仁慈了。
1: 那個學生真的很有反省的能力的。如果我是那個學生的話，我立刻多謝你就走了。
0: 這個學生如果這麼駁我，他很好合道理。
1: 是
0: 啊。那我想用這個例子就是指出來，就是說公正是一個道德的原則，仁慈也是一個道德的原則。咁呢兩個原則呢，好多時候唔係淨係間中，好多時候係不能並存嘅，係矛盾嘅。換個說話嚟講呢，話你要仁慈，有陣時你就要犧牲少少呢個公正嘅原則。如果你要揸住公正嘅原則呢，好多時候呢你就不能夠仁慈。咁好多呢啲道德上面嘅抉擇呢係咁嘅情況底下嘅，即係唔能夠可以兩個原則都共存，而兩個原則呢都係道德原則。如果係一个是完全符合道德原则，一个完全不符合呢，这个就很简单，很多人都可以解决。但在这些情况底下，刚才我举个例的情况底下呢，就麻烦很多了。因为你就要决定呢，你守哪个原则呢，你放弃哪个原则呢。
1: 当有困难出现的时候呢，很多思想家和哲学家呢都会思考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而事实上呢，这个问题呢就当真的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呢，我们都会感觉到很困扰。想找一些原则或者找一些标准去当我们面临同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怎样进行抉择呢？其实有没有最后一个答案，说哪个原则是高一点，哪个原则是低一点的呢？
0: 或者我们这个等听歌回来呢，我们再讨论了。

0: 陳偉明，剛才我們提及過一個仁慈和公正的問題，他們之間發生衝突的時候我怎樣處理的，那你還是衍生說法講了你怎樣處理一個學生的問題的。
1: 是啊，那我即是說有陣時譬如在一種情況底下，究竟我對一個學生比分這樣的問題是應該仁慈呢，網開一面呢，不要阻他的前途呢，如果他已經盡了他最大的努力了，因為要守住公正的原則呢，唔理佢前途係點樣呢，咁呢啲嘅問題呢，時時都喺我哋日常嘅生活裏面會發生，未必係呢兩個公正仁慈嘅衝突，或者有另外兩個道德原則嘅衝突。咁當然我都好似你一樣嘅，陳耀華，即係我都係好鍾意係好簡單，譬如有一個咁嘅原則俾我守住就最好啦。但往往呢我哋係冇嘅，我哋只係諗一諗，道德嘅原則有好多，誠實有一個，公正係一個，仁慈有一個，係咪？呢啲都係即係有成好多好多嘅道德原則，我哋有冇辦法將啲所有嘅道德原則按住佢重要性列一個表，於是就話呢，譬如話排第一個係最重要，排第十個就冇咁重要啦，咁如果兩個原則衝突嘅時候呢，我哋就睇下重要性，查查個表咁、哦、我哋就守原則，即係重要啲嗰個原則，就冇咁重要嘅原則呢，我哋就放棄啦，咁呢個係冇辦法辦得到。咁因此我哋到面临到呢啲咁嘅抉择嘅时候呢，我哋归根结底都係要相信，都要信任嗰个当事人，希望佢能够做出一个明智嘅合理嘅道德性嘅决定。咁呢个方面呢，就係点解中国传统哲学里面呢係注重乜嘢係一个道德嘅人，注重点样训练一个圣人，点样做一个圣人出嚟，多过呢係搵一啲法则，好似功利主义呀呢啲嘅法则，话怎樣的行為呢是對的行為。因為歸根結底呢，中國人相信呢都是要由個當事人呢去決定的。而這些不是偶然發生的一次，是我們日常生活裏面分分鐘日日都有這樣的情況發生。所以中國的儒家道理裏面呢，很重要，在孔子裏面，在孟子裏面呢，都提出有一個字認為很重要的。這個字叫權，權利的權，權衡的權，但這裡不是作權利解，是當權衡解，即是怎樣稱一稱，在兩個情況底下，當我們做抉擇的時候，我們要稱一稱什麼是重要，什麼是不重要，而在稱的時候呢，完全是沒有法則可以依據，是要靠這個當事人呢，他道德的直覺，他道德的訓練來決定呢哪樣重要，哪樣是不重要的。所以中國人在政治上面呢，而家成日都俾人哋攻擊，話咧就係好注重人治，大概咧都係咁嘅道理。因為法治咧，亦都係一樣冇辦法，所有嘅法律咧可以話曬俾我哋知道，喺一個好複雜嘅情況底下，應該點樣做一個決定。
0: 如果用簡單嘅説話嚟講咧，就即係話，當我哋係對一啲學生進行教育嘅時候咧，喺中國嘅社會裏邊咧，佢就會係教嗰個學生點樣進行道德抉擇。咁喺西方嘅社會裏邊咧，可能就係佢會教道德標準是怎樣的東
1: 西。是這個是一個挺好的看法，但是最重要就是目的，或者訓練的時候呢，中國人都要給很多標準，但是目的呢不是叫他守住標準。或者我們舉個例，有些人覺得這個人治的問題呢似乎很不科學化，影響中國很大，是中國落後在政治啊等等落後的原因之一。但其實呢，注重人的訓練呢，我哋喺好多方面我哋已經接受咗啦。我淨係舉一個例，打波咁。打波當然我哋有好多嘅操練，譬如打足球咁。咁教佢點踢啊，或者有啲原有少少嘅原則，話喺邊個情況底下呢你要射啊，喺邊個情況底下你要交波啊，或者守龍門嘅時候喺邊個情況底下你要衝出龍門，喺邊個情況底下你要企住龍門個線嗰度唔好喐。有啲咁嘅教。但係做一個教練教球員呢，主要唔係想俾一個表佢，話喺邊種情況底下呢你要點做，喺邊種情況底下你要點做，當呢兩個原則衝突嘅時候你應該點決定，而係經過種種嘅訓練，俾所有嘅原則佢之後呢，係希望訓練到呢個球員呢，佢係有一個直覺，有一個球員嘅直覺。咁喺複雜嘅情況底下，喺臨

0: 場嘅情況底下咧，佢可以識得自己點樣決定去做射波咧、交波咧、將個波交翻轉頭咧、將個波踢出界咧，可以明白呢啲或者唔需要睇一個表啦。但係在訓練嘅時候，或者話俾佢知好多嘅原則性，但係目的唔係要佢守住啲原則，目的係要經過啲訓練之後咧，佢明白能夠有一個咁嘅能力去做一個判斷。咁中國人咧係注重呢一種嘅，即係訓練一個道德嘅人咧，等於訓練一個打波嘅人一樣。原則性嘅訓練或者有，但係佢主要嘅唔係要佢守啲原則，主要咧就希望能夠建立到一個道德嘅性格同埋道德嘅直覺。在複雜的情況底下呢，他懂得怎樣應付。那我就覺得呢，這個是中國的道德哲學的傾向和注重的地方。講出來可能很玄妙，講出來可能好像很沒有法則一樣，但是如果我們細心想一想呢，我們其實在很多其他的範圍，即是好像打波啊、藝術啊、音樂啊，我們其實呢都是注重人，不是注重是的。
1: 听你咁讲呢，又再次证明呢，喺个人修养呢个层次上面呢，中国哲学或者系中国嘅道德理论呢，个境界又更加高一啲啦。
0: 我仍然都想坚持话呢系唔同，我都唔可以话呢即系对于自己民族咁自骄话高一啲，但起码呢系非常嘅唔同。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又差唔多啦，为大家送上最后一首歌曲啦。呢首歌曲咧就系透过摇摆乐嘅方式咧嚟歌颂祖国河山大地嘅，系 Beyond 嘅《大地》。下星期同样时间再见啦。

0: 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形容中亚访问成功，香港同哈萨克同乌兹别克共达成96份合作协议及备忘录，其中涉及具体金额总值超过16亿5千万元。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的一对父母，当局经核对他们同一个半月大男婴的 DNA 样本之后，证实两人同男婴具血缘关系。在北京，商务部敦促美方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共同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跟住是详尽新闻。正在乌兹别克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形容今次中亚访问成功，取得八大成果，包括建立政府与政府之间的高层接触，以及共达成96份合作协议及备忘录，是历来最多，其中涉及具体金额的总值超过16亿5千万元。李家超又说，香港和乌兹别克政府已完成民用航空运输协定的草签工作，两地航空公司可以利用航权提供航班，相信会尽快落实。林汉山在乌兹别克报道。
2: 率领商贸代表团到访中亚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先后同乌兹别克总统及总理会面，他感谢乌兹别克政府的高规格接待。李家超见传媒总结中亚访问行程的时候说，此行有三个目的，包括进一步拓展新兴市场，加强政府同政府之间的关系往来，以及构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李家超提到，他同代表团在这两个中亚国家出席了超过20场活动，考察了多个金融创科基建项目，访问是成功的，有八大成果，包括建立了政府和政府之间的高层接触，以及总共达成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是历来最多。
3: 在政府层面，哈萨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分别和特区政府签订或者换了8份和7份，即是总共15份的合作文件，涵盖商务、教育、发展项目等范畴。至于在政府层面以外，和哈萨斯坦达成了53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和乌兹别克斯坦就达成了28份，即是共81份。今次的访问共达成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其中涉及具体金额的总值超过16.5亿美元。
2: 另一个成果是特区政府和乌兹别克政府完成民用航空运输协定的草签。李家超说，两地的航空公司可以利用航权提供航班，
3: 双方的航空公司立即是按照我们大家的协议的草案去推进航班的落实的。我知道是有航空公司已经是密切去部署緊，佢哋考慮嘅當然啦，係乜嘢時候係最好啦，同埋咧嗰個飛行航線嘅頻密程度會點咧，同埋合作模式係點樣咧？咁我都相信咧，佢哋係喺積極嘅推動之下咧，會係盡快落實嘅。
2: 李家超又話，烏茲別克政府已經同意喺香港設立總領事館，特區政府會積極研究喺中亞地區設立經貿辦事處嘅效能，以及點樣部署。香港幾間大學同兩國嘅高等教育機構以及基金亦都會合作，促進教育、研發同人才交流。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喺烏茲別克首都塔什干報導。
1: 国泰航空明年首季开通香港来往哈萨克、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计划每星期营运3班。有立法会议员形容，将会打通空中一带一路的走廊，相信香港和哈萨克的旅游业可以起到互补作用。又有议员相信直航对商界帮助很大，预计可以节省飞行和转机时间，合共大约10个钟头。陈乐谦报道。
4: 正在中亚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日前宣布，香港的航空公司将于明年首季开通直航飞往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航班，其中国泰航空计划每星期营运3班。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无论从国际航空枢纽、旅游或者商贸角度而言都非常重要， 形容是打通空中一带一路的走廊，却认为开通直航之后，对于香港和哈萨克的旅游业可以起到互补作用。
5: 香港人都很喜欢去一些新鲜的地方、城市里面很多的基本配套都非常好的，也都是有不少的资源，他们认为都是很适合去做一些的研学游这方面的。入境游来香港的话，其实哈萨斯坦是一个内陆的国家，来我们香港的话，正正就跟他有一个很互补的优势，即是我们香港 有海滨的环境，他们是很喜欢海的，喜欢这些海滨的活动，这些的休闲的度假，所以其实香港是绝对有一个吸引力。
4: 商界立法会议员林伟全在同一个节目上说，相信直航对于商界的帮助很大，预计可以节省飞行和转机时间合共大约十个钟头。
6: 最重要是有直航，我们做商家出去外面做生意，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将行程摆得很紧密，所以有一个直航的帮助是很大的。跟现在比可以加埋是节省到大约差不多十个小时的飞行和转机时间，这方面的帮助是很大的。我们香港总商会昨天有一个周年大会，我都跟很多商家朋友谈，他们听到直航都是很欢迎。
4: 对于特区政府计划在哈萨克设立经济贸易办事处，林伟全说，商界最希望有一个具备官方公信力的落脚点，可以为港商出海提供政策护航。他建议当局可以考虑在现有的经贸办成立中亚地区小组以提供支援。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本星期一至到今日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珠海市，围绕支持香港澳门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进行调研。港澳办官方网站公布，夏宝龙调研的地方分别为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合作区前置货站、奇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一期等。澳门行政长官岑浩辉参加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调研。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澳门中联办主任郑新聪等亦都有参加调研。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的一对父母，当局经核对他们和一个半月大男婴的 DNA 样本之后，证实两人和男婴具有血缘关系。入境处表示，会继续透过不同的渠道搜集资料和证据，包括基因测试报告和其他相关证据等，核查男婴是否在港出生和其他出生登记所需资料，在确定个案无可疑之后，会依法为该婴儿完成出生登记手续。邓永林报道。
7: 一对从瑞典返港的男女声称在家分娩后没有带男婴到医院检查，两人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正保释候查。一个半月大的男婴在法庭指示下被送往收容所。警方表示，经政府化验所进行的 DNA 化验证实被捕男女和男婴具血缘关系，会继续跟进调查两人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的案件。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主席管浩明认为，当证实属于原生父母，除非是有毒瘾或者精神问题等，否则当局只是临时照顾男婴。他形容有关父母的育儿方法和一般社会所接受的似乎有落差，建议当局交还婴儿给父母之前要仔细评估。
8: 他又讲到好像说他的结婚面就安全过在医院分娩，这些都是比较上难明白，我想这些都要评估，相信会搞得掂的，观念上不同的，尽量找专家跟他解释好，希望他能够改变他的观念。有风险的时候我觉得都是暂时，可能未必咁適合啦，要觀察一段時間嘅。我諗都要以月計㗎啦，咁我相信要經過曬各個嘅專家部門啊，大家都覺得啊 OK 啦，可能要同佢傾一傾，喂，你就算係俾翻 BB 你啲合作㗎喎，繼續可能 follow BB 嘅健康啊，要有個穩定嘅居所啊，社工要揾得到你啊，咁樣咯。
7: 入境事務處表示，會繼續透過唔同渠道搜集資料及證據，包括基因測試報告及其他相關證據。 以核查男婴是不是在港出生及其他出生登记所需资料，在确定个案无可疑后，会依法为有关婴儿完成出生登记手续。至于被瑞典政府强制接管被捕男女声称的四岁女儿，入境处已联络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及特区政府驻伦敦经贸办，并正向瑞典当局了解情况，包括有关女童是当地身份及她被接管后的一些后续安排。香港电台记者邓咏琳报道。
1: 多个公务员团体职方代表朝早与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会面，表达对薪酬调整的要求和意见。其中华员会在会上提出，今年高中低级公务员加薪幅度应该划一加 4.12%， 指主要考虑到避免高低层同事薪酬相差太大。政府人员协会就要求今年公务员加薪不低于 4%， 以提升员工士气。陈乐谦报道。
4: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朝早在政府总部分批和多个公务员团体职方代表会面，了解他们对薪酬调整的要求，以及听取他们对公务员士气的看法。华员会和杨何培恩会面大约半个钟头之后离开，会长蔡冠龙表示，在会上向杨何培恩提出，今年高、中、低层公务员的加薪幅度应该同高级公务员的正指标看齐，即是划一加 4.12%。
9: 因为低跟中是政府作为一个良好雇主本身对自己的要求来的，所以为什么我们提出划一上至 4.12 呢？的确今年低层出返嚟呢，嗰个薪酬趋势净指标呢係比较低啲。但我哋都必须要强调呢，呢个一个整体考虑嘅一个结果，唔应该只係同任何一个单一嘅因素挂钩。
4: 蔡冠龙表示，提出诉求的时候有考虑到社会意见，又指公务员的薪酬调整应该考虑公务员团队的整体表现。他引述杨何培恩回应话，会将意见向行政长官和行政会议转达。同样同局长会面的政府人员协会主席张海荣就要求，政府决定薪酬调整的时候，秉承贯彻机制，全盘考虑薪酬调整的六大因素，按机制调整公务员薪酬。协会要求公务员加薪不低于 4%， 以提升员工的士气。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确认 2026-27 年度薪酬趋势调查结果，扣除递增薪额开支比率之后，薪酬趋势净指标为高层 4.12%， 中层 2.64%， 低层 1.17%。 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葵涌一座工业大厦对开前晚发生火警，无人受伤。消防调查之后，相信涉及非法加油活动，又指如果发生在楼宇密集的地方，后果不堪设想。警方昨日在火警位置大约一公里范围入边，捣破另一个流动非法油站，拘捕三人，检获大约1600公升未完碎汽油。任顺希报道。
10: 火警现场是葵德街一堂工业大厦对开的地面，根据消防处提供的闭路电视片段，见到泊在路边的一架汽车突然起火，有人尝试上前扑救。消防员到场救熄之后，发现一个严重焚毁的油缸和加油工具。现场所见，工厦外墙被熏黑至几层楼高。消防话，调查之后相信涉及非法加油活动。助理消防区长黄鸿烈表示，今次火警发生在工业区的晚上，好彩没有造成伤亡，但是事件反映风险不容忽视。
11: 这些非法加油站是没有国际认可标准的消防灭火系统，更加没有加装任何专用的消防设备。如果这些非法油站发生火警呢，发生在一些楼宇密集的地方，例如市区、学校、医院，甚至商业大厦附近，这些火势的蔓延呢，高温和浓烟亦有可能是沿住大厦或者一些大厦管道呢向上层蔓延，直接威胁到附近居民的生命和财产，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10: 警方昨日在葵泰路，即是火警位置约一公里范围内，捣破另一个流动非法油站，当时一名操作员在没有防火设施下，在马路旁边为一架私家车入油，现场有另一人协助，三人 人涉嫌非法处理或管有未完碎汽油被捕，而其中一名操作员持伤情证，亦都涉及违反逗留条件。警方并检获约1600公升嘅未完碎汽油。消防处话，非法油站近年有碎片化嘅趋势，会隐藏喺社区。处方会加强执法，又呼吁市民举报。消防处积极推动修例，建议包括提高罚则、扩大买方嘅责任，以及加强执法权力。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商务部表示，中方反对各种形式嘅单边制裁措施，包括以强迫劳动为由，对华实施一系列贸易限制措施，敦促美方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共同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2: 美国商务部早前发布出口管制新指引，规定中国企业通过境外子公司采购先进人工智能晶片，都需要获得出口许可。在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说，中方一贯反对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
13: 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严重冲击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对此一贯反对，中方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
12: 对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以未有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计划对中国内地、香港、日韩等60个经济体加征关税，何永前说，中方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限制措施，包括以强迫劳动为由对华实施一系列贸易限制措施。对此，中方已经多次表达严正立场，敦促美方与中方双向而行，共同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另外，商务部日前公告，自澳洲进口的牛肉已达到规定数量的90%。何永前说，当一个国家的牛肉进口数量达到该国年度配额数量的第3日起，经营者在进口牛肉的时候，应在现行适用关税税率的基础上加征55%关税。他强调，措施并非限制正常牛肉贸易。
13: 对进口牛肉实施保障措施，旨在阶段性帮助国内产业渡过难关，而非限制正常牛肉贸易。中国市场始终是开放的，中方愿和各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稳定健康的国际贸易环境。
12: 至于国务院发布将于下个月实施的对外投资规定，何永前说，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制保障，切实维护投资者同其对外投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并可能在周末取得成果。他希望将以黎冲突和美伊谈判分开处理。另外，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停火，前提是真主党停止攻击。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如果以色列继续侵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将会重新开战。梁正涛报道。
14: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向记者表示，听闻美国和伊朗的谈判本身进行得非常顺利，实际上是相当顺利，如果真的能够达成协议，那可能会在这个周末揭晓。他说，美伊一旦达成协议，霍尔木斯海峡将会立即恢复通航。被问到伊朗向科威特发动袭击之后，美国和伊朗的停火协议是否仍然生效，特朗普说，凡事皆有因，美军前两日对伊朗进行了相当猛烈的打击，伊朗的举动算不上什么大事，强调美方掌控了局势。对于伊朗在谈判中一直主张要求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火，特朗普认为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件事，他希望将以黎冲突和美伊谈判分开处理。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朗普已经私下告知助手，如果有美军士兵在同伊朗交战中死亡，他才会考虑终止同伊朗的停火。报道说，特朗普不愿意重启战端，他可能宁愿忍受小规模冲突持续几星期甚至几个月，避免中东地区爆发更大范围的冲突。 另外，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在华盛顿举行高级别三方会议之后发表联合声明，话以黎同意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完全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美国传媒报道，美方官员早前向特朗普汇报，话以色列升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可能导致美伊谈判脱轨。特朗普星期三在一个访谈节目中证实，日前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期间曾经讲粗口，斥责对方傻了，但是强调两个人合作得非常愉快。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表示，与美方的沟通并未中断，但是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如果以色列继续侵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武装部队将会重新开战，并打击以色列境内目标。美国国会众议院就以215票赞成、208票反对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特朗普对伊朗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的权力。四个共和党人倒戈，与民主党人一起投下赞成票。今次是美国自二月底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众议院第四次表决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亦都是众议院第一次通过相关决议。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5: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书面致辞，表示希望所有人坚定立场，保持头脑清醒，维护团结互信，不要同敌人结盟，以止挫败敌人的阴谋。穆杰塔巴说，敌人在与伊朗的对抗当中遭遇失败，正经历着深刻而惨痛的耻辱。他形容敌人因此试图透过散播怀疑、绝望、恐惧、猜忌的种子，而破坏伊朗人民的韧性，并扰乱伊朗决策体系。穆杰塔巴又说，任何在民众中引发悲观和沮丧情绪的行为都将被视为帮助敌人，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韩国地方选举，执政共同民主党有望赢得多数各级政府的行政首长职位。在野国民力量党虽然惨败，但吴世芬保住首尔市长一职，被认为巩固了他作为下届总统潜在竞争者的地位。梁正涛报道。
14: 韩国昨日举行地方选举，超过4000万名选民投票选出各地方政府负责人。数据显示，连同提早投票和邮寄投票，有近2725万人参与，投票率61%，是历届地方选举的第二高，较上届投票率高出超过10%。点票工作通宵进行，截至当地今朝，在今次选出的16个道知市和广域市市长职位中，共同民主党在京畿道、仁川等12个地方取胜或者领先，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预计拿下庆尚北道、庆尚南道和首尔市和大邱市四地。首尔市长选举竞争激烈，部分票站甚至出现选票不足事件，导致相关选区要延长投票时间。共同民主党候选人郑元武在点票的大部分时间都保持微弱领先优势，但是随后被争取连任的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吴世芬反先，最终锁定胜局，吴世芬第五度当选。另外，在14个补选的国会议席中，共同民主党和国民力量党分别在9个和4个选区获胜。热门选区之一的釜山北区甲议员由无党籍候选人韩东芬当选。韩国传媒指出，今次地方选举是在李在明政府成立一年之际举行的第一次全国性选举。随着今次大胜，执政党在掌握立法权和行政权之后，将会进一步掌握地方权力，在执政的第二年取得更强劲的施政动力。至于落败的国民力量党，或者将围绕责任归属陷入内部分裂危机，但是吴世芬再度当选，不单止确保延续首尔市的施政路线，亦都进一步提升了他在保守阵营中的政治影响力，巩固他作为下届总统潜在竞逐者的地位。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5: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形容中亚访问成功，香港同哈萨克及乌兹别克共达成96份合作协议同备忘录。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的一对父母，当局经核对他们同一个半月大男婴 DNA 样本之后，证实两人同男婴具血缘关系。在北京，商务部敦促美方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共同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六合彩教主结果是4 七、十五、三十七、四十三、四十七，特别号码系四十四，投咗一注中，每注派1206万几。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二至四，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系三，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中。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1，强度属于极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骤雨正影响内陆地区。喺晚上八点，位于南海东北部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高雄之西南偏南，大约系2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系25公里，移向台湾一带。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系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4度，新界再高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室外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系7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6: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17: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先看看美股开市后最新的表现，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1448点，刚刚跳了最新报51447点，升76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6点，升3点。美国上个星期新申领失业援助人数有225000人，高过市场预期的213000人，按星期增加13000人。截至5月23号，持续申领失业援助人数有177万7000人，少过市场预期，按星期减少8000人。回来本港，港股连跌两日，恒生指数一度跌近450点，收市报25253点，跌379点，跌幅1.48%。主板成交额缩减至到超过2700亿元，较上日减少超过16%。科技指数跌穿5000点嘅关口，收报4975点，跌幅1.6%。重磅金融股受压，友邦急挫近7%，港交所跌超过2%。地产股亦都向下，资源股下跌，洛阳木业跌近7%，中国宏桥跌超过50%，紫金矿业跌近3%。另外，宁德时代急挫7%，系表现最差嘅蓝筹股。由富昌证券联席董事谭朗慧同我哋分析下港股嘅表现。
18: 過去呢段日子大概一至兩個禮拜左右啦，恒生指數其實都幾悶嘅，而且咧傾向係轉弱嘅。咁啊，自三月低位以嚟咧，個回升咧似乎就失效咗嘅。咁只不過喺週中嘅時候 ，ATM 嗰啲重磅嘅平台股份咧就急彈，但係就並冇造成指數真正脫險嘅。咁而家再一次都係回落，最重要嘅關鍵啊，15600都仍然得而復失咗。咁所以短線可能仲係要疲弱多一段時間，甚至有機會向下咧繼續要试翻24600嗰啲水平，系牛市里头深度啲嘅调整啦。24600附近嗰啲位置咧，以一个周线图嘅角度啦，就系2024年第四季以嚟咧，牛市展开过后咧，一个比较重要啲嘅关口位嚟嘅。2、3月嘅时候落到去嗰啲位置，其实都系冇全周地失守过啦。咁所以后市一旦如果全周地失守24600嗰啲水平咧，有机会即系威胁到牛市系咪断缆咧？如果失守嘅话，好可能要落多几千点都唔出奇。
19: 重磅科技股又再次积弱翻咧，会唔会话咧，即系啲咩因素拖低咗嗰个大市咧？
18: 其实嗰啲重磅嘅科技股咧，一直都好弱嘅，尤其是 ATM 等等啦。较早前美团出咗一份业绩亏损减少，就令市场一度有资金炒作。咁但系以腾讯为例咧，其实佢嗰个反弹咧，并不足以扭转到个跌势嘅。好几次啦，近呢3、4个月咧，其实腾讯都试过反弹去到50天线嗰啲位置有受制。受制完之後回頭咧，又會再穿底嘅。ATM 等等呢啲嘅新經濟股咧，仲係未能擺脱個弱勢嘅。
17: 地政總署上個月批出4份預售樓花同意書，涉及近1360個住宅單位。 有業界話獲批預售樓花創半年新高，但更加要留意的是批出預售而未開售的單位數目是四年的次低，反映發展商積極推盤，並且預計數字會持續回落。由李以琴報導。
20: 地政总署公布5月收到一宗住宅预售楼花同意书的申请，涉及522个单位，属于新鸿基地产西沙湾发展项目。月内批出4份预售楼花同意书，涉及住宅单位数目是1356个，批出预售项目集中在新界和九龙，恒地粉岭项目涉及682个单位，其余两个位于九龙贝利街的市建局重建项目，分别提供384个和264个单位。而截至5月底代批预售楼花同意书的项目有28个，涉及的住宅单位是9786个。美联物业分析师岑仲谦说，5月批出预售楼花创半年新高，不过数据一向较为波动，反而要留意已经批出预售不过未开售的单位。他说数据至5月底涉及6200几个单位，是四年的次低水平，反映发展商积极推盘。
21: 我哋其实都见到今年个推盘都系快啦，亦都见到个一手销售个情况都系炽热啦。咁啊，而家交投都已经系过万宗啦，新盘成交量嚟讲都系今年都系比旧年更高啦。喺呢个情况底下，亦都系啲项目推出嚟都系销售都系唔错。
20: 岑仲谦话，货尾单位亦都有明显嘅回落，至五月底货尾单位跌至大约17000个，较去年高位23000几个单位显著下跌。佢预计一手交投气氛会维持炽热，发展商亦都会因应市场需求加快速度推盘。香港电台记者李以琴报道。
17: 人民银行公布，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听日开展5000亿元人民币买断息逆回购操作，期限是三个月，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今次的規模较听日的到期量8000亿元减少了3000亿元。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将会今个月16至17号首次主持议息会议，局内的官员对利率前景持续有大的分歧。有经济师认为掉头加息的门槛高，相信沃什在缩减资产负债表、改变通胀指标的主张短期之内难以做到。由方嘉莉报道。
22: 联储局官员对利率前景睇法分歧持续大，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总裁威廉姆斯认为目前政策恰到好处，没必要加息或者减息，不太担心中东战事、关税持续和人工智能投资会引发剧烈的二次效应或者是持续通胀。但是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总裁洛根认为通胀处于高位，今年需要加息以恢复价格稳定。市场关注沃什年代的政策方向。华侨银行香港经济师姜正预计联储局新任主席沃什两个星期后首次主持的议息会议将会维持利率不变。他认为掉头加息的门槛太高，薪酬指标未达到启动加息的水平。他又相信縮表門檻非常高，短期難以做到。
23: 在美聯儲入面形成共識改變這個框架其實比較困難一點。如果要做一個縮表的動作，不單止資產要縮，負債表那裡都要縮的。那負債表縮的話亦都會導致這個銀行準備金收縮流動性波動的時候，利率就可能會有一些很大幅度的波動性。那個銀行準備金大概是30000亿的，充裕的一個準備金金額大概是29000亿，再低過這個水平有機會真係會影響整個市場運作，美聯儲政策風險咧相應地提升啦。
22: 另外，沃什偏好採用撇除中東局勢同埋關稅等事件影響嘅節尾平均通脹率，取代現時嘅個人消費開支 PCE 物價指數作為聯儲局參考嘅通脹指標。現時美國的節尾平均通脹率 2.3%， 遠低於 PCE 物價指數的按年升幅 3.8%。 姜正相信短期難以改用其他指標，否則會令市場質疑聯儲局在穩定物價使命目標的信用，亦可能引致債市大幅波動。香港電台記者方嘉莉報導。
17: 道瓊斯指數最新報51383點，升69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53點，跌不夠1點。 恒生指数收市报25,253点，跌379点，总成交金额有2702亿，总成交金额有2702亿3000几万。部分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5.54，跌4毫；南方恒生科技4.87，跌8仙；腾讯控股459蚊，跌7.4；中芯国际81.5，跌1.45；恒生中国企业87.44，跌1.6仙；阿里巴巴123.5，跌3.1；联想集团25蚊，跌1.14；华虹半导体156.5，升4.8；长飞光纤光缆250.8，跌6.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98，瑞士法郎0.789，加元1.389，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港金报41,650蚊，比上日收市升60蚊。伦敦金每安士嘅卖出价系4483点。卖出价是4483.76美元。港汇指数报101.5，升0.1。这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0: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3: 健康不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的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18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20万人参加了，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了。

晚上嘅10:37半钟开始今晚嘅戏曲之夜节目啊，今晚为大家预备嘅歌曲咧，有阵间11:00至12:00嘅钟头啊，系新剑郎陈慧思嘅《百花亭赠剑之盘夫》，另外有梁兆明、麦玉燕嘅《山河恋》。12:00至1:00嘅钟头咧，就系、有李后主之《劝约白庆贤》，叶慧芬演绎嘅。另外仲有系金国卫嘅一曲《西台哭调闻天长》。凌晨1:00至2:00啊，潮剧欣赏咧，洪平用潮州话主持介绍嘅，今日继续啊播放完呢个《赵氏孤儿》嘅完结篇。另外仲有就系《古琴案》嘅第一回噶。咁至于而家为大家送上嘅呢一曲咧，《花飘零》系严淑芳嘅一曲子喉独唱曲啊，《花飘零》如果就咁同嗰个字面啊曲面上面咁去解释咧，其实就可以就咁已经感觉得到咧，就系讲啊，一般都会形容系女子噶啦，女子嘅一种系飘零嘅身世啦、嘅际遇啦等等嘅，咁啊，所以就好似花落飘零咁嘅感觉。咁当然亦都系出于咧。就是李清照一剪梅入面有水字飘零，不是应该是花字飘零水字流这样的讲法。而这首曲特别的地方是由邓芬邓芬这一位叫做诗书画三绝的填词人，他作品不多的，但如果大家比较熟悉，时时我们都播放的就有这一曲呢，就是梦觉红楼啦，无论是徐柳仙的版本或者是罗家英的版本也都常常播放。那今天又听一下另外由邓芬所赞曲的这一曲花飘零啊，吕文成原唱的，现在是严淑芳所演绎，大家欣赏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总结中亚访问行程的时候说，特区政府和乌兹别克政府完成民用航空运输协定的草签，两地的航空公司可以利用航权提供航班。他知悉有航空公司已经密切部署，相信可以尽快落实。他又说，返港之后会推动落实可行航线，乌兹别克政府亦同样希望尽快推动开展航线。李家超又表示，乌兹别克已经同意在香港设立总领事馆，对于会不会在中亚地区设立经贸办，他说有这个想法，会要求总结今次经验，研究在中亚地区设立经贸办的效能和怎样部署。至于任内会不会再率团访问其他国家，他说需要考虑出访地点对香港整体经贸发展和长远策略定位有什么帮助，所开展的新兴市场可以带来什么裨益等。重申完成今次访问之后会认真总结经验。葵涌葵德街一栋工业大厦地下前晚发生火警，消防在场发现易燃和烧过的痕迹，加上翻睇闭路电视片段，相信涉及非法加油活动。消防话，火警涉及现场一个油缸、波及一架轻型货车、大厦的外墙等。今次火警发生在工业区的晚上，人流相对较少，幸好没有造成伤亡。但事件反映风险不容忽视，因为非法加油站没有认可的消防灭火系统，如果在楼宇密集地方发生火警，火势会沿住大厦蔓延，威胁到附近的居民。消防话正积极推动相关修例，建议提高罚则、扩大买方的责任，以及加强执法权力。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个星期一至今日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珠海市，围绕支持香港、澳门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进行调研。港澳办的官方网站公布，夏宝龙调研的地方分别是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合作区前置货站、奇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一期等。澳门行政长官岑浩辉参加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调研，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澳门中联办主任郑新聪等亦有参加调研。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书面致辞，表示希望所有人坚定立场，保持头脑清醒，维护团结互信，不要是不与敌人结盟，以此挫败敌人阴谋。穆杰塔巴说，敌人在与伊朗对抗中遭遇失败，正经历着深刻而惨痛的耻辱。他形容敌人因此试图透过散播怀疑、绝望、恐惧、猜忌的种子，以破坏伊朗人民的韧性，并扰乱伊朗决策体系。穆杰塔巴又说，任何在民众中引发悲观和沮丧情绪的行为，都将会被视为帮助敌人，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481点，升79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9点，升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02，瑞士法郎0.789，加元1.39，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68.19美元，卖出4,470.7美元。 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骤雨正影响内陆地区。在晚上八点，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西南偏南大约2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移向台湾一带。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6: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同监禁14日。
5: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7: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8: 深夜的11:07半钟，这个钟头的戏曲之夜节目，先为大家送上这个原本是卡拉 OK 的组曲来的，新剑郎和陈慧思他们组合唱出的《百花亭赠剑》。咁啊，佢上卷咧就系、叫做剑盟，即系赠剑嘅唱情啦。咁下卷咧就系、盘夫，我拣嚟盘夫嘅唱段啦。盘夫就系话讲呢一个即系《百花亭赠剑》，原本就系唐迪生当年写俾1958年写俾丽星剧团开山何非凡吴君丽嘅首本啦吓。咁、呢个唱情就系话赠嘅剑之后啦，咁呢一个百花公主同江绿云嚟结为一对啦，招为驸马啦。咁但系嘅皇庭嗰度咧就真系打到嚟咯。咁啊，驸马咧就要出兵啦，代表吓呢个西安王府啊，安西王府应该系。咁但系咧就系、呢一个百花公主啊，对佢有所试探，所以有盘夫嘅唱情，一齐嚟欣赏啊！新剑郎田歌演绎嘅呢个江绿云同埋陈慧思演绎嘅百花公主，唐迪生嘅作品《百花亭赠剑之盘夫》。

0: 局呀、啊。
1: 回来了，
2: 驸马爷，请坐。
1: 公主，请坐。
2: 驸马爷，请。
1: 玉琪说：“夫妻同坐啊。”

0: 啊，何以今晚进得营来，公主你仍是本宫，笑声不止呢。
1: 驸马

0: 江花油的确是我姐姐。
1: 听伴之初，憎厌之时，为何未加表白？
0: 公主啊！

0: 嘛，一次何足介怀呢？
1: 哦，下次不敢啊。
0: 若有再犯呢？
1: 天罚我。

本宫所知，公主倘有不测，可向南方逃命。因为三关有人守，独是南门不住兵啊。

0: 是。
1: 公主，我何曾杀你啊？
2: 你知道杀人
1: 啊？当在谁人手？
2: 行山

0: 听过系唐迪生嘅名作啊，《白花亭赠剑》，但系呢个唱段我哋比较少听嘅就系盘夫嘅唱段，由新剑郎同埋陈慧思合唱。听咗之后，时间嚟到深夜嘅11:29啦。天气方面，预测系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系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添，部分地区极端酷熱，早晚有幾陣狂風雷暴，吹和緩嘅西至西南風。展望星期六有幾陣驟雨同埋雷暴嘅，跟住兩三日間中有驟雨，部分地區雨勢較大，高溫天氣緩解。哇，帶領把遮出街穩陣啲啊！而家温度係攝氏30度，相對濕度78%，空氣質素健康指數2至3，健康風險級別屬於低。酷熱天氣警告係現正生效啊！
1: 小一統一派位結果會以郵寄方式上門派遞俾家長。家长亦可透过小一入学电子平台或电话短信得知结果。在1月25日或之前已经办好选校手续的家长，会在6月3日至4日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5日仲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2: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0: 跟住落嚟呢曲系温志鹏撰写嘅《山河恋》吓，由啊梁兆明演绎嘅李冰，即系李二郎啦，镇守呢一个灌河嘅呢一个收尾封咗水神啊，灌水神啊，咁同埋有麦玉燕。演绎嘅佢嘅妻子啊，助夫治水个噃，咁但系亦都系变咗夫妻收尾上嘅天公永聚噶。好，我听下呢一曲吓，就系温志鹏赞曲，梁兆明、麦玉燕合唱嘅《山河恋》。

啊，兴云妻，见翻你真系好咯，只见你明珠璎珞，一派仙风。

皇天在上，我厉兵赴齐，位置官河，被逼人添分家，岂望嫁我余成，望花丛并蒂。

红乃太白金星，脂凤玉子，李冰治水游宫，奉作灌水之神，其妻轻云，取义牺牲，封为灌水仙子。

0: 听到一曲是温志鹏赞曲的梁少明和麦玉燕合唱的《山河暖》。
1: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张万健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总结中亚访问行程时表示，特区政府和乌兹别克政府完成民用航空运输协定的草签，两地的航空公司可以利用航权提供航班。他知道有航空公司已经密切部署，相信可以尽快落实。他说返港后会推动落实可行航线，乌兹别克政府亦同样希望尽快推动开展航线。李家超又说乌兹别克已经同意在香港设立总领事馆，对于会否在中亚地区设立经贸办，他说有这个想法，会要求总结今次经验，研究在中亚地区设立经贸办的效能和怎样部署。至于任内会否再率团访问其他国家，他说需要考虑出访地点对香港整体经贸发展和长远策略定位有什么帮助，所开展的新兴市场可带来什么裨益等，重新完成今次访问后会认真总结经验。随同行政长官李家超访问中亚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形容，今次行政长官大队是开了一道大门，令代表团因为今次访问开了很多小门，包括哈萨克一个国营铁路公司会来香港上市，也都有不少哈萨克代表有意同香港一间大型集团合作，在当地旅游胜地开酒店，双方已经是洽谈。亦都有访问团成员睇中乌兹别克有3800万人口的潜力，有意在当地设厂制药。另一名代表团成员、香港总商会资议会委员林建峰表示，已经代表香港总商会和哈萨克及乌兹别克的最大商会分别签署合作协议，会落实全方位合作，包括将香港的商业资讯持续传递给对方。他形容明年首季开通哈萨克直飞香港航班是重大惊喜，相信路通就财通，香港有条件成为中亚企业进入大湾区和东南亚市场的空中门户。在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智利前总统巴切莱特。王毅表示，中国始终是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建设者，联合国秘书长肩负着重要使命和责任，中方将以负责任和建设性态度参与下任秘书长选举，推动联合国重振权威和活力，更加适应新形势，更好应对新挑战。新华社报道，巴切莱特表示，联合国是国际社会合力应对全球性挑战不可或缺的平台，应该通过改革回归初心理念，维护宪章权威。道琼斯指数报51538点，升84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69点，升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99，瑞士法郎0.789，加元1.389，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76.55美元，卖出4478.42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寻日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高温触发的雷雨影响内陆地区。本港寻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有几阵骤雨，下昼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另外，位于南海东北部的低压区，寻日朝早 增强为热带低气压，预料该热带低气压会在今日移向台湾一带，而受它的下沉气流影响，广东地区风势仍然微弱，天气极端酷热，高温触发的雷雨亦会影响该区。昨晚11点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西南偏南大约1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5公里，移向台湾一带。预测本港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同沙同埋北部湾以南系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晚上11点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21.2度、东经约9.7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5公里，移向台湾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可有中浪，初时大浪。沙美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可有中浪。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可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西部间中6级，东部渐转吹东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55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人。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本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0: 丁家湘主持。
1: 凌晨零时零九分钟有多啦，咁嚟到呢个小时嘅戏曲之夜，先为大家送上呢一个系原本系组曲嚟噶，系李后主，咁我拣咗劝若嘅唱段啦，温志鹏赞曲噶，由白兴彦同埋叶慧芬演绎嘅，分别一个就系演绎李煜咧，佢哋演绎小周侯。佢介绍系咁话嘅：初春时分，李煜夜咳症复发，无药可医。小周有感，宋太宗垂涎佢嘅美色啊，成召入宫求药。小周牺牲式上满腹冤情，又唔敢向李煜表白。李煜看在眼里，心生困惑。言语间见到小周后颈边有红，鼻中有爪痕啊，深知过中原委，但见小周情真语切，无奈不忍把真情揭穿，患难夫妻互相体谅，教人感动，一齐欣赏呢一曲啊！李后主之劝若啊，温志鹏赞曲，白兴彦、叶慧芬合唱嘅。

0: 上我离欲，已是立土归寒，更为辛劳。被封作为命侯，又怎能前清抵住呢？
1: 啊，主上，臣妾不管人家如何称呼你、封赠你，总之臣妾始终在主上你嘅身前啊！主上永远就系臣妾嘅主上。
0: 小奏，
1: 主上，
0: 小奏，你一夜不归，知否我为你思绪愁难控？
1: 主上，我近见宋君辞饭，女王牵挂，惜才凭直舌餐花，博不开寒药。我哋今夜仲可以相聚小楼中。
0: 痴人，
1: 哎呀，
0: 小奏，宋主将我哋夫妇分隔肌囚，如非七夕不去相亲噶噃，今非七夕，因何肯让我一见痴心苦奉呢？
1: 主上，我哋只系珍惜片刻婚姻，虽知鸡啼

0: 主上，我只是被蚊叮虫咬，过两日会无事的啦。
1: 蚊叮虫咬，世上未治荆棘，北地之中难求虫蚁的踪影的。啊，莫非小周另有内情，不便启齿？
0: 我为寻仙药，向宋王侍寻一笑，如今留下叶痕，又怎好把真情说实？真怕主上不安。

0: 听嘅曲系温志鹏所撰写嘅《李后主之劝若》啊，白庆贤、叶惠芳合唱嘅。
1: 牙齿日久失修，真系怕越拖越麻烦，唔使担心。政府推出咗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嘅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间喺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啲预约啦！

跟住落嚟呢一曲系金国卫所演绎嘅，叫做系《西台哭调问天长》。西台都系地方啊，咁其实咧就系呢首曲啊，出自于系南宋有个爱国文人啊，谢祥咧吓。阿谢傲对唔住，应该谢傲啊，《登西台洞哭记》入边咧就有呢、這个关于佢去到西台咧，就系、是、洞哭呢一个问天长嘅唱情。你睇下金国卫嘅演绎又如何，一齐欣赏。

0: 听佢呢曲系金国卫所演绎嘅《西台哭调闻天长》啊。
1: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代表团听日结束中亚访问，形容访问成功，达到八大成果。在访问期间，香港同哈萨克同乌兹别克共达成96份合作协议同备忘录，其中涉及具体金额的总值超过16亿5千万美元，当中15份是特区政府分别同哈萨克同乌兹别克政府签订，涵盖商务、教育同发展项目等。政府层面以外，同哈萨克同乌兹别克共达成81份合作协议同备忘录，涵盖经贸、投资、金融、科技、航空等。李家超在乌兹别克见传媒时说，他感谢乌兹别克政府高规格接待，他先后和乌兹别克总统和总理会面，乌兹别克政府同意在港设立总领事馆。他说此行有三个目的，包括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为推动长远经贸发展奠定基础，加强政府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往来，推进双方更紧密合作，以及构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多个公务员团体职方代表和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会面，表达对薪酬调整的要求和意见。其中华员会在会上提出，今年高中低级公务员的加薪幅度应该划一加 4.12%， 指主要考虑到避免高低层同事薪酬相差太大。政府人员协会就要求今年公务员加薪不低于 4%， 以提升员工士气。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的一对父母，当局经核对他们同一个半月大的男婴的 DNA 样本之后，证实两人同男婴具血缘关系。入境处表示会继续透过不同渠道搜集资料和证据，包括基因测试报告和其他相关证据等，核查男婴是否在港出生和其他出生登记所需资料。在确定个案无可疑后，会依法为该婴儿完成出生登记手续。道琼斯指数报51583点，升89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3点，升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99，瑞士法郎0.789，加元1.39，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1.39美元，卖出4482.06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寻日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高温触发的雷雨影响内陆地区。本港寻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有几阵骤雨，下周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另外，位于南海东北部的低压区寻日朝早增强为热带低气压，预料该热带低气压会在今日移向台湾一带，而受其下沉气流影响，广东地区风势仍然微弱，天气极端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雷雨亦会影响该区。在昨晚11点，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西南偏南大约1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5公里，移向台湾一带。 预测本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真的老友记电台。
4: 准时出粮是雇主的责任，拖欠薪金的最高刑罚是罚款35万同监禁3年。如果在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他们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没能力出粮还继续雇佣员工，都是犯法的。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5: 主流、
6: 另类、
5: 舞台、
6: 文字、
5: 影像、
6: 形体、
5: 媒介、
6: 环保、
5: 文化快讯。
7: 中国经典民间传说《白蛇传》，相信大家都不陌生。而今年中华文化节开幕节目就为大家呈现舞剧《白蛇》。这部作品和《白蛇传》有什么分别呢？交给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文化节目组高级经理李子怡介绍一下。
8: 白素贞、许仙、法海在舞剧入面分别对应当代的妻子、丈夫和心理医生。小青不再是白蛇的妹妹，而是妻子内心的自我投射。白蛇和青蛇犹如一体两面，他们的对立与融合映照出当代人的共同困境、抉择和成长。创作团队希望能够以当代的视角探讨女性的精神世界，让这个古老的传说和现代观众产生共鸣。
7: 演绎上融合了芭蕾舞、中国舞、现代舞以及武术等等的元素，这几种舞蹈连结在一起会产生出怎样的火花？
8: 艺术总监谭圆圆曾经分享过，最大的挑战在于怎样在东西方美学、古典和当代表达之间找到一个平衡。排练的过程里面先会建立人物的情感逻辑，再将不同的舞蹈词汇融合形成统一的肢体语言。例如现实的世界入面，妻子的生活过得抑压，会用芭蕾舞去到呈现，刻意将舞者的动作做得绷紧一点。而当妻子进入意识空间成为白蛇的时候，就会融入中国舞流动的身段，展现东方传说的灵动和气韵。
7: 白蛇6月10至13号，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
6: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9: 手可创造光芒，
10: 80年代巨星云集，
9: 齐心关注定破浪。
10: 90年代20世纪终章，
11: 夜里没有对错，要怎也解释不多，现代说永远已经很傻。
1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至10，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的自在早晨，为你揀嚟不同年代的精选金曲。
12: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先至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13: 喵，波斯猫，山区叫潮。
14: 哇，搞咩啊你？
13: 我喺度揾紧猫啊！
14: 你只猫走失咗啊？
5: 唔系，我喺度召唤所有中意听粤曲嘅夜猫啊！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六凌晨两点有越夜越精彩，一班主持为你搜罗好曲，陪伴你度过深宵噶。中意听粤曲嘅夜猫就记得收听啦。

0: 丁家湘主持。
1: 凌晨的1:10，1:02至来到今晚戏曲之夜节目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洪平用潮州话主持介绍的潮剧欣赏的。剛才2.5小時的粵曲安排呢，節目開始的時候有一曲啊，鄧芬讚曲嚴淑芳演繹的花飄零。11:00至12:00的鐘頭呢，就有新劍郎陳慧思演繹啊，這個是唐迪生的作品百花亭贈劍盤夫的唱段，另外有梁兆明麥玉燕的山河戀。剛才的鐘頭呢，就是有白慶賢葉慧芬演繹李后主之勸約，其實還有李后主之歸天的下卷的安排在來星期日的戲曲之夜便為大家送上。剛才的鐘頭另外還有一曲，就是金國衛的西台哭調文天祥的。咁今晚嘅潮劇呢，咁會聽埋廣東潮劇院二團嘅趙氏孤兒嘅第四回，亦都係完結篇嘅。咁另外仲有古琴案嘅第一回㗎喎。咁大家有興趣欣賞潮劇嘅聽眾朋友就唔好錯過啦。咁請出洪平詳細同大家介紹啊。

0: 教育天生朋友，大家好，我是杨飘。今日个调节分享，收音机所给大家播送调节《调时故事》，上火做高，行客火车，伊个听因定下密工大概，爱丽人外客常得图爱故，图爱故也有所觉察，爱上下手为强。伊名故事当咩三件为超行富，爱将行客满满超赞。听因带了故事，到第二家个盆栽，将第二家个王清故事个心事拢担一在。涂艾古带兵到来，故事杀了涂艾古，为第二家报了仇。故事个真迹无见团圆，结党范植花适应真迹，邓海定适应故事，邓光友适应听因，吴惠烈适应公孙苏苦。郑公明适应涂艾古，下面就请大家坐下来欣赏《调节调时故事》。
1: 你在下家是何等野蛮？
2: 家己得出头，行出头分，是我家的
1: 性命，是你家的性命，
2: 我不知我。
1: 对，他是你家的性命。不是他，却是你的儿。

0: 为何两金挂白头发，不要心结不成，
1: 定当无罪。
0: 这
1: 惶恐之当，卖点伤。

0: 殿下不必吝啬，乃是邓超公主，他心怀无缘，必被我的奸当了。
1: 谁在他被南广义飞了？
0: 黑衣飞扬吗？
1: 你好天意，
0: 邓超公主，他心怀无缘，必被我的奸当。

0: 奇妙三口水军挂两边线进京小公了。
1: 哎，大哥，大哥又给鬼还送你他
0: 这公的母比谁来好的鬼心冒天一扫了。
1: 上一又上
0: 公的唐总也先知道莫怪九分压将。

票，自从大兵反攻，长期杀敌，不能跳出高阶的口，家父高欢，要将。

0: 请勿这位错花贵老的老大夫喊我养老命，那朝廷为你也感谢亲事，还有的功的我心
1: 我心心
0: 喊两人嗲嗲火滚，送将朝廷为你把亲事之交给老大夫，然后高岗在哪里过话，随

他呀比刚才刷新。

0: 人者，如今公子将带谁能不顾伤患？
1: 爹爹，为何强留呢？
0: 最高谢心送郎去哟，
1: 郎好送你
0: 哈，难心郎了啊。清楚两鬼家那狗子所藏不想在教学狂养他不肯奉承。

共这一事，乃况狂心将好的水兵流动他家，把共这一事

0: 毒瞎子来，
1: 快做我个倒塌，
0: 倒塌砸心，
1: 将他吹熄王灯。
0: 你要将公子吹熄王灯，这回害千秋也虽来搏，
1: 又害你退搏，
0: 你来搏，
1: 对我来。
0: 了老刚列动相公等可喊且救抓了
1: 张岁，这是列动相公这个子母
0: 也是列相公就是你的公公，列说苦妹就是你的亲爹，
1: 好爹爹，
0: 我不是你的亲爹，我是那草的鬼子，爹爹狗的，
1: 爹爹狗的，
0: 下地爹爹狗。

0: 命人将人阴门家中火灾老贼，料他必来破门，何况他用这三家起兵，时间必来无疑。
1: 老贼命命大将，你话三人如何对付？
0: 公主不怕，望行将军也好，他在大娘边边多次埋伏。
2: 娘，你都还是告辞何事？
1: 左右，谁是你的孩子？
2: 哎呀，你这黄虎，孩子将他杀了。
1: 呸！你在这把不下的

0: 日，难道呢王有十六绵羊肉子？
1: 哇，王都要说

刚才听到的是油饭一花当海丁当光油牛回力等公民组成的调节调时高级调时高级传节就播放了。再次收听下面再给大家介绍另一出调节高级模大概是自创贵环的丈夫就惊到家访任教官留下痴嫩大家既有祖传古琴名叫响山惊到的王爷得罪逼令黄牛官响琴黄牛官不哭含恨自尽王爷命清醒总管来到自创企图逼贵人糊涂强夺古琴花不动手黄氏无能做到贵家帮忙黄家古琴被抢阳光被杀阿芳受伤糊涂经过紫帅风食掠到真相消失古琴糊涂不想昧良心将琴断而亡也又不敢得罪亡也一道夫人的协助的最后机使亡也清心黄家无能又满意妥想地结束了古琴结当崩顶用适应糊涂买闪珠适应夫人牛灵芝适应野燕川里适应黄安金下面就请大家坐下来欣赏调节古琴换。

0: 亲，见了何时老安静，怎么又跑来了？
1: 老安静哪里？不好事，不好钱，穿不出的。
0: 是亲，我请来了，是亲，快呼老安静接来。这丫头爷爷好，就像一位太多。
2: 他听我通点秋后恨我不肯为宿了，
0: 不请问何
2: 华姬娘里，只听日落长啼响转不停，为孽不明，又跨心去了那高兴到我的爹爹。
0: 说到

0: 处偏偏乡里虽不完胜，但也好爱风至多送别倒也已将自己安静荒乡地口休息。
1: 嗨，姑母的梦醒只怕是出了什么事情，
2: 我母亲为此总计不安。
0: 哈哈哈哈，安静

0: 主持。
1: 刚才听到的是由彭定勇、马贤珠、吴灵芝串联组成的调剧《古琴换》。时间的关系，今日就暂且播送到这个，请大家到下一次的调剧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期间，同哈萨克及乌兹别克共签署96份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在航空方面，除了本地航空公司将在明年首季开办直飞哈萨克阿拉木图航班，特区政府亦同乌兹别克完成民用航空运输协定草签工作，双方航空公司可利用航线提供航班。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这项里程碑积极呼应深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互通的策略，并将带动两地在贸易、金融、物流和旅游等方面的合作。他说，随着乌兹别克物流业持续扩大开放，香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将同乌兹别克成为彼此重要盟友。香港企业可从中亚物流业的蓬勃发展中得益，为加强欧亚地区互联互通作出贡献。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投票赞成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众议院议员不爱国。特朗普说，为了限制他的战争权力，众议院四名共和党人和所有民主党人投了赞成票。他认为投票发生在美国和伊朗为结束战事进行最后谈判的时刻，是一场毫无意义的投票。他批评四名投赞成票的共和党人是爱出风头的人，认为应该为自己感到羞愧。黎巴嫩总统奥恩表示，一旦获得最终批准，同以色列的停火协议可以在24小时内开始实施。奥恩接受当地传媒采访时表示，他一直与国际及国内有关方面保持联系，以推动巩固停火协议，警告如果错失这个机会，各方都将承担相应责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强调，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够将黎巴嫩南部和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亦不能够允许以军在黎巴嫩境内肆意杀戮。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会继续。道琼斯指数报51492点，升80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91点，升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5， 日元 160， 瑞士法郎 0.789， 加元 1.39， 人民币 6.774， 英镑对美元 1.343， 欧元对美元 1.162， 澳元对美元 0.71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77.38 美元，卖出4478.06美元。天气方面，广东地区风势微弱，另外骤雨和雷暴正影响该区。上午在凌晨两点，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以南大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5公里，移向台湾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 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時氣溫30度，相對濕度82%。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香港電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記電台。
3: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咧。
4: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5: 楼梯好大烟啊！
4: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0: 时间来到凌晨2:07，多谢你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亦即是2026年6月5日的月夜月精彩。而今日在直播室入面呢，是有黄海又为大家主持节目的。由而家起一路去到清晨的5点钟，我都会一路呢陪伴住大家一起去到听歌的。先为各位呢预告一下今日会带来的歌曲。今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先后欣赏到有5首的歌曲。在今个小时的稍后时间呢，我们会收听得到《生死恨》，由阮兆辉以及陈浩球主唱的。上下卷呢都会一次过在今个小时呢播放的。而在3点钟的新闻简报之后呢，是会带来有3首歌曲，分别会有《月往冤》，由雨佳以及吴君丽主唱，仲有《半生之愤怒》，由陈皮妹以及吕红主唱嘅，而仲有一曲咧，系会带嚟白杨独唱嘅《千古女儿千古恨》。而在4点钟新闻简报之后咧，拣选嚟嘅咧系《孔雀东南飞》啊，咁呢一个版本咧系由罗家英以及李宝莹两位主唱嘅。咁喺开始收听今日嘅歌曲之前咧，亦都要提提大家，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8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等。特别要注意嘅系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生效。酷熱天氣警告仍然是生效的。
1: 現在已經是深夜，為他人著想，請將收聽電台的音量收細，多謝合作。

喺各位咧调节好收音机嘅音量之后咧，我哋就要收听今晚越夜越精彩当中嘅第一首歌曲啊！今日带嚟嘅第一首歌曲系由阮兆辉、陈浩球合唱嘅《生死恨》。

0: 洞房之中，想起我夫郎逃走，谁知他犯上我相劝之言，奉之老贼，害得我被老贼苦打一顿。情罗，你好狠心啊！不像个甘作奴隶之人，且待我按下受用，再来盘问，看他有何话说。
1: 哦，原来是娘子回来了，
0: 回来了。
1: 娘子呀、啊。

0: 娘子啊，你我同是被老三年身为师养，不想大岁为媒，成就此恩缘于患难，倒也是可喜可畏咯。
1: 好一个糊涂嘅相公、啊，
0: 娘子怎算起鄙人糊涂呢？又？

0: 逃走，谁知你犯将我相劝之言告知奴才，害得我被他敲打。你心肠好险
1: 啊！都是被人一时糊涂，当时老贼命你前来试探。

0: 一台月黑风高三更后，收拾细软电灯情啊。
1: 我挤齐双半斗黄河，
0: 金星隔墙有耳。

0: 玉亮，大帅有令，此处不能容你，把你卖与兴元铺掌柜为妾。
1: 张玉亮卖与兴元铺掌柜为妾，
2: 将军啊，世间之上哪有拆散人家夫妻之理？我本之性命不要，也要面见大帅，变个道理。
0: 嘿，身为奴隶，还要变个什么道理？玉亮，你快些打点，转头就要起程。
2: 玉亮。足亮，
3: 妻呀，
2: 妾不是，万不是，都是为夫。

0: 地，天南地北，都怕相见无期咯。
1: 娘子又要过分悲伤，夫妻日后

0: 得恩爱，夫妻两分离。
1: 月光簇簇，闹雅夜明啊！门外有人呼郎向窗外逃走吧。
0: 你保重了。
1: 你跌咗只鞋，
0: 娘子你留下边先。

时间嚟到凌晨2:35，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82%。特别要留意嘅系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系生效嘅。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亦即系6月5日嘅越夜越精彩。直播室入面咧，继续有黄海又为大家主持节目。我哋啱啱咧收听过阮兆辉、陈浩球合唱嘅《生死恨上卷》，接住落嚟咧就要继续为大家带嚟呢一出《生死恨》嘅下卷。

0: 烽火结缘，我曾令人四处把玉娘寻访，方才召寻回报，在这野外荒村有一妇人，此是玉娘模样，因此我暗指前来，好待一见啊。哎呀，真系你玉娘，
1: 哎呀！

是梦中。

0: 问。玉娘，一次素净狼烟，为夫便拜赵寻，四处寻访，曾到兴元号驱老将家中去过，可是玉娘你不在呀、
1: 啊，青龙，见那下人。

0: 教你仕途，将我嫁入渠道像为计室，教我与你凤薄连篇，永难复合。他好狠心。
1: 铁蹄之下宰割游人，枉我凭举身为丈夫，难护妻奴，怎怪得玉娘。

0: 怀之言，何止是一众情长之客，玉娘倒也相信。
1: 但是玉娘既嫁于渠老将，因何会飘零至此呢？
0: 此事说来一言难尽。玉娘嫁入渠家之时，我对老将诉说。

生来不见风山，越刻风高苍茫历地，车来到信阳重回故国，口渴借茶投身前

0: 见点啊？
1: 突然间通电干
0: 柴，玉娘。

0: 就听过嘅歌曲咧，系《生死恨》，由阮兆辉以及陈浩球主唱嘅。咁喺今个小时嘅节目时段咧，我哋已经咧收听过呢一曲嘅《生死恨》嘅全碟。咁接住落嚟咧，我哋要准备收听一节嘅3点钟新闻简报嘅。转头翻到嚟咧，可又继续喺直播室同大家听歌啊！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正率领商务代表团在乌兹别克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特区政府和贸发局举办的商务晚宴，向当地政商界代表介绍香港的发展机遇和营商优势，并见证多间随团的企业和乌兹别克塔什干市政府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李家超致辞时表示，香港是亚太地区的重要贸易门户，乌兹别克就是中亚地区的门户。乌兹别克是中亚人口最多的国家，拥有丰富天然资源。香港是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全球最大人民币离岸业务枢纽。特区政府亦正积极建设成为国际黄金交易中心，可以为乌兹别克企业的业务发展提供融资、专业服务等。他欢迎乌兹别克企业到香港成立办公室。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和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会见世界主要新闻机构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八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作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普京认为，由于国内政治局势，乌克兰仍未做好达成协议的准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致函普京，提议与普京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并表示乌克兰准备在谈判期间全面停火。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指，中国内地、香港、日韩等60个经济体未有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计划对这些经济体加征关税。在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中方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限制措施，包括以强迫劳动为由对华实施的一系列贸易限制措施。对此，中方已经多次表达严正立场，敦促美方和中方双向而行，共同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对于美国商务部发布出口管制新指引，规定中国企业通过境外子公司采购先进人工智能晶片，亦需要获得出口许可。何永前说，近年来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严重冲击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对此一贯反对。道琼斯指数报51593点，升90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93点，升3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04，瑞士法郎0.79，加元1.39，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1点， 79美元，卖出4482.6美元。天气方面，广东地区风势微弱，另外骤雨同雷暴正影响该区。凌晨两点，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以南大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5公里，移向台湾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真的老友记电台。
4: 硫磺熏蒸法是一种传统的中药材炮制方法，但是服用过度熏蒸的药材可能会损害健康，市民要避免购买或服用颜色太过鲜艳洁白或气味刺鼻的药材。选购药材记住要找持牌中药材零售商啊。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浏览 www.cmro.gov.hk。
5: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识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自己屋企，我哋都等佢开心啊！
6: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时间来到凌晨3:08，多谢你继续紧贴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收听今日的越夜越精彩。直播室入面呢继续有黄海又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来到今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呢，我们会先后收听到有三首的歌曲啊，分别是会带来由雨佳以及吴君丽所主唱的月王冤，还有另一曲呢是会带来陈佩慧以及吕红合唱的半生之愤怒，而还有今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是会带来一首的独唱曲，带来的有白羊座独唱的千古女儿千古恨。至于在开始听歌之前呢，亦都要提提大家，现时的室外气温是摄氏30度，相对湿度8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等，特别要注意的是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生效，酷热天气警告仍然是生效的。接着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率先欣赏由雨佳以及吴君丽所合唱的《月王冤》。

0: 收听过的歌曲呢是由雨佳以及吴君丽所主唱的《月王冤》。
1: 哇，咁光嘅，前面系咪有 UFO 啊？
2: 唔通真系有外星人？
1: 望真啲，系对面先迎面而嚟嘅私家车，佢开咗高灯啊！
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Sammy 提提各位，喺冇街灯照明嘅道路先好使用高灯，而喺驾驶途中有迎头车辆出现，就应该立即改用低灯啦。
4: 做个有品司机，
5: 唔好做马路外星人啦！

0: 凌晨3:27啦，你收听紧嘅系今日嘅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直播室入面咧，继续系有黄海游同大家一齐听歌噶。我哋啱啱咧一齐收听过由雨佳以及吴君丽所主唱嘅《越黄冤》，接住落嚟要带俾大家咧系《半生之愤怒》，由陈皮妹以及吕红主唱。
1: 直直秦淮冷，暗暗斜阳，换碧残打野。

正是秦淮冷落秦淮月，大的清歌渡客船夜。

你飘零发曲，望向舟蛙浪潭，一脱望江南。

收听过的歌曲呢是半生之愤怒，由陈皮妹以及吕红所主唱的。接着下来呢就要为各位带来今个小时的第三首歌曲，送上的是由白杨独唱的《千古女儿千古恨》。

0: 收听鬼一曲《千古女儿千古恨》。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万健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代表团听，行政长官李家超代表团结束中亚访问，形容访问成功，达到八大成果。在访问期间，香港同哈萨克及乌兹别克共达成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其中涉及具体金额的总值超过16亿5千万美元。当中15份是特区政府分别同哈萨克及乌兹别克政府签订，涵盖商务、教育和发展项目等。政府层面以外，同哈萨克及乌兹别克共达成81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涵盖经贸、投资、金融、科技、航空等。李家超在乌兹别克见传媒时说，他感谢乌兹别克政府高规格接待。他先后和乌兹别克总统和总理会面，乌兹别克政府同意在港设立总领事馆。他说此行有三个目的，包括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为推动长远经贸发展奠定基础，加强政府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往来，推进双方更紧密合作，以及构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海军侦破两宗大型海路走私案件，检获大约5280万支，市值大约2亿3800万元怀疑私烟，应货税值大约1亿7500万。海关上月19至21号在海关青衣验货场和葵涌海关大楼验货场拣选和查验6个由中国台湾抵港并准备转运至内地报称载有磨削工具的40尺货柜，从中检获大约3180万支怀疑私烟。另一宗案件，海关上月28号在葵涌海关大楼验货场拣选和查验两个由新加坡抵港并准备转运至内地报称载有工业模组化系统的40尺货柜，从中检获大约2100万支怀疑私烟。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支持乌克兰的言论表明，美国和欧洲在处理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本质并无分别。鲁比奥星期三在参议院一个小组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说，国会已经批准4亿美元用于乌克兰相关事务，但国防部方面有所延误，很快就会有消息公布。拉夫罗夫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自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以来，美方一直倡导和俄方对话，但认为如果美国真心寻求和平协议，乌克兰的战事本应早已结束。他说西方国家不具备谈判诚意，一贯做法是先作出承诺，继而拖延时间。这套策略毫无诚信可言，目的是获取单边利益后，再次逼迫对方让步。道琼斯指数报51561点，升87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4点，升3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02，瑞士法郎0.79，加元1.391，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79.05美元，卖出4479.61美元。 天气方面，骤雨同雷暴正影响广东。上昼三点，位于南海东北部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高雄以南，大约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上午三点，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22度、东经 120.3 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沙美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西部间中6级，东部初时吹东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员。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啱嘅老友记电台。
4: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是时候改变了，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5: 无论是咩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仲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睇清楚先好签，同留翻份副本，咁大家都有保障啦。雇主就要记住，唔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嘅条款啊！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6: 个个都咁正，听佢哋把声真系舒舒服服啊！
7: 你个坏男人，原来你中意咁多个噶，仲话自己好专一。
6: 人系多情嘅生物嚟噶嘛，唔通日日听同一把声咩？
7: 讲啊，你系咪唔爱我啦？
6: 阿 baby 啊，我听紧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六下昼六点二十分嘅五台小编推介啊，每星期推介唔同节目，个个节目都咁精彩，多情少少，有乜问题啊？
7: 哦，乜原来系咁啊？冇咩咧，我去洗碗啊。
8: 六十年代西洋流行音乐。
9: We pledged our love to each other。
8: 七十年代的士救驾。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的自在早晨，为你揀嚟不同年代的精选金曲。

欢迎收音机旁边的你，在凌晨四点十一分的时间继续收听着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的越夜越精彩直播室，入面继续有黄海又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来到最后一小时的节目时间，我们是会收听得到一曲的《孔雀东南飞》的，由罗家英以及李宝莹主唱的。这一曲是当时1985年的一个现场录音版本来的，立即为大家送上这一曲罗家英、李宝莹所合唱的《孔雀东南飞》。

自从兰芝嫁入赵家之后，由于仲卿所工作的府衙距离他家中是相当之远的，很自然仲卿就不可以每日都共聚天伦了，他只可以每个月是请假一天回来是叩见他娘亲和见他妻子一面。但是招母呢对兰芝偏偏是有偏见，就算是仲卿回来都不给他夫妻相见。好像以下的情形呢，就是他夫妻二人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相约漫步园中，这个机会呢实在是很难得的。

由于环境不容，兰芝每夜只有独守空房，一个人孤零零咁样望住部织布机，一路望到天光。就算仲兴翻嚟都好啦，最后都系含住泪眼望住仲兴嘅背影，悄悄离去。

仲卿同兰芝虽然是非常之恩爱，但是就招致仲卿母亲的嫉妒，时时呢就无辜咁苛责兰芝，最后仲逼仲卿呢写下休书，将妻子呢驱逐下堂。兰芝见到事情呢已经到达无可挽救的地步，于是又好坚决咁样叫丈夫写下休书，将自己休弃了。

0: 难知，生死之情断金之外，我万万不能毁于休书一字
1: 含珠而求治，持污犯无以报亲。你莫为了难知，欲未

明天玉柱，身负起严状。兰枝清早起嚟，装扮完毕，叩结家姑，最后又由重庆相送到庐江。

0: 难知，我自不拘轻，碧白又阿母，轻但暂还假，还必相迎趣。以此下心意，甚勿为怨。
1: 黄色初阳睡，谢家来慰门。奉侍秦宫奴，尽此感自珠。周衣勤作息，聆听迎苦心，威严无罪过供养足大恩，应更被驱免。何言复来说？
0: 难

难知既结同心，当无二志。你何苦在此断肠时刻，把酸风嘈如将狼语？

0: 看似追烟风乱，
1: 难知既知同心当无二志。你看那盘石。

兰芝大归之后，有好多贵界皇孙呢就纷纷显回说合啦。好彩都得到兰芝同埋兰芝嘅母亲呢一一拒绝咗。兰芝嘅兄长见到咁嘅情形，当然相当之唔高兴啦。佢甚至将佢嘅妹呢系逼佢嫁俾当地嘅府君。兰芝当然系唔赞成呢头婚事啦。于是呢就曾经同佢兄长进行激烈嘅争论。最后兰芝嘅兄长竟然以众卿嘅性命作为要挟，兰芝喺无可奈何之下，只好应承呢头婚事。喺佢出嫁之前呢，再相约众卿见最后一面了。

有情却似无情，相见赠予不见，我倒不如转回家吧。

磐石心不移，豪为师而住，旧盟今已可，往途相思。

辣知，汝今为新妇，何轻德高迁，轻多红日胜贵，吾独向往

花烛之夜，难知不禁百感俱生，最后遵照佢嘅生前嘅遗训，投身池中失志而尽啦。与此同时，仲兴亦心灵有所感应，喺庭中自缢而身亡。诗篇嘅最后几句系咁样写嘅：两家求合葬，合葬华山河，东西直重塔，左右众梧桐，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终有双飞鸟，自鸣为鸳鸯，仰头双向明，夜夜达五更，行人驻足听，寡妇喜彷徨。多谢后世人，皆知神勿忘。

0: 阿超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期间，同哈萨克及乌兹别克共签订96份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在航空方面，除了本地航空公司将在明年首季开办直飞哈萨克阿拉木图航班，特区政府亦和乌兹别克完成民用航空运输协定草签工作，双方航空公司可利用航线提供航班。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这项里程碑积极呼应深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互通的策略，并将带动两地在贸易、金融、物流和旅游等方面的合作。他说，随着乌兹别克物流业持续扩大开放，香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将同乌兹别克成为彼此重要盟友。香港企业可从中亚物流业的蓬勃发展中得益，为加强欧亚地区互联互通作出贡献。黎巴嫩总统奥恩表示，一旦获得最终批准，同以色列的停火协议可以在24小时内开始实施。奥恩接受当地传媒采访时说，他一直和国际及国内有关方面保持联系，以推动巩固停火协议，警告如果错失这个机会，各方都将承担相应责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强调，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将黎巴嫩南部和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亦不能够允许以军在黎巴嫩境内肆意杀戮。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会继续。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和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会见世界主要新闻机构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八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作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普京认为，由于国内政治局势，乌克兰还未做好达成协议的准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致函普京，提议和普京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并表示乌克兰准备在谈判期间全面停火。道琼斯指数报51561点，升87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4点，升3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5， 日元 160.04， 瑞士法郎 0.79， 加元 1.391， 人民币 6.774， 英镑对美元 1.343， 欧元对美元 1.161， 澳元对美元 0.71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6，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75.42 美元，卖出4476美元。天气方面，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上周五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东南偏南大约5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台湾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n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4: 做咩吹晒口哨咁超嘅？
5: 可能因为听得佢多啦。
4: 你讲歌神啊？
5: 我讲嘅系自在早晨嘅陈永业啊。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有佢主持自在早晨，每日拣嚟唔同嘅精选靓歌，俾咗我轻松自在嘅心情展开每个早上。
6: 个个都咁正，听佢哋把声真系舒舒服服啊！
7: 你个坏男人，原来你中意咁多个噶，仲话自己好专一。
6: 人系多情嘅生物嚟噶嘛，唔通日日听同一把声咩？
7: 讲啊，你系咪唔爱我啦？
6: 啊 ，baby 啊，我听紧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六下昼6:20嘅五台小编推介啊，每星期推介唔同节目，个个节目都咁精彩，多情少少，有乜问题啊？
7: 哦，乜原来系咁啊？诶，冇咩咧，我去洗碗啊。
8: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天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早上5:00至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唱嘅 My Love Good Night， 我哋由叶倩文嘅歌声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11，前辈要同你讲声早晨，早晨。今朝早由我为大家主持清晨爽嚟嘅，睇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6月5日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4月20日，今日系24节气里边嘅芒种。室外温30度，相对湿度84%，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Smile again 马来亚，好，咁讲下最新嘅天气先。本港地区嘅天气预报系咁嘅，骤雨啦及呢一个雷暴正影响广东啊。喺上昼五点，位于台湾附近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高雄之东南偏南约5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为18公里，横过台湾南部嘅。至于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4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嘅。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其实好多嘢咧都系挨冬老嘅，唔单止系爱情啊。有时可能真系未必个个都明白你嘅，咁啊，由得佢唔明白啦，系咪？有时解释得多都系嘥气嘅。林忆莲《爱情 I don't know》之后，我哋有再见 Puppy Love。

0: 哇，仲记得呢首歌嘛？我哋有小妖精、露云啊、雨中沙啦啦。
1: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2: 由黄晓晨饰演嘅唐晓薇，大货博主，打扮时尚，剧中家长群成员，单亲妈妈，对子女温柔耐心又理性，因此令个仔唐豆成为剧中公认最懂事嘅小朋友。
1: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3: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4: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5: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联合广播。
6: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到德伟抱紧我，将时间带到嚟早上5:33。咁啊，要睇你啦！酷熱天氣警告繼續生效，今日咧係會有呢一個極端酷熱嘅情況出現嘅，咁啊，所以大家要特別留意嘅。市區最高氣温約為34度，新界係會再高一兩度嘅，咁啊，所以大家真係要小心保重啊！有機會開住冷氣，你都覺得係好熱嘅，咁記得補充多啲水分啦。都是那句了，如果有不舒服，记得安动你的平安钟或者找人求救。

有时爱得太迟唔紧要，都叫爱过系咪？最怕好迟嘅时候都未爱过。爱得太迟，我哋有古巨基嘅个性，就好似啲人讲古巨基咁大年纪先生小朋友，会唔会真系好容易爱得太迟啊？的确系嘅，如果自己好好保重身体，都可以陪小朋友好多年嘅。不过当然有啲嘢未必系可以自己掌握到。都是那句，珍惜眼前人，这个最重要。有时缘分的事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完了的缘分就由得它完。成日都说我们今世的缘分可不可以带到下一世，真系有。好好珍惜你嘅屋企人，你身边嘅伴侣，珍惜你所有拥有嘅嘢。

陈伟娴，完了就是完。好啦，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天文台5:45发出嘅最新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嘅，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啊！早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室外温29度，相对湿度84%。再次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嗱，今日咧天气就非常之热啦，咁所以咧大家如果要出街嘅话，就尽量揾啲阴遮挡啦，又或者咧可以穿过啲有冷气嘅地方，就穿过啲冷气地方降一降温啦。不过出入冷气嘅时候都要小心，因为一冻一热又好容易会冷亲嘅。咁啊，当然除此之外，寻日都提过大家啦，好多地方其实可以免费俾大家系凉冷气嘅，即系例如体育馆啦，例如图书馆啦，例如一啲嘅商场啦，系啦，咁啊或者甚至乎有啲新型啲嘅街市啦，呢啲全部都系可以免费俾大家凉冷气嘅。所以最紧要系咩啊？有问题嘅时候一定要同人求救啊！身边带住樽水会比较好啲，因为水真系可以帮到手。

0: 近排咧无限 loop 咗好多次呢一首嘅歌曲，好中意嘅。呢样黎明，
1: 我这样爱你。
0: 佩佩自己本身咧真系好中意歌曲，所以咧，我如果讲拣睇戏定系睇演唱会，我一定系拣睇演唱会嘅。

最爱演唱会，我哋有 Kelly 陈慧琳。转头翻嚟有六点钟嘅新闻简报，翻嚟之后今日星期五，所以会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今日咧会继续就住呢个强迫症同大家一起继续探讨下嘅。继续我哋有陈奕迅嘅出现。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正率领商贸代表团在乌兹别克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特区政府和贸发局举办的商务晚宴，向当地政商界代表介绍香港的发展机遇和营商优势，并见证多间随团的企业和乌兹别克

0: 什干市政府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李家超致辞时表示，香港是亚太地区的重要贸易门户，乌兹别克就是中亚地区的门户。乌兹别克是中亚人口最多的国家，拥有丰富的天然资源。香港是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全球最大人民币离岸业务枢纽。特区政府亦正积极建设成为国际黄金交易中心，可以为乌兹别克企业的业务发展提供融资、专业服务等。他欢迎乌兹别克企业到香港成立办公室。海关侦破两宗大型海路走私案件，检获大约5280万支，市值大约2亿3800万，怀疑私烟，应课税值大约1亿7500万。海关上月19至21号在海关青衣验货场和葵涌海关大楼验货场拣选和查验六个由中国台湾抵港并准备转运至内地、报称载有磨削工具的40尺货柜，从中检获大约3180万支怀疑私烟。另一宗案件，海关上月28号在葵涌海关大楼验货场拣选和查验两个由新加坡抵港并准备转运至内地、报称载有工业无组化系统的40尺货柜，从中检获大约2100万支怀疑私烟。以色列和黎巴嫩谈判后同意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黎巴嫩总统奥恩说，停火协议一旦获所有相关方核准，就可以在24小时内生效。不过黎巴嫩真主党拒绝接受，领导人卡西姆发表电视讲话，强调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够将黎巴嫩南部和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会继续。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虽然黎巴嫩真主党拒绝美国斡旋的和平方案，但相关谈判仍然推进，并已经取得一定进展。他说已经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沟通，同时亦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进行接触。特朗普说，黎巴嫩局势和伊朗问题相互关联，如果美国和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和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天气方面，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上午五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东南偏南，大约5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台湾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2-3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上午五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22.2度、东经120.4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台湾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后转吹东北风达5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可是有中浪。沙美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 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西部间中六级，东部初时吹东北风达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四级，能见度43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五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四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1561点，升87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4点，升3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36，日元159.97，瑞士法郎0.789，加元1.391，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73.89美元，卖出4476.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門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3: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说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4: 哇，咁光嘅，前面系咪有 UFO 啊？
5: 唔通真系有外星人？
4: 望真啲，系对面先迎面而嚟嘅私家车，佢开咗高灯啊！
6: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Sammy 提提各位，喺冇街灯照明嘅道路先好使用高灯，而喺驾驶途中有迎头车辆出现，就应该立即改用低灯啦。
7: 做个有品司机，唔好做马路外星人啊！
8: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早上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搭二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再次提提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六月五号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4月20，今日系24节气里边嘅芒种，室外温咧30度啊，相对湿度83%。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哇！朝早六点已经见到3字头啊，可想而知晏昼嘅时间应该系真系相当热啊，所以大家要小心保重啊。咁一阵间咧就会有呢一个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啦。今日咧会继续就住呢个强迫症咧，同大家继续探讨下嘅。咁啊，听首歌翻嚟先，请佢出场啦。呢个时候咧，我哋有 J 得王浩儿嘅出现。矛盾一生。

0: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1: 星期五六点钟新闻之后，清晨上嚟有佩佩，仲有电话旁边嘅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医生早晨。
2: 佩佩早晨，大家听众早晨啊。
1: 上集咧就就住呢一个强迫症咧，就讲到一啲常见嘅类型啦，咁啊，包括大家都会知道，即系可能啲好怕污糟啊，又成日反复咁样检查自己啊，甚至乎可能有啲嘢硬系都要对对称称啊，咁样先至个心啊觉得舒服啲嘅。仲有一样咧，我好想讲就系、是，即、就、系、是、你上集讲嘅呢个侵入性念头，咩意思咧？就系、是、上集讲到就系话，可能你会有机会见到一个着得比较性感嘅女孩子。你可能会有啲歪念出嚟，嗱，即系老实讲，人系即系七情六欲噶嘛，啱唔啱？即系就算以佩佩为例，我见到沈医生咁靓仔，吓我谂都有啲歪念出嚟，会唔会想系拖下我手啊？一齐漫步日落啦，又或者咧系沈医生如果锡啖我又点咧？即系呢啲歪念，即系可能见到靓仔靓女都好容易有噶，咁。是不是即呢一种嘅歪念就係已经有问题，同埋即係確实啦，呢种歪念又唔敢同人讲㗎嘛，係咪即係好难于启齿㗎嘛，咁係咪都比较难去判断呢？
2: 咁首先呢，即係佩佩拖咗我落水啊，我做你个例子嚟嘅啫。嗱，呢个呢就係抛砖引玉啦，所谓。嗱，呢一个当然呢，就我諗人同人之间係好，即係都会喺个社会里面呢反复出现啦，係咪都会少见嘅一啲嘅现象嚟嘅。但係呢啲呢，如果你諗下，当然就咁諗係咪唔会有啲咩问题㗎，係咪都係你得你
1: 諗下咋嘛，係咪。
2: 但係当如果嗰个思想嘅背后呢，其实係带住好多嘅焦虑㗎，带住好多嘅假设啦，又或者一啲嘅觉得哇好严重嘅后果啊，咁嘅话呢，呢一个就会呢一、這个思想就会令你呢变得好困扰啦。
1: 例如咧，
2: 系一个想象咁简单啦。例如咧，就系譬如话你头先讲啦嗰个例子啦，你见到一啲好靓嘅人啦，好吸引你嘅人啦，你而家谂佢嘅时候咧，你会惊自己咧控制唔到啊，走埋去掂佢啊，摸佢啊，跟住咧就有好严重嘅后果，俾人告啦，俾人哋即系拍上网啦，俾人报警啦，咁样样啊，你喺马路嘅时候咧。你有个念头突然间，我会唔会拱咗隔篱嗰人出马路噶咁样？咁你系惊自己真系谂完之后，你真系会做喎？
1: 哦，即系譬如我见到沈医生身边有个好靓嘅女仔，我就好嬲啦，我好想攞把刀插死佢，然之后我代替佢。即系如果谂系冇问题，如果真系觉得自己真系会咁做，甚至乎自己去买把刀。咁呢个就係严重嘅问题啦，係咪咁讲？
2: 又或者啦，係啦，可以咁样讲，因为你嗰个諗法而产生一啲好强烈嘅焦虑，因为你会驚有一啲更加严重嘅后果走出嚟。咁你驚你諗完呢，就等于会真係自己控制唔到。
1: 即係唔需要付诸行动嘅，只係諗嘅啫，係咪咁意思？
2: 冇错啦，係啦，你諗完驚自己越諗呢就会做出嚟啦。跟住呢你就好驚自己做出嚟喎。係咪呀，跟住呢你就会好多嘅行为呢去中和自己呢个焦虑。例如呢你就会过马路你就唔敢望周围啦，你就係唔敢望地下嘅啫，因为呢你好紧张，你好驚自己望咗一啲吸引你嘅人呢，你諗咗一啲唔应该諗嘅嘢，
1: 就
2: 净
1: 系唔见佢啦。
2: 或者就会出事啦，你就会做咗啦，你或者就会好大机会咧控制唔到自己啦。嗱，咁呢一个即系嘅表现啊，或者嗰个逻辑咧，就系一个真系焦虑引起嘅一啲重复性嘅思想，同埋咧你嗰类嗰种你要中和嗰个焦虑嘅一啲行为啦，即系唔敢望啦，系咪啊？好约束自己啦。嗱，咁呢一啲咁样嘅思想型嘅。即係可能話入侵性思想型嘅一個強迫呢，其實係好痛苦
1: 嘅。其實一個人有自己嘅自我控制其實唔係好嘅咩？嗱，即係講真，佢覺得有呢種歪念，佢自己能夠自己我唔可以咁做嘅，咁做係犯法嘅，咁做呢係唔啱嘅。有呢一種嘅想法係應該係啱嘅喎。
2: 係啦，你講得好啊，呢、這個想法係非常之即係應該啦，一個自制能力嘅表現嚟㗎嘛，係咪？但係如果當嗰個人將嗰、那個基本上都冇乜可能会出现嘅后果，将佢咧
1: 灾难化咗，
2: 灾难化咗，无限放大，然之后惊自己谂完咧，等于做咗啦。
1: 嗯，
2: 又或者越谂咧，就越容易会做出嚟啦。
1: 嗯，
2: 跟住咧就好惊要成日逃避啦，唔好俾自己再谂落去啦。
1: 系，
2: 系咪啊？嗱，咁呢一个成为一个好大嘅困扰咯。
1: 嗯，
2: 即系佢已经系去到嗰个场景咧，已经立即联系到呢一样嘢嘅时候咧，令到佢冇办法去到，即系好似影响紧佢嘅功能啊。佢搭车咧都好似咧个人成日不安啊，过亲马路都好多闪闪烁烁啊，要逃避啊，或者好紧张啊，飙晒冷汗啊，咁样样嘅话咧，其实呢一个佢日常生活都会好影响到咯。
1: 嗱，点解即系如果患者系觉得啊呢啲其实诶都唔会噶啦，应该即系佢讲俾人听，个个都话诶、你傻嘅，点会咁样嘅啫？即系明知系唔合理，点解佢都仍然 stop 唔到自己呢种思想嘅咧？
2: 冇错啦，呢、這个正正咧就系强迫症咧最令人哋辛苦，同埋咧觉得最难顶嘅地方嚟嘅，就
1: 系
2: 咧即系患者通常佢哋都唔系话即系觉得真系会真系会一定会出现啊嗰啲咁样嘅后果好严重，而系佢哋咧觉得就只要有少少机会啫。咁可能都会出现㗎喎、即係可能大部分机会都唔会出现，但係只要呢可能有十分之一、百分之一、千分之一机会，咦可能我都会中㗎喎、而佢将嗰个咁少机会出现嗰个嘅危机呢放到好大，係咪驚自己呢真係係嗰千分之一。萬分之一我都可能會中嘅，我都唔想，我都好驚啊，係嘛？咁嘅話咧，佢就係不斷困喺呢一個咁樣嘅困局嗰度咯。
1: 嗱呢樣嘢咧喺COVID 嘅時間咧，其實我都有啲覺得自己有呢個問題嘅，即係我真係洗完手，好似啱啱洗完手，我只需要係咁以我覺得嘅空氣中掂到啲，我覺得有危險，甚至乎隔離嗰個咳一聲。我係戴住口罩，但我驚佢啲口水噴咗落我隻手，我又走去洗手。咁呢啲係咪情況都係有呢樣嘅感覺咧？
2: 嗱，其實你講得好啱啊！即係 COVID 嘅時候咧，正正咧就係一個幾會觸發到人哋一啲強迫嘅思想啊、行為啊，甚至強迫症嘅一個嘅觸發點。咁、但係咧，當然唔係話佢出現咧就全部都會變咗一個咁樣嘅強迫症啦，而係咧本身例如咧佢本身有強迫症嘅即係病史啦，又或者佢潛藏有強迫症嗰一種嘅病因嘅一啲因素啦。咁有時咧就係嗰個 COVID 咧可以將呢一啲嘢觸發咗出嚟嘅，即係引爆咗出嚟，係嘛？咁啊嗰個憂慮點咧，通常都係驚接觸一啲唔乾淨嘅嘢啦，受到感染啦，然之後個感染就會令到佢好差啦，變咗影響咗好多人啦，跟住咧自己就会变得即系成为一个罪人咁样样啦，等等呢啲咧，佢就所以令到佢咧掂少少咧，佢都好惊嘅，系嘛？接触少少人咧，跌嗨亲少少咧，佢都会延伸到嗰种嘅灾难性嘅后果。
1: 会唔会有啲系无限 loop 咁样？即系可能除咗即系洗手之外，可能咧就即系样样嘢都捞埋晒一齐，就即系无限 loop 咁样，越嚟越严重咁样噶？
2: 会噶，会噶，即系可能有啲例子咧，就系佢会将嗰个嘅危机咧越放就越大咯，同埋可能嗰个触发点咧就越嚟越即系广泛啦。开头咧可能净系一啲可能衫裤啊，惊可能接触到啊，跟住慢慢整下整咧，可能空气啊，咩啊，又或者好多其他物件咧，佢都觉得有一个咁样嘅危机喺度啦，就将佢个范围越扩越大咯。咁佢个困扰亦都系随之咧就更加辛苦，更加增加咯。
1: 好啦，咁其实强迫症我哋讲咁耐啦，咁成因系咩咧？系咪即系细个我哋成日讲好多精神健康嘅问题都可能由童年开始噶嘛？会唔会系童年开始？定系我哋成日都讲，咦，我处女座嘅，咁我自己都自我要求好高嘅，呢啲系性格迫使啊？定系咩原因即系会有呢个问题出现咧？
2: 系啦，问得好啦，呢个咧就好似其他精神健康问题、情绪问题一样咧，系多种原因咧形成嘅一个嘅病症嚟嘅。系啦，咁可以话啦，即系佢下至咧就系一个遗传性即系啲基因性嘅嘢都会有影响。到咧佢可能一路成长嘅时候，嗰种嘅家庭背景啊、家庭嘅压力俾佢啊，形成佢一啲可能嘅心理嘅状态、质素要求吓。对于尤其是咧，有啲家庭咧，我哋都喺临床上面接触过嘅，就系佢细细个开始咧就已经接触到，觉得咧即系父母灌输俾佢咧，呢个世界好危险噶，出边咧好多嘢你要好谨慎噶，个风险咧好大好高噶吓。咁你一定要啲嘢做得非常之即系高质量嘅，冇错嘅。 啊，對於一啲即係絕對嘅確定性咧，你係要好確定你先好做啊。
1: 嗯。
2: 啊，對個責任感咧係特別咧就係、是、着重嘅，即、就、係、是、當然責任感係好啦，係咪？但係咧去到一個地步咧，覺得咩都關你事嘅喎，係咪、
1: 嗯？
2: 就算人哋有啲咩問題咧，都好似又要入你數咁樣咧，嗰種咧就可能會比較再即係令到佢放大咗好多啦。
1: 嗱，頭先你咁樣講嗱，譬如一啲恐嚇性嘅語言，細個好中意啊嘛，話、
2: 嗯、
1: 哇你啊就唔好行去嗰個度啊，嗰度黑掹掹啊，有嗷烏噶咁樣。哇！喺大咗就覺得一黑啲嘅地方咧，我都會好驚噶啦。咁其實係咪就係呢樣嘢形成我行入去啲黑啲嘅地方，我就覺得咦呢邊好似有啲問題，誒嗰邊有啲聲啊，嗰邊有啲喐啊，即係呢啲咁嘅焦慮，其實係真係由細去令到你有呢種思維嘅。
2: 可以話呢個係其中一個例子，呢個係其中一個例子，係啦。呢啲我哋有時都聽到嘅，即係可能會話覺得啊，譬如話一黑嘅地方咧，代表咧就有鬼魂啊咁樣等等咧，即係灌輸咗你有呢啲咁樣嘅觀念。當然啦，去到大個就佢梗係知道，覺得誒，梗係唔係真㗎啦咁樣。但係佢形細個形成咧，就黑就等於有危險啦，黑咧就等於即係唔安全啦，係咪啊？咁呢啲咁樣嘅觀念咧，其實就喺佢個感覺裏邊咯，喺佢嗰個即係潛意識裏邊咯，係嘛？所以佢有時咧去到黑嘅地方，佢雖然咧佢個理智上知道都冇嘢啊咁樣，但係佢個人可能好多不安嘅，係嘛？咁可能就係因為呢啲咁樣嘅即係潛藏咗嘅感覺啊、觀念、信念咧，又走出嚟揾佢咯，係嘛？咁呢啲就係形成佢一啲可能心理嘅因素啦，
1: 係
2: 嘛？咁去到咧，可能即係一啲其他嘅啦，例如佢個環境啦，一路成長嘅時候唔同嘅壓力啦，無論家庭啦、可能學習啊、工作啊、朋友之間等等唔同嘅壓力啦，都可以成為佢一啲即係壓力點咧，觸發咗佢一啲咁樣嘅病症出嚟嘅喎。
1: 其實講緊呢啲壓力，特別係一啲嘅家庭壓力啊，好多時候咧，可能父母嗌交啦，其實好多時候。可能好多機會地佢哋嗌嘅點都可能同小朋友嘅成長有關，咁可能小朋友聽到嘅時候就會覺得佢哋嗌交係因為自己，咁所以呢啲壓力點就喺嗰度嚟，亦都佢覺得呢個責任係因為我而令到爸爸媽媽嗌交嘅，係咪都因為咁樣形成都有機會呢？
2: 有機會，因為呢我嗰啲有啲小朋友呢佢特別敏感嘅、即係可能呢即係咩人哋嗰啲一舉一動啊讲嘅说话全部咧，
1: 关自己事嘅，
2: 好入耳系啦，或者会关觉得自己做得唔够好咯，系咪啊？咁嘅时候咧，佢就会觉得自己应该要绝对一个好高嘅标准，所以只好高嘅要求。长期系咁嘅时候咧，佢特别容易咧呢种性格咧，都会即系同强迫症嗰个嘅关系咧，会可能会高啲嘅风险会高啲。
1: 嗱，其实我哋又应唔应该同佢讲？哎呀，你唔好咁执着啦。其实佢真系唔系话你嘅。哎呀，你唔使咁紧张啦。或者即系可能即系将好多嘢去简化咗，同佢讲，系咪咁样就可以帮到佢手咧？
2: 通常咧，嗰个效果咧都唔理想嘅，因为咧佢唔会听你入耳啦，系咪啊？佢唔会听入耳，佢觉得咧你都系即系敷衍佢啦，又或者氹佢啦，又或者咧都系讲啲嘢咧，佢你都唔明我担心啲乜嘢咯，系咪啊？可能有时咧，我哋就将啲嘢咧过分地可能简单化咗啦，系嘛？可能佢根本心入边担心嗰样嘢咧，就可能同我哋。即係認知嗰樣有少少唔同嘅喎，反而咧有時可能同佢認真冷靜咁樣去到分析。我頭先我見到你對呢樣嘢都好似令到你好擔心喎。首先咧，你認同咗佢對真係你知道佢有呢個擔心先。然之後咧，你試下同佢一齊揾出嚟啦。其實不如我哋都傾下，既然你咁擔心，不如拎出嚟同爹哋講啊。係啊，你擔心嘅嘢係啲咩嚟㗎？咁樣跟住聽咗佢講先，你認知咗佢先，你亦都明白咗佢心裏邊擔心啲乜嘢先。然之後你先同佢一齊去拆解呢一樣嘢咯，好過咧你好快就已經斬釘截鐵咧，已經話呢、這個你呢個嘢咧根本就唔應該擔心，你擔心咧真係有少少多餘啦咁樣係咪？
1: 就唔好怪責咗佢先，
2: 係咯，咁佢就更加覺得自己係啊，梗係又係我做得即係好似過咗龍啦，或者我都唔啱，或者你都唔明我啦咁樣，咁佢就唔想再講噶啦，係咪？
1: 明白明白嗱，咁今日咧亦都講到呢一度啦，下集嘅同樣時間咧，我哋繼續就住強迫症，我哋繼續探。讨下啦，
2: 好，
1: 下集再见，拜拜，
2: 拜拜。

唔该晒沈医生嘅，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9嗰啲啦。咁啊，今日嘅清晨爽利咧，亦都差唔多告一个段落。临走之前提提你啦，而家室外温系30度啊，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大家要小心中暑，小心保重啊！佩佩要同你讲声再见，再见到大家将会系听朝早同样时间5:00香港电台15台联播，清晨爽利，约定你听朝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代表团将会结束中亚访问，形容访问成功，达到八大成果。在访问期间，香港和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一共达成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其中涉及具体金额的总值超过16亿5千万美元，当中15份是特区政府分别和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政府签订，涵盖商务、教育和发展项目等。政府层面以外，同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一共达成81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涵盖经贸、投资、金融、科技、航空等。李家超在乌兹别克见传媒时说，他感谢乌兹别克政府高规格接待，他先后和乌兹别克总统和总理会面，乌兹别克政府同意在香港设立总领事馆。他说此行有三个目的，包括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为推动长远经贸发展奠定基础，加强政府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往来，推进双方更紧密合作，和构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的一对父母，当局经核实他们同一个半月大男婴的 DNA 样本之后，证实两人同男婴具有血缘关系。入境处说会继续透过不同渠道收集资料和证据，包括基因测试报告和其他相关证据等，核实男婴是否在香港出世和其他出生登记所需资料。在确定个案无可疑之后，会依法为那个婴儿完成出生登记手续。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和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会见世界主要新闻机构负责人时说，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是乌方必须要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作出妥协，俄乌冲突将会很快结束。普京认为，由于国内政治局势，乌克兰仲未有做好达成协议的准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致函普京，提议同普京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并表示乌克兰准备在谈判期间全面停火。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6月5日星期五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连日访问中亚两国来到尾声了。他昨日在见传媒的时候就说了，今次访问取得八大成果，并且达成合共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属于是历来最多的。这次本港拓展到什么，在这次行程里面拓展到什么商机呢？我们一直采访这次行程的记者同事，稍后会同大家详细报道。
2: 一对男女是报称在家诞下男婴，目前是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警方经化验之后是证实两人与男婴是有血缘关系的。至于在这一名男婴已经送往去收容所。究竟在一般情况之下，小朋友是需要由他人看管之后，要决定是否可以返回父母或者是原本监护人的身边，究竟要考虑什么因素呢？我们稍后都会请来香港儿童权利委员会前主席雷张慎佳和大家讲一下他的意见。
3: 为了配合第二届非遗六月活动，下个星期六在西九文化区会举行名为非遗雅宴的晚宴。 菜单都会以香港特色佳肴去宴客，推广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香港味道。阵间我们都会了解一下今次活动的详情。
2: 法国早前颁布了法律，就简化非法取得外国文物的归还程序。有关的法案是适用于1815至1972年期间以掠夺等等的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有专家就估计中国流失在当地的文物至少都有几十万件。稍后我们会请来香港公众考古学会跟大家讲下他的看法。
3: 另一个国际话题，我们都会关注美国众议院在部分共和党人倒戈之下，就跟民主党的众议员通过了一项共同决议，包括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决议本身并没有法律效力，但都有分析认为象征意义就在于他们表达对特朗普战争策略的不满。环看天下，阵间会探讨。
2: 美国为了庆祝一条公路运作100周年，有超过3500架的旧款车在一条公路上巡游，打破了世界纪录。听落都想象得到当时的场面都会相当震撼。放眼世界会讲下，而家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欢迎收听呢节嘅财经华尔街，我系张思文。美股三大指数收市系个别发展，道琼斯指数创咗即市同埋收市新高，但系纳斯达克指数就偏软，受到博通跌势拖累。市场继续关注中东局势发展，道指高见51657点，一度升970点，收市报51561点，升874点，升幅1.7%。纳指最多跌超过1%，收市只跌了23点，报2683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4点，升30点，升幅0.4%。在板块轮动之下，市场资金从晶片股转移到非科技行业。联合健康升超过半成，是升幅最大的道指成分股。麦沙东升近5%。金融股上升，摩根大通、美国运通和高盛升了超过3%至近5%。晶片股就个别发展，博通人工智能晶片收入指引低过市场预期，股价急跌近13%收市。美光科技就跌近8%，高通跌近3%，但是迈威尔科技就升近5%， Nvidia 升近2%。大型科技股方面， Alphabet 升近4%，亚马逊升近2%， Tesla 就跌了超过1%。欧洲主要股市收市上升，软件股和资讯科技股就延续升势，不过晶片股就下跌。德国 DAX 指数报24944点，升149点，升幅0.6%。法国 CAC 指数报8244点，升93点，升幅大概1.2%。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360点，升28点，升幅近0.3%。美元对主要货币自两个月的高位回落，在纽约美市就变动不大，美元指数在99.44附近。美元对日元触及160的关口，高见160.07日元，美市就变动不大。市场对于日本当局可能干预汇价保持警惕。欧元对美元升0.1%，英镑对美元就变化不大。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02，瑞士法郎0.79，加元1.391，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国际油价收市跌近3%或以上，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停火之后，市场憧憬中东战争结束，福尔木兹海峡可望重新开放。伦敦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95.03美元，跌2.78美元，跌幅2.8%。 纽约期油报每桶$93.04，跌$2.98，跌幅3.1%。金价升近1%，喺中东冲突可能结束嘅市场乐观情绪之下，美元一度同从两个月嘅高位回落。而美国劳动力市场数据弱过预期，美债孳息率回软。现货金最新系报$4,478.09，至于纽约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505，升幅0.9%。港股美国瑞托证券 ADR 普遍较本港收市下跌。金融股方面，汇控同埋港交所嘅 ADR 都较本港收市跌近1%，友邦就微升大概0.2%。至于科技股 ，ATMXJ 嘅 ADR 都较本港收市下跌。港股就连跌两日，恒生指数上日一度跌近450点，收市报25,253点，跌379点，跌幅近1.5%。主板成交额缩减至超过2702亿，较之前一日减少超过16%。科技指数就跌穿咗5000点关口，收市报4975点，跌幅1.6%。由富昌证券联席董事谭朗威分析港股表现。
6: 过去呢段日子大概一至两个礼拜左右啦，恒生指数其实都几闷嘅，而且咧倾向系转弱嘅。咁啊，自三月低位以嚟咧，个回升咧似乎就失效咗嘅。咁只不过喺周中嘅时候 ，ATM 嗰啲重磅嘅平台股份咧就急弹，但系就并冇造成指数真正脱险嘅。咁而家再一次都系回落，最重要嘅关键25,600都仍然得而复失咗。咁所以短线可能仲系要疲弱多一段时间，甚至有机会向下咧继续要试翻24,600嗰啲水平，系牛市里头深度啲嘅调整啦。24,600附近嗰啲位置咧，以一个周线图嘅角度啦，就系2024年第四季以嚟咧牛市展开过后咧一个比较重要啲嘅关口位嚟嘅。2、3月嘅时候落到去嗰啲位置，其实都系冇全周地失守过啦。咁所以后市一旦如果全周地失守24,600嗰啲水平咧，有机会即系威胁到牛市系咪断缆咧？如果失守嘅话，好可能要落多几千点都唔出奇。
7: 重磅科技股又再次积弱翻咧，会唔会话咧，即系啲咩因素拖低咗嗰个大市咧？
6: 其实嗰啲重磅嘅科技股咧，一直都好弱嘅，尤其是 ATM 等等啦。较早前美团出咗一份业绩，亏损减少，就令市场一度有资金炒作。咁但系以腾讯为例咧，其实佢嗰个反弹咧，并不足以扭转到个跌势嘅。好几次啦，近呢3-4个月咧，其实腾讯都试过反弹去到50天线嗰啲位置有受制。受制完之後回頭咧，又會再穿底嘅。ATM 等等呢啲嘅新經濟股咧，仲係未能擺脱個弱勢嘅。
5: 地政總署上個月批出4份預售樓花同意書，涉及近1360個住宅單位。有業界表示，獲批預售樓花創咗半年新高，但更加要留意批出預售而未開售單位嘅數目係4年以嚟第二低，反映咗發展商積極推盤，並預計數字會持續回落。由李以琴報導。
8: 地政总署公布5月收到一宗住宅预售楼花同意书的申请，涉及522个单位，属于新鸿基地产西沙湾发展项目。月内批出4份预售楼花同意书，涉及住宅单位数目是1356个，批出预售项目集中在新界和九龙，恒地粉岭项目涉及682个单位，其余两个位于九龙贝利街的市建局重建项目，分别提供384个同埋264个单位。而截至5月底，待批预售楼花同意书嘅项目有28个，涉及嘅住宅单位系9786个。美联物业分析师岑仲谦话：5月批出预售楼花创半年新高，不过数据一向较为波动，反而要留意已经批出预售不过未开售嘅单位。佢话数据至5月底涉及6200几个单位，系4年嘅次低水平，反映发展商积极推盘。
9: 我哋其實都見到今年個推盤都係愉快啦，亦都見到個一手銷售個情況都係熾熱啦。咁啊，而家交投都已經係過萬宗啦，新盤成交量嚟講都係今年都係比舊年更加高啦。喺呢個情況底下，亦都係啲項目推出嚟都係銷情都係唔錯。
8: 岑仲謙話：貨尾單位亦都有明顯嘅回落，至五月底貨尾單位跌至大約17,000個，較去年高位23,000幾個單位顯著下跌。佢預計一手交投氣氛會維持熾熱，發展商亦都會因應市場需求加快速度推盤。香港電台記者李以琴報道。
5: 呢節嘅財經華爾街嚟到呢度，拜拜。
10: 鄉郊代表選舉選民登記運動已經開始咗啦。無論係上新登記為選民，定係已登記嘅選民想更改資料，都要喺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請。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11: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3: 星期五时间来到朝早6:46，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相信继续会几热下噶。留意翻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话骤雨同雷暴正系影响广东。上昼5点，位于台湾附近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高雄，至东南偏南大约5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台湾南部。本港方面今日嘅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会再高1-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2-3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会缓解。室外气温现时是30度，相对湿度83%。
2: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11，强度系属于极高。天文台建议市民应该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者系眼睛，以及尽量避免长时间喺户外曝晒。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1至3，健康风险系低；路边监测站系2，风险亦都属于低。喺预测方面，上昼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系低至中，喺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中。
12: 今日的事，
2: 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商务代表团是访问中亚两国，行程来到最后一日，晚上会启程回港。
3: 竞争事务委员会新任主席翟小棠会见记者，包括谈及到未来工作的展望。
2: 立法会有关实施建筑地盘全面禁烟的附属法例小组委员会会开会，劳工处处长许泽森会出席会议。
3: 本港天气酷热，天文台处理高级科学主任罗晓辉就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讲下最新的天气概况。
2: 渔护署是加强狗只牌照巡查和执法，渔护署高级兽医师不丹会在《千禧年代》讲述有关详情。

0: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包括会讲下咧，黑龙江哈尔滨啊，有大学举办咧博士生集体婚礼，一共有咧187对新人系参加噶，规模创咗历史纪录。校方更加系为每对新人啊，每名新人啊送上咧由人工培育钻石制成嘅戒指。阵间会讲下。
1: 嗱，为咗庆祝美国一条公路咧建成运作100周年，超过3500架旧款车咧喺呢一个嘅俄克拉荷马州咧系一段嘅公路上面啊巡游，打破咗世界纪录。副州长就认为啦，公路对于当地系有经济嘅驱动力同埋影响力噶。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喺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美国66号公路1926年兴建，全长超过3900公里，由芝加哥一路连接到洛杉矶。为庆祝公路运作100周年，超过3500架旧款车日前喺俄克拉荷马州嘅一段公路上巡游，打破最大规模旧款车巡游嘅世界纪录。嚟自美国42个州、加拿大同法国嘅多架经典旧款车同货车，日前喺俄克拉荷马州东北部城市塔尔萨出发，行走66号公路其中大约8.9公里长嘅路段，参与车辆必须要系1996年或之前出厂嘅车款，而且要具备合法保险同行驶能力。活动吸引超过10万个观众喺巡游路线两旁观赏，为参加巡游嘅车辆打气。巡游历时3个几钟之后结束。健力士世界纪录官方人员表示，原本有超过5000人报名参加巡游，但系实际到场嘅车辆唔够4000架，扣除埋一啲唔合资格嘅车，最终有3596架车参加巡游。有游客表示自己好中意听汽车嘅引擎声，亦都中意见到啲旧款车，认为巡游嘅气氛好好。又有游客话，一生只有一次机会见证公路喺运作咗100周年之后打破世界纪录，所以要到场见证。佢又赞赏当地人非常友善同热情。俄克拉荷马州副州长皮内尔担任今次巡游队伍嘅领队之一，佢坐住一架1960年代嘅开篷车向观众挥手致意。佢认为成功举办咗呢一场规模超过其他任何州嘅庆祝活动，真正向纳税人展示呢一条有母亲之路称号嘅公路，确实有经济驱动力同影响力。天然钻石要在地表深处经过几十亿年的极端高温和高压环境自然形成。黑龙江哈尔滨有科研团队就成功人工培育钻石，并制成戒指送给过百对新人。哈尔滨工业大学最近举办第11届博士生集体婚礼，只要新人当中至少有一方是大学的博士生或者校友就可以参加。今届一共有187对新人参加，规模创下历史新高。除了新人数量特别多之外，大学航天学院一个科研团队亦都特别为每对新人送上自主研制的1卡钻戒，戒指上的钻石并非天然形成，而是由团队在实验室培育。团队负责人朱嘉琪表示，他们将甲烷和氢气混合之后注入反应腔室，在微波等离子体激发之下将气体分子分离，碳原子就好像砌积木一样形成一粒纯洁的金刚石晶体，再经过切割、打磨和镶嵌等工序，最终成为新人手上的钻戒。朱嘉琪说，从成分、晶体结构、硬度、折射率和化学稳定性来看，天然和人工钻石基本上完全一样，肉眼和常规仪器都很难分辨，而在品质表现上，人工钻石更具优势，因为晶体纯度更高，缺陷更少，同时无需要在矿山开采，对环境友好。朱嘉琪又说，团队研制的钻石尺寸更大，品类更丰富，除了可以作为珠宝材料之外，未来还可以应用在金刚石电池、量子感测以及高功率晶片散热等领域，潜力巨大。他们希望日后能够和更多人分享科技进步的喜悦，更加希望令科研成果走出论文，走出实验室，真正服务国家，造福社会。

0: 时间嚟到朝早6:53，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咧系会再高一两度噶，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有几阵狂风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2%。
1: 报章摘要。
2: 首先睇商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商贸代表团展开乌兹别克的访问行程，和当地的领导人、官员和企业代表会面。李家超在会见记者的时候，亦都为这一次的中亚之行作出总结，强调此行达成三大目标，取得八大成果，合共签了96份的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涉及具体的金额总值超过16.5亿美元。而李家超又说，香港正是全面构建黄金交易生态圈，乌兹别克拥有丰富的黄金储备，香港是可以为乌兹别克在黄金贸易、储备配置和专业服务等等方面提供强力支援，并且为两地开拓更多的互利共赢的商机。李家超今日咧会继续在乌兹别克的访问行程。商报报道，
0: 大公报就报道，香港特区同哈萨克同埋乌兹别克咧系达成咗共识，同意放宽互免签证期限至到30日，会尽快落实安排。此外，政府同乌兹别克完成民用航空运输协定草签工作，双方航空公司可以利用航线提供航班，进一步促进人员往来。立法会进出口界议员钟其锋就话，两地直航同埋放宽互免签证期限，佢都期待未来两地之间货运嘅进一步。

0: 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澳门城市大学高等研究院以及在湾区低空研究院有限公司等等。星岛日报报道，
1: 明报报道，一对父母报称两个月之前在屋企分娩产下儿子，一度拒绝向入境处提供 DNA 资料证明血缘关系，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警方日前取得两个人同意检取他们同男婴的 DNA 样本，交给政府化验所化验。警方昨日回复，两个人证实同男婴具有血缘关系。次女目前呢就由瑞典当局系监护，被捕男子向传媒就透露已经签署声明书，同意警方将 DNA 样本呢送去瑞典，并且希望为佢申请特区护照，早日呢系翻香港团聚。入境处就话系已经联络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驻瑞典大使馆以及特区政府驻伦敦经贸办，正系向瑞典当局了解情况。这个是明报的报道。
0: 文汇报报道，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气旋移向台湾一带，受到其下沉的气流影响，香港昨日下昼多区的气温一度上升去到摄氏35度或以上，上水和大埔分别更加是录得高达 37.2 度和 36.2 度。天文台科学主任就是陈玉宝表示，有关的热带气旋产生的下沉气流导致广东地区风势微弱，是极端酷热。预料呢今日的市区最高气温大约都有34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而在烈日之下，有不少市民都开着雨遮躲太阳，而有旅客就因为天气而要改变行程。这个是文汇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为了应对本港公众街市空置的情况，食环署建议在新落成街市采用整体承租的模式，将整个街市外判给单一承办商，再由对方分租给档贩。政府计划率先在即将落成的天水围、将军澳第67区以及古洞北的新公众街市引入这个安排，并且计划在今年的第三季邀请市场提交意向书，出年率先为承租天水围新公众街市招标，未来亦会考虑整合或者关闭空置率持续偏高的街市。星岛日报报道。
0: 时间接近早上的7点，提一提大家了，酷热天气警告是生效。预测今天会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是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咁至于封路措施方面，先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观塘水管急修已经完成咗噶啦。喺屯门到来回方向同埋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交界嘅部分行车线已经解封翻。不过九龙城仍然有水管急修噶。咁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嘅车辆现时系唔能够左转士他令道，驾驶人士经过太子道西的时候记得要留意。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警方今日起展开为期两星期全港执法行动，重点打击司机不专注驾驶及行人违法过马路。行动期间亦都会重点加强隐形战车巡逻，并且对不负责任及不专注嘅驾驶行为，例如超速、不遵从交通灯号或标志、跟车太贴、胡乱转线，以及喺汽车移动时使用流动电话等罪行严厉执法。警方话，截至上月底，本港今年致命交通意外死亡人数达到51人，比去年同期升咗42%。其中行人死亡人数占一半。分析显示，意外主要成因包括行人违规过马路，以及司机驾驶时候不专注，而商业车辆更加是引致意外的主要车种。正在乌兹别克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形容，今次中亚访问成功，取得八大成果，包括建立政府与政府之间的高层接触，以及一共达成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是历来最多。

0: 其中涉及具体金额的总值超过16亿5000万美元。李家超又说，香港和乌兹别克政府已经完成民用航空运输协定的草签工作，两地航空公司可以利用航权提供航班，相信会尽快落实。林汉山在乌兹别克报道。
1: 率领商贸代表团到访中亚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先后同乌兹别克总统及总理会面，他感谢乌兹别克政府的高规格接待。李家超见传媒总结中亚访问行程的时候说，此行有三个目的，包括进一步拓展新兴市场，加强政府同政府之间的关系往来，以及构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李家超提到，他同代表团在这两个中亚国家出席了超过20场活动，考察了多个金融创科基建项目，访问是成功的，有八大成果，包括建立了政府和政府之间的高层接触，以及总共达成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是历来最多。
2: 在政府层面，哈萨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分别和特区政府签订或者换了8份和7份，即是总共15份的合作文件，涵盖商务、教育、发展项目等范畴。至于在政府层面以外，和哈萨斯坦达成了53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和乌兹别克斯坦就达成了28份，即是共81份。今次的访问共达成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其中涉及具体金额的总值超过16.5亿美元。
1: 另一个成果是特区政府和乌兹别克政府完成民用航空运输协定的草签。李家超说，两地的航空公司可以利用航权提供航班，
2: 双方的航空公司立即是按照我们大家的协议的草案呢去推进航班的落实的。我知道呢是有航空公司已经是密切去部署緊，佢哋考慮嘅當然啦，係乜嘢時候係最好啦，同埋咧嗰個飛行航線嘅頻密程度會點咧，同埋合作模式係點樣咧？咁我都相信咧，佢哋係喺積極嘅推動之下咧，會係盡快落實嘅。
1: 李家超又話，烏茲別克政府已經同意在香港設立總領事館，特區政府會積極研究在中亞地區設立經貿辦事處的效能以及怎樣部署。香港幾間大學和兩國的高等教育機構以及基金亦都會合作，促進教育、研發和人才交流。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在烏茲別克首都塔什干報導。
0: 李家超出席特区政府和贸发局举办的商务晚宴，向乌兹别克政商界代表介绍本港的发展机遇和营商优势，并见证多个随团的企业与乌兹别克塔什干市政府签署多份的合作备忘录。李家超致辞说，香港是亚太地区的重要贸易门户，乌兹别克就是中亚地区的门户。乌兹别克是中亚人口最多的国家，拥有丰富的天然资源，而香港是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全球最大人民币离岸业务枢纽，政府亦正是积极建设成为国际黄金交易中心，可以为乌兹别克企业的业务发展提供融资、专业服务等。他欢迎乌兹别克企业来香港成立办公室。黎巴嫩真主党拒绝接受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达成的停火协议，说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会继续。以色列亦都说不会从黎巴嫩撤军。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以黎谈判取得一定进展，已经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进行接触，又说如果美国和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不排除会和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梁正涛报道。
3: 以色列同黎巴嫩谈判之后同意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从利塔尼河以南地区撤出武装人员。黎巴嫩总统奥恩说，停火协议一旦获所有相关方核准，就可以在24小时内生效。不过黎巴嫩真主党拒绝接受相关停火协议，领导人卡西姆发表电视讲话，强调黎以停火必须要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够将黎巴嫩南部和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亦都不能够允许以军在黎巴嫩境内肆意杀戮。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会继续。 以色列继续空袭黎巴嫩南部，国防部长卡茨话，以军唔会撤出嗰个地区，亦都唔会停止喺黎巴嫩境内嘅行动。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星期四喺社交媒体表示，以军持续打击位于黎巴嫩南部嘅真主党设施。真主党方面亦都话，武装人员向位于黎巴嫩南部坎塔拉嘅以军车辆同士兵集结地发射两轮火箭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记者表示，虽然黎巴嫩真主党拒绝美国斡船的和平方案，但是相关谈判仍然在推进之中，并已经取得一定进展。他说已经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沟通，同时都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进行了接触。特朗普说，黎巴嫩局势和伊朗问题相互关联，如果美国和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和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他重申美国绝对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又说美国早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经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伊朗最高领袖穆耶塔巴发表书面致辞，说敌人在同伊朗对抗中遭遇失败，正是试图透过散播怀疑、绝望、恐惧、猜忌的种子，以破坏伊朗人民的韧性，并扰乱伊朗决策体系。他希望所有人坚定立场，保持头脑清醒，维护团结互信，不同敌人结盟，以此挫败敌人阴谋。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话仍然推进与乌克兰的战事，又话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发表公开信，提议与普京会晤磋商结束战事。张曼燕报道。
4: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会见世界主要新闻机构负责人，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作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普京认为，由于国内政治局势，乌克兰仲未做好达成协议的准备，因此俄罗斯已经做好战斗到底的准备。又重申乌克兰必须交出东部顿巴斯地区的剩余领土才能够结束战事。他说目前俄罗斯已经控制整个卢甘斯克地区，又控制顿涅茨克地区 85% 的区域，以及扎波罗热地区 80% 的区域。在当前形势下，乌克兰希望俄方停止推进，但与其停火，不如接受早前在安克雷奇讨论过的妥协方案，以彻底结束战事。在普京发表这番言论之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普京发公开信，提议同对方在第三国举行会晤以结束战事，并表示乌克兰准备在谈判期间全面停火。乌方认为欧洲、美国等相关方亦有必要参与和谈进程。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其后表示，已经看到泽连斯基的信件，说如果泽连斯基愿意举行会谈，随时欢迎他来莫斯科。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记者时，回应泽连斯基致普京的公开信，说很高兴他们正在对话，并商讨会面一事，认为两人举行会晤将是件好事，但他同时表示双方都必须作出妥协。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0: 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561点，升87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4点，升3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01，瑞士法郎0.79，加元1.391，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70.67美元，卖出4,472.56美元。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1至3，路边监测站系2，健康风险都系低。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低至中，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系中。预测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11，强度极高。 骤雨同雷暴正影响广东。在清晨五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体高雄之东南偏南约5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台湾南部。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跟住由张曼燕带嚟动感天地。
5: 动感天地，
4: 香港足球代表队今日同下星期二将会分别参与国际友谊赛。首先，今晚8点喺香港大球场迎战蒙古队。中国香港目前在国际足协排名155位，虽然较对手蒙古的186位高31位，但今次仍然征召了多位主力参与，包括效力内地球会的球员。港队昨日完成赛前训练之后，效力北京国安的首将余子南和暂代主教练卢比道出席赛前记者会。余子南说，和教练在前球会有一起共事的经验，非常期待今场合作。对于足总将在赛前公布港足主教练人选，卢比道未有正面回应会否坐正，只是强调首要任务是专注好今场赛事。港队踢完今场波之后，星期日就会启程前往金边备战嚟紧星期二作客对柬埔寨的比赛。港台电视32将会独家直播这两场赛事。英超利物浦正式宣布，由伊拉奥拿接替上周末被解雇的史洛出任新领队。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双方签下为期2年的合约。伊拉奥拿在刚刚结束的球季执掌班尼茅夫，带领球队取得联赛第6名的成绩，只是落后第5位的利物浦3分，获得来季欧霸杯参赛资格。一位西班牙教头在4月已经宣布将在今夏离开班尼茅夫，之前曾经有传闻他将会执教水晶宫和 AC 米兰，如今来到墨西塞德郡。伊拉奥拿说觉得非常兴奋，因为利物浦是伟大的球会，同时他亦理解外界的期望，并已经做好准备迎接挑战。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14，欢迎回来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我们先看啲国际消息。美国众议院通过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且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之前，必须先获得国会授权。
1: 今次是众议院首次针对特朗普伊朗战略通过相关的决议。分析就说，相比起实际作用，更加具有象征意义，体现对特朗普战争策略的不满。特朗普就在社交平台是发文说，投票赞成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众议员是不爱国。
2: 有政治评论都留意到，今次是有部分共和党议员是倒戈，就认为显示了他们共和党内对于美国对伊朗的战略是存在着疑虑。由新闻天地记者卢晓山在环看天下报道。
3: 环看天下。
4: 美国国会众议院在当地星期三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众议院唱名表决结果是215票赞成，208票反对，四名共和党籍众议员和民主党人一同对决议投赞成票。自今年2月底美国联手以色列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今次是众议院第四次就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亦是众议院第一次通过相关决议。美国传媒报道，这项决议是一项两院共同决议，必须由参众两院一致通过才能够生效。共同决议无需总统签字，总统亦都无权否决，但根据参议院网站介绍，共同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有评论认为相比实际作用，这项决议更具象征意义，体现对特朗普战争策略的不满。1973年的战争权力法规定未经授权动武上限是60日，白宫之前说4月宣布过停火，因此在计时方面已经重置。众议院今次表决结果正是对白宫这种法律文字游戏的强力反驳。美国宪政的核心设计在于制衡，国会拥有宣战权，而总统就是三军统帅。不过冷战以来，美国总统逐渐习惯绕过国会发起军事行动，特朗普对伊朗的策略正是这种趋势的延续，缺乏透明度和明确目标，更加缺乏国会授权。今次众议院的决议正是对这种惯例化越权的一次不满表达，提醒美国社会战争权力不应该由总统一人垄断。有分析说，值得关注的是今次有部分共和党议员选择倒戈，和民主党人一起对决议投赞成票，支持限制总统权力，显示出共和党内对于美国对伊战略亦都存在疑虑。这种跨党派信号反映美国政治精英对于无限授权的总统战争有不安感，可能因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军事行动，往往意味着无止境的消耗与风险。随着今年年底美国中期选举临近，这场战事已经导致国际油价与美国国内民生开支飙升，公众反战情绪强烈。共和党议员在基层选民的巨大压力下，开始展现抵抗特朗普以求自保的意愿。综合当地传媒认为决议获得通过，反映共和党内部分裂，亦都反映国会试图夺回战争决策权。不同角度的分析似乎指向同一核心，就是美国政治制度正是提醒自身，战争不应该成为总统的私人工具，国会不会再袖手旁观。虽然未必能够立即改变特朗普政府的伊朗政策，但可能成为未来战争权力争议的转捩点。目前共和党在国会两院都占据微弱优势，民主党人正在参议院推进一项联合决议，亦有少数共和党 人在相关表决程序时倒过，但参议院未就这项决议进行最终表决。如果有关联合决议获得通过，将具有法律效力，但预计特朗普会予以否决。

0: 法国在上个月咧系颁布法律，简化非法取得外国文物的归还程序，适用于咧喺1815年至到1972年期间以掠夺等等嘅方式所得嘅外国文物。
1: 我哋咧都访问咗香港公众考古学会秘书长黄家豪噶，咁佢就话咧。中国流失当地的文物呢至少有几十万件，主要就是收藏在法国枫丹白露宫中国馆和法国国家图书馆。有关法律就显示法国官方至少是愿意配合外国的诉求，形容是比较积极的讯息。
0: 黄家豪又提到了，香港收藏家群体非常大，是有助文物鉴定的工作，可以为国家出一分力。新闻天地记者仇志荣访问了黄家豪，听下他的分析。
2: 可能是一个比较积极的一个讯息。之前来讲呢，欧洲各国啊攞咗好多中国文物，即是以一个非法的手段咁样呢，咁好多时都唔肯配合嘅，好艰难先至攞啲文物方返嚟嘅归还。咁但係法国今次嘅立法，咁最大意就係话从个官方嗰个层面上面呢，佢就起码係愿意可以配合中国对呢方面嘅诉求。
3: 法案呢适用于1815至到1972年之间法国以唔同方式攞到嘅外国文物呢，咁估计当中几多系嚟自中国嘅呢？涉及是什么类型？
2: 如果跟中国相关的话，那个数字都不是很准确的，但大概是从40-50万件到150万件之间那么上下。那个类型呢就都是宫廷文物，圆明园文物是一个很重要或者大家比较关注的点。其次呢就有很多所谓叫做军事文物，就是去打仗去拿回来的战利品。亦都有当其时一些贵族啊皇宫大臣嗰啲府上嗰啲文物都有嘅，最重要或者最价值最高嘅咧，就一般都系官窑嘅瓷器啦，即系呢个我哋经常喺拍卖会上面会见得到噶嘛吓，金属嘅珐琅器啦、青铜器啦、金文器啦、皇冠啊、凤冠啊、龙袍啊、宫廷御笔嘅书画啊咁样。法国当其时嘅军队啦，侵略中国或者系侵占中国嘅时候咧，最重要就两次嘅，一次就系1860年时候嘅英法联军啦，后果就系火烧圆明园。圆明园嘅文物咧消失咧，同英国同埋法国嘅军队嘅关系最深嘅。第二次咧就系1900年时候嘅八国联军，法国只系其中一支。当其时咧收取文物系有嘅，即系冇话圆明园嗰次多，因为圆明园被誉为叫万元之园噶嘛，即系本身喺中国嗰个整个清朝嗰个皇室嗰个地位非常之高嘅，所以里边收藏文物咧全部都价值连城。圆明园嗰个侵略行动咧确实唔系一种正常嘅战争行为，中国收翻圆明园嘅文物法理性咧应该系强。好多
3: 歸還程序預計嗰個實際操作上有啲咩困難挑戰？
2: 好多次媒體可能講話法國開咗綠燈啦，咁以後啲中國文物咧就會自動翻翻嚟㗎咁樣。當其時已經講好懷疑，冇咁順攤嘅細節出咗嚟之後咧，其實佢一個咧立法程序上面一種簡化嘅措施，整個文物歸還嗰個程序咧可以快啲。其實呢樣嘢之前已經有㗎，但係之前嗰個比較複雜，可能個走嘅流程好長，時間都好長。法國既然承認咗呢件事，不如自己加快個流程啦，唔好睇自己嗰個內部。set up 咁多嘅阻滞啊，或者各方面增加佢自己嘅行政成本、立法成本，所以佢先至会通过呢个法案嘅。咁但系喺实际执行上面咧，仍然需要嗰个文物嘅所在国咧，主动提出个要求要归还，仲要主动去提供证据证明咧嗰啲文物你系掠夺嘅，你唔系通过正常渠道或者正常嘅战争胜利品去获取嘅。举证过程咧，其实就会一个好漫长同埋亦都艰难啦。
3: 今次将一啲军事物品排除啦，呢方面你自己点睇？
2: 呢个是一个比较模糊的一点。所谓军事物品就是因为法国这几百年来，尤其是殖民战争在非洲建立了殖民地、亚洲殖民地的时候，通常都是通过战争的嘛。通过战争他又获取了叫做战争胜利品，他认为是正式的合法获取的内容，他就不还那些了。但是哪些叫做非法呢，哪些叫做合法呢，其实那个界限是很模糊的。我们认为这一样是你非法获取的非军事的文物，他说不是，这个军事文物来的，打仗的时候拿回来的，这样其实是讲唔清楚啊！
3: 今次法案都强调归还嗰个程序，仲要经过专家委员会严格去鉴定噶嘛。咁如果未来真系涉及一啲中国或者系亚洲其他地方嘅一啲文物啦，咁香港嘅专家或者博物馆或者学术机构可以扮演啲咩角色？
2: 香港咧喺中国嗰个文物界边一个好强嘅地位咧，就系佢嘅收藏家群体咧非常之大，同埋咧好多收藏家咧佢系家族咧就世代传承嘅。对于文物鉴定啊各方面嚟讲，佢有自己嘅独特之处啦，亦都有独当一面嘅收藏啦，呢方面系有帮助嘅。咁啊，其次咧喺呢个法律上面啊，因为牵涉到嗰个国际法啊或者仲裁嗰方面嚟讲咧，喺个文物追讨嘅过程入边咧，应该会牵涉到好多国际间嘅一啲法律嘅问题。我谂香港咧系可以喺呢方面。 面咧为国家出到力嘅。
3: 讲起收藏啦，香港都系全球三大艺术品嘅拍卖市场之一啦。咁今次对于香港一啲拍卖行、私人收藏家以至系文物官市场嚟讲，长远有啲咩影响？
2: 其实都系一个正面影响嚟嘅。曾经香港好多有争议嘅文物咧喺香港市场上面出现噶嘛，以后对于任何一种文物嘅来源，佢会好认真去检查，发觉系有问题嘅，佢可能就唔会接受呢文物咧就流入呢个香港市场。咁样对于个市场嚟讲系一个正面嘅影响嚟嘅。
0: 时间接近朝早7:25，提一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是生效的。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是会再高一两度。现时的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2%。
1: 我哋转个话题，为了配合本港第二届非遗六月的活动，下个星期六会举行名为非遗雅宴的晚宴，是会采用传统烹饪技艺和非遗相关特色食材，菜式都包括用虾膏以及虾酱制作的黄金五层肉、本地咸鱼拼生菜、石狮子造型的奶茶冻等等。
0: 非遗六月的活动筹备委员会主席刘志鹏就期望活动是以香港的美食去重新演绎非遗文化。新闻天地记者李俊杰是访问了刘志鹏的，听他介绍一下今次活动的特色。
4: 非遗是来自生活的，中国人的生活里面食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香港又是一个美食天堂，试试 用非遗这个角度将我们传统上的在这个地方我哋嘅食嘅嘢啦，我哋整嘢食嘅手艺啦，咁样用一个宴席嘅方式系展现翻出嚟。
5: 今次就系你哋第二年去举办呢个非遗雅宴啦。今年同旧年有啲咩嘅唔同嘅地方？
4: 首先我哋将嗰个场地咧就同呢个高峰会咧系黐埋一齐啦。我哋今日喺故宫里边咧开高峰会，咁亦都喺故宫里边咧系食呢个非遗宴啦。场地方面又比去年就宽大咗好多啦。咁菜式就完全唔同嘅。我哋尽量咧请师傅咧就去构思，以一个基本嘅原则就系香港嘅食材同埋香港嘅非遗饮食里边嘅嗰啲元素摆翻晒落去。因此今次系会有个好啲嘅环境咧，有睇到个维港啦吓，望住香港嚟食香港嘅非遗宴咯。
5: 今次呢一个非遗雅宴啦，嗰个菜式啦，或者个菜单啊，你哋嗰一个思考嘅过程系点样样嘅咧？同埋有冇啲例子，到底系点样去展现呢个非遗方面嘅内容？
4: 嗱，我谂我哋里边咧都几照顾到，即系一般人会明白了解，因为佢成日都用呢种非遗嘅食材，或者系呢种饮食嘅烹调嘅技艺嘅。譬如包括一啲干货啦，譬如有金蚝啦，咁金蚝咧就系即系蚝豉一个即系新鲜啲嘅版本啦。咁呢个就系我哋本地流浮山嘅出产嚟嘅，咁流浮山嘅蚝咧都系远近驰名啦。咁呢个就系其中一个菜式，譬如咸鱼啦，嗱咸鱼又系香港系一个好重要嘅即系做咸鱼嘅城市，同埋系做咸鱼贸易嘅一个地方。咁于是我哋有咸鱼蓉嘅生菜咁样。用通咸鱼蓉带翻大家去翻翻以前嗰啲咸鱼青菜嘅日子啊，咁样。咁譬如有啲咧就系、是、我哋经常话上去茶楼，一盅两件，一盅两件。嗰两件点心系一种做点心嘅技艺咧，亦都系非遗咧。但系更有趣就系嗰两件点心蒸出嚟嗰个蒸笼先至系即系一个好重要嘅非遗嘅一个项目嚟嘅，因为用竹做嘅蒸笼咧透气耐用，但又可以吸咗一啲水蒸气。就不至於話會即係滴啲水落去嗰啲食品嗰度，咁呢啲都係例子嚟嘅。
5: 譬如市民咧，如果係希望啊，我可以食到呢一啲類似非遺嘅宴會嘅話，有冇咁嘅機會？你哋都會唔會去建議翻？譬如喺本港嘅飲食界嗰度，即係其實都可以參照翻你哋嘅菜單，可能做類似嘅宴會啊咁樣。
4: 都有㗎，我哋由舊年開始咧就除咗係幫我哋一齊主理個非遺宴嘅嗰個即係食肆嘅夥伴之外咧，我哋都同唔少嘅飲食界朋友咧推廣話，佢哋可以趁住呢個六月咧係推出即係非遺相關嘅菜單。咁舊年嘅經驗就係話同我哋做夥伴嘅嗰個食肆咧，佢其實將個非遺宴咧一路就做到去年底嘅，咁而且亦都喺個非遺宴呢個基礎上邊咧，就係去產生出好幾種即係唔同嘅 菜單啦，譬如有啲係一圍嘅，有啲係半圍，有啲幾個人嘅，或者用一啲文學啊，用一啲其他嘅文化嘅主題啊。我最近都睇到用咗詩歌做一個主題咧，就係、是、去設計嗰個宴席。咁我所以我覺得呢件事都係有趣嘅，即係香港嘅飲食咧。除咗係話好食啊，食材好啊之外，我哋仲有故事先得噶嘛。咁我諗今年咧會再進一步咧，再擴大個影響力，因為呢啲事情咧都唔可能話一年半載一次半次就會做得好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代表团将会结束中亚访问，形容访问成功，达到八大成果。在访问期间，香港同哈萨克同乌兹别克一共达成96份合作协议同备忘录，其中涉及具体金额的总值超过16亿5千万美元，当中15份是特区政府分别同哈萨克同乌兹别克政府签订，涵盖商务、教育和发展项目等。政府层面以外，和乌兹别克和哈萨克一共达成81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涵盖经贸、投资、金融、科技、航空等。李家超在乌兹别克见传媒的时候说，他感谢乌兹别克政府高规格接待，他先后和乌兹别克总统和总理会面，乌兹别克政府同意在香港设立总领事馆。他说此行有三个目的，包括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为推动长远经贸发展奠定基础，加强政府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往来，推进双方更紧密合作，以及构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黎巴嫩总统奥恩说，一旦获得最终批准，和以色列的停火协议可以在24小时内开始实施。奥恩接受当地传媒采访的时候说，他一直和国际和国内有关方面保持联系，以推动巩固停火协议，警告如果错失这个机会，各方都将要承担相应责任。黎巴嫩新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强调，黎以停火必须要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够将黎巴嫩南部和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亦都不能够允许以军在黎巴嫩境内肆意杀戮。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新主党的抵抗就将会继续。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之前必须要获得国会授权。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投票赞成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众议院议员不爱国。特朗普说，为了限制他的战争权力，众议院四个共和党人和所有民主党人投了赞成票。他认为投票发生在美国和伊朗为结束战事进行最后谈判的时刻，是一场毫无意义的投票。他批评四个投赞成票的共和党人是爱出风头的人，应该为自己感到羞愧。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去到欣怡花园，而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咧，现时一带比较车多。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而另外喺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现时咧近住九龙塘会一带咧比较车多。咁最后仲有新界区啦，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就去到五块田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车龙咧就断断续续去到沙田马场。最后仲有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3: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35，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邝振欣同潘洁平。
4: 早晨咁多位，一对男女报称喺屋企诞下男婴，日前咧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警方系已经将相关嘅 DNA 样本交俾政府化验所，结果就证实咧两个人同男婴有血缘关系。社署早前已经向法庭申请保护令，并且按法庭的指示将男婴送到去收容所。
3: 香港儿童权利委员会前主席雷张慎佳就指出，一般的情况下，儿童交由他人看管一段时间之后，如果要决定是不是可以返回父母或者是原本监护人身边，必须要先确定小朋友是不是健康和安全，能不能够得到适当的照顾等等。听下他的看法。
5: 我想首先要睇嘅咧，就係乜嘢原因呢個細佬哥要有呢啲法令？睇翻呢個細佬哥佢嘅身體嘅狀況嚟到，係咪因為佢有被虐待咧？嚇，或者係咪因為疏忽照顧？點樣被疏忽？係點樣受到咩影響？呢個係要做一個咧，喺醫療方面、身體方面嘅一個評估啊，同埋一個檢查。咁但係另外一方面咧，我哋話一個人嘅身心靈都係重要噶嘛，就算佢係小朋友，咁所以究竟佢嘅情緒、佢嘅心理有冇受到一定嘅影響，需要清楚知道，以至咧係有咗呢啲法令，係有唔同嘅人監管嘅時候咧，我哋可以進一步嘅嚟到去幫助同埋了解呢啲嘅做法。咁另外一部分咧，就係佢去到邊一度啦。如果佢去到院舍裏邊咧，院舍當然有佢嘅規則，又或者佢有其他嘅親人嚇，即係法庭或者有關部門覺得係適合俾佢去受到一定嘅照顧嘅時候，咁呢個監管咧亦都要更加小心。即係睇下佢哋嘅做法係咪能夠幫助呢個細路哥能夠克服到之前嘅困難，嚇喺未來嘅時候能夠更健康發展咧，咁呢啲都係要留意嘅地方。
3: 根據你以往經驗啦，所睇到或者知道啦，小朋友喺咩嘅情況之下先至有需要咁樣去即係暫時離開父母嘅照顧啊，或者係原本監護人嘅照顧咧？
5: 都有好多唔同嘅類別嘅，咁有一啲咧比較極端嘅咧，就係譬如父母咧嚇突然間發生事故。甚至突然间去世，咁喺呢啲情况底下咧，嗰啲监护人咧系失咗踪啦，冇咗啦，咁所以呢个细蚊仔要得到一定嘅照顾咧，系冇其他嘅家人或者系父母等等可以照顾佢，就要摆喺院舍。咁咧亦都有一啲咧监管佢嘅亲人咧不适宜照顾佢，譬如话佢犯事或者佢有吸毒监禁咁嘅情况底下咧，细路哥唔可以同佢哋一齐。
3: 如果小朋友咧系真系好似你头先所讲嘅一啲情况啦，咁所以咧暂时交俾其他人或者机构去照顾，咁但系咧可能相隔咗一段时间啊，咁系可以考虑系俾翻自己嘅亲人啊、父母去看管翻啦。喺呢个情况之下，应该考虑啲咩因素啊，先至决定系唔系将小朋友系交翻俾原本嘅监护人或者系父母去照顾咧？
5: 第一咧就系、是、一定要睇翻咧最当初点解有呢个法令，一定因为儿童系受到某方面不当嘅照顾或者未得到某方面嘅照顾，而家要考虑系咪能够翻回佢嘅亲人嗰度咧？就系呢啲嘅情况系咪已经处理到呢、这个细路哥翻去嘅时候，佢系咪安全？系咪亲人有咁嘅能力同埋有咁嘅质素去照顾呢个细路哥？咁即系唔系一个仓促嘅做法。咁俾到佢翻去嘅时候咧，都会有一段时候咧，有专业人士、有社工啊，甚至有医疗啊，如果需要的话咧，跟进去探访，咁希望睇到佢哋之间嗰个接触，睇下细蚊仔翻翻呢个环境里边，会唔会又慢慢咁发生翻以前嗰啲不当疏忽或者系严重嘅即系伤害咧？
3: 譬如可唔可以举啲例，佢应该有啲咩嘅质素或者能力，或者系个生活环境应该点样，先至叫做合乎翻条件啊？
5: 如果家长自己本身咧都系有病吓，或者有佢个困扰，无论系身体上或者精神上，佢哋都需要帮助，都要治疗。咁就要睇下呢个程度有几严重，因为你放咗小朋友翻去，佢自己身体又唔好，会唔会影响个小朋友？同埋喺个照顾上，会唔会都系不足呢？咁当然，如果家长佢有最大嘅努力，佢愿意放低以前或者嗰个不当嘅情况，咁呢个系一个好嘅即系起点。咁变咗工作人员咧，点样能够辅助佢喺个过程中真系能够改变以往即系啲不当嘅或者疏忽照顾或者无意嘅伤害细蚊仔嘅方式，呢个系最理想嘅。
4: 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连日访问中亚两国，他昨日会见传媒嗰阵咧就话今次访问取得八大成果，并且达成一共96份合作协议同备忘录，属历嚟最多，当中都涉及嘅金额总值超过16亿5000万美元。
6: 而乌兹别克政府亦都已经同意在香港设立总领事馆。新闻天地记者林汉山就在乌兹别克采访，跟他谈谈先。早晨林汉山。
4: 早晨林汉山。
7: 早晨丁建明、邝俊欣。
6: 行政长官李家超见记者的时候都总结了今次的访问行程，提到有八大成果，当中有没有什么亮点？
7: 咁行政長官李家超咧就話，今次率領75名嚟自香港同埋內地企業嘅商貿同專業人士訪問期間咧，香港同哈薩克以及烏茲別克總共係達成96份合作協議同埋備忘錄，係歷嚟最多，金額總值係超過16億5000萬美元㗎。當中15份係特區政府分別同哈薩克及烏茲別克政府簽訂，涵蓋商務、教育、發展等嘅項目。而政府層面以外咧，就同哈薩克及烏茲別克總共達成81份合作協議同埋備忘錄，涵蓋經貿、投資、金融、科技、航空等等噶。咁李家超咧就形容今次嘅訪問咧係成功啦。
8: 我哋分別同兩國嘅總統、總理同埋多位高層官員會面，雙方同意加強高層溝通聯繫同埋多方面嘅協作。烏茲別克斯坦政府已經同意在香港設立總領事館，是促進人員往來便捷，當中更有多項成果是特別令人期待的。首先是香港的航空公司會在2027年第一季開辦直飛哈薩斯坦阿拉木圖的航線，連接兩個樞紐城市。我亦都好高興宣布，特區政府和烏茲別克斯坦政府完成了民用航空運輸協定的草簽工作，雙方的航空公司可以利用航權提供航班。簽證方面，我們和兩個國家都達成了共識，同意放寬互免簽證期限至30天，我們會盡快落實安排。
7: 至於會不會在中亞地區設立經貿辦事處，李家超就說有這個想法，會要求有關部門總結今次的結果，研究在中亞地區設立經貿辦的效能以及怎樣部署法。
4: 都知道今次隨團亦都是有來自香港貿發局、香港總商會和內地企業的代表，他們怎麼看今次訪問行程帶來的商機？
7: 其中貿發局主席馬時亨見記者的時候就說，今次的行程是可以讓哈薩克及烏茲別克認識到香港的金融市場，就提到哈薩克的國營鐵路公司會來香港上市。馬時亨又說，訪問期間有隨團的代表是找到商機的。
9: 香港有個很多元化的集團跟了特首來，是第一次他們參加的。來到之後呢，因為他們屬下有間公司是做酒店的，都是一個很有名的酒店來，所以呢來到這個哈薩斯坦呢，就很多人找他們想做合作，想他們在他們那些旅遊勝地那裡開酒店，聽說他們已經在那裡談了，他們呢也都談一些礦業的合作。咁啊，嚟到烏茲別克咧，我哋見咗幾個副部長，就係關於呢個唔同領域嘅副部長。其中有一個代表咧就話咧，佢想喺烏茲別克設廠，佢睇中咗烏茲別克嗰個3800萬嘅人口，就想喺呢度咧開廠，就做藥賣翻俾本地嘅市場。咁呢個咧亦都係非常之鼓舞嘅。
7: 而另一名代表團成員咧，香港總商會諮議會委員林建峰訪問期間係代表香港總商會同哈薩克以及烏茲別克當地最大嘅商會分別簽署咗合作嘅協議。佢又提到，對於明年將會開通哈薩克直飛香港嘅航班係感到驚喜，相信路通就財通，認為香港係有條件成為中亞企業走入大灣區以及東南亞市場嘅空中門戶噶。
6: 代表團的行程都來到最後一日了，今日會有什麼活動呢？
7: 代表團今日就會到訪烏茲別克科技園，李家超會同當地的相關官員會面，而代表團亦都會同當地的商界代表會面，之後在夜晚就要啟程回香港。至於在今屆政府任期內會不會再率團訪問其他國家，李家超就說要考慮出訪地點對香港整體經貿發展以及長遠策略的定位有什麼幫助，所開展的新興市場可以帶來什麼的收益等， 喺完成今次嘅訪問之後，就會認真總結今次嘅經驗噶啦。
6: 好，咁啊，唔该晒林汉山啊，麻烦你继续咧跟进住啊代表团嘅访问行程啦。今朝早咧同你倾到呢度先，唔该晒，拜拜。
4: 唔该晒林汉山，拜拜，
7: 拜拜。

0: 时间嚟到朝早7:45，系同大家睇下今日报纸之前，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系会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有几阵狂风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室外气温现时系30度，相对湿度82%。
1: 报章摘要：
2: 大公报嘅头版报道，夏宝龙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同珠海市调研。文汇报：夏宝龙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同珠海市调研。商报：李家超总结中亚行，达三大目标，获八大成果。南华早报头版咧，同样都系报道李家超形容中亚访问成功，达成96份合作协议。
0: 星岛日报嘅头条就系政府计划揾承办商包租公众街市。明报：桥咀洲东西珊瑚区计划划为海岸公园。东方日报嘅头条关注到中大教育学院怀疑记错密函，校友收到现读生嘅个人资料。信报嘅头版讲到 SpaceX 世纪招股最多筹6727亿。经济日报嘅头版同样系 SpaceX 或引发环球抽资潮，韩元17年低。
2: 首先睇商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商贸代表团展开乌兹别克的访问行程，和当地的领导人、官员和企业代表会面。李家超会见记者，就说是为今次的中亚之行作出总结，强调此行达成三大目标，取得八大成果，合共签署了96份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涉及的具体金额总值是超过16亿5千万美元。李家超说，香港正是全面构建黄金交易生态圈，乌兹别克拥有丰富的黄金储备，香港可以为乌兹别克在黄金贸易、储备配置和专业服务等等的方面提供强力支援，并且为两地开拓更多互利共赢的商机。李家超今日是会继续在乌兹别克的访问行程。这个是商报报道。
0: 大公报就报道香港特区政府和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都达成了共识，同意放宽互免签证期限至30日，会尽快落实安排。另外，特区政府和乌兹别克完成民用航空运输协定草签工作，双方的航空公司可以利用航线提供航班，进一步促进人员往来。立法会进出口界议员钟其锋就说，两地直航和放宽互免签证期限，他都期待未来两地之间的货运是进一步的枢纽可以连结到。他期望透过多式联运模式，以海运和陆运接驳途径中亚，途经中亚的中欧班列，建立到成熟稳定的多元贸易运输渠道，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连接中亚和东亚的国际贸易枢纽地位。旅游业议会主席谭光信就相信，日后哈萨克的商务和旅游人士来香港从事商业活动以及旅游是会有一定程度的增幅。大公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今个月的1号至4号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珠海市，亦都是围绕着支持香港、澳门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进行调研。夏宝龙此行是参观广东省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澳门城市大学高等研究院以及湾区低空研究院有限公司等等。星岛日报报道。
0: 明报报道，一对父母报称两个月之前在家分娩诞下儿子，一度拒绝向入境处提供 DNA 资料证明血缘关系，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警方日前是拿到两个人同意检取他们和男婴的 DNA 样本，交给政府化验所化验。警方回复两个人证实和男婴是有血缘关系。两人的次女目前由瑞典当局是监管。被捕男子就向传媒透露，已经签署声明书，同意警方是将 DNA 的样本送到去瑞典，并且希望为他申请特区护照早日回香港团聚。 本港入境处就话已经联络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同埋特区政府驻伦敦嘅经贸办，正系向瑞典当局了解翻情况。被问到个女目前嘅状况，有冇同港府咧就住事件沟通？瑞典林雪平政府咧系回复话，瑞典系有严格保密法例，需要遵守，未能够回应有关嘅个案。而公开评论会伤害咧同事件有关嘅人，尤其系小朋友。明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位于南海东北部嘅热带气旋移向台湾一带，受到有关嘅下沉气流影响，香港寻日下昼多区气温系一度上升至摄氏35度或以上，上水同大埔分别更加系录得高达37.2度同埋36.2度。天文台科学主任表示，有关的热带气旋产生的下沉气流导致到广东地区的风势微弱，极端酷热。而劳工处副处长冯浩然寻日就联同食环处副处长姚继卓是到访筲箕湾一个公众垃圾收集站，向前线的清洁工友派发清凉用品，推广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以及相关预防措施，呼吁各个雇主和雇员要预先订立恶劣天气和极端情况下的工作安排。文汇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为了应对本港公众街市空置的情况，食环署建议在新落成街市采用整体承租的模式，将整个街市外判给单一承办商，再由对方分租给档贩。政府就计划率先在即将落成的天水围、将军澳第67区同埋古洞北嘅新公众街市引入呢个安排，并且计划喺今年嘅第三季邀请市场提交意向书，出年系率先为承租天水围新公众街市系招标，未来亦都会考虑整合或者系关闭空置率持续偏高嘅街市。政府话整体承租模式优点就在于市场主导，承租商可以通盘规划行业组合、数量和布局，作动态调节，更加迅速回应到居民的需要，亦都可以灵活处理租务，推动商户更加积极经营。星岛日报报道，
2: 信报就报道，立法会议员杨永杰认为，目前街市的空置率高，当局需要思考方法突破。他认为借助市场力量去营运街市，就住坊间是对这个垄断的担心，他就认为管办分离不代表政府会什么都不理，因此他亦认同有关的做法。政府早在2018-19年度的财政预算案已经预留20亿元给食环署进行为期10年的街市现代化计划。不过总结经验，署方认为全面翻新虽然可以深度处理街市的硬件老化问题，但是难以逆转街市需求下跌的趋势，故此未来会集中优化摊档，并且按需要和实际情况修缮合适街市。信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根据大学联校就业资料库的数据，自2020年开始，大学毕业生的整体平均薪金每年都有上升，在四年间由大约17,385元升至到20,840元，不过升势就在去年是断崖式放缓，平均薪金只是加大约111元，升幅是 0.5%， 是近五年来最低。而升势放缓就主要是受到部分行业的薪金急跌所拖累，其中政府职位的平均薪金是跌穿了20,000元。同期建筑及测量行业的平均薪金亦都有明显的跌幅，由大约18,653元下跌了大约1,843元。同时去年大学毕业生职位空缺就由前一年的68,728个大减过半，至到呢是有30,798个。不过呢，会计行业就在去年不论空缺和薪金呢是都录得升幅的。这个是经济日报报道。
2: 东方日报就报道，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早前公布2026-27年度薪酬趋势调查结果，扣除递增薪额呢开支比率之后，薪酬趋势的净指标是高层 4.12%， 中层 2.64%。 低层系1.17%。华联会会长蔡冠龙寻日建议，今年嘅高中低层级别嘅薪酬正指标睇齐，即系划一加4.12%，稍后系会向政府提交建议。咁被问及有冇考虑到社会情绪，佢话已经综合考虑包括社会情绪在内嘅各项因素。东方日报报道，
0: 信报报道，美伊战争影响全球燃油供应，推高国际油价，导致本港非法油站涌现。最新一宗不法之徒是以轻型货车作流动非法加油站，是在葵中大街大巷为一架光顾的私家车加油。当局的行动里面有三名男子是落网，其中一个人是内地男子。被捕人士年龄由22至42岁，涉嫌是非法处理或者管有未完税汽油。同时当局是检获一架私家车、一批入油工具以及大约1600公升未完税汽油，市值大约50,000元。信报报道。
1: 社评摘要。

0: 份，两地政府和业界一共签订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一系列的丰硕成果是香港主动开拓新兴市场的重大突破，既保障了国家产业链的安全落地，又扩大了人民币的国际使用场景，是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对一带一路建设作出的全新贡献。文汇报社评。
1: 东方日报的政论就说，一对非常父母报称在屋企分娩诞下儿子，政府介入以涉嫌疏忽照顾儿童拘捕两人，被捕和检验之后初步证实儿子是亲生的。港府今次高调介入是好事，始终保护儿童是重中之重，怎样强调都不过分，社署必须要加强跟进。至于次女 Lily 能否回港，就涉及与外国政府的斡旋，是绝非易事。东方日报政论。
0: 星岛日报社论同样是关注事件，说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和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已经积极介入，香港入境处亦都已经将相关的基因样本送到去瑞典，以确认呢一对男女和他的女的血缘关系。一旦亲子关系获得证实，呢名女儿呢是就可以依法属于香港居民，就理应受到香港特区政府的保护。牵涉到两地司法协作等复杂法律问题，评论就认为公众都应该保持耐性静待结果。星岛日报社论。
1: 明报社评就提到，一名中学生在校内球场遭名教练是体罚的片段曝光，校方暂停教练的职务，教育局就强调会严肃跟进。事件发生近三年才曝光，虽然教练是公开道歉，家长和遇事的学生亦都无意报警追究，但是不代表有关的行为可以接受和合理化。明报社评。
0: 信报社评，近期国际金价尽管稍为回落了，但大体上依旧是由于需求强劲而处于高位。评论认为香港致力打造国际黄金交易中心，可以说是适逢其时。香港都必须加强与国际机构协作，推动本地规则和国际标准互应。欧洲央行储备黄金多过美债，都提醒香港千祈不要错过黄金的机会。信报社评。
1: 时间接近早上的八点，节目结束之前同大家讲多次最新的天气情况先。酷热天气警告是生效，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极端酷热，市区的最高气温是大约35度，现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2%。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天气极端酷热同高温天气持续，呼吁留意身体健康状况，补充多啲水分同埋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如果感到不适，请尽快求医。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天文台预测今日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有几阵狂风雷暴。警方今日起展开为期两星期的全港执法行动，重点打击司机不专注驾驶和行人违法过马路。行动期间亦都会重点加强是隐形